0: 谁在叫我？我的羽毛装满了水，因为家里还有几个口渴的孩子在等着喝水呢。
1: 你能告诉我们在哪儿能找到水吗？
0: 水就在后面。我得先走了。
2: 现在我们知道这附近有水了，只需要再花点时间就能找到了。
3: 这个终于派上用场了。
4: 水，
2: 真有你的，伙计，这也是手册里说的吗？
3: 那并不是。
1: 有水了。
2: 看吧，伙计们，我就说我们肯定能找到。
4: 伙计们，那是什么声音？
2: 听起来就好像是
3: 洪水。
2: 你还好吗，伙计？
3: 我没事，但是鼹鼠，
2: 我们够不到它。
3: 我有办法。干！
4: 谢谢。
2: 干得漂亮，伙计！
3: 爹，
2: 我们得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4: 抓紧了！听到了吗？是白蚁，这个地方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太阳升起来了，我该回洞穴睡觉了。
3: 再见了，格尔迪。
2: 祝你好梦，我的朋友。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5: 我在找你们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沙鸡，它还记得你，于是它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6: 所以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我通过考验了吗？哈
2: 哈，你成功通过了，伙计。你现在正式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了。你知道吗，在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应该在章鱼手册上再添加一两条新知识。
3: 我是小纵队外派员了，
5: 恭喜你，坦克。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金毛鼹鼠，

0: 北约多国联合美日菲举行军演，防务代表团同步访日，北约是否有意扶植日本军事野心呢？美伊战事发酵，跨大西洋同盟裂痕加剧，同盟体系能否维系？扩张和分裂并存，北约未来将走向何方？敬请关注5月9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北约勾连日本。
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你听我跟你说，鬼子穿着军装是马上就要占领恭宁城了。说战就战啊，问问老子的枪。你的枪不管用。跳啊！河海汇流，不淹死你，冻死你。
1: 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2: 老四，我已经想过了，你说话没人信。我头上有死五百活一千的赏格，有这个他们才会信。
1: 他们信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2: 老四，好兄弟，我知道你不会游泳，我会。
1: 你那叫刨。

0: 他给我放哪儿了？地图丢了，我们你们的司令部占领的。那会说人话、长得像猪一样的人呢？
1: 他死了。
0: 该死！帮助我们，带路、钱、鸦片，很多很多的给。我说阁下颈上长了颗猪头吗？你们的钱买我们的路，路已经给了，再多的没有，还很多很多的给。这些贱命给我也不要，还不明白？我管你死！
1: 人类，我们哪里是人的？
0: 我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干。我来就让你们小心点儿，你们再狂再狠，也得怕我，明白吗？

0: 血がついてるぞ。隊長、大丈夫ですか？
1: 隊長、怪我はないですか？
2: 銃を構えろ！一緒に下来い！

0: 我先走了，
1: 杨先生，杨先生，杨先生，你怎么了？
0: 快走，鬼子马上就要来了，立刻撤出宫殿，快走！
1: 撤！
0: 你告诉他，我真的很想跟他一块走。
1: 那你怎么办？
0: 你不用管我，
1: 快走！
0: 我走。

0: 站住！干什么呢？我有重要的消息要报告。有什么事跟我们说吧。
1: 鬼子今天会要大举进攻姑宁。你是不是让鬼子吓疯了？你，
0: 你听我说，鬼子今天马上就要来了，要大举进攻姑宁。哎，
2: 不可能的事！
3: 怎么可能啊？
0: 你回去吧，行不行？
1: 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0: 今天鬼子就要进攻姑宁了。
1: 我们那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1: 回家去吧。
0: 鬼子今天会大举进攻姑宁，
1: 回去，
0: 真疯了你！
1: 干嘛呢你？跟你说不可能的事。

0: 你们就不觉得我值个500到1000？ 死500，活捉1000大洋。
1: 画的不太像，但真的是我。别动！别动！别动啊！
2: ！可找着你了，天没亮就发炮，走，跟我回去。
3: 四哥，跟我回去。
2: 四哥，四哥，
3: 哎。
2: 阁下恐怕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他。他是个傻子，老婆跟人跑了，谈火攻心，气血上头。
3: 四哥，您可以走，但这个人，您必须得留下。
2: 他不找死啊！我是四道风。
3: 四哥，我们知道，但是真的不能通融。
2: 没通融吗？
3: 四哥，您别为难我们好吗？
2: 没通融吗？
3: 你别，四哥，
2: 曾经你别站，
1: 走，走啊！
0: 你来干什么呀？你掏枪是很快，
1: 走。

0: 欢迎之至，曹丽云先生。
1: 四哥，对不住了。走吧，四哥。
2: 瞧好了，我让你知道什么是仗义。
3: 你已经让我很感动了，你何苦来这种画蛇添足的一句呢？
4: 垫呗。

快！

0: 亮上。
1: 不是有人都瞎了眼，所以我要给你开天窗。

0: 不惯。
1: 你看

0: 五百元，行军队形，有伤员，还有少量骑兵、重机枪和百机炮装备。
1: 60师集团是要的，行军师不忘了打仗。我们团长说了，仗是活人打的，习惯是死人叫的。
2: 老爷，起得真早啊！早什么？压根儿是没睡。
3: 老爷，昨儿晚上东北和尚可是想套了，
2: 那是爆炸。过些天兴许你就听熟了。

0: 何博士，
1: 高安寇早。哎，
0: 高安寇在，敢说闹腾一晚上连半个动静也听不见，
1: 他就是这样有魅力。
0: 哦，您家里也有这个？你爸爸也有。是，但是他不抽，他现在抽雪茄，他怕人让他认出来他是中国人。我和你爸爸抽这个东西，算这一分一厘，算至今日，他成了绅士。
1: 我还是个满身铜臭的市侩。要是您这叫做铜臭的话，那我满世界求学，就应该叫做灌了半肚子酸水。
0: 说你的事儿吧，
1: 高安口，我不想走了。

0: 如果是为了小女，我觉得三思而后行好一点。
1: 何止是三思？昨天晚上光在这个门口我就思了半个晚上。一开始我也以为自己是为了思她，但是后来不是听见了很多枪啊炮啊的声音吗？我就觉得我其实留下来不仅仅是为了思了她。
0: 你见过打仗吗？你分得清炮声和爆炸声吗？
1: 哦，那这个我不是很有研究。如果是炮声的话，它应该有那个弹道飞行的声音，就是应该从您这里嗖的一声过来，然后到了我这里咣的一声炸掉。然后我昨天听到了很多那个叮咣咣咣，根本没有弹道飞行的声音，
0: 对，
1: 一直在爆炸。
0: 我抽口，我抽口。我又不想抽了，
1: 就是这个东西很难闻。
0: 孤宁满地都是，要想留下来就得能适应这个。
1: 这个东西其实雪茄比这个味道还要难闻，请您不要再说服我了。我敢说在这个时候他肯定不会跟着我走。我也敢说在这个时候我肯定不会扔下他自己走。所以我敢说在这个时候我是绝对不会走。一加一等于二，就这么简单。
0: 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的人都固执，把东西搬过来吧。
1: 哦，您是要把茶几离得自己近一点，这样会磕。
0: 一个想留下来的人在旅社里客居吗？我家房子多的是，我不想一大早打开门，我看见我害怕的东西。
1: 对不起，我保证以后我这个东西再也不会在这个门口吓唬您了。您真是太好了，
0: 真是说服不了你。不过也好，家里该有个男人。
1: 我保证不会再烦你了。
0: 高某不怕烦。小何，
1: 您不要反悔，
0: 我拦不住你。不知道做的是对是错，你身份不一样，在国外你大概像你爸爸一样不当中国人，可是在这里你想做中国人，别人不一定当你中国人。
1: 我搬完东西再理解。
2: 罗长官，他醒了。
3: 我希望你能回答我的问题，鬼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能听见我讲话吗？啊？能不能帮帮我们？
2: 报告卢长官。
4: 讲。
2: 抓到了。
3: 鬼子在什么地方？
2: 是共党，咱们通缉的共党。 那帮黑狗皮正带着弟兄们在指挥部设新房呢。
4: 见他们的鬼啊！
3: 守备团什么时候搞过这种龌龊的勾当？
2: 所以弟兄们让我来问一下。
3: 我就去。

0: 贵姓？
1: 严贵，
2: 姓马。
0: 马先生，
1: 一回生，二回熟。
0: 您这是何苦来的？
1: 想知道姑娘其他的共党在哪里，也知道先生不会好好的就说。小地方比不得我们那专门机构，因楼就近。
0: 您还真能置办，
2: 尽力而为吧。
3: 德陇望蜀，贪何至此？
1: 数年心血，焉能空回？
4: 还哭的陈二官子，你在哪儿呢？
5: 陈武的马来。

0: 带我去见蒋司令吧。没有花样，没有阴谋。
1: 援军已至，司令在城外迎接。现在就来个千八百鬼子，也挡得一气。先生不用操心了。
0: 以蒋司令和总部的关系，怎么可能有军来援呢？又是挑这种时候，你们就不想一想？袭击孤宁的鬼子也就几十个，主力到哪儿去了？你们真的就不担心？
1: 先生在拖延时间，好让同党逃离孤宁吧。
0: 不管是捆着还是锁着，带我去见蒋司令，了了此事，拿我再去换你的功名。
2: 龚飞，你拿啥跟我谈？我不舍得杀你，我要弄你个半死不活，到秋日不得。
0: 带我去见蒋司令，先弄得人心惶惶，制造混乱，然后再冒出一队乔装的援军。这种诡计在北方的战线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你们部长教训至少也应该想一想，要是鬼子真的来了，是拿你们的血肉去迎接子弹。
2: 站立此物者，以同共论处。
0: 他不过就是在玩一个报功请赏的游戏罢了，死的是你们和孤宁人。守备团的弟兄没有少死人吧？不管是姓国还是姓共，对鬼子来说是一样的。拖延下去，你们就会觉得战死还算是幸运的。一起打鬼子，如果我没有死，你就把我给杀了。想一想，你现在怎么做？
3: 让你巧舌如簧。
4: 胆子叫这天报呀，
0: 来不及了。
5: 啊，你们怎么办？
6: 四哥，我们会说这个犯人力气特别大，把板凳给挣开了，人跑了，
7: 人跑了。
6: 我们会说人
4: 够义气，孤宁人窝里鸡。
0: 老四，你带我去见蒋司令。
5: 你作死啊？
0: 死一个好过死一成吧。
4: 你这匪徒还等着你
8: 呢！老四，你放开我！
6: 你带我去见蒋司令。
4: 你干嘛呀？
6: 带我去见蒋司令！你带我去见蒋司令！
9: 撒手！四哥他们撒手啊！
6: 我怕被蛇了。
4: 这椅子我要了。走！
8: 你们带我去城外的阵地，我要见蒋司令。
10: 别忙，兄弟喝多了，我送他回去。
11: 为什么拖着椅子？
10: 喝多了抱椅子一直上老婆了。
11: 我认得你，
12: 认识老子的人多了，就不用给爷请安了啊。
11: 我要跟你们几个说清楚，人分三六九，下九流就是下九流，以后交朋友不要交这种破烂。走吧。
6: 谢谢。
11: 放手啊，醉鬼！
9: 放手！
0: 河边的鬼子是我杀的，这次来的鬼子里边都套着军装，因为今天就要攻占孤宁，他们穿着军装是防止误伤。
11: 快点，
4: 龙哥，好极了！
11: 龙哥，
4: 你就往这狗嘴里送吧，你这鲜肉包子。
5: 到底是什么人？
6: 蒋刚，蒋刚，
0: 一个被你们通缉的共党。援军什么时候到？
5: 援军已经到了。

0: 我们联系，他老子为了你的大好前程啊！全程就是个一千不值的春梦。我陈二官总算明白这个道理了。管他呢，姑娘危难之际你伸了手，死不了的蒋大炮，我领你这个情。哎，我的老部下呢都叫出来见见。都死了。沛县打得那么苦，
1: 人填我苦啊！
2: 我在正面堵漏，他们的友军在侧面放了鸽子，我整个团就全军覆没了。活活陷进了地狱。最好求神拜佛，你讲的对，不然我就把你送给那两只黑皮狗。
3: 就算是求神拜佛，我也只是希望受我当错了。
4: 你少求横了，你能抓住他是因为他想帮你。
3: 刘仁哥，袁军。
5: 袁军怎么了？有好多的，好多什么？
3: 有好多伤员，吴长官让准备房子。
5: 放下。你现在可以把我交给那两位先生。
3: 我也不想，可是
5: 我明白。
1: 卓培军一直都活得很难，那个人他跟我没有关系，他可以走了。司令，咱们这群秋八不要有什么想法了，什么爱国主义那都是虚的，打完仗活着那才叫赢了呀。
0: 你今天哪来这么多屁话，司令？其实鬼子来了，未见的是绝路。我们这群老哥们儿总被打压，那才是绝路。混蛋！好在我经过没落凄凉，前几年你要说这话，没准真把你毙。你们俩别说出去啊！我。

0: 司令，你知道那些老部下过的是什么日子吗？啊，非嫡系，没有靠山，早年还跟敌战错了队，
1: 所以你就要投降，还带着鬼子来害我。
0: 我是来救你的，司令。这种必输无疑、死了还要挨骂的仗，他有什么可打的？
1: 放屁！
0: 司令，司令，你连拼的机会都没有啊！他们台上阵地的不是伤员的，司令。 是炸药！
2: 怎么这么多伤员啊？

0: 他们都是打过大仗的，没有他们在前面顶着，他们早就跟鬼子干上了。
1: 我知道你恨的不是我，可是你害死的是我。

0: 你打了司令！我也不想帮日本人做事啊，我赔你几十两金钱，好不好？公民算个狗屁啊！司令，
1: 你的手臂疼，也是狗屁吗？

0: 你们走吧，其余人跟我来。
1: 你们要去干什么？
0: 还能做什么？决一死战。
1: 报告你的总部，姑宁已经失守了。
2: 没有，
1: 别让姑宁成为第二个六十七团。

0: 回司令部发落，就找吴宁失手，守备团全员殉国，然后到会电台。
1: 快呀！全员殉国，留着这条命跟总部说清楚一切，不是更有价值吗？
0: 司空的，真的很讨厌你这张嘴，你走吧！
2: 没有人要听的。
1: 哥几个，别接他声！
3: 站住！
1: 你们都给我站住！
4: 就算是必死，也不是找死吧？就是找死，让我死的简单一点。
1: 等一下，我能想一个办法出来。
4: 你送给我！等等，我想一个办法，
1: 让我想一个办法，想一个办法，总能够想出一个办法的。
4: 昨天晚上死的鬼都在哪儿？
1: 没空收尸，死哪儿蹲哪儿了，
4: 堆哪儿了。
1: 你是说？
4: 恐怕要有辱你的壮怀激烈了。

真的是来救你的，你救你自己吧，你害得我生不如死。

0: 把你的刀也终于杀了个鬼子！
1: 哭的陈二官，哭啊！

0: 进戏，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

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

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两个转盘，
1: 这主意死人也拿得准。

0: 赵准子弹都飞到长安了，
1: ！
2: 渋谷が炎々殺しました。
3: よくやった。

0: 鬼子的援军会在固宁的港口登陆，北线将被击破，中国军队将再一次的退去。
1: 所有的人都只顾着眼前，这场仗根本就不是守备团所能控制的。

这场仗从一开始就输了。这场仗是他们的国策，而我们呢，忙于内战和铲除异己，交通和通讯还都在上个世纪。华北看湖广就如同看国外一样，不知道何为国家，比无力制造飞机大炮更加的可怕。日本人冒充中国人占领故宫，以后还能怎么干？因为我们是一盘散

0: 不是蒋司令，
1: 那就好。
0: 但他一样是我的朋友。

0: 又要去快意恩仇吗？我要杀了那个姓包的，就算是为顾宁做的最后一件事。顾宁已经实现了，你杀了他，没有管束的鬼子会为祸更烈。
1: 我不管。哎。
2: 何やら何やってんだ。おい、答えろ。聞こえないのか。時計を見つけました。
1: それを起こせ。戦場に行け。
3: はい。
0: 上传下来的，是我唯一一个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
4: 那正好，如果你没有死，早晚都能拿回来。

是我。

0: しやがって。おい、おい、おい、おい、おい、おい、
1: おい、おい、
0: 抜けたらどうなるんだ。

0: 上！
1: 海兄，

0: 你马都不会骑，啊！被你们给追了那么多年，没学会的事情多了去了。惭愧，惭愧。
1: 他是谁？他救了我们。他是一个热血市民。
2: 那个被您给通缉的市民，一个共党分子，将某辈个红脑壳救了，这算不幸啊，还是大幸？
1: 那如果要我说，没有什么不幸和大幸，和死人比，您能够自己选个死活？他就这样，又臭又硬，不过带种。

0: 在下只是希望司令不要太过轻率。和鬼子有作战经验的军官不多，司令要是拼了，拿人命换来的教训也就完了。换一个战场，不知道能救多少人。
1: 你少说两句啊！
2: 你觉得我还会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吗？北线后面开了道大门，就算上面不置我于死地，全中国老百姓的唾沫。

0: 不要再吵了，当心让鬼子们！嗨
1: ，Hello,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home. Yes, this is my home. Okay, I'm American. So can you speak English?Can you speak English? Okay, I can speak little Japanese. Okay, listen to me, please. Hajin, my majite, watashi wa kunyu da, mimi da, michili ya da. Oh, 你们听得懂？哦，那个，我再重说。OK, sore wa nandesu ka? Sore wa nandesu ka? Sore wa.我的家，我只会这两句，你们对我的不要再吵了，散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他们在找苹果吃。大家都知道，这个年头讨生活不容易。OK, 我是一个美国人，大家可以看到我有三重国籍啊，这是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

0: 找你是要这个啊，你早说你吓得我。
1: 没有关系，
0: 陈夏，你们可以走了吧。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哦，你还要？好，我可以。还朋友你
1: 啊，这不给你们。
0: 我还有手表，我还有手表，你不要再进去。哎，哦，手表也给你，给你们，你们走好不好？你们不要再，你们我该给你什么，你们就你们
2: 啊，腰带，
0: 这个不可以。这是你们军人的尊，你们军人的尊严，你们不要当强盗好不好？哎。
3: 你们下来干什么？你们呢？
0: 下来干什么呀？你们
3: 这有。屋里能搬得动的东西，尽管拿，只要别伤人。

大爷，

高先生，我是奉命来保护您和您家的安全，这些人给你造成了危害。 我会保护你的家的，请高先生这几天不要出门。

0: 在做噩梦？
1: 梦见刺刀杀戮，他快要死了，现在我睡了有多久？
0: 5分钟。我要是你，要睡足3天5夜的。
1: 睡吧，大佬，不能睡。今天还有太多的事要做，我必须得马上回去。
0: 回姑娘？
1: 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已经说不清了。我得看看守卫团的弟兄是不是已经突围了。还有四道峰那个惹祸精，好不好？尽力而为吧。司令呢？

0: 你怎么开枪啊？在我面前来一个脑浆崩裂！ 司令可真是一世英雄，狗熊不如，勇冠三军，勇的把脑袋都打成了烂西瓜。司令肚子里边装的是什么？被英雄气短气炸的一个皮球吗？英雄，崩掉我！来，崩掉我！ 杀了看见你自杀的人，请客气了，脑袋里边还有一发，正等着做伴呢。
1: 司令，何文章，他是他妈的代种，还不是一般的代种。

0: 原来司令是和这魂人玩闹的。
1: 别跟我瞎扯，他不是魂人，他要是魂人，咱们都是草包了。
2: 在下干涉不了司令的心愿，但是守备团的弟

0: 弟兄还没有死光啊，司令是他们唯一的指望。不会死了，再要心死，就把我脸朝下埋了。
1: 那就好，
0: 在下现在不成，二位在此等候，等我带守备团的弟兄归来，蒋某成情。

0: 你很想去吧？
1: 我陪司令。
0: 放你一百个心吧，你司令是条落水狗，总还是个男人。

0: 阿姨，人确实走了。今儿啊，就这样吧。
1: 把人拖进来，关上大门。
2: 是。

0: 好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文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爷，我们两个日本兵关在大门外头了。
2: 只是图个眼不见为净，别那么紧张。

0: 小何，哎，把钥匙给我，我想回去睡一会儿。那窗户我翻不过去。
1: 钥匙？
0: 对呀，你给我要它一大把，全家的。
1: 钥匙不需要阳光、空气和水分。

不要脸的，还没死啊？还是没死。不是你干嘛不死去啊？你都把我害死了。

0: 该守卫咱的弟兄从南门撤了吗？你瞧南门倒了多少？你再说这话吧。驾着机枪扫，那我不往车行跑，我往哪儿跑？一路跑老百姓，一路跟，当秋八还能保他们呢？最后全过这儿来了。
1: 我这辈子还没这么人丁兴旺过呢，快顶个沙门了都。
2: 老弱妇孺，一堆残兵。
1: 鬼子来过吗？
3: 砸过门，一阵鬼叫，然后就全闪了。
4: 好像是疯到了。

0: 信你。有什么大祸？这是我团世界的机枪，怎么会落在你手上？
1: 坏了。
0: 没可能的，是没子弹了，
1: 装不进去。
0: 你给他装过子弹？我的天哪，枪不是这么用的。给我拿来呀、啊！明白。枪也不是你们女人玩的。去城南，离开姑娘。
1: 我要枪。
0: 要枪？好，给你啊，这个适合你，防身吧。
1: 太小了。
2: こんなはいるんだ。

0: 都是你整的事儿，老子让这帮油瓶拖的一枪没放，要不十个八个鬼子都放倒了。嗯，我跟你说话呢。你做的很好，这么下去，你都快成过年的大英雄了。那倒没打紧的，不过也是哈，啥英雄都是打人的能耐，谁像我一次就这么些呀？
1: 你欠我十个鬼子，记账是吧？鬼子要是知道有这么些个丘八在这儿，非把这院子平了不可。他生挺，你可别陪着他。
2: 那赵子龙血战长坂坡不就是挺出来的吗？诸葛亮唱空城计，那不也是一个挺吗？
1: 那些事儿太远了，说点近的吧。
0: 咱们断对儿，剩下的米就够给一半人逐顿西周的。这事儿你得弄下。喂，还疼吗？
1: 关二爷刮骨头那是死撑，这位真是木了。人不知道疼。
3: 就离死不远了，
4: 老四，我们真要陪这个人玩到底啊！来，放这儿，
3: 吃饭了，吃饭了，
4: 吃饭了。
5: 不要急，反正都有，不要急，让，
6: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

0: 你们都给我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大。你们都听着，我是你们的老 给我，给！
1: 您趁热吃，别烫着。
2: 枪对着你的同胞兄弟了，
0: 尊老爱幼，孝敬长辈，该守的人都被你们给扔哪儿去了？
2: 这叫断头饭，知道什么叫断头饭吗？就是吃完了马上要送死的饭。我们凭什么不能抢？
3: 你用抢，
2: 小鬼子会听见，你会把他们全害死。来，你给我来一个痛快的啊！来，
0: 来呀！
3: 其实我是有好消息要带给大家的，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在我说这个好消息之前，我要跟乡亲们说一声：不管仗打得怎么样，最先死的就是这帮子军爷。人家豁出命去不要，就是图大家竖一个大指，说一句对得起父老乡亲。 现在我竖两个大指，说一声，你们真是汉子。其实我这个好消息是跟守备团的弟兄说的，都听好了，这场仗还没打完呢。 将司令的龙副官让我带着个消息来，他们在北郊接应你们，你们会突围出去，跟鬼子一直斗下去。人不是那么容易，一掉就到敌弹，怕到头了也就是那么回事了，是不是？你们这帮爷们儿。

这身皮给换了，把武器都收拾好，咱不窝在这儿，咱跟大队人马会师去。

0: 老三放话，鬼子兵法思路，东西南北都不通。奶奶的，守备军司令部改门脸儿，成鬼子老窝了。昨天看到现在，还是落在时间后面呢。
1: 什么意思啊？别死样活气的。那城外不还是有大队秋八应着吗？
0: 是在城外，也是秋八。你等会儿，城外活了多少？20个。
2: 轻点儿。
0: 不是，那他们能干什么呀？2个。
2: 武堂龙门帐2个，就是2个。那你说我能给他们什么？你们这些聪明人，就是这样，能使唤弄人就往死使唤。我不是聪明人，我也不想使唤人。
0: 那最后他们不还是被你坑死的？ 兴许有人冲出去了，可是没冲出去的做了鬼，那都是稀里糊涂的。

0: 就想着，不是有人救我们吗？
1: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办？
2: 我不知道，你脑子快，一转就有点子。
1: 我转不动，我都快累死了。你干什么去了又？
2: 聪明人不管事儿，我笨人上了，我先把他姑娘搅个底儿朝天，兴许你们能溜出去。
1: 你呀、啊，你怎么讲啊？
2: 要想狗不咬人，就得给他扔块骨头，是不是这个理呀、啊？我们哥几个上，你们得空溜。
3: 二愣。

0: 谁还有手榴弹？我要拿出来，都给我。
1: 还有吗？
0: 就八个。
1: 对，干嘛用？

0: 都装上吧，这回骨头兴许能把狗咬死。你听我说啊，你们要钻巷子，躲开鬼子，到了司令部以后，隔着枪往里扔。
1: 那能炸着谁呀？
0: 我不让你炸谁。你要让鬼子以为守备军正在反攻，让他们看见你穿的这身衣裳，数五十个数往里扔一看，一共八个手榴弹，全在这儿了。我们就靠这四百个数往外冲了。
2: 扔完了以后，你别打，还是钻巷子。巷子你最熟，你唠叨
0: 啊，没有啊？巷子我盖姑娘最熟，是，你最熟。
3: 走了，
0: 老三。
4: 千万别乱战，好兄弟！我还希望看到你呢，兴许咱们还能一块打鬼子。兴许，你那嘴可真够紧的。我知道我是一头热，你呢，是被拖在这儿，可压根儿就不想待在这儿。

0: 吉岡の銃は役に立たないな。無駄だ。
1: 黙れよ。
0: 無駄だ。誰もいないんだ。無駄。

0: 你违反了自由总部的命令，
1: 好了，殺してしまうぞ。

0: 我打回来了，快进去！我说你发什么人来疯啊？
1: 我叫胡刚，我求过你什么呀？我忍不住啊！
0: 撤吧。

0: 现在已经出不去了。方巾车祸，二当、三当，回车行，走。
1: 你去哪儿？
0: 你回车行，车行里的人会被你拖了一死。
1: 你说上哪儿啊？
0: 至少也得找一个死也不会拖累人的地方吧。

我追门走，快走！

0: 我们杀他个回马枪。
1: 这是个死地，
2: 活地。三国里卧龙先生一看这儿，就低上心头。
1: 这不是三国，你也不是卧龙。扔手榴弹。我给你的是全部。
3: 这种地方用手榴弹真是太管用了。

0: 就这头，来低头。 来，有台阶啊！刘七，情况怎么样？没事，他没跟上来，现在安全了，大家可以休息了。
1: 大家跟我到下面去吧，走，
2: 走吧。

0: 点吃的去。
1: 走啊。
2: 欧阳。
3: 啊。
2: 我想是你。我听见你说话了。
3: 我也是。我是说，我闻到你的气味了。
2: 药味儿。
3: 是气味儿。我知道什么叫药味儿。
2: 你不必把什么都说这么清楚，这样太学究了。是我的手没伤着的那一只。

0: 这样不太好吧？我是说大家会误会的，至少应该把帘子给拉上啊。哎，那你说我拉上帘子，大家会不会更加误会啊？
1: 不知道。
0: 这可真是一个问题啊。
1: 你总是有很多问题。
0: 我觉得还是拉上比较稳妥，在我没有来的时候，它就是拉上的。现在并不见得因为我来了，它就要打开。

0: 我错了。
1: 怎么了？
0: 我不应该把帘子拉上。
1: 别再跟那帘子过不去了。
0: 但是我想看到你啊，这光线太暗了。

就这么几天功夫，我都忘了你长什么样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的狼狈相怎么总被我看见？实在，那是我扶你的。
1: 你受伤了呀，而且伤得很重。比很多人算是轻的。要是再重，我就见不到你了。这不是见着了吗？
0: 你一直留着这些药，从知道你没走开始就留，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都留不住的人。没错，每瓶药都被我浪费了。去吧。谢谢，但是我不要。
1: 肾腑，保重。我得要爱惜身体。那好，我先替你留着。你要是撑不住了，就跟我说一声。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就是觉得好像什么都刚刚结束，又好像什么都刚刚开始。
0: 坏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好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1: 即便知道你在说假话，但听了心里还是好受些。
0: 那你知道我说的都是假的，你干嘛还要说出来？哎，说不定啊，咱们就在这个地下世界隐居下去，一直到战争结束了再上去。
1: 我才知道你这么能瞎说呢。
0: 那也许你修这条地道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咱们的家得从上面搬到下面了，挺好的，比上面那个家要好，和邻居串门也比较方便。
1: 嗯，我也这么想。
0: 哎，我还真是一个懒鬼丈夫。你说我妻子费了那么大的心血造了这么一个桃花源，我还天天马里磨足的睡大觉。
1: 我也这么觉得。
0: 很高兴跟你所见略同啊，老唐同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都认了这地道是你修的，你当然就是老唐同志了。
1: 是啊，你当然会知道，你那么聪明。希望你不要太生气，这些年做了很多违背你心意的事。
0: 我说了那么多抱怨的话，但是我想我要真见着老唐，我一定要谢谢他，这些年一直都在照顾我，费了那么大的心血。
1: 谢谢。
0: 应该我说谢谢，一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0: 就想笑。
1: 同感同感。
0: 好像你非要装成跟我不认识的人。
1: 该死的地下生活毁了我的初恋。
0: 是初恋吗，欧阳同志？
1: 本人大概是经过了九死一生，可委实是情窦初开。还是老夫老妻的样子比较好。
0: 老夫老妻什么样啊，欧阳同志？
2: 二他妈，我一会儿就去授课了，晚上给你带银子回来。
3: 那怎么行呢？把尿片子洗了再走。没看我忙成什么样了，老大又在摔锅碗瓢盆了。
4: 你不能走啊！
5: 四哥，你不能走啊！
6: 四哥，
7: 你不能出去。
6: 让开！
8: 老四，老四，你干什么？
6: 滚开点啊！拳脚无眼，小心我擦着你！
9: 守备军怪他乱打气，把大家都困在这儿了。
6: 背后指戳的没好下场啊！再说了，这种抬抬脚就能放倒十几个的货色，我伸伸手就能救几十个，我不高兴罢了。
9: 他想出去，说他有办法。
8: 老四，你给我一个面子。
6: 重色轻友的家伙有什么面子好讲的呀，是吧三呢？
10: 嗯，
8: 我介绍一个好朋友给你认识，我老婆就是你原来一口一个的那个我的匪婆子。
6: 嫂子好。
8: 老四，你懂点礼数好吗？
0: 四哥是最不拘小节的，一早就听过四哥的侠名，锄强扶弱，一身好功夫都是用来给孤宁人办好事的，从来没见过欺负过谁。
6: 长得也好。嗯，他配不上你。
8: 我知道，鲜花一向都是插在牛粪上的。老四，我自问也不是一个笨人啊，怎么就想不出你这种一趟能救几十个的好办法呢？
6: 别看你一眨眼睛就一个主意，你还就不知道。
0: 四哥告诉我好吗？
11: 老四的意思是想给军爷弟兄们借条道。
6: 儿子，
8: 借什么路？
6: 不告诉你。
0: 四哥跟沙门沙老爷子是叔侄亲情，沙门做的是道路生意，水路航道，明道暗道，只要是沙门接下来的就是四面通途。四哥是想这样就能把我们大家都给救了。
6: 他比你聪明，你配不上他。
8: 我努力，这是个办法。
0: 四哥想出来的是个好办法。
8: 到现在为止，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12: 给他们揭露。老四，你是不是疯了？大爷说过，老共是祸水，谁碰谁倒霉。你这是惹火烧身。
8: 老四，我跟你一块儿去。
6: 你去？没听见是怎么的？沙门会杀了你的。别陪我送死了，陪着嫂子吧，想他都快想疯了。
8: 我不让你一个人去，是因为谁也不能死。
9: 跟我来吧。

0: 都到这儿了，
1: 老四应该认识路。
0: 把枪留下。
2: 你想让我死啊，
3: 老四？你不想昨天的事再来一遍吧？

0: 你这是在干什么？做亡国奴的第一个24小时，懂了？这样对你的情绪不大好。你看这样，
1: 我可以给你推荐几本在逆境中有用、生存的书。滚回你他妈的美国去吧，滚吧！
2: 小心！
1: 我骂的。不是他。
0: 当然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指着鸡骂着狗。我不是鸡，也不是狗。
1: 我骂的就是你。
2: 心儿啊，控制控制。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可天天这样过，干脆不要过了。
0: 所以，
2: 小何，
3: 哎，
2: 不要和他说话。
0: 但是，愤怒是需要一个出口的。我不是鸡，也不是狗，但是我可以做出口。
2: 你外国人说物由心生，我中国人说触景生情。你能改变我们看到的景象吗？你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你怎么安慰他？坦白地说，你很好。可你留在这儿，是因为同情姑娘。
0: No！
2: 你不知道我们在难受什么。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在难受什么？高安口，我有的时候也是中国人，我有的时候也是孤零人，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在？
2: 对不起，我也在触景生情。昨天我还警告别人，能不能当中国人？没想到这种事情发生在你我之间。

哦，你下来了。其实我也听你的。你要干什么？天的真理，连子弹没有推出来，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给你抱一下吧。
1: 你要抱我？
0: 是是。
1: 哎。哦。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都不过。孤宁商会的高会长，久仰大名。不敢。阁下会讲国语，果然是名门风范，迎宾还有鸣礼炮的习惯。

0: 朽再试枪。
1: 试枪？这种非常时候，会长试枪意欲何为啊？
0: 老朽有收藏古董枪的嗜好，就得时常试枪。
1: 原来会长也有同好，在下在日本也喜欢收藏，只能收藏一些本国的铁炮，欧洲的名枪在下是一直也收藏不起的。这位是令爱高小姐，单名一个新字，游行集会都很来的。这位是刚从欧洲回来的何墨修博士，是各国重金礼聘的知名，在上海是见过报的。
0: 阁下，何博士已入美国籍了，现在是小女未婚夫婿。
1: 美国是我们的帝国友邦，没有他们的钢铁，这仗是打不下去的，所以对何博士我们会加倍照顾。会长，不请我们参观参观你的收藏吗？

0: 慢点走，罗斯。
1: 你最好回去，你都已经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0: 你走那么快会被人注意的。
1: 哪块伤口又破了？
0: 谁知道？
1: 非跟着，你是真仗义啊，还是怕我惹事儿啊？
0: 老四，你太小看自己了。你那个好主意是那帮当兵逃出姑娘的唯一机会。
2: 这是一对16世纪皮下利火铳。
3: 高会长这里真是一座宝山呢，进了贵府就好像进了浩瀚的石海。
2: 阁下还喜欢什么？
3: 这尊座钟真是富丽，在下军旅生活一切从简，但是对时间一直抓得很紧。
2: 那是路易16年代的座钟，见过法国革命，也见过拿破仑战争，这些古老的东西有它的生命，你可以拥有它。

0: 拿走吧，阁下人多也抬得动。
1: 那怎么好意思，初次和会长见面我没被驳礼，反要会长破费。
0: 客套话也说不动。
1: 这个钧瓷也有些故事吧？
0: 有多少故事都是阁下的，送你了。

0: 新大陆。
1: 这是我喜欢的，可惜这一次忘了带来。
2: 拿走。阁下还喜欢什么？开个单子，我一并都让阁下拿走。只是阁下此来是有何贵事？
1: 会长的椅子坐得很舒服，很名贵吧？
2: 倒也没那么名贵，回头我都给阁下列上单子。
1: 那倒是让我无地自容了。
2: 阁下此来
1: 饭局，我的东道主，恭请会长光临。
2: 姑娘还有哪家馆子敢开业？
1: 今天早晨我已经下令，从即日起，姑娘无论大小店铺、工厂、码头，一律恢复正常作业。
2: 是是，也好为阁下效力，
1: 也好为会长赚钱。会长，走吧。
3: 跟哪个去？
4: 爸，我也要去。
2: 不去，不许去。家里头、家外头都得有人。

0: 兄弟，我是孤星行的四道风，我要用你的车回头，你去我行里换一辆崭新的，再服从你一天的工钱。
1: 四哥，你找了我吧？
0: 你瞧好了，我是四道风。
1: 哎哎哎，干什么呀，老四？
0: 你伤口破了，我拉你呀。 四哥，哪天都行，今天你就饶了我吧。鬼子在到处抓人，见没干活的就抓呀。
2: 站住！你们什么的干活？你们什么的工作？Good。哟西！你得跪下。 跪下！好人压了，这个小。

0: 你现在能杀四个、五个，任何一个拼命的乌宁人都能杀一个、两个。我要你杀四十个、五十个、四百个、五百个、一千个、两千个。
1: 我真想一头撞死在这儿。
2: 菜来了，我说过八道菜一个都不会少，说不定还会有饭后的点心。

0: 美味啊。会长想不到在这样的小店里边居然会有这么精美的家常小菜吧。我保证会长没有吃过这么可口的小菜，入口即化，滑而不腻，你简直感觉是自己的舌头一起化掉了。会长为什么不吃？
1: 我很少吃肉。
0: 高会长，你们有句话叫盛情难却，刚才我也说过了，我比中国人还好面子。
2: 他刚才说了他不想吃。
0: 何博士，我保证我如果对你做了什么，美国人不会因为你跟我们日本人宣战。
2: 这份食物总是要尽他的口，这跟您的面子没有关系。

0: 看来我们找不到共同的话题，还是尽早的言归正传吧。看看眼前这座城市，它运转着，行动着，呼吸着。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独特的生命和韵律，而每一座城市也都是构成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齿轮。
1: 可是这里是整个的齿轮，
2: 现在是帝国的。
3: 这个真好吃。
0: 会长就是这个生命的大脑，至少有三分之二的码头和三分之一的孤宁都是由会长控制着。我希望会长跟我们合作。
4: 你要我孤宁的码头，就是想把孤宁做一条冰道，好从日本往中国运送军队。如此这般，我还不如去死。
0: 那就去死好了。

侠门的门从来就没关过，叔是不是跟鬼子干上了？

0: 我是四道风，屋里有活的，给个动静。
1: 真是让鬼子给偷了，杀千刀了。
2: 哎，你先等一下。
3: 哟，四哥回来了。
1: 干什么呢你们？
3: 大爷说这几天没什么事儿，让弟妹把院子打扫一下。四哥知道了，大爷爱干净。
1: 没什么事儿，这几天。
4: 看来会长不是个会打牌的人，刚开局就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会长，请坐。这点小事无需如此的剑拔弩张。

很美的音乐。这个罗非烟罗老先生，一把胡琴，只拉得感时见花。很多孤宁人深夜不眠，就是为了听他独奏一曲。怎么样，会长？我对孤宁还算是知己知彼吧。

0: 我喜欢音乐。
1: おい、二個を引くやつをここに連れてくるんだ。
2: 怎么回事？
3: 都没事吧？
2: 鬼子就隔到门了，还打扫个什么地儿啊？
4: 小四来了，大爷说你手脚未断，一直得来。
5: 我输在哪儿啊？
4: 后院清静，这是谁啊？
5: 六爷，我最铁的哥们儿。
4: 你最铁的哥们儿不是那几个连残带废的吗？
5: 我的哥们儿多，就像你仇家多一样。
4: 我仇家都死光了，就像你那哑巴兄弟。
6: 值不值得自己想想。
5: 走吧，我输在后院呢。
4: 不是沙门的人却进了这道门，再往前走就死无全尸了。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是谁呀？
2: 六爷。
3: 我最铁的哥们儿。
1: 你最铁的哥们儿不是那几个连残带废的吗？
3: 我的哥们儿多，就像你仇家多一样。
1: 我仇家都死光了，就像你那哑巴兄弟。
2: 值不值得自己想想。
3: 走吧，我叔在后院呢。
1: 不是沙门的人却进了这道门，再往前走就死无全尸了。
2: 那我在这儿等。
1: 外人只能在院子外面待着。
2: 我出去好了。其实我也不用跟着，你知道你自个儿想做什么，是不是？
1: 沙门的门，不是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去的门。

0: だってラー先生は金のためには引かん。好きだから引いとるだけだ。
1: 罗老先生，请给我们拿首曲子，算是佐酒。

不，罗老先生，你好像不清楚我们要什么。我们是胜利者，是征服者，我们主宰着你们的命运。我们需要的是欢快的音乐。

0: 你不要以为我不懂音乐。这首曲子叫《满江红》，你们中国人总是这么喜欢隐喻。换首曲子。
1: 罗老。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不是道上混的瞎子也看不出来。小四对他做骨的爸妈都不带这么听话。我什么人都不是，孤宁城的一介白丁而已。一介白丁，我不管你是什么人，肯定是有事来求我。否则，就他的性子，能这么忍气吞声？
1: 我要求的是我叔，关你屁事儿。
2: 求人还那么大架子啊！六爷说的有道理，求人自然是要低头的。六爷到底想怎么样才能够放过我们呢？
0: 把他的刀给我。

0: 说什么三刀六洞，沙门没这个讲究，也就是两把刀，四个洞。柳爷请。
1: 高会长，你了解我们日本的文化吗？不了解。我的民族凡是讲求完美，如果做不到完美的话，我们就会选择一种完美的死亡方式。用你们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话，叫做剖腹。
2: 伊達帝。
3: はい。
2: 切腹とは何だ？
3: 尊敬に値する人間は自分の犯した過ちを勇敢な行為でもって償う。高会長に見せてやろうじゃないか。何ですと？高会長、伊達君说，光说你是听不懂的，他要给你做个示范。什么？
4: 哎，这不可能！伊達帝要做殺，正
3: 可惜啊！这么美妙的音乐成为绝唱，
4: 这不行！
3: 行不行由我说了算。今天我是东道主，道你连最基本的礼貌都忘了吗？
4: 罗老先生跟这事儿没关系。
3: 自从他进来坐下，就已经跟这件事有关系了。
4: 阁下，你说的事情，我们可以再谈。
5: 四哥，你行行好啊！
6: 你们给我行行好！瞧瞧你们现在干的什么事儿！欺这个压那个，腰里那两杆硬，除了街坊邻居就没指过别的。这里十个有八个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吗？是天生网吧呀，还是不知好歹呀？老子跟网吧没得讲，跟不知好歹的只有一句话：什么叫做恶人？一心想骑在别人头上的就是恶人。
7: 甲乙肝肠。

0: 我看是一窝子恶干恶肠。
1: 老四，把枪放下。你那一套在这儿行不通。你这样只会害死我。
0: 小四，这一介白丁可比你聪明多了。你他妈闭嘴！我手指头痒痒。
1: 我本来就想见红就收，可你这枪一指，我只好把他弄死算了。你也不想想。
0: 道上混的人，有谁愿意被人说怕死呢？你不怕死，你压根儿就是条疯狗。我不信你会开枪。你也是沙门出去的人，你下不了手杀沙门任何一个人。开枪！开枪！
2: 两个小孽畜，给我滚进来！还有那个外人，
3: 别干什么了？
4: 哎，夫人。

0: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一个长刀的，专职砍下剖腹者的头颅。否则的话，这个过程痛苦而漫长。他会清醒地意识到一点一滴的痛苦。
1: 伊達、何をするつもりだ。
2: 自分が解釈します。
1: 何もやらなくてよい。黙って見ておれ。
0: 高会長，现在你应该了解我们日本国的文化和在下的决心了吧？
1: 伊達、もう一つの心臓に会いに行くぞ。お前たちはここで、あいつが死ぬのを見届けろ。
3: はい。
4: 不得手足相残，
5: 不得兄弟萧强，
4: 不得欺师灭祖，
5: 不得恃强凌弱，
4: 不得假心假事，
5: 不得私隐官差，
4: 不得横行作乱，
5: 不得远内亲外。
4: 好了，
6: 两个孽兔崽子，自己说说该怎么处罚。
4: 大爷，我该着180大棍。
7: 我没犯什么错。
6: 你没犯什么错，且不说你刚才跟师兄差点动了枪火，你刚才又说了什么？
7: 我没说啥呀。
6: 这里住着一群恶人，我也是恶人了。
7: 叔自然不是。
6: 这是什么地方？沙门的祠堂。你在这骂街，等于指着祖宗的牌位在那说，这住着一群猪男狗女。
7: 照门规说，再重的罚都不够使，那就只能等着天打五雷轰了。
6: 我骂你！为一个外人斗得死去活来，啊！我要不是看沙门就剩你们两个，早就一动传心了。
7: 叔，我今天来是借条出城的路。您要是把我传心，那就穿吧，拿我条烂命换条路好了。
4: 大爷，小四是为了外人才闹出这些毛病的。
6: 万火之源就是他。你们两个起来。

0: 问人，你在哪条线上开拔？靠山是什么？
1: 老爷子，在下不过只是想……
0: 我杀官职退隐几年，道上的以为我廉颇老矣，都登上门来撒野了。
1: 在下不是道上的，可也知道杀老爷子大隐于世的名声，那是绝不敢轻薄呀。
0: 那你还敢来？求道的是谁？
1: 是你知道求人怎么求吗？
0: 在下知道，就是这样挑的我沙门手足相残的求法吧。再多的不是，都是我这个外人的不是。老爷子要打要罚，在下任打任罚。啊，
1: 你还到我这儿来耍光棍来了？
0: 在下并不是道上的人，有什么光棍可耍的？只是一来有事相求，怕是不成。
1: 二来也明白老爷子恨的是兄弟萧墙，想的是家和万事兴。
0: 你很会说话，说的也实在。
1: 求我不是吗？路有的是，可只给小事的人走。
0: 在下说过，任打任罚。
1: 很好。

0: 大爷，那怎么行啊？咱买卖的是路，他这条腿本来就应该卸掉。
1: 得饶人处且饶人。你用一条残腿换了一条活路，今后在道上走的时候，记住我沙官只是讲道理的。谢谢老爷子。
2: 叔，接路的是我，要腿子拿我的狠。
1: 老四，让开！小四，面子是不是？鬼子来了，沙门做缩头龟，这面子已经倒着挂了。道理是不是？这人跟鬼子拼凑九死一生，叔却要拿他的腿子积面子，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啊？孽畜！
0: 昨天我做了错事，害死了不少人。今天我得还他们一条活路。
1: 两个字，没路。我不会给你路的。
0: 你说过，你和我爸一起打天下，这沙门有我的一半，是不是？是。
1: 但那不是让你拿出去拜的。
0: 我不拜，我不要了。
1: 我拿着半壁江山换您一条路，行吗，叔？你个蠢货，知道说了什么话吗？那可是半个工龄城，像你的破车行可以养活好几百个。就你一个，我都忙不过来了。在你眼里，沙门做的事就那么下作吗，叔？
2: 你已经很久没出门了，你出去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好，给你个干净的，半壁江山，外加从此以后不许踏进沙门一步。另外。 不许叫我叔叔。

0: 我爸怎么了？你说话呀！我爸怎么了？我本想听此琴声已终老，谁想去为些人已尽。
1: 做了煞给猴子看的鸡，人能作死，要是能作死，我索性作死得了。
2: 爸，爸，你别说这个，你想点其他的。
1: 我本想听此琴声已终老，谁想去为些人已尽？
2: 小姐，我明白了。
3: 老爷是给吓卡着了，卡在那个节骨眼上了。
4: 夫人，我打你，人又不是鱼刺，怎么能卡得住啊？
0: 人能作死吗？要是能作死，我索性作死得了。
3: 普安口说的对，人在受到某种强烈刺激的时候，就是被
0: 杀给猴看的鸡。

0: 帮了娘娘腔，一个流马尿，一个就会照相，老子给你们好看。女，
1: 在这个时候还不能哭吗？那今天装什么男人婆？
2: 少卿，
0: 什么？
3: 我没有叫你，我在叫他比埃尔夫。你那是玩物，那是玄德鲁。
0: 东家，我是四道风，小时候管您要过饭的四道风，孤星行的四道风。作死得了！你别装疯卖傻的，你把着多少伙计的饭锅子钱袋子，你装疯卖傻不说人话，就把他们亮给了鬼子。我是不打紧了，光棍一条，跟鬼子白进红出了。您不能让养家糊口的人陪着您玩完吧？
3: 是我害死的，对，是你害死的，你也别想作死，那太舒服了。您瞧好了啊，这是您的宝贝炉子，三国的，这是您的宝贝瓶子，那个啥春秋的，嗯，
4: 分明是秦朝或者是民国的。
0: 闭上你的鸟嘴！
3: 我不是那好，
5: 闭嘴。
3: 岁岁平安了，心疼吗？心疼了，是不是就舒服点了？曲位中人已尽，
6: 你中了我还没中了呢。
3: 对不起，对不起，我坦白的讲，您的所谓的刺激疗法根本就没有用嘛。 请你还是顺势的去了。
5: 四方，你干什么？
0: 我聊他个头啊！我聊。

0: 我在发火呢。
1: 城外的人说死就死了，他还跟着变着法子装他的缩头老乌龟，你起来打呀！
2: 你别这么说我爸，你根本就不知道。
1: 对，我不知道，苦哈哈玩的就是命，没他那些钱交给死人。你不是古玩老玩家吗？行啊，我今天给你玩冲家。走了走了，跟窝老龟蛋玩什么劲啊？送给鬼子泡灰汤吗？
3: 不怕死的，我叫了你那么多名，但我心里头就叫你不怕死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真的不怕死，我就给你写个福字，跟你死过一堆，
0: 哪怕你阴阳怪气的。

0: 擦擦眼泪吧。这个人很男人，可是太男人了就有点太那个了。
1: 你为什么不太那个？

0: 鄂曼队长，请你喝茶。哎，别开枪！别开枪！
1: 아이라무다

0: 野猫的进宅，有话直说。
1: 六爷不要见外，我们已经不是生人了。我不认识你。你还记得前些天用二十条枪和两千现大洋，跟你换一条进城之路的人吗？直接经手的人不是你。照规矩。
0: 这件事以后就不要提了。可是付钱的是我，我就是幕后的老板。
2: 那些人都不在，你怎么说怎么事了？
0: 他们都死了，死在一条巷子里。我只是送货的，人枪烟土都是货，送货的只管送到，不管死活。当然，是他们自己该死。
2: 茶也喝了，我该走了。
0: 六爷留步，既然上次的生意做得非常好，我想跟你继续合作。算了，大爷说最近要收紧，一般生意不接。我只是个穷人，所以只能给你100条枪。现在是人少枪多，还是算了。六爷。
1: 100条枪，外加沙门以后在方圆几百里的地界，唯我独尊。七门八派十九帮，全归你们。到那个时候，你只会嫌人多枪少了。这么大价码，做什么？
0: 置换沙门两个字。
1: 合作。我师父说，不拿枪顶着，什么都不好拿。你说的轻巧，什么都不做。这细想想，什么又都得做。300条枪，
0: 事太大，我得去问大阿爷。好极了。
1: 在下很久以前就想拜会大阿爷。你把路卖给鬼子，也不给我打声招呼。钱多，事又急。
0: 万一这消息被捅出去，沙门再道上可就臭大街了。
1: 咱们就是，可以把那帮小鱼小虾一并收拾了。以后所谓道上，就沙门说了算。
0: 你还想跟鬼子合作？你懂合作吗？你不碍事，
1: 咱们别跟他捣乱。形同鬼子给咱们交点保护费嘛。你懂得个屁！那什么叫合作？就是他娘的！
0: 反正没有好事，我回了他，就说没门，爱谁谁吧。站住！等一会儿，事情要这么简单，我就不会发这么大脾气了。
1: 是啊，师父，您今天脾气真够大的。

0: 干什么呀？
1: 这是暗号。
2: 暗什么号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非得搞得比青红帮的查阵还烦。我是斯塔夫。
0: 你喊什么？
2: 开门！
0: 我是。别动。
3: 你们回来了。

0: 今儿空气清爽，也没出动透口气啊。
1: 下边呢？看他春风得意的样子，一定是码头成功了。
2: 明早清晨6点，老码头水路。
1: 有人等你。
3: 赵老大，
1: 事情有些变化，
4: 让他们自己说吧。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北约多国联合美日菲举行军演，防务代表团同步访日，北约是否有意扶植日本军事野心呢？美伊战事发酵，跨大西洋同盟裂痕加剧，同盟体系能否维系？扩张和分裂并存，北约未来将走向何方？敬请关注5月9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北约勾连日本。
4: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5: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6: 涩，
7: 对，
8: 酸，
7: 酸，对。
8: 第三口回甘来了。
9: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4: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0: 买油甘到漯河，物尽甘来，很值得。
1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2: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1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2: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哎呦，
1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9: 两天了都不头油，
2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1: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2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山越海，兼收并蓄，岭南技艺有容乃大。粤菜为何走遍大江南北？粤味为何流传山河上下？答案就在风尘仆仆的路上，至诚至信的心中。老广的味道之粤味走八方。食在广东成为一种共识，历史并不久远，崛起于明清，鼎盛于民国。粤商逐鹿之所，即是粤菜风行之地。粤菜因商而大，因厨而精。粤厨四海为家，沟通中外，无意中把大写岭南浓缩在小小餐桌。他们才是老广味道的播种机。
1: 平时呢度好多嗰啲蛤飞来飞去嘅，嗰只得堆麻雀。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大家北京呢都去讲系扎根啦。
0: 像鸟儿一样迁徙，生活总是在别处。谷之辉广州番禺出生，16岁孤身去香港开启厨师生涯，扎根粤菜20年，随后去日本一家高级粤菜餐厅做了4年总厨。46岁调任回到北京，这是谷之辉60年的人生写照。
2: 我自己就好喜欢见识和学习的，也都不喜欢在一个地方逗留太长时间。在2000年的时候，粤菜的发展也很兴旺，很多粤菜的厨师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当主厨啊，开餐厅。我也都是藉着这个东风。
0: 6年前，谷之辉在高手云集的北京创业开店，只用了2年时间就摘下米其林一星，并保持至今。
2: 我来北京之后呢，我就发现好多名店，佢最出名系咩呢？就北京烤鸭。所以我就除咗传统粤菜夸张脆皮乳鸽，更加接近本地人嘅口味。
0: 餐厅是舞台，后厨是战场。谷之辉的底气来自无法复制的味道。
2: 第一步呢，将啲盐炒香，再加五香粉，将个乳鸽腌咗个入味先。好啦，放翻去雪柜，大约系4-5个钟。
0: 简单的背后是复杂，猪骨和鸡爪熬出高汤，是粤菜常用的调味手法。12种香料按比例秘制卤水。腌制好的乳鸽与卤水料包一起放进高汤，只需15分钟，乳鸽就完成风味的升华，90成熟的肉质软滑细腻。
2: 嗱，我依家都闻到好香嘅乳鸽味，同埋香料嘅香味，好和味嘅呢个味道。
0: 传统粤菜师傅用麦芽糖和醋制作脆皮水上色，形成脆皮，但谷之辉另辟蹊径。来了一次技术革新，
2: 即系糯米粉、生粉夹埋一齐，再加上蛋白粒麻糖咧，起咗个化学嘅作用，咁个皮咧就好酥脆啦。
0: 放弃脆皮水，改用挂浆方式，均匀而轻薄的淋满乳鸽表皮，挂炉烘烤5分钟，高温固定挂浆，上桌前完成最后的点睛之笔，油炸。乳鸽慢慢变为金黄，逐渐鼓胀，散发丰腴的诱惑，外皮酥脆，鲜嫩多汁。
2: 我哋依家嘅挂浆脆皮乳鸽工艺做到非常之受顾客欢迎，但我觉得仲可以继续提升嘅，比如揾下有冇更加合适嘅乳鸽品种呢。
0: 这个位于北京近郊的鸽场是谷之辉此行的目的地。从事鸽子养殖工作10几年的孙红与谷之辉稍一切磋，便有了共同语言。
2: 其实我们一般在市场买到的一些鸽子呢，有2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乳鸽的味道比较腥，跟皮下的脂肪啊油多。
3: 您买的是育肥鸽，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去看一看它是怎么生活的。
0: 这种白羽鸽是中国第一个拥有知识产权的原种种鸽，它的出现结束了肉鸽种鸽依赖进口

0: 历史。
1: 鸽子是没有胆的，它不可以吃动物蛋白质，吃了以后这些东西就会散发到皮毛当中，您吃起来的时候会有腥味儿。而我们出品的鸽子呢，是吃原粮，它的口感真的不一样。嗯，
0: 深夜的餐厅是谷志辉的味觉实验室。
2: 这个挂浆脆皮乳鸽，我足足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大概250只乳鸽左右，不同大小、不同的增长日期、不同的口味去研发。最近在北京找到一个供应商，那就不用在广东运乳鸽下来北京了。
0: 蒸鱼最考验粤菜师傅的基本功，东星班则是高档粤菜宴席上的常客，谷志辉的处理手法别去一格。
2: 因为这个大骨呢不容易熟，有骨头呢吃起来也不方便。这个鱼的处理好了，撒窝可以蒸了。
0: 撒盐抹油，保证鱼肉蒸制后鲜嫩可口，这是普通技法。但谷志辉的操作颠覆常人的经验，不用蒸香，改蒸为浸。
2: 以前香港70年代初，叫一班厨师叫他来摆酒，啲叫到会。我有十围嘅要蒸鱼嘅，即系冇咁多蒸箱。咁个厨师咧谂到咧，条鱼咧就烧大镬水嚟浸熟佢。嗰条鱼咧啲厚薄均匀啊，嗰啲水咧仲要比个水硬嘅。咁我觉得当时嘅厨师就好有智慧。
0: 相比用蒸汽加热的传统烹饪，热水让鱼的每个部位均匀受热，快速封锁汁水，鱼肉更为嫩滑。玩转后厨，谷志辉的创新花样繁多，粤菜中的汤被他包上了一层薄薄的皮。
2: 其实这个龙虾汤包呢，灵感呢就是一个传统的粤菜灌汤饺。
0: 把原汁龙虾和其他海虾敲碎，再下锅煎出油脂和香味，最后加入清水熬成浓汤，冷藏后成果冻状，再把浓汤果冻与花椒鲜虾捞匀做馅料，把包好的汤包放进碗里蒸熟，一个半透明晃动着鲜美汁液的花椒龙虾汤包出炉了。戳破包子外皮，花椒和龙虾浓汤涌出，看一眼食指大动，尝一口鲜美至极。京城餐饮江湖竞争激烈，谷志辉如履薄冰，时刻不敢放松。
2: 在70、80年代粤菜呢一定要大碟够体面，客人才觉得满意，但是现在就追求精致健康时尚，所以我们做厨师都有与时并进，才追上潮流。
0: 谷志辉的粤菜餐厅从北京开到西安、成都等地，小鸟又在展翅高飞。粤菜手艺不仅让当年的懵懂少年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他走南闯北的底气。雷公山耸立在苗岭山脉之中，2000米海拔的高度让它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成了粤菜南征北战的驿站。
3: 好久没出去玩了，
4: 所以玩到按喇叭。
3: 这个路线永远是跟着美食变
4: 的，对，
3: 哪里有好吃的就去哪里。
4: 对
3: 哎，下个雨就是买太滑，
4: 全部是青苔。
0: 在贵阳拥有8家餐厅的大厨宋德新和好朋友朵朵，一有空就往野外跑，既为了找原生态食材，也能向老乡们学做当地菜。
3: 门前有块地，有菜场，有鱼塘，太幸福了。他们羡慕我们，我们羡慕他们。我抓只鸡给你看。
0: 来自湛江雷州的宋大厨看到山野之物，彪悍气质自然流露。热情好客的当地人用一桌火锅款待贵客，清水做锅底，辣椒做

0: 蘸水煮一切食物，这是苗家人最常见的烹饪方式。宋德清尝过美食，更寄养难耐，约定老乡一起切磋厨艺。宋德清入行30年，在广东10年练就粤菜功底，而后扎根贵州20年，一直坚守粤菜八字心法，就地取材，本味为先。
1: 到处都是好东西啊！
2: 走，我先把木匠子找了。
3: OK。
0: 在农村长大的宋德新对野外有一种熟悉的喜爱，常年带着相机在贵州各处采风。
1: 这个房子好漂亮
3: 啊！里面有木匠子哈。
2: 好嘞，
1: 当然我拍张照片了，好美。
2: 我高二的时候跟我妈去做地盘小工，没想到我妈工作那么辛苦，我就退学去打工了。后来凑了很久的钱才买了相机，自学摄影。再后来听说大厨工作很高，就跑去学厨。
1: 哎呀，好不容易啊。哇，好像你平时用木浆纸来做什么？
4: 天气有点热的时候放点木浆纸在菜里面，它就不变味了。
1: 哦，它防腐。
0: 木姜子也叫珊瑚椒，集香辣麻于一身，可以驱寒去腥，提味增鲜。宋德兴不仅找到了贵州人熟悉的味觉基因，对今天的主菜也灵感乍现。
3: 我们可以吃一只羊吗？
1: 可以啊，可以啊。等一下杀只羊哈，
4: 养的时候味道的。
1: 好，先对好，你看嘛，这么好的空气，这么好的溪水，这么好的草，怎么可能不好吃嘛？阿吉。
3: 哎，哎呀，差点迷路了。
0: 在老朋友阿吉的家，宋德兴如愿向老乡学习庖丁解羊。
5: 这也不是特别小气，
1: 后来到处就脏兮兮的了。
4: 脏兮兮。
1: 哇，这羊的网窑等一下拿出来包的鱼来烤吧。
0: 在宋德兴眼里，好食材堪比艺术品。
1: 他的肌理啊，这天然的网络哈，拍张照片，等一下回去画成油画。
4: 这个是羊
5: 绿啊，偏绿的这个。
1: 偏绿的哈，哇，这颜色很容易区别开哈。这个是还没消化的那一节嘛，对不对？
5: 对。啊，开始变色。
0: 羊瘪是贵州最具特色的食材之一，外地人需要鼓起勇气才敢尝试。宋德兴作为赶尝鲜的老广，早就爱上这一口。
1: 很干，很干，
5: 很干，
1: 苦干苦干的哈。
5: 对对对，
1: 这就是烹饪的智慧啊。
0: 炒羊瘪需要大火猛攻，快速翻炒，各种香料的气味被逼出，最后必须加上瘪汁才算大功告成。这道菜苦凉回甘，贵州人笃信它能健胃清火，增进食欲。
1: 哇，也太美了。
0: 在药食同源的料理思路上，广东人与贵州人达成高度共识。
1: 哇，豆豆，你今天会负责把羊肠烤了一次哈。我都没有帮我姑娘编个头发，帮羊肠编个头发。哇，爆浆了。
0: 宋德兴野外做菜，无论是食材还是餐具，都是信手拈来，就地取材。
1: 这是搓前草，这真的靠山吃山啊。
0: 苗家必备的酒坛成为宋德兴奇思妙想的煲汤容器。
1: 它酒是活的嘛，它有微生物住在这坛壁上面，经过温度了之后，微生物跑出来和做汤啊，但是融在一起啊，比那味精味鲜。做菜不放味精。
0: 车前草被放进瓦煲里煮好，再加入酒坛中，把羊肝、心包血烫熟，并用坛子保温。就可以保持肉质嫩滑。
1: 尝一下，
0: 宋德兴的老家湛江以白切菜式闻名，他把羊腩整块放进粥水里，再加入羊肉和柴胡，煮上半个小时，取出羊腩。放到清凉的溪水里浸泡，这道菜是他送给老乡们的

0: 个惊喜。
1: 那白银助手就是丢在水里面，忘记了之后就不断的冲，就产生这个迷彩哈。
0: 山上健步如飞的走地鸡，自然是宋大厨的首选食材。新鲜的木姜子连枝带叶铺在锅底，加上水和油焖煮。待水分蒸发完毕，鸡肉嫩熟，木姜子的香气充分释放，引人垂涎。
1: 哎，来，哦吼！
0: 好山好水提供了原生态食材，少数民族沉淀了各具特色的烹饪技法。宋德新从这里吸取美食养分，滋养自己的职业生涯。
1: 白切，用米汤来把羊肉浸熟了，这个做法也是我今天想出来的，临时发挥出来的。
2: 我们回到厂里面吃不到这么好吃的，
1: 我巴不得天天把乡下跑。
3: 来来，把方法教我，
1: 随时没有任何问题。
4: 感谢。
0: 采风归来的宋德兴，第一时间却不是回到餐厅厨房。
1: 任何行业里面审美非常重要，我在绘画里面会找到很多，我希望厨子他是一个很美的职业。
0: 绘画启蒙老师从宋德兴的摄影作品中发现了他的艺术潜能，并鼓励他作画。学绘画四年，给宋德兴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也给自己的餐厅打上了独具风格的美学烙印。
1: 一个好的作品你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它可以瞬间把你这个空间烧留下来，让整个空间不孤独。
0: 在广东成长学艺，到贵州创业成家，一条珠江串联起两个省份，也串联起宋德兴的寻味人生。2016年，外交部举办贵州省全球推介会，宋德兴带领团队39天踏遍贵州，采集过100道菜肴，并最终选定21道前菜展现在外宾面前。其中酸汤是前菜的代表性美食，宋德兴沿用传统食材，让一道家常菜变身成为优雅西餐。
1: 当时是有个规定，不能端到汤上去，所以呢我们就要变。我觉得粤菜给我的是一个很好的功底，就是羹的做法，然后我们在里面加入淀粉了，它就半凝固的状态。因为外国的朋友呢不吃一次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把鸡的肉拆出来。
0: 用家乡雷州的海盐炒热后放进砂锅，把贵州土产的鸡肉焖熟，再和云贵高原的鸡枞菌捞匀，一道菜混合了不同的地域风味，成就了新的粤菜体验。香料木姜子在碾压瞬间迸发芳香，只需几滴混入橙汁里做成冰沙，给清淡的海胆带来酸甜麻辣的冰淇淋口感。
1: 现代的物理飞速快哈，整个冷链系统打破了这样的一个界限，会呈现更丰富的餐桌。这个碗窑是羊的碗窑，是那天从山上带回来的碗窑，在贵州用的挺少的哈。
0: 用动物网油裹于清蒸是粤菜里的古老手法。
1: 闻到羊油的
0: 味道。贵州土特产糟辣椒搭配汁香浸润的南极鳕鱼，毫不怯场。
1: 羊碗窑来包这个鱼，我第一次做，我也不知道到底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愿意去探索。
5: 来菜，
1: 耶！哎呀，欢迎欢迎！
0: 尝西厨宋德兴是最不像厨师的厨师，但正是摄影、绘画和厨艺之间的艺术通感，让宋德兴吸取西南天。

0: 地灵气，在味觉领域开疆拓土，常学常新。上海离外滩不过两公里的南京路步行街，街头照常排起长队，越是熟食是沪上老饕的心头号。追寻美味的食客未必知道，民国时期南京路上兴盛的几乎都是粤菜馆，一种两件的粤味与浓油赤酱的海派共生共荣。上海自五口通商开埠，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粤商闯荡沪上，家乡美食纷至沓来，成行成市，食在广东不胫而走。
1: 我是1989年咧就入咗行啦，一直都是做粤菜嘅。我就是2005年嚟咗上海嘅。细个嗰阵时候咧喺湛江啊宿舍。
0: 闯荡上海滩的粤菜师傅黄建仪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仔，行走在海风阵阵的广州伊德路上，如鱼得水。
2: 哎，而家翻嚟好多新货啊，睇下。
1: 系喎。
2: 呢個兩頭嘅吉品，依家喺市場上咧係最頂嘅啦，全市場都冇咩貨，1000多斤咧先出幾個㗎。
0: 頭數是指肝鲍的大小，美食斤頭數越少，體積越大。因為佢這是頂級鲍魚的象徵之一，極為罕見。把頂級食材納入囊中，黃建儀心滿意足。从广州回到上海的餐厅，这座三层洋楼曾是杜月笙和武太太孟小冬的私宅，岁月流转，如今成为粤菜独领风骚的美食地标。老上海的风情融合新粤菜的韵味，沉淀岁月的旋转木梯上雀跃着食客期待的脚步。作为主打鲍鱼的餐厅，总厨黄建仪选用市面上罕见的顶级鲍鱼，底气十足。
1: 呢个咧就系一个南非个夹板两头，佢呢度咧有条线，佢系雕起嚟细嘅，个边咧要撑开嚟嘅，个工序佢系唔一样嘅，个出嚟个口感都唔一样嘅。
0: 南非极品鲍形似元宝，两边高高翘起，色透金黄，是鲍中极品。
1: 其實鹽醬嘅證明咧，存放咗有幾年噶啦，所以咧佢就已經係同世心噶啦。
0: 糖心是肝鲍的靈魂，鲍魚本身沒有糖心，必須經過長達半年以上的白天吊曬、晚上冷藏，才能讓內部組織因為温差的變化發酵融化成糖心。
1: 浸水大概浸10日到啊，之后先再焗水，就用咗热水焗，焗翻佢有弹性啦，先去煲。
0: 发泡好的鲍鱼大如手掌，弹性十足，但入味还要借助其他肉类。
1: 佢毕竟呢个鲍鱼咧，佢系一个油性唔够嘅，即系肉尾鸡啊、排骨啊咁啊，补充个肉味落去，佢系比较夹啲嘅。
0: 鸡和排骨经过油炸，赋予鲍鱼更多香气和金黄色泽。冰糖既能中和干鲍的咸味，还能让鲍鱼发胀。少量蚝油为鲍鱼增添油量，突出食材本味，才是粤菜风行大江南北的天然语言。经过48小时大砂锅恒温焖煮，鲍鱼终于出炉了，这是一份完美的作品，期待食客的欣赏。老广创新求变的精神，叉烧也被玩出了新意。来自美国的牛小排，均匀分布的雪花充满汁香却不肥腻，片除牛肉的表层脂肪，改刀成规整的长条，再用传统叉烧的配料腌制。美国牛肉与岭南酱心相遇在黄浦江畔，
1: 这个传统的味已经充盈了，所以我就将个味撞翻个牛肉，它会更突出。
0: 腌制好的牛肉入炉，以炭火烤至九

0: 分数，最后一分心意留待上桌前，用猛火熏烤牛肉叉烧，增加醉人焦香，视觉与味觉同时得到满足。宴席主角两头抱，正在小砂锅里鲜香四溢，柔软中带有韧度，如软心糖一般在嘴里纠缠，唇齿留香。粤菜风行沪上百年，不但得益于高档餐厅的腔调，更有赖于扎根弄堂的亲民。黄建怡的魔都美食版图，在格调高雅的别墅公馆之外，还有自在放松的江湖小馆。
1: 哇，啲菜点样啊？
2: 好靓啲鸡，
1: 系嘛？安铺个白切鸡阉鸡嚟嘅吓。
2: 我好靓。
1: 啲我啊，验测我系云生嘅，
2: 都好靓，
1: 系嘛？
2: 即系估唔到啲浸光菜可以喺上海可以食到，
1: 系嘛？
0: 黄建怡带着满身的粤厨技艺闯荡大上海，正如百年前他的前辈在黄浦江畔领风气之先，把家乡的味道做成了中国的符号。云南从海拔6700多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76米的红河河口，南北900多公里的空间里，横跨7个气候带，相当于从海南到黑龙江的气候变化。这片秘境不但保存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更孕育着形态各异的食材，让主厨们为之向往。
3: 哇，好新鲜啊，这新鲜。
4: 你看别的女生都喜欢逛商场，我就喜欢逛菜市场，真正的人间烟火。
3: 对啊，云南的食材又野又丰富，
4: 那每天都像开盲盒一样。
3: 对，
0: 逛菜市场是新大理人哼哼和师兄最喜欢的活动。
4: 可以吃啊，这个可以，天妇罗
3: 可以，水性杨花，大理的海菜，
4: 这最新鲜的，今天下山的，刚刚那些都不是。
3: 看着就好吃，怎么做？
4: 炒啊。
5: 那我们走吧。
4: 八。
0: 从菜市场满载而归，俩人又钻进了厨房里倒腾。哼哼和师兄是半个广东老乡，又是爱好烹饪的同道中人。
4: 爸爸是顺德人，妈妈是重庆人，我是标准的广东味，就因为我家里就是爸爸做饭。
3: 我是18岁入行，做厨房做了30多年，早期一直在广州的餐厅做，突破不到个瓶颈，于是接受了一些外省餐厅的邀请，帮他带一批粤菜徒弟，同时呢学去本地的地方菜。
0: 喜欢呼朋唤友露营野餐的哼哼，遇见四处漂泊做粤菜教官的师兄，在大理一拍即合，把朋友间的户外聚餐演变为私人定制野宴，让向往大自然的人们感受野外摆桌子的魅力。最近他们又接到新订单，按惯例要设计线路和菜单，团队便一起出发踩点。云南是全球有名的野生菌王国，每年6到10月是云南的雨季，也是吃菌子的好时节。
3: 今天我们能采到什么菌子？
6: 松茸，然后牛肝菌、桂花菌、虎掌菌。
4: 有没有一窝菌啊？
6: 一窝菌有的，这个要看我们的运气。
0: 松茸只生长在3000米海拔以上，没有任何污染的松林栗林中，松茸是最难找的菌子之一，通常隐匿在松针覆盖的腐殖土中，眼睛要尖，鼻子要灵。
6: 好像有闻到松茸的味道，
4: 好像有点甜甜的味道。哎，
6: 哦，我们这里
4: 在哪里？
6: 这个，
3: 哦，看到了，
4: 是吗？哇，
6: 往下一点，
3: 往下敲，
6: 对。
0: 松茸根浅易挖，但依然需要轻拿轻放，保护菌身。被采挖的松茸每分每秒都在流失风味与养分。
4: 对，黑色的那个就是芳香物质，
6: 切开以后香味更浓。
4: 对啊，真的就是这片森林的味道。
3: 好扎实啊，哇，好新鲜。
0: 今天的采摘，踏 他们居然运气爆棚，收获满满。
4: 可以的，可以。收起来吧。
5: 好，
4: 准备下山。
0: 怒江州金花店距离大理古城大约5小时车程，海拔3600多米的草甸湿地，人烟稀少，是团队精心寻找的野宴目的地。哼哼和师兄惊喜从大理带来的丰硕成果，马上要派上用场。小伙伴也已定好今天用餐的地点。团队每举办一场户外私宴，菜单和地点都是不同的。松茸是今天的前菜，平底锅上酥油正在融化。
4: 酥油它更有手工感，它没有黄油那么香，那么霸道的味道。
0: 哼哼给每一片松茸点上山葵，配上诺邓火腿，火腿中的游离氨基酸与鲜美的松茸碰撞，让舌尖上的松茸幻化出更丰富的味道。哼哼做菜看似天马行空，其实一招一式都来自庞杂的专业知识和对食材的深刻理解。
4: 当地的番茄很优秀嘛，而且它那边盛产那种黑土鸡，就用那个油鸡中炒了一个肉馅，用到了那个番茄里面，是用了广东的酿的方式。然后焗又跟法餐里面的东西又很像，是用焗的方式和酿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3: 云南可以找到很多原生态的食材，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将它做得很好吃，这个也是粤菜厨师的强项，他们可以将食物最佳的状态呈现出来。
0: 师兄先用酥油把一窝菌炒香，塞入鸡皮里，再用花生油煎出金黄色泽，以油纸包裹，埋进已经炒热的粗盐里。一只云南血统的粤式盐焗鸡诞生了，撕开鸡皮，肉香扑鼻，肉类和野生菌分离出不同的氨基酸，放大了彼此的鲜味。师兄把黄虎掌菌切成条，与这道粤式家常菜蒸排骨搭配，菌香与动物油脂互相激发鲜味，越嚼越香。新出炉的菜单需要试吃，万事俱备，只差客人了。
7: 阿秀，阿姨，阿姨，
0: 热情的广东人遇上奔放的普米族人，野宴正式开始。
6: 这是可以打开的，
8: 是啊。
6: 这里头是青稞麦还是小麦？
8: 燕麦。
6: 哦，燕麦。
7: 小姐姐，你把我们的酥油做的这么好吃，你是
9: 我们从来都不觉得我们的酥油这么好吃。
4: 爱才是最好的调料。
10: 感谢了，感谢了。
11: 来来来来来来。让我们一起干酒醉，让我们一起干酒醉。
0: 粤风北渐，正是百年来无数粤菜的先行者，用一把菜刀，一口铁锅，一身技艺，播撒出粤菜的种子，将曾经偏居一隅的风味传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老广味道的生生不息。
12: 说，救你的是什么人？我有100种方法让你说。
13: 杨梅龙，我奉藤原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走。
12: 我们也是奉了宫本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回军政厅。
13: 委员刘三，刘三，我让你们救共产党。
14: 救共产党？
13: 这个人叫吴明德，现在关在河内军政厅的监狱里面。你们要是把他救出来了，哼，我就放你们离开。
14: 我们也是刚刚来到越南，人生地不熟的，这个事儿我可能帮不了你。
13: 你们可以去找叶冲帮忙啊。
15: 昨天話がついたはずじゃなかったのか。あなた方では中ちゃんの安全が確保できません。
16: 幼獣君、我々にとっての最優先事項は越境分子の巣窟を壊滅させることだ。君の友人の身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ことではない。
5: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

0: 是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哎呦，
2: 痛了！我用筋骨贴，筋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心脏平安。

0: 怎么回事？
1: 警察在抓人。
0: 有点不对劲，把春莲拉上。
1: 嗨，
0: 我们绕道走。
1: 嗨，开车。嗨。

0: 德川将军，
1: 林木君，有什么事吗？
0: 戴彩霞传来了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天狼星的藏身之处，
1: 在哪里？
0: 租界处的一幢别墅里面。我请教将军批准我行动，围剿天狼星。
2: 好，
0: 你马上集合队伍，记住，重创他们就好，不要全部消灭。
2: 嗨，林木明白，只留下戴彩霞和其中的一个人。
0: 其他的全部杀掉。我是德川。
3: 报告将军，仓库被炸，高桥也被杀了。
1: 什么？出什么事了吗？高桥死了。
4: 加密仓库也被炸了，一定是天狼星。

0: 吴队长，我们家大小姐呢，今天有点急事儿，来不了了。您呢，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呗。
1: 行，哎，那我就直说了吧。哎，我找你们大小姐就是想问一下，我那五箱货什么时候出手？
0: 哎，吴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这批货它见不得光啊。这万一要是走漏了风声，传到德川司令耳朵里，知道当初有五箱文物没有装船，那这事儿可就大了。
1: 你队长，你在这喊什么喊？这么正要敲门，我这谈事儿。
2: 队长有命令。
1: 说。
0: 吴队长公务繁忙，那老妈我呢先走一步，这生意的事儿啊咱别急，慢慢来，来日方长啊。
1: 好，哦，不错，
0: 我先走了。
2: 队长，铃木队长说让你马上去集合队伍，说是找到天狼星的老窝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呢？磨蹭什么？叫兄弟们集合，快！
2: 是。

阿玉，高桥已经死了，你就放心吧。等胜利了，我会去找我们的儿子，我会把他抚养大。

0: 春梅姑娘，哎，对对对对，
1: 老马，
2: 哎，谢谢。
1: 你有事吗？
3: 春梅姑娘，我刚才听吴宝山的手下说，知道你们住哪儿了，带着日本宪兵队去抓你们了。
1: 你说什么？
3: 哎呀，赶快通知你们的人离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去啊！
1: 好。
4: 阿宇牺牲后，我们和根据地的联系暂时中断了，相信上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件事，但是我们的行动不能停。我们行动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林木，这个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同意，等廖教官回来，我们再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5: 沈大哥，喝点水吧。
1: 沈大哥，姐，
6: 怎么了？春梅，
1: 林木带人过来了，马上就到。
4: 什么？这么快？秋雪，春梅，我们撤，快！

0: 队长，里边没人。
1: 报告队长，里面没有人。
2: 混蛋，又让他们给跑了。

0: 这些杯子还是热的，看来他们没跑多远。立刻派人封锁周围。武队长，你带人留下，其他人跟我追。
1: 哎。
2: 等一下，廖教官他们还没回来。

0: 回来，他们还不知道别墅暴露了。
1: 是啊，他们好像快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要是被鬼子发现了，那可就危险了。
0: 这样，沈大哥你们先走，我回去找他们。
2: 不行，李牧已经见过我们了，你现在去等于自投罗网，另想办法吧。
3: 要不这样吧，我去，他们不认识我。
2: 那好，你小心一点。
4: 有妹子，
3: 师兄，沈忠诚和陈秋雪，还有王春梅他们都在前面呢，廖武还没回来。
4: 放心吧，我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带我已经全部封锁了，想办法把廖武他们引回别墅，我去把他们三个干掉。
3: 好，
4: 走。
5: 站住！回去！
2: 不行，过不去了。
0: 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换一条路？
2: 没用的。看来鬼子把这一带全都封锁了，
1: 那怎么办？
2: 不行就拼了！我们解决掉前面的鬼子，就算冲不出去，我们要鸣枪给廖教官报警。
1: 嗯，
2: 走。
4: 出事了！
1: 听声音离别墅特别近，
4: 快走！

表搜。

0: 怎么回事？别墅暴露了，林木他们带着小鬼子来了，幸亏你们没有回去。
1: 枪声一响，周围的鬼子都会围上来，我们得带上春梅，赶紧撤，
2: 快走。

0: 你们快撤，我来断后。说什么的？要从一起走，你们快撤，你们不走谁也走不了。
1: 来不及了，秋山，分头走。
0: 快走啊，别耽误时间了。

先别说了，这边快。

0: 我没跟他们在一块儿。
1: 啊，那个鬼子来了，我们就撤出来了。秋学姐让我来找你们，让你们千万不要回别墅。我听见枪声就往回跑，结果就遇见你们了。怎么了？你们没有遇见秋学姐吗？
0: 先别说了，这不安全。走，走。

0: 我们已经成为了帝国的笑话，高桥被杀，假币被烧，明明知道天狼星的老窝，还让他们全身而退。我想问问大家，到底是我们太愚蠢，还是敌人太聪明？啊！
1: 将军，这件事情实在是因为……
2: 怎么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这又是个意外？上面要我的详细报告，我想问诸位，这个报告我该怎么写？
1: 德川将军，这次的确不是个意外，但是我认为整个事件高桥长官应该负全部责任。为什么？自从
3: 高桥长官接手了天狼星的案件以来，天狼星非但没有受到重创，反而变得越来越猖獗。这都是因为高桥长官指挥不力，多次错失良机带来的后果。是啊，将军，要不是高桥长官缩手缩脚，在关键时刻不对天狼星下重手，我们也不至于如此。更何况，我们也打了天狼星的老窝，他们还死了人，受了重创，还四处逃窜。
0: 够了，这些话 你们都给我写到报告里。
3: 嗨，
0: 一群废物！

0: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1: 说吧，我们有心理准备。
0: 青青、蓝敏还有戴彩霞，都没有被日本人抓到。那春梅呢？你们冲出封锁线的时候？

0: 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梅，陈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我们也不想这样。
0: 春梅从参军入伍就和我在一起，我非常了解她，她的作战经验那么丰富，不可能。红玲，是不是听错了？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听错了？我要去找春梅。
2: 是个勇敢的战士，他牺牲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现在恰恰是我们不能难过的时候。

0: 我们怎么办，老沈？
1: 我们现在得赶紧找到青青他们，而且这个赌场也不安全，我觉得还是马上找一个人少、不引起别人注意的地方，先安顿下来。
2: 我这有地方给你们用。
1: 在哪儿？
3: 也不知道秋雪姐他们冲出来没有，
4: 应该没事，咱们这不也跑出来了吗？
5: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秋雪姐啊？
4: 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上哪儿去找？我们还是先安顿下来，等回头鬼子撤了，我们再慢慢找吧。
5: 那好吧。
3: 你别太担心了，我们都在呢啊。
6: 这是军部刚刚发来的绝密文件，里面的内容有多重要，不用我说，你们也应该能猜到。这件事关系着我们帝国在此次战争中的成败，最近的国际局势大家也清楚。我们已经向美国人宣战，整个世界的军事格局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帝国也即将迎来与其他列强决战的时刻，所以帝国军部要求我们尽快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
7: 誓死捍卫帝国的利益。
6: 帝国对付中国军队的秘密武器马上就要运送到天津防区，天津港作为这批武器的中转站暂时保存，等待时机发送到前线部队。
7: 狼牙。
6: 对，就是狼牙。这是我们帝国的最高机密，如何妥善的保存，如何安全的运输，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多多出谋划策。关于这批武器，你们要严加看守，任何人不能泄露出半点消息。如果这批武器再出什么差错，就算我们再找任何的原因和借口，上级都不会再相信了。
7: 嗨嗨。

0: 怎么样？我觉得这里最偏僻了，鬼子汉奸很少来这里。不错，不错，不错。来，秋雪，快坐。嗯。
1: 看来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据点了，开会议事就安排在这里啊。也不知道青青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啊，别心急，红林不是说了吗？ 他们没有被小鬼子抓住，所以暂时还是安全的。也许躲在某个地方等我们，也许在找我们。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啊！我已经让红玲派人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人的处境。你是不是还担心我们身边？ 有小鬼子的人，什么？是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有这个可能。先是美丽服装店，然后是别墅，两个据点相继暴露，而且时间这么短，我怀疑肯定是有人告密。至于这个告密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无意当中发现我们据点的人，不得而知。
0: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是应该好好查查了，这件事太蹊跷了。不可能是咱们的人，大家一起出生入死，玩了命的打小鬼子，怎么可能是咱们的人？廖教官，会不会是老身那边的人？
2: 这个不太好说。老身那边的人太复杂了，他下边具体有些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这样。
1: 明天我去探探口风，看看有什么线索。如果真的是有人投敌告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这件事还是好好查一查吧。虽然原则上讲，这件事我们任何人都有嫌疑，但是不到最后，我不希望。
2: 怀疑我们身边的人，不然的话，对大家的情绪打击太大了。我知道，
0: 我们先别自己吓自己。小鬼子拿过我们的画像当过通缉令，也许是我们出入的时候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
2: 有可能，但是也不确定。如果真的是有人发现了我们才去告的密，那还好；但如果我们身边真的有小鬼子的人，那就太可怕了。

0: 喂，
1: 林博士兄，
0: 尤美子，你现在在哪里？
1: 瑞祥旅社。
0: 好，我马上带人包围那里。
1: 不，你们先不要行动，陈秋雪、廖武、沈朱成他们都不在这里，他们才是天狼星的核心灵魂。这样，你们先撤换这里的服务员，等陈秋雪他们全部出现以后再行动。
0: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1: 我得赶紧回去了，以免引起他们的怀疑。好，就这样。

0: 青青，
1: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厕所了。这么晚了我以为你睡了呢，我怕打扰你。
1: 我说你们两个跑到哪

0: 沈大哥。
1: 啊，秋雪啊。
0: 你一夜没睡啊？
1: 睡不着啊。
0: 我也是，担心青青他们。廖教官呢？
1: 他去接人了。
0: 接人？

0: 是我，你们看谁来了？
1: 团长，怎么是你？我怎么不能来？现在天津很危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跟你们失去联系后，我很担心。你们最近怎么样？
0: 团长，春梅她。
2: 春梅的事我知道了，好样的！不愧是我老李的病。老李，哎，坐吧，坐下说。春梅的仇啊，我们早晚要报。对了，老李，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天津，肯定是有事儿啊，是不是？上级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啊？
3: 上一次你们损失很大，本来应该让你们休整一下。
0: 可是没办法，鬼子不让我们休息。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有大的动作。上次长沙会战，鬼子在楚天飞部吃了亏，这一次想报复，一举吞并长沙，
1: 打我们楚师长。
0: 对，楚天飞是你的老长官，怎么说也算是我的老朋友。鬼子打长沙，经过我的防区，我老李怎么着也得捧捧楚天飞这个场子呀。
2: 团长，我请求马上回部队，我要参战。我也是。
4: 你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上次你们送来的文件，总部那边已经破译出来了，那是鬼子狼烟计划的一部分，狼牙。
0: 狼牙？对。据说这是鬼子在东北研制的一种新的秘密武器，杀伤力很大，杀伤范围也很广。
2: 资料可能不太全面，因为这两份文件是我们从一堆文件里边抽出来的一两张。
0: 总部首长对这个很重视，据东北传来消息，这批武器很快就会运到天津。我怀疑这批武器很可能在这次战役中鬼子会使用。
2: 那这批武器什么时候到？
0: 还不清楚。我们对狼牙一点都不了解。总部首长担心鬼子在这次战役中使用这批武器，如果那样的话，楚天飞部和我部都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2: 请团长放心。
0: 我们会想办法找到这批武器，将武器全部销毁，不会让它流出天津。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不过单单一个狼牙就如此周密，总部首长更担心的是鬼子的狼烟计划。
2: 只是震撼长死了以后，我们就再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的相关线索。
0: 我们现在两眼一抹黑，鬼子狼烟计划准备了很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
2: 我们一概不知道。那总部首长到底什么意思？我这次来，就是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
0: 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鬼子的狼烟计划，要针对性的进行破坏，不能让鬼子得逞。
1: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我要马上回去调动部队，有什么情况立刻通知我。
2: 好，哎，老李啊，水都没喝一口。 饭菜我都准备好了，还是吃一点吧。
0: 哎，路上我们随便凑合点就行了。
2: 你等一下，饭不吃了，给你带两瓶酒回去啊。
0: 还是老战友啊。

0: 奶奶的，二卡子啊！你看看，你不折旧十几个守卫吗？
1: 是啊，我都在这守了半个月了，一直以来就这么十来个人
0: 啊！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撤！
2: 哥，我觉得咱们还是再看看吧。我觉得这些鬼子可能只是临时过来看看的，说不定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1: 是啊，虎哥，我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这么回去太可惜了。这仓库可是一块肥肉啊。
2: 没错，二嘎子说的对，我们等这些鬼子走了，可以大干一票。

0: 小鬼子这是要干啥呀？咱还运来那么多鬼子呢，
1: 好像是来运东西的。他们这是又运啥来了？管他运什么呢，只要运来的还不都是咱们的吗？运的越多越好啊！
2: 德川将军，倪将军，一路辛苦了，还顺利吧？承蒙沿线部队的保护，货物很安全。我看一下。

0: 你们把货物搬进仓库吧，把货物搬进仓库。嘿，嘿，这是啥东西啊？
1: 像手机，好像是炸弹，这不正好吗？咱寨子现在正缺这个呢。
0: 是啊，我们这好可以来个一锅烩。
2: 乖乖，这仓库里的东西还真不少。是啊，这两天运来不少东西，有被子，还有吃的，这炸弹还头一回见。
3: 小鬼子是咱肚子里的蛔虫啊，咱我缺啥他送啥。
2: 弥生君。 这个仓库环境隐秘，周围人烟稀少，地形也易守难攻，存放狼牙应该是很安全的。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

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觉得这帮小鬼子肯定把什么值钱的东西搁那儿了，要不他能派那么多人在那守着？
1: 嗯，你终于说了一句值大洋的话，脑子开窍了。
2: 哥，那现在怎么办呀？难道就这么算了？
1: 谁说要算了？到嘴的肥肉，我要是能让他跑了，那我石虎以后就不在江湖上混了。
2: 可咱们现在人手这么少，而且弹药也不足，这要跟鬼子死拼啊，咱肯定也拼不过呀。
1: 刚才在路上我想过了，按照之前的计划，那肯定是行不通，所以要吃下这单买卖，就得找合伙人。
2: 合伙？找谁啊？哥，你别说梦话了，就咱这盘山周边，除了咱们敢跟鬼子拼，还有谁敢啊？
1: 哼，想不到了吧？盘山是没有，但城里未必没有。说干就干，妹子，你带兄弟们先回石家铺。你
0: 啊，
1: 想不想跟我进城？不想算了。
0: 哎，去去去，
1: 熊样，走。
2: 哎，哥，你小心点啊！
1: 啊，
2: 蓝敏，我要出去。
3: 哎，你一个人去哪儿啊？
2: 我要去一趟青龙帮，找一下李红玲。
3: 现在？为什么？
2: 我觉得学姐他们很可能就在那儿。
3: 好，那我跟你一块去。
2: 不行。
3: 为什么？
2: 你不觉得这个戴彩霞很奇怪吗？
3: 奇怪？没觉得呀。怎么了？
2: 你看，自从他来到这儿，先是阿玉姐的美丽服装店，再是别墅，都被日本鬼子发现了。
3: 你的意思他是奸细？
2: 我也不是很肯定，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3: 他要真是个奸细，我就一刀杀了他。
2: 你先别激动，我也只是怀疑。我先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3: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2: 对了，你千万别跟他说我去哪了。
3: 我明白。

0: 我的兄弟得到线报，说狼牙已经运到天津，但藏匿的地点一点线索也找不到，我们现在又处于被追捕的状态，根本没法出去。
1: 是啊，我们正在被通缉，出去行动肯定会很危险。
0: 我知道很困难，虽然我们行动不方便，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李红玲。
2: 对，李红玲的青龙帮手下众多，分布在天津各个角落，他要是肯帮忙，一定能够找到有用的东西。
0: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李红玲。
3: 快点，走，跟上。

0: 良民证都掏出来，没有良民证的统统带走。
1: 是是是，
2: 把良民证都拿出来，快点，快点，
1: 快点，
2: 啊，良民证拿出来，
1: 带走，
3: 爷拿出来。
1: 走，快点，快点，
2: 好，
4: 快点，
1: 跟上，
2: 快点，
4: 走。
5: 吴队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李帮主，我们查反日分子，打扰了。
5: 你觉得反日分子会来我这里赌钱吗？
0: 这可不好说啊。我这也是秉公办事，您多担待。都查完了吗？
2: 报告队长，都查完了，没证的都带走了。
0: 走，
1: 师队，
4: 走了。
1: 再跟上，快点啊，快点，跟上，跟上，
4: 快点。
2: 队长，
0: 什么事儿？
2: 队长，我们摸到一条大鱼，一条大鱼，可能是国民党的联络员。
0: 快去告诉林木队长。
2: 是。

0: 什么洋旅馆？
1: 虎哥，瑞祥。
0: 什么？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嘿，你先来一个。

0: 这位先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是楚师长派来天津找天狼星的教官廖武的联络人，在新月旅社有一个固定的联络点，按约定下午要去明香饭馆见面。
0: 很好，谢谢你的配合，我们会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把这个人带下去吧。
2: 嗨。

0: 雷姆队长，这下天狼星无处可藏了。
1: 不错，吴队长，你来安排吧。这一次要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0: 雷蒙队长，您就放心吧。哦，那个情报员，咱们把他送到哪儿去？
1: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直接处理掉吧。
0: 我明白了。哎，您这边请。二位，这是客房。
1: 嗯。饿了？
2: 哦。
1: 买个烧鸡回来。
2: 啊。
1: 再买俩烧饼。
2: 哎哎哎。

0: 给你。青青啊，你可算回来了，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吧。
1: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吃过了。
0: 啊，哎，怎么样？
1: 哦，彩霞，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忘带钱了，你能不能帮我下去买两串？
0: 行。
1: 谢谢啊。
0: 吃点东西吧，来，先喝点水。
1: 谢谢。
0: 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
1: 我刚才去赌场门口的时候看到有日本人在里面抓人，我就回来了。
0: 连他们那儿也被查了？
1: 是啊，现在也不知道他们里面什么样。
0: 哎呀，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没事，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去看一看。对了，他有没有问过你什么？
0: 你走了之后他什么都没有问过我。
1: 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还是觉得他很奇怪。哦，刚才我回来时在楼道里遇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一看就是练家子。
0: 这里是旅社，走南闯北的人很多，难免会人杂。
1: 还有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特务跟踪我。
0: 什么？那有没有发现我们？
1: 没有，后来我把他给甩了。
0: 照你这么说，我觉得这儿不安全。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2: 咱们要换到什么地方去啊？
1: 彩霞，正好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旅社里杂人太多，挺招眼的，我们想换一个地方住。
2: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3: 在这儿钓，仔细点啊！
4: 去。哎，谁呀？这是？
5: 你眼瞎了？没看见大爷的手机呀？
4: 怎么跟爷说话呢？
5: 你小子敢！
4: 怎么着？
5: 大哥，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是我撞了你，鸡我不要了，
4: 不要了，
5: 不要了，
4: 滚！看什么看？滚蛋！
6: 你慌什么呀？吓老子一跳！出来做事儿，要稳一点。
5: 哎，虎哥，咱那救兵呢？
6: 什么救兵？咱们出来是找合伙人做买卖。
5: 哦，
6: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说你这脑子！我的手机呢？
5: 别提了，虎哥，鸡我都已经买了，结果在楼下碰见一个人，把我那鸡撞到地上，还给我踢了。
6: 什么人？他活腻歪了他。
5: 虎哥，我觉得这个人挺像日本人的特务，是不是来抓咱们的？
6: 放屁！日本人的特务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他娘的，他是神仙呢？你小子是不是给我偷吃了？
5: 没，虎哥，我能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刚才他那个王八盒子就在我脑袋上顶着呢。
6: 真的
5: 啊！
6: 这不能待了。
2: 要不，我们都出去分头找一找邱学姐他们，我就先回到别墅去找邱学姐。
1: 你傻吧？别墅现在已经被发现了，你现在回去不就等于送死吗？而且学姐他们也不会在那
2: 儿。那也不一定。你想啊。这个时候邱学姐也许会冒险回去找我们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走散了。再说我又不是你们的人，日本人也没有通缉我，只有我的脸最生了，他们不会发现我的。就算日本人看到我也不会怀疑我，我就是到周围看一看，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回来的。
0: 也行，
1: 那好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们等我啊。
1: 快
7: 走。

0: 怎么？慌什么？下去！快走！快追！不行，不行，跑不动了，信号跑不动了，饿了。
1: 你行不行啊？挺大个大老爷们，跑两步就跑不动了。
2: 哎，你一天不吃饭，你给我跑个试试！
1: 别吵了，你们俩先躲起来，我们俩引开他们。
3: 你弄错了吧？我们俩是爷们儿。
1: 得了，美女，小鬼子根本就追不上我们俩。
2: 你
1: 小心，
2: 没事吧？
1: 快，我们分头走，跑，跑给你，
2: 走，快！嘿，笨蛋，这边。

0: 你这个笨蛋，往哪儿跑呢？啊，看到女人就不管我了是吧？
1: 光顾着跑了，没看路啊，大哥。
0: 哎，真窝囊，被俩娘们给救了，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看来这地方不能久待了，咱们得赶紧走啊。
1: 胡江啊，
0: 我说你能不能跟我有点默契啊？
1: 哦，找合伙人，去哪儿找去？
0: 赌场。
1: 赌场？胡哥，我饿。
0: 真他娘行！
1: 什么？
0: 猪。
2: 谁要是敢打草惊蛇，坏了林木队长的好事，小心我扒了他的皮。
1: 是。

0: 喂，明霄饭馆。
1: 哎，麻烦找一下武先生。
0: 好的，您稍等。哪位是武先生啊？
2: 我是。
0: 哎，你的电话。
2: 好。
1: 喂，我说你听，有特务在那儿，行动取消，已经办法撤离，安全后再联系。
2: 好好好，我知道了。请问厕所在哪儿？
0: 哦，从这往后走，右拐就是。
2: 哦，我的包在那里，帮我看一下啊。
0: 啊，行，没事。

0: 人呢？人呢？他奶奶！郑如喜会不会是跑里边去了？走，进去看看。慢着，这是个营庙，恐怕是外国人待的地方。我们要不要等吴队长来了再说？你在这里守着，
1: 你快去通知吴队长去。
0: 行。

0: 你们俩是什么人？
1: 救救我们吧。
2: 雷蒙队长，多谢了，要不是您的最后一招，我们肯定让这小子给跑了。
3: 你还是太年轻了。
2: 哎，是是是是。
4: 队长，队长，瑞祥旅社的人被我们堵在一间教堂里了。
2: 教堂？不是在瑞祥旅社吗？
4: 是对方先动的手。我们已经损失了两个兄弟。
2: 你们要是不报，对方能动手吗？蠢货。
3: 行了，吴队长，你的人天资如此，你也不用太生气了。走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2: 嗨，你们把他带走。
5: 是，
2: 你们跟我走。
5: 是。
0: 谢谢你啊，太谢谢您了。哦，我们应该怎么成？
6: 我们一直在这守着，没人出来。
2: 你们看见他们进去了？
6: 是。哦，不对，
2: 到底是还是不是？
6: 我们发现地上有滩血。
2: 血？队长，

0: 玛丽莲嬷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人，把我们的教堂包围了。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二位要干嘛？
2: 爷什么也不干，过来玩来吧，不行啊？
1: 啊，请。

0: 有两个正在缉拿的犯人跑到你的教堂里来了，不知道您看见过这两个人没有？
1: 我们这里是教堂，是向神祷告的地方，没有您说的什么犯人。
0: 是吗？那么当着您信奉的圣母玛利亚的面前，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自己找了。
2: 许嵩，
1: 这位长官，您知道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我们是德国教会，您这样搜的话恐怕不符合两国之间友好往来的宗旨吧。
0: 既然是盟国，就更应该互相帮助，而不是互相阻挠，不是吗？搜，
2: 去。
1: 刘大哥请喝茶。日本人到处在抓人，你还来我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我给你派两个人过去，有什么事儿你让他们跑跑腿，你就不用亲自来了。
3: 不行，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地方如果人去多了会有危险。
1: 啊，对，还是廖大哥想得周全。
3: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
1: 谢什么？你别忘了我也是天狼星的成员啊。哦对了，你以后别李帮主李帮主的叫了，让人听了多生分啊。
3: 好吧，那以后我就叫你红玲吧。
1: 这就对了，过段日子我给你们换一个好一点的房间。
3: 哎对了，红玲，这趟来我是有一个消息想让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1: 什么事儿？
4: 帮主。廖先生您来了。
3: 哦，
4: 帮主，这外边把咱的厂子给砸了。
1: 什么？
4: 也不知道哪来的混小子，输点钱就说咱出老千，把桌子给掀了。
1: 这点小事你们还来烦我，你们自己处理吧。
4: 这小子可了不得，带着家伙呢，把咱们好几个弟兄都给打翻了，而且还口口声声说要见咱们老帮主。
1: 好吧，我过去看看去。廖大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3: 外边人那么多，我去不会有问题吧？
1: 那好，你先去隔壁屋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3: 好，我等你。

0: 盘山马家铺的十五。
1: 什么叫抢？他马六算个什么东西？卖国求荣，老子已经毙了他，那是替天行道。老头你记住，现在叫石家铺。
2: 我们青龙帮和石司令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找我们家老爷子干什么？
1: 我说过了，见不到老爷子我是不会说的。
0: 石虎，我实话跟你说，我们家老帮主他已经驾鹤西去了。这位是我们青龙帮的新帮主，我们老爷子的大小姐李红玲。
1: 啊，你就是青龙帮帮主？队长，
3: 这位嬷嬷，请问这是什么？
2: 我们这里是教堂，也是医院，救死扶伤是我们的教职。
3: 这么说，你们这里有人受伤了？是谁？伤在哪里？怎么不说话了？你不说，我只好让这些人扒光你们的衣服，接受检查。到底说还是不说？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2: 神父，
4: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3: 您好，威廉神父，我是日军司令部的林木纯一。
4: 林木队长，你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你们在这里想要干什么？
3: 啊，是这样，我们发现两名可疑的犯人跑到你们教堂来，所以进来看一下。
4: 看一下？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德国教会，不受你们日本人的管辖吗？
3: 根据我们两国之间的约定，我们有责任保护贵国侨民的安全。
4: 那你们找到人了吗？
3: 还没有。
4: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要抓的人，我现在请你们离开这里。
3: 好的，不打扰了，我们走。

0: 队长，咱们就这么走了？
1: 这个威廉是德国人，不能硬来。让你的人把这里给我监视起来。
0: 嗨，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3: 是，
0: 你们去那边一定给我盯紧了。
2: 是
3: 是。
1: 别出声。
4: 石司令，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外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5: 李帮主果然有老帮主的风范，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石某在盘山上发现日本人一个军火库，新来了一批武器，所以石某想邀请李帮主，咱们一起联手把这个，你明白我意思吧？一来咱们可以打打小鬼子他娘的气焰，二来也给咱兄弟们添点好家伙。
4: 你怎么就能肯定那就是你口中的好家伙呢？
5: 实不相瞒，之前我发现这个军火库的时候我就动了念头，可是日本人突然运来一车的炸弹，而且还派了好多人把守，兄弟人力不够，所以请李帮主咱们一起加盟。
4: 炸弹啊？
3: 是，整箱整箱的家伙，而且上面还画了死人头，一看绝对是日本人的好东西。
4: 死人头？
3: 对。
5: 什么死人头啊？那上面挂的是骷髅架子，我保证你都没见过，所以我敢肯定那绝对是好玩意儿。说实话，这件事儿单凭石某一个人动手确实有点难度，如果你我两家咱们联手，那胜算可大了，到时候事成咱们五五分账，怎么样？

0: 石司令，你这话说的，胜算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啊，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兄弟，一心一意的跟着我，有家有口的。如果我要是派人劫了这个仓库，万一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我们青龙帮在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1: 我总不能拿着我们青龙帮这么多弟兄的性命开玩笑吧？
0: 您是堂堂的一帮之主，您会怕日本人？要是老帮主在的话，看到您这样畏手畏脚，那岂不丢了你们青龙帮的威望？就算我爹健在，也不可能让我们青龙帮的兄弟冒这样的风险吧？石司令，你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区区一个小小的仓库。
2: 还不至于找帮手吧？这件事恐怕是负了司令您的美意了。那你这可是要成全日本人了。我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已经沦为日本人的鹰犬，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3: 放肆！石司令，我家李帮主是看你竟敢和日本人叫板，是条汉子在给你好话好说。如果你一味的出言不逊。
0: 别怪我们青龙帮的弟兄对你不客气。哎，石司令，你这么辛苦来找我，也算是有诚意了。虽然我们青龙帮不参与，但是我也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老马，
4: 在。
0: 派两个兄弟送石司令出城，然后再送上十支洋枪，也算是我们青龙帮的一点心意了。
4: 是。
2: 人家不欢迎咱。好吧，既然李帮主不愿意出手相助，那石某也就不勉强了。我们还是要谢谢李帮主的十支洋枪。
0: 哎，不过这枪确实是少了点，你看能不能再多给一些？石某去帮你打日本人去。
1: 你嫌枪少啊？
0: 老马。
4: 哎。
0: 那就不给他们了。是，哎哎哎，别！不少，不少，不少。那行，告辞了。告辞。哎，拿枪啊！哦，快出来！快，小心点。默默，他们走了吗？没有。 在门口留了几个守卫。默默，那有后门可以出去吗？不行，后面也有人。神父。他们是谁？他们是。你跟我出来。
1: 石虎，这个石虎是个什么人？
0: 这个石虎在江湖上倒是还有一些名气，他原来是黑龙江宁安地区一股势力很大的胡子，后来投奔了东北军。日本人来了之后，把他的队伍打得七零八落的。石虎带着逃出来的人流落到了盘山，遇到了盘山马家铺的土匪马六。马六呢，就想把他交给日本人。
1: 结果被他发现了，就毙了马六，占了马家铺，收编了他那一伙土匪，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自认总司令，也算半个抗日人士。他为人仗义，诓人的事儿倒是不会做。
2: 那他来找你干什么？
0: 他在盘山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秘密仓库，说最近来了一批武器，他自己吃不下，想找我帮忙。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 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2: 难道是狼牙？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7: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怕我们青龙帮和他一起合作被日本人发现，我这个假汉奸就做不了了，所以就没有答应他。
11: 武器，他人呢？走了吗？
10: 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11: 武器，盘山。
10: 怎么了，廖大哥？你是怕他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吗？
11: 啊，那倒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那个仓库的具体位置在哪？
10: 没有。
11: 是这样的，我怀疑他说的那批武器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
10: 狼牙？
1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这是日本人专门来对付我们的杀手锏。
10: 要不我找人把他追回来吧。
11: 那倒不用，你已经拒绝他了，如果再把他找回来也不妥当，万一去了呢，那批武器不是我们要找的，我们会骑虎难下。
10: 嗯，
11: 这样我先回去跟老沈他们商量一下，我先走了。
10: 好。
11: 如果决定去盘山，到时候还得接用你们青龙帮的名声。
10: 你要决定去找石虎，我和你一起去。
11: 这件事呢，我们可能还要争取一下老沈的同意。在我们没有确定盘山里面是否有我们要找的武器之前，暂时不用你亲自出马。
10: 好，我一切听你的安排。廖大哥，你要注意安全。
11: 快回去吧，走了。
12: Marilyn， 这两个人不能留下来，必须让他们离开这里。
10: 神父，现在把他们推出去，他们会没命的。
12: 让他们留在这里，我们会没命的。
10: 神父，你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把他们抓走吗？你一直教导我们说要有一颗仁慈的心，这个时候把他们推出去，太残忍了。
12: 他们是犯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10: 神父，自从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您都看见了，难道您能看着这些日本人肆意掠杀无辜的人吗？
12: 仁慈的主啊，宽恕这些罪人吧，阿们。
10: 神父，我求求您帮帮他们吧。
12: 好了，Marilyn， 不管什么原因，这两个人必须离开这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明白吗？

1: 彩霞，哎呀，怎么是你啊？终于找到你了，廖大哥。
2: 怎么了？晴晴和蓝敏呢？
1: 我们都被鬼子追散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
2: 走，回去说。
1: 春梅姐怎么就牺牲了呢？
2: 有战斗就有牺牲，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1: 为了把这些恶狼赶出去，付出再多代价也是值得的。秋雪姐，我要加入天狼星，我要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要替春梅姐报仇。
2: 彩霞，你刚刚回来，还是先休息休息。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啊，
1: 沈先生，我知道，我现在的能力还不能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过我也有一颗爱国的心，只要您肯教我，总有一天我会像你们一样，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好，
2: 那这件事我们再考虑考虑，好吗？
1: 彩霞，这不是一件冲动的事情。你要知道，天狼星里每一位成员，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我不怕牺牲，我也不怕危险，只要能和你们一起杀鬼子，我什么都不怕。
2: 好了，彩霞，这件事情我们会再好好商量商量。你也累了，没有精神头，怎么杀鬼子是不是？
1: 那我就先听你们的。 我先去休息了。好，去吧。
2: 。好好休息啊。 老沈，这个戴彩霞，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事，我也曾经想过。
3: 可是阿玉牺牲那天，他还打死个特务，帮我们逃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那样，我也觉得不是他。戏院杀甄汉章的时候，他救过我和青红。哟，吴队长，您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啊？您看您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
4: 老身，
3: 哎。
4: 带走！
3: 哎，别！吴队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这做生意的。
4: 做生意的，
5: 给我搜！
6: 是。

0: 林木队长，申先生，你的收藏爱好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跟我们回去坐坐吧。
1: 带走。
2: 是，走。

0: 沈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中介镇那边我很熟的，也许我还能帮上他们呢。
1: 那好吧，就让彩霞跟你们一块去吧。啊，
0: 秋雪姐，沈大哥让我去了。
2: 瞧，把你给乐的，真是个小孩子，刚才还眼泪汪汪的，现在就高兴了。
0: 那当然了，我是第一次参加行动，我当然开心了。
1: 行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啊，
0: 嗯，
2: 走。
3: 那这儿就留你一个人了。
1: 我这儿没事儿，不过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啊，
3: 放心吧，去了不管是不是狼牙，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 好。
4: 站住，你们去哪儿？
5: 我们去天佑医院买点药。
4: 去吧。
6: 好像是那两个人，有点像。

0: 后面有尾巴，那我们就找个地方一刀剁了他们。
1: 不行，这样会累累摸摸的。
0: 那就让他们这么跟着。走，先到医院再说吧。嗯。

0: 雪雪姐，咱们这次去盘山有什么任务吗？
1: 是有任务，这次路上可能会遇到危险，你不用担心，什么事情有我呢。
0: 嗯，好。
1: 他们俩是我教会的朋友啊，你们放心吧。
2: 谢谢嬷嬷。
1: 不用客气，你们俩小心点儿。
2: 嗯，好。
3: 嬷嬷，大恩不言谢，后会有期。
1: 好。

0: 怎么换人了？
1: 什么换人了？
0: 他们根本不是进去那两个。
1: 是你眼花了吧？
0: 放屁！老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想在我面前耍把戏是吧？调包？
1: 是您看错了，他们就是刚才的那两个。
0: 好，那就请你们三个跟我回去一趟吧。走，
2: 快，走走。

0: 你们只是去哪儿？我们要去中介镇看亲戚。车上是什么人？
1: 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家里面的丫头。哎，辛苦辛苦辛苦。
0: 走吧。
1: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哎哎，谢谢啊，太君。

0: 站住！证件。哎呀，
1: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他们俩的。

0: 快点，待着！
1: 怎么办？默默被抓了，默默是为了救我们才被抓的，我们得救他。
2: 你的伤，
1: 哎，没事儿。
2: 那好吧，走，
1: 嗯。

娘，金子姑娘，你们快走，走。

0: 发现这个，
1: 右街司令部。
2: 报告将军，刚才城郊哨卡来电话，说发现了尤美子小姐留下的记号。城郊哨卡，他们出城了。将军，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稽查的太严了，天狼星的人想出城去躲一躲？
1: 希望如此。可以了。怎么样？通电的滋味不好受吗？如果你不想受皮肉之苦的话。 不如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不可能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劝你还是招了吧。你这样顽固下去，只会白白受苦。滚！滚！
3: 继续，嘿！来来来啊！来来来，
4: 多谢青龙帮的兄弟们相送啊！好，
3: 石某啊，不进不进，来来来，
5: 干哈？
3: 哥。
5: 茶馆，咱们下来休息一下再走吧。嗯，好，好，走。
6: 哎，曲学姐，你们先进去吧，我把这马拉到后面，喂点吃的。好，那你快点过来。好，啊，
5: 快点啊。
6: 来，走了。老板。 弄点吃的。
7: 哎，好嘞，请坐啊。
6: 好吧，当家的，既然你们的人来接你了，那我。

0: 就不陪你们回去了。
1: 哎，兄弟辛苦了。
2: 嗯，回去跟你们当家的带个话，就说谢谢他。
0: 行，话我一定带到。嗯，那我们就此别过，告辞。
1: 啊，去送送。
3: 哎，请。各位，慢走啊！
4: 哎哎，好。
1: 走，
5: 他们有枪。

0: 兄弟们慢点啊！哎，好。哎，干什么呢？我没干什么呀。兄弟们，别让他跑了！站住！别跑！追！兄弟们，站住！
1: 郑学姐，六大哥，快救救我！他们要杀我！
0: 兄弟们，上！
2: 住手！大哥，破楼底了。刚才我追出来，那个女的在看我们的货。
3: 彩霞，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一不小心看着他们马车后面有一批枪。几位，这可不太合江湖规矩了。
4: 红花绿叶白莲藕，你们是哪一路的？对不起，我们哪一路都不是。哦，那你们是姓国还是姓贡？也不是。
3: 那你别告诉我你们是日本人。
4: 兄弟是这样的，我们仨呀都是过路的老百姓，我们家这丫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实属无心。 还请见谅，他也是无意之中冒犯了各位。
3: 哥，我刚他们不是一般人，要不我先试探一下他。哎，见谅，见谅，见谅。大哥，这几个人功夫了得，咱们还是先撤吧，别耽误了运枪。啊，不是故意的是吧？
2: 行了，那我们就不追究了。好，谢谢，我们走。
1: 兄弟们，撤！哥，哥，哥，
0: 你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
1: 哥，就这么算了。
2: 这几个人身手不凡，身份也不明确，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咱们还没有出天庭地界，都不要找事儿啊！赶紧走。
1: 哥，怕什么呀？
0: 走，
1: 他们
0: 小姐回去再说。
1: 兄弟们，跟上！你觉得他们是什么人？不知道，但看他们这样子，应该不是咱们的敌人。只要不是敌人就好。彩霞，
5: 嗯，
1: 你第一次出来跟我们执行任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你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要小心，知道吗？
5: 嗯，知道了。
4: 别说了，快吃饭，吃完饭咱们还要赶路呢。
1: 嗯，
4: 小二上菜。
6: 好嘞。

0: 申先生，你的情况我们了解得很清楚，你是瞒不了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非常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实话，到目前为止，你的意志力我还是很佩服的。可事到如今，你再顽固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现在。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吧。小鬼子，我全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你说什么？混蛋！
2: 家伙！报告，什么事？将军让您过去一趟。将军，
3: 林木君，怎么样？死了。
2: 死了？嗯，这个人非常顽固，宁死不招，最后要舍自尽了。
3: 算了，这些人死了就死了吧，不必太在意。
2: 对了，我找你有别的事情，你立刻出城一趟。
3: 出城？去哪里？我们的城郊哨下发现了由美子留下的记号，天狼星的人和由美子应该已经出城了。
2: 这些人都出城了，那城外一定是要出大乱子了。
3: 是啊，我在担心他们是不是去找狼牙了。
2: 什么，将军？
4: 那个地方没有几个人知道，而且周围都是荒山，驻守的士兵也不多。啊，这个地方虽然够隐秘，可是，
5: 你们这两个笨蛋，啊，也难怪日本人瞧不上咱们。你看看你们两个办的这些事儿，有没有脑子啊？
6: 不是，队长，这进医院的人出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啊，
4: 那就去医院里面找。
5: 队长。
4: 那教堂还盯不盯啊？撤，都给我撤回来！人都跑了，盯个屁呀！
5: 是。
4: 对了，林木要是问起来，咬死也别承认，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这伤是你们两个打架自己弄的，听到了没有？
5: 是。
4: 行了行了，滚！

0: 哎，你慢点。
1: 里边请。
0: 走。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2: 找李红玲啊。
0: 李红玲在这儿。
2: 这是青龙帮开的赌场，就算他不在这儿，咱们也可以打听到他的消息。走吧。

0: 我们已经在下一个路口发现这个东西，迅速前进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再继续搜索。
1: 嘿，继续到下一个路口搜索。给司令部发电，说猎物前往盘山方向。
2: 报告将军，这是林木队长刚刚发来的电文。通知林木队长，让他们继续搜索，然后增派一个中队到中介镇，随时准备配合林木队长的行动。
1: 嗨。
3: 这份电报让德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天狼星难道真的能未卜先知？自己藏匿狼牙的地点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天狼星的此次盘山之行又意在何为呢？自信的德川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0: 哥，这青龙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说白了，不就是怕小鬼子吗？哥，你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小姐，在想什么办法？
0: 这不在想呢吗？
1: 哎呀，我不是发愁啊，我是闹心。一块肥肉就在眼前，却吃不了。

0: 想想我就憋气。
1: 哥，其实咱没必要非要抢这个仓库呀，咱可以想想别的招，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哎呀，我的傻妹子，咱们这石家铺打的可是忠义救国的旗号，在日本人眼里看咱们，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迟早得上山把咱们全都剿了。要真到那个时候，咱们拿什么跟人家看？所以这仓库咱必须得抢。
1: 哥，要不咱联系联系共产党看看，他们也跟咱们一样缺粮少炮呢。
0: 这条路我早想过了，别忘了，共产党早就想把我们收编了。我带着几十号弟兄从关外跑到这儿容易吗？能随便让他们给收编了吗？
1: 那怎么办呀？要不咱们去找国民党。
0: 哎，拉倒吧，国民党更不靠谱，吃了他多少亏了。
2: 就是，国民党不能找。
1: 哎，哥，我最近听说天津有一个组织叫天狼星的，打的小鬼子鸡犬不宁，要不咱们找他们去。
2: 对对对，我也听说了，挺厉害的。
0: 他们在哪儿？
2: 在哪儿？
0: 天津城这么大，去哪儿找？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问吧。
1: 别发愁了，咱再想想别的办法。
0: 想想想想想想。
3: 咱到盘山了，注意点啊。
1: 嗯。
3: 干什么的？各位兄弟啊，我们是青龙帮的，来见你们石虎司令，麻烦你们帮我通报一声。嗯，
4: 春梅姐，
1: 好了，青青，别哭了，行了，你别哭了，哭有用吗？血债就得血偿，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小鬼子都不得好死。沈大哥，我们和戴彩霞走散了。
5: 他已经和我们会合了，现在应该和秋雪已经到了盘山了。
1: 彩霞和秋雪姐在一起？
5: 是啊。
0: 你呀，
6: 报告，
0: 长长脑子啊！
6: 司令，寨门外有三个人，说是青龙帮来找你谈买卖的。
1: 青龙帮的人？
6: 嗯。
0: 老子低三下四起。
7: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有问题。
1: 那你直觉？
5: 好了好了，别吵了。他现在和亮武还有秋雪已经上了盘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咱们得过去一趟。
1: 嗯，我和你一起去。
5: 算了，你还是留下来等我们消息。这样，我和青青、蓝敏去就可以了。不过你的车得借我们用一下。
1: 好吧。
5: 我们赶紧走。快。
1: 我们走。
0: 你看，是你呢。
8: 原来你就是石虎啊！
0: 来人呐，我绑了！
8: 哎，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石司令，其实我是受青龙帮李帮主所托，来和你谈抢仓库的事儿。
0: 你们是青龙帮的人？
8: 啊，对。
0: 那在茶馆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8: 哎呀，咱们是误会了。这件事儿事关重大，没见到你，我怎么能说呢？
0: 有什么凭证？
8: 等会儿啊。

0: 我这有一封李帮主的亲笔信。
1: 字很漂亮嘛。这信说什么呀？
2: 这信谁不会写呀？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李红玲写的？
1: 啊，
0: 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别的。这个总该认识了吧？
3: 什么玩意儿？拿一破玩意来糊弄？
0: 不是，这
4: 胡哥，这是青龙帮的意思牌。
1: 啊，
4: 整个青龙帮没有几块，
3: 就这个。那行吧，跟我进来吧。
4: 里边请。
2: 沈大哥，能不能再快点？
5: 不行啊，下雪路太滑了。
0: 司令，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家帮主啊，觉得司令您的提议非常的有可行之处，但是又怕这件事情太过张扬，会给我们青龙帮带来麻烦，所以就让我们几个人来跟司令详谈。
2: 你们帮主不是不想掺和这事儿吗？
0: 哎，眼见为实，耳听是虚，这是一桩玩命的买卖，我们总不能听几句话就拿咱们弟兄的性命去开玩笑吧，是不是？
3: 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帮主啊，干不了大事儿，一点魄力都没有，我石某人能忽悠他吗？
0: 啊，是是是是，
2: 那倒也不是，我们帮主要是觉得这事儿不妥的话，也不会让我们来见石司令。
0: 哎，就是我们这趟来啊，就是专门跟着你们去看看那个仓库的情况，如果是真的，我们帮主立刻就把人给派过来。
3: 说了半天你们就是过来看看的
0: 啊？就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们先到外面等一会儿吧，我们商量商量。
0: 好好好，我们在外面等。

0: 石大哥，有鬼子，快停！哎，下车。
1: 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木共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2: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
5: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5: 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问康堂有木共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迈开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

0: 10707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0: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

0: 足正气，
1: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哎呦，
13: 痛了！我弄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0: 报告队长，后面来了一辆车向我们开枪，我们的人现在已经追上去了。
1: 这样，告诉他们务必留一个活口。
0: 嗨，
2: 队长，前面发现标记，
1: 走，带我去看看。

0: 哥，我总觉得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可疑。
1: 哎，二嘎子啊，你说那个女人身手什么来路？
2: 我也看不大出来。哎，不过她那个功夫有点像那个日本那个武士。
1: 什么什么？怎么又搞出个日本人武士？你有没有点准谱？
2: 哎呀，虎哥，这功夫的事都很难说。你们看那姑娘，看着像个丫鬟，其实她是那三个里边武功最好的一个。
1: 你是不是被那个小丫头骗子给镇住了？
2: 虎哥，不骗你，她的功夫真的特别好。
0: 二嘎子，你别说了。哥，要是青龙帮真的派这三个人来，那在茶馆的时候送你们回来的人早就认出他们了呀。
1: 哎，对呀。
2: 哎，青龙帮遍及大江南北，好几万兄弟，他们不认识不也挺正常的吗？
1: 有那么夸张吗？几万兄弟？
2: 好像没有。
1: 奶奶的，说理解的人是你，说怀疑他们的也是你，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哥，我现在开始怀疑他们三个会不会是日本人的奸细。
1: 哎，还真有可能。
0: 那他们现在要我们带他们去仓库，我们该怎么办？
1: 这要真是青龙帮的人，带他们看看也就看看，这万一要是日本人，那可就麻烦大了。
2: 那我们把他解决了吧。
1: 哎，好主意啊。把他们解决了，结果他们是青龙帮的人，那我又得罪了青龙帮，是吧？
2: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你
0: 哥，我有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三位，我们商量过了，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那太好了，我们什么时候走？现在就可以。不过，你们三个人只能去一个，你跟我去吧。啊，
1: 十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此去有危险，去多了人也不方便。况且我们只是去看看货，又不是动手。去多了，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了，恐怕不太好。
2: 二嫂子，带两位姑娘到后边休息。哎，
1: 十司令，这有点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呀？我们只有一个人跟着您去，万一路上有什么闪失，您让我们回去怎么跟帮主交代呢？
2: 哎，我说你们这些女人怎么这么事儿多呀？
0: 那行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不过你得留下。
3: 廖大哥，我也去。
2: 夏乔，等我们回来。

0: 走吧，兄弟们，走。这位小姐，这边请。这位小姐，你就在这儿歇着吧。
1: 谢谢这位大哥。
0: 不谢。

0: 盯紧了，别让他跑了啊！哎，
1: 是啊。
2: 顶得住，沈大哥，
0: 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他身上有伤，进去会被发现的。
2: 那沈大哥，我去镇上买点药回来。
0: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2: 好，挺住，蓝冕。
0: 坚持一下，蓝冕，你一定要挺住，挺住啊！
3: 馒头了，刚出。
2: 哎，老板，拿几个馒头。哦。哎，我打听一下，这附近哪有药铺啊？啊？
3: 哦，前面那条街上有。
2: 哦，谢谢。嬷嬷，真的是你？
4: 你？你怎么在这里？
2: 嬷嬷，先别吃了，走，跟我走。
4: 去哪儿啊？
2: 救人去。
4: 救人？救什么人？
2: 就是上回跟我一起中弹那个姑娘，她又受伤了。走吧，走。
4: 不行，我不能去。
2: 为什么呀？嬷嬷，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她，好人做到底嘛。你要是不救的话，就没有人能救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没有药，怎么救人呢？
2: 药好办，我刚问了。走，哎，走吧。哦。
5: 哎，你干什么去？
6: 我想上个厕所。
5: 厕所在那边。
6: 那你带我去吧。
5: 好，我带你去。
6: 好。

0: 不是吗？走。哎，您是抓药啊还是看病啊？
1: 默默，你看看你要什么药？啊，这都是中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懂西药。老板，有西药吗？哎，
0: 姑娘说笑了，我们这儿中药铺哪来的西药啊？要西药的话，您到城里去买去。
1: 默默，这可怎么办呢？老板，你这有止血疗伤的药吗？
0: 哦，有止血的药，还有这个镇痛疗伤的药呢，我给你抓去啊。
1: 好，
2: 快点。

0: 石司令，还有多远呢？
1: 走吧，快到了。
2: 这个地图是什么时候的？
3: 出来的时候从军部拿的，应该是上个月最新绘制配发的。
2: 可这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石家铺的地方。
3: 队长，会不会不在盘山地界？
2: 不，这个石家铺一定就在盘山。
4: 停令，
5: 有，
4: 带一小队人马去四处搜索一下。
5: 嗨，走，跟我去搜索。
4: 通知下面的人原地休息。
5: 嗨。
6: 干嘛呢？
7: 那个女人在上厕所，我看着呢。
6: 进去多久了？
7: 有一会儿了吧。女人就是麻烦。
6: 坏了！
7: 我一直在那看着，人怎么不见了？
6: 娘的！你说这么多有个屁用啊！赶紧带人给我追去！

0: 好，快点，
1: 快，给我
2: 药。
1: 蓝敏，挺住啊！
3: 晴晴，
1: 啊，
3: 晴晴，
1: 怎么了？
3: 这个人是谁啊？
1: 啊，沈大哥，我跟你说，他就是上回救我们的人，叫玛丽莲嬷嬷。
3: 你怎么会遇到他呢？
1: 嗨，这不是上回因为救我们，被杨和尚给赶出来了，在天津也没有亲戚，正好要去北平避难，正巧在中介镇被我遇着了。
3: 嬷嬷，他怎么样？
4: 血已经止住了，可是子弹还在身体里，要尽快找个医院，赶紧把子弹取出来，要不然生命会有危险。
1: 没事的，嬷嬷，沈大哥，我挺得住，我们快去找廖教官他们吧。
3: 不行，子弹不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1: 可是沈大哥，上哪找医院去啊？
3: 别说那么多了，直接去中介镇。
1: 好，
3: 快
1: 走，
4: 来，
1: 停住，
3: 来，
1: 走走。

0: 你们俩跟我走。
1: 好。

0: 干嘛？就是这个仓库，回去告诉你们帮主，我师虎到底有没有骗他。里面都有什么？你都知道吗？有棉被，有吃的，有枪。前两天日本人运来一车炸弹。得想办法到里边去看看。进去看看。你们俩不要命了？日本人防守这么严密，怎么进去啊？
1: 如果我们不进去，亲眼看一看，我们很难说服帮主跟你合作。
2: 我们帮主吩咐过了，眼见为实。我说你们这什么帮主啊，让你们过来送死啊？行了，地方我也带到了，什么情况你也看清楚了，赶紧回去通知你们家帮主，带人过来劫仓库。
3: 这么说，田狼星已经不在石家铺了？是的。
2: 他们已经被石虎带着去了仓库，
4: 走了多久了？
3: 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师兄，怎么办？
4: 知道仓库的位置？不知道啊，不然我也不会跑到这里来。
3: 怎么，师兄你也不知道吗？
2: 将军没有告诉我仓库的位置。马上给司令部发电，确认仓库位置。
4: 嘿。
0: 你有什么想法？等天黑了，找个机会进去。嗯，你们俩还真要进去啊？嗯。
3: 石司令，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如果不进去看一看，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不是你说的那些东西？
0: 好，两位胆识过人，在下佩服。只是这仓库啊，看守这么严密，你们怎么进去啊？
3: 我们也正在想办法，石司令有什么好主意？
0: 我们要是有办法的话，还需要请你们兴隆帮的人来帮忙吗？行了，你们俩别在这磨叽了。要实在没什么高招，咱们赶紧撤，别在这耽误事儿。
4: 将军，雷木队长又发来电报。

0: 我接盘山三号仓库，明升大佐。
1: 嗨，将军阁下，
0: 你那里一切正常吗？
1: 将军阁下，一切都很正常。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没有，一切正常。有一股小股武装可能向你们那边靠近，你要加强警戒，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0: 会电铃木队长，让他们包围石家铺，但是先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2: 嗨，
0: 过来，
2: 长官，司令部来电，让我们加强警戒。
0: 你带一队人去周围搜索一下，
2: 嗨，
0: 发现有任何情况，立即汇报。
2: 嗨，一小队集合。

0: 有一队鬼子的巡逻小队。
1: 你是想活捉这对小鬼子，然后问问他们里面的情况？
0: 我跟你说，咱们俩是心有灵犀吧。石子良，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2: 什么事儿？
3: 队长，
1: 师兄，仓库在什么地点？
3: 将军电报里说，让我包围石家铺，暂时还不能行动，等待将军的指令。
1: 难道司令不知道天狼星一旦发现仓库，狼牙就会有危险吗？
3: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必须要服从。我想将军恐怕是担心，万一我们去仓库的话，会引起天狼星的怀疑，反而暴露仓库的位置。我听将军说，在盘山一带我们有很多仓库，希望天狼星去的不是藏狼牙的那个吧。
1: 师兄，我们不能再有这种侥幸的心理了。要不这样，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他们。
3: 不行，你又不知道仓库的位置，怎么找？
1: 我看在石家铺的后面有一条山路，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方向去的，我就顺着这条山路去找他们。石家铺那边你先不要动手，他们早晚会回来的，等天狼星他们回到这儿，刚好我们给他一锅端了。
3: 好主意，那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
1: 嗯，这个地图借我用一下，还有指南针我都带走。
3: 这个你带上吧。
1: 这个就不用了。
3: 拿着，万一用得上呢？我送你。
1: 好。
4: 哥，我觉得这小子说的话也挺对的，要不我们找一个人问问，看看仓库里装的是什么。万一仓库里边啥都没有，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5: 那二嘎子不都说了仓库里都有啥了吗？何况咱俩也亲眼看见小鬼子把炸弹放到仓库里了。
4: 那万一仓库里只有炸弹怎么办？
6: 我觉得你妹妹说的没错，如果里面只有炸弹，那我们劫了这个仓库也没什么油水，对不对？
5: 那我问你，咱们要干掉了这对小鬼子，万一里面的人发现了怎么办？
6: 哎，司令啊，我们帮主说过了，只要仓库里边的东西是真的，马上就派人过来，到时候就算他们防守森严，一样给他揭露。
1: 如果石司令觉得对付这对小鬼子危险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只不过如果帮主问起来的话，我们可就只好实话实说了。
5: 你们不用拿话来激我，你们青龙帮敢干的事儿，我们忠义救国军的兄弟一样敢干，不就是陪鬼子玩玩吗？你们不怕，我石虎更不怕。
6: 好，走
5: 走，跟着我。

0: 刁妹子，天狼星极其的狡猾，你潜伏在他们当中，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好的，
1: 师兄，我明白。
2: 我果然没有看错，这伙人原来真的是日本人的奸细。我一直在你的外围，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那我就先回去了。辛苦你了。嗨。
3: 这样，我去找虎哥，告诉他鬼子来了，你们俩跟上那女的，想个办法在前面给我弄死。别用枪，记住啊！去。
4: 好。
3: 仓库里有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说不说？
4: 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是刚从司令部调回来的，饶了我吧。
3: 说，仓库里都有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我弄死，我真的不什么都不知道。这帮鬼子也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看来我们今天运气不佳，遇到的居然都是外来的。如果都是外来的，那就说明里边的人不认识他们。我倒是觉得这反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你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
3: 然后咱们混进去。
1: 目前看来，只能这样了。

0: 咱们就住这儿吧。
1: 好，
2: 好，
1: 走吧。慢点。
2: 哥，只有这两身能用，其他都染上血了。
0: 够了。
1: 我和你一起进去。
0: 那可不行，你再怎么伪装，看起来是个女的，鬼子又不傻，在这好好待着，我进去摸摸情况，放心吧。
3: 小子，看来你是要给我们唱一出千里走单骑啊。
0: 哎呦呦，十司令你可说笑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以后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趟还是得去一下。
3: 你还别说，我发现我越来越佩服你了，青龙帮有你这号人物，那真是青龙帮之幸啊。你要不嫌弃的话，我石某今天陪你走一遭，咱们一起进去看看这仓库里面到底藏的他娘的什么宝贝。
0: 好啊。
2: 哥，你可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咱们铺子可怎么办呀？
3: 没事，这小子都不怕死，

0: 还能怕死吗？嗯，走吧。放心啊，
1: 廖教官。
2: 放心。
1: 没什么大事了。
2: 行了，别看这个，赶紧扔了吧。
3: 哎，别扔，不要留着。
4: 你留它干嘛呀？
3: 这些血债，总有一天我要还给小鬼子们。
4: 哎，别动，休息，别动。
1: 蓝姑娘，快躺下。子弹刚取出来，伤口太深，如果动的话，伤口会裂开的。
3: 子弹已经取出来，现在没事了。我们还有任务呢，沈大哥，不能被我耽误了呀！
2: 蓝面，你别动，就这么躺着。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找秋雪的事儿由我跟青青就行了，啊。嬷嬷，请您过来一下好吗？
1: 哎，
3: 青青，扶我，
1: 你躺着休息，
4: 别动，听话啊。来，啊，慢点，躺好。
2: 嬷嬷，既然呢我们萍水相逢，但是你之前帮助过他们的事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呢应该好好的感谢你，但是事出紧急，所以还得请你帮着照看一下啊。哎，
1: 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有急事要办的话就先去办吧。蓝姑娘我来照顾，你们就放心吧。
2: 哎呀，太感谢了，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啊，青青，我们走吧。
4: 好，
1: 你们放心去吧。啊，
2: 好，嗯，我们走了。
1: 嗯，走。
5: 一会儿进去啊，要是碰见日本人，别管他说什么，你就说嗨就行了。
6: 嗨，
5: 为什么呀？你别多嘴，看我怎么对付他们就行了。
6: 就你啊，你能行吗你？
5: 你瞧好吧，走。
6: 哎，就嗨就行了。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5: 转了一大圈。没事。
6: 这出去一小队，怎么就回来你们两个？
5: 嗨，打到一只兔子。他们还在找呢，什么都没发现，我就先回来了。
6: 哦，嗯，哟西，我们晚上可以有美味享用了。
5: 哎。那我先进去了啊。啊，
6: 好，进去吧。嗨，
7: 别什么时候都嗨。
8: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嗨啊？
7: 那就别嗨。
6: 哎，站住，二位等等。
5: 哎，啊，
6: 我刚好换班，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进去。

0: 陈小姐，说实话，以前早就听说你们青龙帮里面个个都是英雄，我还不相信。可如今看了你和姓廖的那个小子以后，我不得不说，你们青龙帮里果然是卧虎藏龙啊。
1: 多谢石小姐夸奖。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跟姓廖的那小子应该不单纯只是同帮兄弟那么简单吧。
1: 石小姐取笑了，我跟他确实只是同胞兄弟而已。
0: 你骗不了我，刚才你的眼神就已经出卖你了。你们俩如果不是夫妻的话，至少也应该是一对情侣吧。
2: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3: 京都。我京都人，我叫五野三郎。
2: 你是京都人
3: 啊？京都人，京都人。
2: 哎呀，太好了，我也是京都人。

0: 你也是京都人，
1: 啊，那太好了，京都人，我叫大岛，京都关照。
0: 嘿，
1: 能在这里碰见老乡，真是太开心了。
0: 是是是，
1: 我也君，我那里有一瓶美酒，要不我们去品尝品尝？
2: 我们还要去交接任务，
1: 不可以去。你是担心你们队长？
2: 啊，
1: 要不？
2: 我和你一起去跟他说一下。不，你去和你喝两杯。哦，好好好。你去交接任务，我碰到我的老乡了，要跟他去喝两杯。啊，嗨。
1: 行，吴叶君，这个人是他饿了，嗯？
3: 怎么了？把我当成老乡了，硬要拉我去喝酒，在外边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出来。那我怎么办？还得随机应变。
1: 走，走，哎，请，请。娘的臭小子！大小姐，
4: 二杆子，你怎么来了？我在家里不放心，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虎哥呢？
1: 进仓库了。
4: 哦，去仓库了。啊。小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商量。
1: 怎么了，二杆子？你确定就是他吗？我敢用脑袋担保，就是他。要不我们趁那男人不在，把他给收拾了吧？
4: 不行，现在我哥和他们的人在一起，要是我们动手的话，我哥会有危险的。那怎么办？盯紧他，如果仓库那边有什么动静的话，一定不能让他跑了。嗯。
3: 喝酒，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娘的，这句老子听懂了。
1: 来人，
2: 大佐阁下，
1: 出去搜索的巡逻队回来了吗？
2: 好像回来两个。
1: 其他人呢？
2: 还没有回来。
1: 回来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2: 一个被大岛君拉去喝酒了，另一个不知道。
1: 不知道？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找过来，让他们过来见我。
2: 嗨。

0: 娘的，小鬼子发现我了！
1: 你怎么那么小心？
0: 走走走，
1: 快走！

0: 怎么回事？报告，有人闯入仓库门口，有士兵被打伤。
1: 什么？
2: 石小姐，仓库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过去。
0: 别动，老实点。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你们的底细我被你查清楚。
2: 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亏我和我哥那么信任你。
3: 奸细，石小姐，你说什么呢？你别装了，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二嘎子，带人跟我去救我哥，你们两个留下看住他。
4: 是是，
3: 一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把这个女人给我毙了。
4: 是是，
0: 走，
4: 兄弟们，走。
2: 石小姐，
0: 不用。
4: 怎么回事？
5: 有人假扮我们的人潜入仓库。
4: 看清楚了，
5: 看清楚了，千真万确。
4: 所有人集合，一级戒备，关闭大门，封锁仓库，清点物资，给司令员发报。仓库受袭，请求支援。
6: 嗨，
4: 各单位清点人数，有任何异常立刻报告。命令第一、第二小队即刻出发，搜查仓库周围，一定要把潜入仓库的敌人全部消灭。
6: 嗨。

把枪放下。两位兄弟得罪了。

0: 小姐，小姐，别再往前走了，再往前鬼子该发现我们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先这样，咱们先就近找个地方躲躲，等等虎哥再说。
1: 里面这么乱，肯定是出事了。我们在这躲着，万一我哥出不来怎么办？
0: 小姐，不是瓦尔嘎斯贪生怕死，就咱这点兵力，回头跟鬼子一拼，虎哥没救出来，兄弟们都把命撂这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累死我了，这跑人太沉了。
1: 跑了这么久，鬼子应该追不上咱们了。这什么呀？
0: 炮弹，从仓库弄的。
1: 仓库。这炮弹恐怕用不了。仓库里有多少箱？
0: 得有几十箱吧。
1: 几十箱？
0: 灌我弹没炮，药水没用，扔了吧。
1: 哎，别，都拿回来了，先留着吧。
2: 廖警官，是我。
1: 秋雪，你怎么在这儿？
2: 仓库一出事儿，石司令的人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0: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3: 它是青出于蓝，在传统酱酒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的酒中新贵，它是备受追捧，无论资深酱迷还是酒坛新秀都赞不绝口的醇香佳酿绵柔酱酒，守正创新。它就是绵柔酱香的经典之作，贵州迎宾酒。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4: 领到了，领到了，这酒品质确实高。
5: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6: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3: 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3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3项独家国际专利技术。董事长梁明峰更是知名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国家高级品酒师。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7: 我们现在啊，终于来到了茅台镇。那我身后呢，就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是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酱酒界大名鼎鼎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总。唐总您好。
8: 你好，你好。
7: 那我今天呢来的目的啊，也是想替大家问上您一句啊，您说这个最小酱酒啊，现在呢是免费发放，人人都可以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绵柔酱香最小酱，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建厂30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绵柔酱香最小酱酒。今天我特批3000件，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7: 哇，真的太好了，能够见到您本人啊，亲耳听到您当着我们全国媒体的面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免费领，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没有任何的疑虑了。唐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免费领是真的，我确认过了，那这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的好呢？
8: 酒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只有您亲自喝过，亲眼看

0: 看过才知道。嗯，走，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
1: 好啊，
2: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1: 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贵州迎宾酒集团的高级酿酒大师、高级工程师郭向阳，郭总。那郭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酒厂的规模。
3: 好的，嗯，咱们酒厂呢占地400亩左右，有10几栋酿酒车间，1000多口窖池，就在咱们主厂区这边，年生产能力达到9000吨以上。这是我们仁怀本地的红缨子糯高粱，你可以抓一把看一看。
1: 好
3: 啊，等等，
1: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
3: 好的，
1: 这是我们当地的糯红高粱啊。
3: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粮。我们本地小红粮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酿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老窖池，嗯，这就是我们雷贤总厂长研发出来的改良工艺。嗯，我们毛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熟法，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官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属性。
1: 嗯，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3: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你看这最小酱，正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最小酱的底蕴所在。
2: 免费领，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1: 张工您好，打扰您了啊，不好意思。您这是在调酒吗？
4: 对，正在调酒。
1: 哦，那咱们这个酿造师傅酿造出来的酒不能够直接饮用吗？那我们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为什么还要再进行勾调呢？
4: 刚酿造出来的酒是基酒，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嗯，但是在传统的12987的工艺下，嗯，即便是同一批原料、同一个窖池、同一位师傅酿出来的酒，天生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层次，七个轮次取酒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独特的植物埋藏陈酿法和桑拿老熟法，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改变传统酱酒干腻的特点，达到绵柔酱香。最后再进行勾调，将不同轮次的基酒、不同年份、不同风格的几十甚至上百种基酒和调味酒按精密比例组合，增强醇厚感，让各种香气更加丰富，比如酱香、焦香、花果香、沉香等层次分明，协调统一，达到闻香舒适、入口绵柔。
5: 领到了，领到了，这酒品质确实高。
6: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2: 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3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毛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

0: 扁肉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0: 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3: 酒这么好，肯定啊给好评。没想到人家又送来一瓶，我一分钱没花，千万别再犹豫了。
4: 30年陈酿，入口绵柔，味道纯正，地道茅香味，喝着舒服，咱们老百姓也能喝上这么好的酒了。
2: 免费领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
5: 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啊！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仓库一出事儿，石小姐他们怕你们有危险，去仓库救你们了。
15: 啥？我妹子去仓库了？
14: 啊！
15: 哎，小姐，赶紧回去告诉老沈，狼牙找到了。
14: 什么？
15: 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会想办法转移狼牙。我过去跟师傅拖住鬼子，你赶紧回去。
14: 好，你自己小心点。
15: 好，快去。

0: 沈大哥，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鬼子啊？
1: 这伙鬼子好像在搜捕什么人。看来你的猜测是对的。我怀疑这伙鬼子的目标就是石家铺。不行，我们得想办法通知秋雪他们。
0: 怎么通知啊？这山里到处都是鬼子呀。

0: 我们进不了山呀。
1: 如果真的过不去，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小鬼子们闹点动静出来，这样石家浦和秋雪他们就会有所警觉了。
0: 可是就咱们俩，他们人那么多，咱们没办法呀。
1: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把周围的鬼子引开，你想办法把车点着了，只要车一爆炸，

0: 慌什么？
1: 紧急电报。
2: 你听着，马上给林墨队长发报，告诉他三号仓库的坐标，让他去和弥生大佐会合，保护狼牙。
1: 嗨。
3: 狼牙武器出事的消息让德川始料未及。德川的第一反应就是将天狼星和这次消息的泄露联系在一起。但是德川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天狼星竟在如此保密的情况下居然立刻找到了狼牙藏匿的位置。

0: 怎么回事？哪里开枪？报告，外面有人偷袭。
1: 偷袭？看清楚什么人了吗？
0: 没有，已经派人去追了。
1: 报告队长，司令部来电。
0: 你，
1: 狼牙仓库遭袭，你部立即前往三号仓库，配合民生保护狼牙。仓库坐标东经117度，北纬40度。
2: 叫追踪的人马上回来，通知所有部队立刻转移。
3: 嗨。

0: 小姐，小姐，别碰我，有话说话。
1: 鬼子又开始搜山了，
0: 我看见了。
1: 那咱们怎么办啊？
0: 该死的，撤！
1: 撤，兄弟们！

0: 妹子，
1: 哥，
2: 虎哥，
0: 妹子，
1: 哥，你怎么出来的？你没事吧？
0: 没事，我石虎是谁啊？不就小鬼子一仓库吗？还能困得住我？
3: 师兄弟，别说了，回去再说。快走，弟兄们，
0: 走，
3: 走。
2: 这边，
0: 娘的，谁开的枪啊？
3: 快撤，隐蔽，快隐蔽，
2: 隐蔽，快隐蔽。
0: 兄弟们注意啊！

1: 小鬼子骗了！拼什么拼？他们围上来，咱们就跑不了了！快撤吧！
2: 往哪撤呀？小鬼子知道咱们的位置，现在咱们可以跑后边。他们一个个都跑不了了。
1: 虎哥，赶紧带小姐先撤，我在后面断后。
0: 不行，向左一块走。
1: 虎哥，来不及了，快撤！
2: 老子不会丢下弟兄们不管。
1: 小心！
3: 嘎子，二嘎子，二嘎子，二嘎子！
1: 妹子，你带弟兄们先走，我来断后。
3: 哥，你疯了！
1: 没人断后，全都得死！走啊！
3: 我不走，我不走！
1: 给我个手榴弹！
0: 你要干什么？
1: 兄弟们，跟着我做。 鬼子冲上来了，快撤！师傅，快走，快！
0: 兄弟们，撤！
1: 撤！

0: 报告，林木军来了。啊，林生大佐。
1: 林木军，我刚接到司令部的通知，正焦急等着你快来呢。我刚刚在附近执行任务，一接到命令就马上赶过来了。不过，我刚才在外面看到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好像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战斗。有人偷偷的潜入了仓库，我派宪兵去追杀，他们很狡猾。 被他们给跑了，可我赶到仓库清点物资，发现丢失了一枚狼牙。什么？狼牙？那是帝国专门针对攻坚战最新研制的一种特殊燃烧弹，爆炸的同时产生高温，杀伤范围和威力都十分强大。如果丢失的狼牙流了出去，被人研究出来有了防备，那对我们将是巨大的损失。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丢失的狼牙找回来。嗨，林木明白。林木君，你觉得会是什么人潜入了仓库，盗走了狼牙呢？这个潜入者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但也不排除是其他人的可能。我相信，这个人一定是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才会从我们的手里跑掉。不过，我想。 他们既然跟我们战斗过，也有所伤亡。

0: 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找的就是医生和药品。
1: 那你是说，我们应该把盘山镇附近所有的医生和药铺都监控起来？
0: 不，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卫仓库的安全，没有更多的兵力分散出去寻找他们。这里就是中介镇，是离我们仓库最近的一个镇子。我相信如果他们要去找药品的话，就一定会去这个中介镇。
1: 林木君果然是帝国的精英，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好，弥生大佐，那我现在就带人去中介镇等待他们的上钩。
1: 不，你一直在天际，很容易被他们发现。我的面孔比较陌生，还是我去。
0: 好吧，那我再安排一队人马去盘山四周好好搜查一下。
1: 很好，林木君，过几天还会有一批配备狼牙的武器运到这里，在这之前，这里的防卫就拜托你了。
2: 嗨。

你是什么人？你一直戴着面具，就说明我们一定见过你。到底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作为天狼星的队长，你这个灵魂要是死了，那天狼星就不足为惧了。这声音好熟悉。

0: 妹子，你要干嘛？
1: 哥，二嘎子亲眼看到的。他说，他看到那个戴彩霞跟日本人在一起。
0: 什么？姓廖的，到底是什么人？
2: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刚才看见我是怎么杀鬼子的了吗？如果是鬼子的人，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
1: 你别胡说，谁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要不是你非要前进那个仓库把小鬼子给引出来，我们的那些兄弟还有二嘎子就不会死。我问你，那个和你一起去仓库的女人去哪儿了？
2: 当时情况紧急，我让他先走一步回去找人来帮忙。
1: 帮忙？我看是去跟日本人通风报信吧。我们看着他的那两个兄弟都死了，这你怎么解释？
2: 死了？怎么可能？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不可能的。
1: 什么狗屁误会？你凭什么让我相信这是误会？我问你，戴彩霞呢？
2: 他不是被你们关起来了吗？
3: 廖大哥，发生什么事了？我看见外面好多人都受伤了。
2: 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1: 戴彩霞，你这个日本人的奸细，你刚才

0: 你在说什么呀？
1: 彩霞告诉他你去哪儿了。我哪儿也没去啊！我一直在房间待着。你放屁！二嘎子明明看到你跟日本人混在一起，他们瞎说。要不然就是看错了。不信你把他们叫出来跟我对质。
0: 二嘎子已经死了。
1: 你以为他是个死人了，现在就可以肆无对证了，想蒙混过关是吗？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说他一句坏话，我就一枪崩了你。你说呀！
2: 他死了，廖大哥，我真的没有撒谎。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放下，听我的。姓廖的，看在你救我的份上，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现在这个样子，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的人在这儿。
3: 等他们回来了，一切都会清楚的。好，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的人没来，我就拿你们两个的人头祭我死去的兄弟。来人呐！来来，把他们两个给我关起来，看紧了。如果要是有人想逃，就一枪给我崩了他。
4: 是。

0: 夏夏
1: 啊，
0: 我问你，你一直待在石家铺，没有出去过？
1: 没有啊，刘大哥，你得相信我，外面都是他们的人，我怎么可能出去呢？
0: 哎呀，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放心吧，一点小误会，等秋秋回来了，误会就澄清了。去，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哥，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呀？我相信那个姓廖的。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他救了我们。要不是他出招，恐怕咱们一个也回不来。这可以证明，姓廖的不是小鬼子的人。这怎么证明啊？他是故意救咱们呢？他另有所图呢？
1: 他图咱们什么？如果他是鬼子的人。
0: 干嘛费这么大劲儿？咱俩一死，再带着人直接把铺给缴了。我们又没有弹药，拿什么来挡？
1: 可是二嘎子明明亲眼看到那个女的和日本人在一起啊！
0: 二嘎子的话我也相信，那女的一定有问题。可那姓廖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1: 如果姓廖的要来害我们，那机会太多了。而且今天也没有必要再跟着咱们回来呀。就算是姓廖
0: 的没有问题，那个女人她一定有问题，我绝对不会放过她。我不可能让二嘎子和我的兄弟们白死。
1: 谁说要放过她了？可是二嘎子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他一口咬定我们也没办法。先把他们关起来，如果他们真的有问题，早晚会露出马脚的。
0: 到时候谁中谁奸，自然就会知道了。哥，你说这姓廖的，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这个情况很复杂。今天在战场上，他的那些举动绝对不是一个青龙帮弟子能做出来的。 倒像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
1: 军人。

0: 我不晓得为什么要冒充青龙帮的人来咱们石家铺。我更担心他们有别的目的。先这样吧，我去看看受伤的兄弟。
1: 嗯，
0: 你把那玩意儿藏起来。
1: 嗯。

0: 是那棵树啊！情况怎么样？我刚到这的时候，这里应该发生过战斗，好像有不少鬼子受伤了。后来林木来了，这里戒备就加强了。战斗？这么隐蔽的地方，看来小鬼子的狼牙真的在这儿。
1: 你是说狼牙在这儿？
0: 应该没错。
2: 这样，我们先回客栈。好，走。这里是庄街镇唯一的药房。
3: 哎，这位先生，您是治病啊，还是抓药啊？
4: 你是这里的老板？
3: 是，我是老板。嗯，还不错，这里边看看。是。哎，先生，请留。哎，不要进去啊！哎，别杀我！别杀我！
5: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干什么？把尸体都处理掉，不要被人发现了。
6: 嗨，
7: 我是德川。
6: 嗨，冈村司令。
7: 德川将军，这次会战。 调动了整个华北，关东各部军力，全部务求以战而定，打击中国人的抗战气焰。现在正是关键时刻，狼牙不论是落在国民党的手里，还是共产党的手里，眼前的局面都会乱成一片。一旦开战，我们准备不足，形势不利的话，那后果谁来负责？
8: 德川明白。
7: 如果消息传出去了，被敌方研究出对付狼牙的办法。
8: 帝国研制
7: 的攻坚利剑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因此惹来的这些麻烦，你能处理干净吗？
8: 嗨，
7: 这件事发生在盘山，你必须让它结在盘山。这次会战的成败不能遭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绝对不能让狼牙被带出盘山。
8: 嗨，德川明白。

0: 秋雪他们去石家铺，就是想证实一下鬼子仓库的事情。我和青青今天也见到了这个仓库，这么隐蔽，而且林木也在那儿出现了，所以我想十有八九，狼牙就在那里。
1: 那沈大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仓库发生过战斗，我想应该是秋雪他们干的。可是林木出现了，而且又加强了警戒，所以我判断。
2: 秋雪他们的行动没有成功。不管怎么说，狼牙我们一定要毁掉。
0: 那我们赶紧去找秋雪姐他们吧。
2: 不行，兰敏，你现在伤没有好，你不能去。
1: 我已经好了，我能坚持得住。
0: 这样吧，青青，一会儿出发之前你去趟药铺，再买点药给兰敏带上。

0: 那默默怎么办呢？你们不用担心我，明天我就离开这里去北平了。
1: 也好，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队长，哦，丢失的狼牙找到了吗？还没有，那你来干什么？我说过，要全力搜查，绝不能让狼牙流出盘山。还不快去！
1: 嗨，队长，德川将军来了，
0: 快去迎接。
2: 嗨，
0: 德川将军，
3: 弥生军呢？
0: 啊，弥生大佐已经去了中介镇，潜入者跟我们的部队发生过战斗，他们有些人员伤亡，所以。
3: 弥生大佐去中介镇守株待兔了。嗯，现在这里情况怎么样？目前我已经命令这里属于一级戒备，并且在外围派出了10个小分队搜索整个盘山，寻找丢失的狼牙。
2: 很好。
3: 这件事会不会又是天狼星？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 潜入者对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是天狼星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一些。
2: 不要太大意，我有种预感，这次天狼星也在寻找狼牙。
4: 哥，二嘎子和死去的弟兄们，我已经把他们葬在后山了。
2: 出去的弟兄都受伤，还有几个伤得很重，咱们铺里已经没有药了。我明天要去趟镇里，想办法弄点药回来。还是我去吧，今天在仓库闹得动静不小，小鬼子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去镇上，我不太放心。
4: 哥，我没事的。
2: 就这么定了。那个姓廖的，他们怎么样了？
4: 他们还算挺老实的。
2: 你叫人给他们送点吃的。

0: 石大小姐，这是怎么个意思？吃吧，别说我们石家铺的人不厚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吃饱了好上路。怎么，你怕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饿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呀。
1: 味道不错，那小佳，赶紧坐下，赶紧吃啊！坐坐坐，啊！来来。
0: 喂，你们就不怕这是断头饭啊？
1: 我有什么好怕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只是疑犯，误会总会有解开的那天。再说，你们要真想杀我的话。
0: 还会跟我说那么多吗？行，那你们就好好吃吧。
1: 哎哎哎！
0: 干嘛？
1: 有酒吗？天太冷了，喝壶酒暖暖身子。
0: 给他弄壶酒。
1: 是。谢了啊。

0: 赖哥，你怎么了？没怎么。你赶紧吃你的，吃完一会儿睡觉去。一会儿你睡床，我睡这儿。快吃。
1: 哥，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
2: 不用了，你在铺里守着，万一有什么事儿，你就派人来通知我，我抓完药就回来。啊，
1: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放心吧，
3: 你照顾好司令。
4: 放心，大小姐。嗯。

0: 啊，你醒了。你是谁啊？这是哪儿啊？
1: 我叫李元杰，这里啊是我的家。我爹昨天上山打猎的时候，在山下河边把你救回来的。
0: 是你爹救了我。
1: 嗯。
0: 那他人呢？
1: 你的伤啊，把我们家的草药都用光了。我爹上山采草药去了，先把药喝了吧。
0: 谢谢啊。

0: 我爹说了，没死啊，算你命大，不过得好好养养。哎，别动别动，你身上还有伤，不能乱动。
1: 我还有急事，我不能待在这儿。
0: 哎呀，不行，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走不了多远啊，你还是好好养伤吧，有什么事儿等我爹回来再说。
1: 小兄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了，替我谢谢你爹，谢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比养伤还重要啊？

0: 廖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1: 没事，有点不舒服。
0: 哎呀，廖大哥，你发烧了。
1: 没事，不用管我，让我再睡会儿。没事。
0: 啊，这样吧，你去床上睡吧。啊，来。啊

0: 怎么了？
1: 屋里有人生病了。
0: 喊什么喊？等着，我去叫大小姐姐。
1: 快点！
2: 这药多熬一会儿啊，一会儿熬好了给弟兄们端出去，让他们趁热喝。
3: 是。
0: 大小姐，大小姐。
2: 又怎么了？大呼小叫的，不是让你们看着姓廖的他们吗？
0: 那个姓廖的，他好像生病了。那个女的让你帮忙找大夫呢。
2: 生病了？哼，昨天晚上还生龙活虎的，一个晚上就病了。走，带我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招。走。哎。
1: 石小姐，石小姐。
2: 怎么了？
1: 石小姐，廖大哥他生病了，麻烦你能不能找人帮他看一看啊？
2: 生病了
1: 啊？
2: 去看看。
1: 石小姐，快点。

0: 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今天就病了。
1: 哟，这不是石家铺的大小姐吗？干嘛关心我啊？
0: 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
1: 这还能装？哎呀，轻点
0: 儿。哟，还真挺烫啊。你真病了？
1: 哎，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0: 行了行了，你别乱动了，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动了。
2: 石小姐，求求你了，你救救廖大哥吧。
0: 来人。
3: 大小姐，
0: 去厨房煮碗姜汤水过来，顺便叫下小六子，下山找下我哥，给这个小子请个大夫上来。
3: 是。
0: 你起来吧，这个房间有点太冷了，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2: 哎，石小姐，我跟你们一块儿去照顾廖大哥。
0: 不用了，你待在这儿就好，你们现在还是有嫌疑的人，我照顾他是因为他昨天救过我们的命，我们石家铺的人可是恩怨分明的。起来，小子。不用，

0: 姑娘，您是看病还是买药啊？买药，照昨天的止血的，给我多抓几副，快点。乐什么呢？抓药啊！姑娘，中药能止血，但是消炎效果没有西药好，而且外伤一般容易感染，所以你最好是要西药。废话，我也知道，你们家不卖西药。 整个镇子上没有别家药铺，只有你们一家药铺。那我上哪儿买？
1: 我这儿有西药。去，给这位姑娘拿药。啊。
0: 你们家不是不卖西药吗？
1: 哦，我们以前是不卖，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新进的。
0: 你是谁？
1: 我是这里的新老板。
0: 这一晚上就换老板了？
1: 原来的老板。 老家有点事，前几天呢就把这个店盘给我了，昨天晚上他们全家已经离开了，今天是我们接手的第一天。啊，这是你要的消炎止血药，
0: 多少钱？
1: 2块大洋。
0: 给你。
1: 姑娘，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店。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

0: 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 想走走不了，手脚。

0: 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7: 痛啊！我用筋骨贴，筋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

0: 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青青，这药哪儿买的？
5: 怎么了？这药买错了吗？
4: 这是西药啊，药效比中药强10倍呢。镇上只有这一家药店，这个药店只卖中药，不卖西药啊。
5: 啊，
4: 青青，这药你在哪儿买的？
6: 沈大哥，我也觉得奇怪。今天我去药铺的时候，发现药铺老板换人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新老板告诉我，原来老板把药铺盘给他回老家去了。我打听了一下，没听说老板要盘店。难道我们被发现了吗？
5: 青青，你把买药的过程说给我们听听。
6: 好。
7: 早上没吃饭吗？
8: 是。
7: 老板，
9: 哎，
7: 两碗面。
9: 好嘞，
7: 快点啊。
8: 当家的，大小姐吩咐过让咱们快去快回啊。
7: 那也得填饱肚子再说，先吃完饭再去抓药，不耽误。
8: 哎，是。
7: 快点啊。
9: 哎，
8: 来。
5: 怀疑的没错，药铺老板突然换人一定有问题。
6: 算了，沈大哥，管他药铺换不换人，反正药咱们是买到了，能治好伤就行了呗。
5: 没那么简单，今天小鬼子仓库出了乱子，如果是秋雪和石家铺的人干的，肯定会有人受伤。这个时候药铺的老板却换人了，不觉得奇怪吗？
4: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这个新老板有可能是特务，整个药铺都是设下的圈套，等着受伤的人主动上门？
5: 嗯，很有可能。
6: 沈大哥，要不我再去探探情况？
5: 不行，他们已经见过你了，你再去药铺会很危险，还是我去吧。
6: 哎，我跟你一起去，沈大哥。
5: 不行，你身上有伤，你不能去。
6: 我身上有伤，正好可以做掩护啊。
5: 嬷嬷，
4: 蓝姑娘的伤口已经愈合，不过不能大动，以免伤口裂开。
6: 我们只是去打探消息，又不需要动手，没事的。
5: 那好，蓝敏跟我去。
6: 嗯，慢点啊。好。
10: 老板，老板，
11: 嚷嚷什么？人在这儿呢。
12: 哟，你胆子不小啊，敢跟我们这么说话，不想活了你？
11: 闭嘴。哎，先生，别生气，别生气，下去吧。啊，先生，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是小店新来的，没有眼力啊。
10: 好说，我来抓点药。
11: 啊，好。
10: 看一下。
11: 好。先生，您这药材
10: 怎么没有？
11: 不是，您误会了，这药方上的药材啊，小店都有，只是药效不如西药好。前两天我刚进了一批西药，药效比这强10倍。
10: 西药？
11: 对。嗯，
10: 我全要了。

0: 好好好，老板您真大方，您先坐啊，我马上给您备好。
1: 那这样，你先准备着，我出去转转，到时候过来拿。
0: 啊，您请。
2: 司令，你要去哪儿？
1: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妹带点。
2: 好。
1: 这有一家，走。
2: 哎。
0: 啊，二位是看病还是抓药？
3: 大夫，我妹妹受了点外伤，您能给看一下吗？
0: 来，请坐。
4: 啊。

0: 这伤是枪伤啊？
1: 哦，是这样的，大夫，我跟我妹妹外出的时候，刚好碰到土匪跟皇军打起来了，被榴弹给打中了。
0: 哦，
2: 大夫，我这伤能好吗？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得很好，已经开始愈合了。这几天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不然伤口裂开，那就麻烦了。
1: 哦，
0: 这样，我先给你开两副药。
1: 好。什么料的？
3: 您说是这个吗？啊，
1: 是真丝的吗？
3: 是真丝的。
1: 什么价钱？
3: 您先挑挑花色。您要真要，
0: 司令，
3: 我给你便宜点。
0: 那不是小六子吗？
4: 哎，大哥，大哥，大哥，
1: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4: 姓廖的病了，大小姐让你给他请个郎中看病去。
1: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看你慌慌张张的。那个姓廖的什么症状知道吗？
4: 不知道啊。
1: 大小姐让你来的？
4: 对。
1: 哎，这怎么回事啊？一会儿拿枪指着人家，一会儿又让给人家找大夫。走，去药铺看看。
4: 啊，好。
0: 这药是我专门针对他这个伤特意配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不过都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碍。这几天一定卧床好好休息，不能出远门。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随时来找我。
1: 可是我跟我妹妹急着去天津走亲戚，这路上已经耽误时间了。
0: 啊，这样啊。别太担心，这药啊，只要观察一天就可以了。明天你们再过来，我再给你看看，没什么事，你们就可以赶路了。
1: 好好好。好，来，给你钱。
0: 谢谢。
1: 好，
0: 慢走。
5: 哎，姑娘，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啊，我来这儿买点药。
5: 买药？
1: 你们认识啊？
2: 一面之缘。
5: 何止是一面之缘呢？这位大哥，
1: 嗯，
5: 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你怎么不舒服吗？上次救我的时候受的伤还没好呢。
2: 早就没事了。我们还有点事，我们先走了。
1: 对，我们还有事，告辞，走。
5: 哎，哎，姑娘，姑娘，
4: 哎，大哥，
5: 你滑什么滑呀？快去请大夫。
4: 啊，好。
0: 啊，先生，这是给您准备的药。
1: 谢了。
0: 啊，
1: 大夫，麻烦您跟我走一趟啊。我那不止一两个病人。
0: 去哪儿？
1: 这个您就别问了，钱我少不了你的。
0: 我去拿药箱。
1: 行，快点啊。
0: 稍等。大佐，那个人很可疑，我跟他去看看。你去通知林木队长，我会在沿途做好标记。还有那个受枪伤的女人也有问题，叫守备队封锁中介镇，想办法不要让她离开。但是先不要打草惊蛇，在没有找到狼牙的下落之前，

0: 走吧。
1: 好，行。
0: 好，我出趟诊，你们两个好好看家。
2: 老板，你放心吧。
3: 哎，怎么样？
4: 怎么样？
3: 默默，这是他给我抓的药。这不是疗伤的药。
4: 什么？
3: 我就觉得那个药铺老板根本就不懂得中医。
1: 他看兰敏的伤根本就没什么反应，好像是见多了习惯了，说明这个药铺的老板肯定有问题。
3: 那沈大哥，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得赶紧去石家铺通知秋雪他们。
3: 可是沈大哥，如果按照你的推断，秋雪姐他们那边有人受了伤，他们要是过来找医生的话，肯定就是自投罗网。我们通知了他们，可是伤员怎么办呢？
4: 你笨呐，这不有默默吗？默默，你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1: 是啊，玛丽莲，默默，你放心吧，等事情忙完之后，我们一定想办法送你去北平。啊，
5: 这……
3: 嗯，
5: 好吧。
1: 那太感谢了，我们赶紧走吧。
3: 啊，好。

0: 任何人不得出入，违章就地枪决！回去，快回去！回去！怎么办，沈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要不这样，你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我们回客栈等你。好，小心啊！
2: 什么？你说弥生君和他们上山了？是的，他会沿途留下指路标记。还有，中介镇上发现受过枪伤的女人，我们已经通知守备队，将中介镇封锁，以防那个女人逃跑。
0: 将军，我这就带人去中介镇搜捕。我怀疑那个受枪伤的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之一。
2: 将军，弥生大佐说先不要惊动他们，等他回来确定狼牙下落再动手。
0: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可是将军，那天狼星你该怎么处理？不必担心，现在中介镇已经被封锁，就算天狼星真的在，也是逃不了的。你去命令吴宝山接管封锁中介镇，等弥生君回来。
0: 嗨，
2: 还有，
0: 你立刻带一个队去支援弥生君，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2: 嗨。
1: 你怎么样了？前面就是中介镇了，要不要休息一会儿？没事，我坚持得住。
0: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我担心廖大哥会有危险，要是带彩霞那个狗特务敢动我廖大哥，我就活剐了他。
2: 大小姐，哎，大小姐，哎，大小姐，哎，不好了！
0: 怎么了？
2: 前面中介镇被小鬼子封锁了，
0: 有多少个鬼子？咱们能不能冲过去？不行，红玲，咱不能硬冲。那怎么办？我们可以从树林里走，绕过中介镇。好，走吧，
2: 走。
3: 妹子，妹子，哥，哎，哥，你可算回来了。大夫呢？这儿呢。啊，这都到站了，你还蒙着在干嘛？给他拆了。
2: 是。大夫，对不住啊。
3: 啊，没事没事。
1: 大夫，快跟我去看病人。
3: 好，病人在哪儿啊？
0: 在那儿呢。走。
3: 哎，妹子，你等一下，我有话要问你。你带他去。
2: 啊。哎，先生，这边请。
1: 什么事儿啊，哥？
3: 你看我给你带的好东西啊！谢谢哥。嗯，哎，你是不是对那个姓廖的有意思啊？
1: 你说什么呢？
3: 什么什么呀？哥有时候糊涂，但可不傻。你还别说，那姓廖的确实有点本事，还救过咱们。不过这人呢，来路不明啊。
1: 哥，我跟你说。

0: 老大哥，他肯定不是小鬼子那边的。
1: 你看，你看，你看，你还不承认？以前管他叫姓廖的，现在就改口叫他廖大哥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0: 哥，你要是还胡说八道的话，我再也不理你了。
1: 切，不理我？要真是能把那小子拉回来也不错。
2: 青青，怎么样了？情况不太妙，伪军把中介镇的所有出口都封锁了。啊，这怎么办啊？沈大哥，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3: 不是巧合，如果之前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话，小鬼子在药铺设了圈套，而且兰敏身上的伤让小鬼子误以为我们就是昨天闹仓库的人。
2: 沈大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
3: 有这个可能啊。我刚才还在奇怪呢，为什么刚才在药铺的时候他们不抓人，现在看来他们是想一网打尽。不过呢，秋雪那边我们不用担心了，如果他们去镇子里找医生的话，看到镇子被围，他们就不会进来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就在这里等，应付小鬼子的搜查。嗯，
2: 哎，嬷嬷呢？
3: 对了，嬷嬷在隔壁呢，你们一会儿想办法通知她，就说我们互相不认识，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
2: 好，好。大夫，怎么样啊？
4: 啊，他应该是长时间休息不好，饮食不规律，再加上有点伤风。
2: 哦，那你快想想办法。
4: 啊，你不用担心，我先给他开点药，这几天好好养养，不要让他再着凉了。
2: 啊，好，那你快开药吧。
4: 啊，好。
2: 小子，好好养着吧。

0: 报告队长，前面发现个山寨，还有，这是我在路边捡到的。看来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命令部队，全速前进，迅速包围山寨。嘿，前进。
1: 这药记得让他按时吃，还要让他多休息，按时吃饭，最好找个人照顾他。啊，
2: 放心吧，有我呢，谢谢大夫。嗯，
3: 大夫，这一趟您辛苦了。嘿，以后要在盘山地界遇到什么事儿，就报我的名字，保准管用。
1: 石司令言重了，你们都是绿林好汉，我一直都很佩服。
0: 过奖过奖，来人呐！
4: 在。
1: 送大夫下山。是，告辞。
0: 请，
1: 告辞。
0: 小子，
1: 嗯，
0: 你好些没啊？
1: 啊，好多了，谢谢啊。
0: 别客套了，你救过我们的命，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生病不管是吧？
1: 对了。
5: 大夫说你病得很严重，你要好好休息，少说点话啊。
6: 谢谢，
5: 石司令。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你能不能把你前进仓库以后所看到的详细的跟我说一遍？还有多远？ 不远了，这里应该就是盘山的范围了。出了这片树林，应该就是去石家铺的小路了。好，
6: 快，大小姐，
5: 怎么了？
6: 不好了，前面又有小鬼子。
5: 小鬼子，怎么到处都是小鬼子？走，咱们去看看。
6: 大家。

0: 林木怎么在这儿？一定是那个戴彩霞勾的迷，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石家铺来的。
1: 队长，有人出来了。
2: 弥生大佐，
1: 队长，要不要先把弥生大佐救下来？
2: 先不要在这儿行动，万一惊动了他们的人，难免他们不会逃走。所有人都在原地隐蔽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行动。你们几个跟我走。
0: 林木好像要走了，我们得跟着去看一看，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要是被发现了呢？我有办法，跟我走。

0: 大夫，受委屈了。您的药箱。
1: 好。
0: 前面就是中介镇，路您认识吧？
1: 认识。
0: 那好，您慢走。
1: 啊，嗯。
2: 等一下。

0: 林生大佐，你没事吧？我没事，林木俊，你来得很快。放心吧，林生大佐，我已经命令我的部队将这里包围了。非常好，我怀疑就是石家铺的人潜入仓库，盗走了狼牙。丢失的那枚狼牙应该就在他们手上，所以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消灭石家铺，夺回那枚丢失的狼牙。
1: 林木君，请命令你的部队进攻石家铺。
2: 不，
1: 林生大佐，我暂时还不想彻底消灭石家铺的人。
2: 为什么？
1: 我也怀疑我们丢失的狼牙就在石家铺人手里。这也证明了，狼牙现在还没有流出盘山，所以我们暂时不用急于出手。而且，我的人就在石家铺里面。
0: 我最初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等待天狼星的人上钩，然后将他们和石家铺的人一起消灭掉。现在，第二批的武器马上就要运到了。如果我们在这里闹出太大动静的话，万一传出去，就会引起太多的关注。好吧，那我先回仓库，石家铺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嗯，
0: 不过。 你一定要保证夺回被他们偷走的狼牙。
1: 放心吧，林生大佐。你们赶紧把尸体掩埋起来。
3: 嗨。

0: 我明白了，跟我想的一样，你缺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武器，就是小鬼子研究的新型炸弹，代号叫狼牙。他们准备把这批武器运到前线，我想这个武器的威力会在这次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狼牙，这个武器它真的那么厉害吗？不清楚。
1: 具体的作用，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什么人呢？知道这么多。十四娘，现在你还在怀疑我？我跟你说了，你会信吗？等咱们的误会解除了，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身份了。
2: 行吧。
1: 哦，对了，刚才那个医生是你们找来的吗？
2: 我从中介镇。 叫过来的。刚才我看了他一眼，但是我觉得他不像个医生。不是医生，他都把你的病治好了，他怎么会不是医生？不知道，感觉，我觉得他像是一个军人。
1: 军人？
0: 那。
1: 我叫人去把他追回来。哎，不用了，我看你是多虑了吧。有可能吧。十四零，你说你去过仓库，只看见了炮弹，没有看见炮。我想，鬼子这两天会把配套的武器运过来。十四零，找人去盯住仓库的动静。放心吧，我会安排的。好好休息。好。
0: 大小姐，哎，不好了！前面的鬼子把去往石家铺的路全都给封锁了。
3: 什么？秋雪，我们怎么办？别慌，红玲，我们现在更应该冷静。
0: 冷静？我怎么冷静？廖大哥现在就在石家铺里，林木已经把他给包围了，他随时都有可能会死。你知不知道？
3: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难道我就不着急吗？不管了，我现在带人冲进去。哎，红玲。
1: 你别急，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鬼子的靶子了。现在要冷静，要想办法通知石家铺的人，怎么进去通知啊？等天黑。怎么回事啊？这天都快黑了，还是没有人来搜查。难道我们之前的推断错了？小鬼子目标不是我们？不可能啊！
0: 他们既然封了镇，就一定有阴谋。这我也知道有阴谋，可我们干坐在这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瞎猜有什么用啊？
3: 请你说的对啊，我们光是在这里想是想不明白的，非得出去打探一下。
0: 沈大哥，现在镇上都被封锁了，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打探呢？
1: 去恒恒药铺。对呀。
3: 那个药铺老板要是有问题，我们盯着他不就得了？
1: 没错，如果那个药铺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能找到线索。青青，天黑以后你想办法去恒通药铺打探一下。好，我准备一下。不过你得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3: 放心吧。
1: 送戴不下山的那两个兄弟回来没有？
3: 还没。
1: 怎么搞的？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4: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哎，不会的，那俩小子挺机灵的，要是真遇到什么麻烦，肯定想办法回来报信儿。再等等吧。
5: 司令，
1: 司令，人回来了。
4: 没有，司令，大小姐，咱们这儿来了两个人，要见你们，其中一个说是青龙帮的李红玲。
1: 李红玲
4: 是，
1: 亲自来了，快请。
4: 是，
1: 有请二位。
3: 廖大哥，你没事吧？
1: 没事。秋雪，他
3: 叫他廖大哥，看来他真是青龙帮的人。
1: 廖兄弟啊，对不住了，误会你了。
4: 没关系。
1: 秋雪，你见过老沈了吗？
3: 一会儿再说。林木带着小鬼子把石家铺给包围了。
4: 什么？
3: 戴彩霞在哪儿？
4: 在房间呢。
1: 怎么了？
3: 他就是那间。

0: 我们分手后，我被他打伤，失足掉下了山崖，被一个山里的药农给救了。后来碰到了青龙帮的兄弟，把我带到了赌场。
1: 混蛋！
2: 妹子，干什么去了？
1: 我去宰了他，替二嘎子和弟兄们报仇。
2: 先等一下，六兄弟，陈小姐，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0: 十司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李帮主见笑了，我看这两位根本不像你们青龙帮的人，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身边会有日本人的奸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们是天狼星。
1: 没错，我们就是天狼星。
3: 石司令，石小姐，你们当时去找青龙帮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们天狼星认为那个弹药库就是我们要找的狼牙，所以我们趁着青龙帮和你们合作的契机来和你们见面。对不起，骗了你们。
2: 我真没想到原来你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狼星，你怎么不早说呀？怪不得小鬼子会在你们身边安插钉子的。
1: 他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拔了这个钉子。
0: 等一下，现在还不能杀掉戴彩霞。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忘了阿玉姐、青红还有春梅他们是怎么死的？还有你自己为什么不杀他？
0: 红玲，我没有忘记，只是现在不能杀。
3: 秋雪，你想怎么做？
0: 我们来的路上得到消息，明天小鬼子会把一批武器运进仓库里，我们想办法解决这帮鬼子，混进仓库毁掉狼牙。
2: 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今天咱们在仓库闹得动静太大，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我这儿弹药不足，要是强攻的话恐怕不行。
3: 不用强攻，我们可以半路动手。
0: 没错，我们可以利用戴彩霞，
3: 让他带消息回去调虎离山。
0: 是的，不过至于细节我们还得详细研究一下。
3: 石司令，我需要一份盘山的详细地图。
2: 嗯。报告。怎么样，有什么情况没有？
4: 一切正常。
2: 嗯，
4: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放亮了啊，谁要是误了皇军的差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5: 是是。
4: 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
5: 是，
4: 走吧。
5: 眼睛都放亮点儿。

0: 吴宝山，他怎么在这儿？他在指挥布防，现在中介镇几个出口都是日本宪兵和便衣。吴宝山，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
1: 怎么了？
0: 你们想啊，药铺的老板失踪了，现在中介镇又被封锁，我现在担心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就是想不通。 小鬼子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呢？
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些什么。
0: 我明白了，他是想把我们困在中介镇里，让我们没有办法和石家铺取得联系，等。

秋雪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把我们一网打尽。不行，我们要赶快出城，尽快通知秋雪他们，同时还要把狼牙的具体位置向李团长汇报。

0: 我觉得就这儿就行。可以，这是去仓库的必经之路，我们只要在那守着就行。不过我们弹药不多，如果战斗一打响，要尽量贴近鬼子，逼鬼子和我们展开白刃战。嗯，那就这么定了。
1: 你送吃的呀，嗯。刘大哥，你看天都亮了，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哎呀，
2: 还是我妹妹心疼我呀，饭都端来了。
1: 哥，你要是饿的话，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吃。
3: 谢谢。你是不是我妹啊？切。
1: 哎，秋雪，小子，
3: 谢谢啊。
1: 天都亮了，我看你晚上没吃东西，你快吃吧。
2: 谢谢啊。
1: 不了，你一个人享用吧，我去办正事了。
0: 哎，拿个馒头走吧。

0: 戴小姐，我们司令请你过去一趟。叫我？嗯。有什么事儿吗？那我就不知道了，请吧。
1: 廖大哥，哎，
2: 彩霞，秋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出什么麻烦了。他们已经商量过了，我留下来做人质，你去找老沈，让他们过来一趟，告诉他狼牙找到了。啊，
1: 这样吧，廖大哥，你去找沈大哥，我留下来做人质。
2: 还是你去吧，我们要去把那枚埋好的狼牙给挖出来，等老沈来的时候好交给他。放心吧，快去快回。
1: 那好吧，
3: 妹子。
1: 哎，
3: 送戴小姐出去。
1: 哎，好。戴小姐，请吧。

0: 群笨蛋，我是由美子，带我去见铃木中佐。
1: 嗨，
2: 默默，多谢您几次救了我，您就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就回来。
3: 你也要好好注意你的伤口，我也要走了。
1: 玛丽莲嬷嬷，我觉得这样，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这里相对安全一些。等我们的事情办完了，我们就赶回来送你去北平，好吗？
3: 好吧，我知道，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1: 别，千万别这么说，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这点钱你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
3: 不，我不能收。
1: 不，你一定要拿着，吃饭住店都得用钱，你就别客气了。
2: 拿着吧。
3: 那，你们快点回来。
1: 好，咱们走吧。走。
3: 小心啊！上帝保佑你们。
0: 哥，
4: 怎么样？
0: 戴彩霞已经和那些日本人接触上了。
4: 第一步完成了，接下来，我跟司令先走。

0: 林木和戴彩霞一定会跟着我们。红绫秋雪，你们带着青龙帮的人跟在林木后面，在他后面设伏，阻止他回援。
1: 没问题，我昨天就派人去通知老马，叫他们带人过来。
2: 这件事情让红绫去做就行了。林木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他一定会让戴彩霞跟在你们的后面留下记号。我还是想办法把林木他们引开吧。
0: 好，石小姐，你带着你们的人到伏击点去埋地雷，我们会尽快赶到。等小鬼子的运输队一到，我们就立刻动手。
3: 抬过去，抬过去，
4: 我们要出城了。
3: 郭旭波，放我们出去。
5: 快点，快
3: 啊！抬过去。
4: 哎，急事儿，
3: 别急，
4: 咱过去吧。
3: 回去，回去，让开。
4: 那我们要进城。
3: 进啊！
0: 你听我说，静静，得想办法混过去，要小心。
2: 嗯，好。
6: 就没有说狼牙藏在什么地方吗？
2: 没有，听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把狼牙藏在外面了，没有带进铺里。
6: 一会儿他们去取狼牙的时候，你跟着他们，我会带人在后面悄悄跟着，一旦他们取出狼牙，我们立刻动手。
2: 好。
3: 报告，
6: 进来。
3: 石家铺有人出来了。
6: 好，我知道了。
2: 师兄，我现在就去跟着他们。
6: 好，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等我们行动的时候，你就见机行事。
2: 放心吧。
6: 嗯。听着，命令一小队留下两班继续看守，其余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7: 何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轴，
8: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9: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7: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9: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0: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11: 10瓶9.9元
10: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2: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0: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1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3: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1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3: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2: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4: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1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

0: 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啄一口，
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2: 生，没错，
1: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些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
6: 活动，
7: 专柜价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0: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9
0: 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6: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
7: 通知，紧急通知，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7: 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
6: 活动，
7: 专柜价
6: 1瓶
7: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8: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8: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
0: 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0: 9.9元十瓶，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
3: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8: 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7: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大小姐，大小姐，山下的鬼子动了，但没全动，还留下一部分。
11: 还留下一部分？还剩多少人？
10: 大概10几个吧。
11: 10几个？
12: 看来是林木留下的人专门盯着咱们的，得想办法干掉他们。
11: 没错，不过不能硬打，万一闹出大动静让林木知道的话，我哥他们就麻烦了。李大小姐，你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
12: 比什么？
11: 我们两个人分别从两头潜伏过去，趁那些小鬼子还没有注意的时候杀掉他们，看咱们俩到底谁杀的小鬼子最多。
12: 好啊，比就比，我正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呢。
11: 哼，通知弟兄们拿上家伙下山杀掉小鬼子。
10: 是。

0: 你几个？一样。
1: 大小姐，这里边全都收拾干净了。
0: 走，该去伏击点了。
2: 别急，叫弟兄们把这里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一会儿伏击的时候可以用。
0: 李红玲，一会儿等小鬼子的运输队来了，咱俩接着比。
3: 好啊，乐意奉陪。

0: 快！没想到他功夫这么高，秋雪，幸好你赶上来了。哎，你俩有完没完啊？这还有个伤员呢，
1: 我看看他去。哎，这
0: 怎么样？
2: 帮我看看，我胳膊脱臼了。
0: 等等等等，
1: 这我还真会治，别动啊，忍着点啊。
3: 可别功巴思仇啊！哎呀，
0: 怎么样？
3: 啊，阿玉姐，春梅，青梅，我给你们报仇了！
0: 臭娘们，还挺厉害的，明目应该很快就回来。我们快撤吧。

0: 幽梅子，幽梅子，幽梅子，天狼星，混蛋，他们一定没有走远，给我搜！
1: 嗨。

0: 有美子，请听，我铃木春意绝对不会让你们白白死掉的。我要杀光他们，为你们报仇！
1: 奶奶的，老子在这守了一夜，都快冻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几个在这给我守着，我去休息一会儿，听见没有？
2: 是。

0: 快点走。好，
1: 对不起，队长，我怎么没见过您呢？现在皇军有令，任何人都不能出城。
0: 你肯定没见过我，我刚从五分队调过来的。我跟你讲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这妞了，让我赶紧给送过去啊！要是送晚了，吴大队长怪罪下来，那你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哭什么哭啊？啊！你们吴大队长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是不是？将来你们全家就吃香的喝辣的了，还哭？不能哭了，走了，快点，走了啊！
2: 那边，
3: 快点快点，动作快点。奇怪，五哥他们怎么还没来？有廖大哥和秋雪在，他们不会有事的。咱们先干活吧。弟兄们，把坑挖深一点，然后把地雷埋进去，咱们给小鬼子弄顿大餐。
4: 好嘞
5: 好嘞。
3: 你们怎么样？
6: 妹子，
3: 那个戴彩霞死了吗？
6: 死了，那娘们还挺厉害，要不是陈姑娘及时出现，恐怕我们俩就栽那儿了。
3: 廖大哥，你没事吧？
7: 没事。
3: 你们这边怎么样？差不多了，已经开始埋地雷了。
7: 来看看啊，走。兄弟们抓紧点啊，鬼子的车队马上就要到了，伪装的好一点，别让鬼子看出来。
3: 你们两个把坑再挖深一点。
8: 好嘞。好嘞

0: 金飞！
1: 哎，动手吗？
2: 别急，等着看好戏吧。
0: 快，快点！
3: 在那边。
1: 我们过去看看。
3: 走。

快上！

0: 六教官，秋雪，
1: 秋学姐，
2: 怎么是你啊？这是忠义救国的十司令，这是我们天狼星的人。早就听说忠义救国军打鬼子杀汉奸，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好汉。今天我总算是见识了。
1: 贤老哥，别逗我了，你们天狼星才是卧虎藏龙呢，尽是高人呐。有位姑娘，还救过我的命呢。
0: 哟，你们俩认识啊？
1: 我们何止认识啊，上次要不是他们俩救我。
0: 我恐怕都逃不出天津城，算上刚才那次，你都救我两次了。都是中国人，我不能见死不救。
1: 哎，不管怎么说，是你救了我，大恩不言谢。既然到了盘山，怎么也得让我好好招待一下。廖兄弟、沈老哥，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场，不醉不归啊！
2: 十司令真是太客气了。
3: 沈大哥，
2: 啊，
3: 十司令找到了小鬼子的仓库，里面装的应该就是狼牙。
0: 啊，这事我知道了，我跟青青跟踪林木去过那里，
3: 你们都去过了。嗯，
0: 那就太好了，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毁掉狼牙。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足。
3: 这样吧，我回一趟总部，请求部队赶过来支援。
0: 我跟你一起去。
3: 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本来你们人手就不够。
0: 一定要快，我怕他们会把狼牙转移了。
3: 我争取明天中午之前赶过来。
0: 好，这样，我等你们的消息，明天中午之前你们发起佯攻，然后等吸引了鬼子的注意力。
1: 我们在前进仓库拔掉狼牙。
4: 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
1: 十司令，你的酒先存着，等打完小鬼子，我们回来接着喝。
4: 随时奉陪，我等你啊。
1: 后会有期，我走了。
4: 好。
1: 哥，
4: 啊、
1: 廖大哥，车上除了发射架，还有很多武器弹药，东西太多了，我们人手不够，搬不过来怎么办？
4: 这样，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地藏起来，然后把发射架全都炸了。
5: 炸掉？
4: 那可都是好东西啊！我们有时限销毁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赶紧离开。那么多的武器弹药，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全带走，所以一定会私下搜索。
1: 嗯，
4: 我们炸掉一部分是为了迷惑小鬼子，让他们以为我们没有带走，都已经炸掉了。嗯，
1: 哥，他们说的有点道理。
5: 我知道有道理，只是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吧。
6: 放心吧，以后还有机会。
7: 兄弟们，
8: 在，
7: 加把劲把活干利索了。
9: 是。
7: 你们是怎么搞的？尤梅子死了，最后一批武器也被劫走了，整整一个小队失踪。
9: 啊！
10: 我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所有的汽车全被炸毁了。
11: 你群废物！德川将军，说吧，还有什么坏消息？中介镇上传来消息，我们人的衣服也被人给偷了。我怀疑天狼星现在已经逃出了封锁线，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石家铺了。我就知道是天狼星。
12: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石家铺，把他们给我全部消灭，一个都不留。
11: 德川将军，我们不再需要天狼星带领我们去找李银龙了吗？
12: 我已经接到冈村司令的电话，南边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华北地区李银龙部异动，我华北各部即将展开肃清行动，全力打击华北各地的八路军。 一定要消灭李银龙，这样才能支援华中各部对南下一线的进攻。无论这次李银龙藏到哪里，他将面对的会是一次地毯式的进攻。
11: 林木明白了，
12: 中介镇那边没有必要再封锁了，你去把吴宝山调过来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一个都不留。
11: 嗨。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戴彩霞她就是个内奸，让她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
1: 她隐藏得太深，做事滴水不漏，真是看不出来。
2: 我们想跟鬼子斗下去，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不会放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3: 没错，现在我们找到了狼牙，任务也算完成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毁掉它。
4: 这个狼牙到底什么玩意儿？跟普通炸弹没什么区别。小鬼子为什么那么重视它？
3: 我们也只知道它的代号叫狼牙，其他就都不知道了。
4: 行了，想不明白就别想了，忙活一天了，先喂饱自己再说。来人，
5: 司令，
4: 去好好准备一下，晚上大家好好吃一顿。
5: 是。
0: 好啊。
6: 这边
7: 来来，快点快点，
6: 拿手来拿手，
8: 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里就是石家铺，让他们再高兴一会儿。通知部队，原地休息，天黑以后再行动。
1: 嗨。

0: 来。
1: 幸会，来，坐。
2: 吃饭。
1: 没想到啊，
0: 我石虎，
2: 吃啊！
0: 今天也能跟你们名震平津的天狼星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生有幸。
3: 十四两，我得说一句，
1: 太客气了。
0: 哎，这不是客气。你们杀鬼子、朱汉奸、大闹天皇寿诞，这哪件事情扔在地上不是带响的大事儿？就凭你们天狼星这名头，在平津一带，我敢保证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佩服。
2: 原来咱们天狼星这么有名气啊！
4: 石司令，我们天狼星也和你们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国难当头，驱除日寇本就是理所应当的，我们只是比大多数人先行动起来罢了。
3: 没错，我们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杀掉几个鬼子，杀掉几个汉奸，我们天狼星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一起保家卫国。
2: 对，
1: 好，
2: 知道。
1: 好。
5: 吴队长，通知部队准备战斗，我带着挺身队员先行潜入，其他队员由你带领，战斗一打响立刻冲进去，务必速战速决，踏平石家铺，夺回狼牙。嗨，挺身队跟我走。
4: 这碗酒，我们敬被小鬼子杀害的中国同胞，还有我们天狼星的姐妹们，他们没有死，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陪着我们，看着我们替他们杀光所有的小鬼子。这碗酒敬他们。
5: 好。妹子，我们也敬那些英雄一杯。

0: 蓝姑娘，我得敬你一碗，你救了我两次命。都在酒里，都在酒里，我先干了。
1: 咱们都坐下吧。
2: 坐下。十司令，你以后别再说救不救的事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一起打鬼子是应该的。
0: 对。
3: 哥，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0: 啊，我看上他了，不过人家是天狼星的人，能看得上咱们？
1: 那可不一定，喜欢就去追啊，哥，我支持你。

0: 大哥，我敬你一碗。
1: 好，哎，好来，
2: 来，
1: 今儿高兴，来，干一杯，
2: 喝一杯。
1: 等一下，先陪我喝，
3: 先陪我喝，
1: 先陪我喝，
3: 我喝，
1: 不行，你不能这样啊，
2: 廖大哥，
1: 咱们一块儿，
2: 廖大哥，
1: 好，哎，这样，
2: 我先上个厕所，然后呢，你们俩先喝一碗，
1: 来，我们先喝，
2: 马上就回来，
1: 干了，干。

0: 黑乎乎的出来干嘛？你怎么也出来了？
1: 太吵了，出来静一静。想什么呢？我在想，阿玉姐、春梅、青红，还有我的那些战友们、乡亲们。
0: 要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他们应该都还好好的活着。这些不幸都是因为日本人，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小鬼子不安生，咱们就打到他安生。一次不行，两次，只要他们还对我们有企图，我们就一直把他们打下去。

0: 来，兄弟们，干！
1: 干！干！

0: 你们谁啊？
1: 小心！

0: 怎么样？
1: 怎么了？赖敏中枪了！
2: 娘的小鬼子，老子现在把你们全都灭了！
0: 是司令，哥，现在情况不对，不能冲动，
2: 你给我让开！
1: 哥，要报仇必须先留住性命，我带弟兄们出去挡一下。
2: 你给我回来！
0: 你知道外边有多少鬼子吗？出去就等于送死。有小道吗？从小道走。
3: 兰敏伤得很严重，我们必须得找医生尽快治疗。
2: 兰姑娘，
1: 钟介臣，钟介臣，默默在钟介臣，他可以救兰敏的。
2: 那还啰嗦什么呀？现在就冲出去！
0: 这样，你们先撤，我在后面挡一会儿。
3: 不，我也要留下来。
0: 兰敏受伤了，相信我，你们先走。
3: 那好，红林，青龙帮的兄弟跟着你走，其他人跟着我带着兰敏走。
1: 好。

0: 则火力太猛，我们打不住啊！
1: 坚持重火力，我们撤！将军们，撤！

0: 我们怎么走啊？
1: 老马来不及了，你带红绿先走，我引开他们。
0: 不，你带大小姐走，我去赌鬼子，大小姐就拜托你了。走，
1: 老马，快走。

0: 你们走吧。
1: 别说傻话，只要我15块火车，就不会把你丢下。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月姐，被我拖累，你们谁都跑不了。你们快走！
1: 你说什么呢，蓝明？要走，大家一起走。
2: 跟他们拼了！
0: 哥，不能硬逼，你快带蓝姑娘他们走，让我和弟兄们先在这里顶一阵子。
1: 不行，你不能去！
0: 哥，你要再不走的话，蓝姑娘她就没命了。
1: 秋雪。

好，按老办法，注意安全。

0: 快起来，起来，我扶你起来。
1: 我不行。
0: 起来，
1: 你快走吧。
0: 彭玲，快起来，我扶你走，快点，快起来，走。
1: 廖大哥，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0: 彭玲，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快走，起来。
1: 我知道你喜欢秋雪，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喜欢你。廖大哥，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廖大哥，下辈子但愿我比秋雪先遇见你。

蓝姑娘，你千万别睡啊！蓝冕，我的大仇已报，心愿已了，而且跟你们一起战斗，杀了那么多的鬼子，我已经满足了。蓝冕，这么多次你都挺过来了，这次你一定可以的，蓝冕，你一定要挺住，你知道吗？是啊是啊，你一定要坚持住啊！九学姐，我只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们，青红是我害死的，你会原谅我吗？没有，不是这样的，蓝冕，你别想那么多。蓝姑娘，你别忘了，你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报答你呢，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富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妈妈，有火爆，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1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3: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14: 说，救你的是什么人？我有100种方法让你说。
15: 亚梅罗，我奉藤原少佐的命令，要么他带走。
14: 我们也是奉了宫本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回军政厅。
15: 维伦塞，留下！
16: 我让你们救共产党。
17: 救共产党？
16: 这个人叫吴明德，现在关在河内军政厅的监狱里面。你们要是把他救出来了，我就放你们离开。
17: 我们也是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在广州召开，粤 BA 第七轮本周日开赛，赛事以篮球为桥，串联湾区城市，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体融合与民间体育文化蓬勃发展。
0: 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广州召开，督察组组长宋秀妍、副组长董宝彤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进行了进驻动员。
2: 宋秀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57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

0: 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宋秀岩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黄坤明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对广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接受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将之作为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高位的工作指导、精准的问题会诊和严肃的思想教育，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诚恳接受监督检查，勇于直面问题，真抓实改，敢于动真碰硬，强化标本兼治，有力有效做好督察整改工作。要把接受督察与加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起来，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会上，董宝彤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广东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0-3397-6695，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 A273号邮政邮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安排，部署抓好经济运行、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市更新等方面工作落实。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积极做好国内市场开发，抓紧谋划安排好端午、暑期等重要时段旅游工作和促销。

0: 费活动，要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实现外贸进出口有较好增长，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更大力度谋划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保障好生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要继续面向中长期加快建设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业一策推动传统产业扩量提质增效，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以扎实的举措抓好落实，要进一步优化强化我省基础研究布局，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各方面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坚定自觉把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抓下去，引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以更大力度更有效措施推进面向国内外的各类商品市场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贸易规模。会议审议我省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强化规划引领、片区统筹、多元参与，大力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街区、厂区、城市基础设施等更新改造，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强城市治理与运营，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本周日，粤 BA 将迎来常规赛第七轮共十场比赛的较量。目前东西区多支球队积分紧咬，争夺日趋白热化，各参赛队正抓紧备战，力争夺得排位优势。在激烈的赛场之外，粤 BA 广泛邀请社会各界爱好者参与，让篮球运动深度融入城市与生活，切实增进湾区居民间的情感连接与文化共融。
0: 粤 BA 中山队目前已获六连胜，稳居西区榜首。明晚球队将坐镇主场对阵湛江队，全队日前集结训练，建制七连胜。训练间隙，香港艺人吴启华现身探营，第一时间换上中山队球迷 T 恤，融入主场氛围。
2: 我都是中山球迷嚟噶，其实我在中山已经住了好几年噶啦，我都是中山的市民的一部分，希望他哋加油啦，千祈不要有心理压力啦，总之就做好自己，享受嗰个比赛过程。
0: 中山队回赠了吴启华全员签名的篮球和专属球迷服，并热情邀请他观看下场比赛。这次温情的互动将竞技体育转化为连接大众情感的纽带。
3: 小时候吧，从电视上看到的人物今天过来现场支持我们，而且跟我们的球员啊，包括我啊，做了一些互动，也给予我们球队的一些鼓励。我觉得这个将他的鼓励变成动力吧，回馈他。这周日把比赛拿下。
0: 粤 BA 是联动全省的大众体育盛会，既没有高不可攀的专业参赛门槛，也没有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赛事面向各行各业，鼓励本土草根爱好者站上赛场，代表所在城市出征，化身家乡的体育代言人。阳江队队员陈建仁便是典型代表。白天，他是宠物用品店店主，在仓库与订单间忙碌奔波。夜幕降临，他摇身一变成为驰骋粤 BA 赛场的健儿，更是球队的得分主力，为家乡荣誉奋力拼搏。
4: 2024年开始的，然后卖的是宠物用品，代表家乡球队参赛，心中满是归属感与荣誉感，肩上也多了一份责任，希望能和队友并肩作战，全力以赴打出风采。
0: 陈建仁在上小学时接触篮球，初中进入体校接受专业训练，大学毕业后在创业途中仍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篮球训练，并长期代表阳江征战省级赛事。创业与赛事的双赛道曾让他倍感压力，但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始终没有

0: 放弃。
1: 事业上继续深耕电商，稳步提升业务能力，平衡好工作节奏。篮球方面希望保持健康，长期参与比赛，享受运动快乐。
0: 明天19:30，月 TV 客户端将对月 BA 本轮10场赛事全覆盖直播，并同步上线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三大方言专属解说，以地道乡音为广大观众带来沉浸式本土观赛体验。粤超赛事方面将在下周末迎来第3轮较量。今天下午14:00起，官方开启球票预约，并于5月12号22:00截止。广大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微信官方小程序等渠道进行预约。广东台报道。
2: 初夏时节，意韵登场。随着2026广州图书月圆满收官，2026广州艺术季盛大启幕。两大城市文化品牌活动接续举办，以阅读活动、精品剧目、艺术普及活动串联起各区的文化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触摸文化温度，享受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
0: 作为广州持续时间最长、演出阵容最强、覆盖范围最广的综合性文化艺术活动，本届广州艺术季将持续至7月31号，汇聚近100台国内外优秀剧目、10场高品质艺术大展和数10场惠民艺术普及活动。百年纪念版歌剧《图兰朵》、芭蕾舞剧《天鹅湖》、岭南原创粤剧、沉浸式亲子剧等轮番登场，力求覆盖更多的市民群体。
3: 覆盖了歌剧、交响乐、芭蕾、戏曲、音乐剧、舞剧，按照文化惠民的这个原则，尽量以惠民的价格提供给广州市民。
0: 相较往届，本届艺术季打破了空间壁垒，覆盖超20个剧院和文博场馆，并串联起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演艺资源。
4: 除了我们传统的广州大剧院、星海音乐厅、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等知名的场馆之外，我们还纳入了焕新立业的海珍大戏院、全新落成的花东大剧院，让城市变成沉浸式的剧场。
0: 就在前不久，2026广州读书月也落下帷幕。羊城书展以广州购书中心为主会场，联动全市64家实体书店，展销超20万种图书，让阅读无处不在。一系列的新书发布会、名家分享、阅读交流等活动则持续点燃全民阅读热情，
5: 让你全面的去了解这个作品，然后了解这个作者，了解他的内容。官方发布的话比较权威，可以很快速的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我觉得挺好的。
0: 广州读书月与广州艺术季的接续举办，不仅是两大城市文化 IP 的双向赋能，更是广州构建15分钟文化生活圈、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州已建成公共图书馆、分馆、服务点、自助图书馆共计1396个，实现11个行政区、176个街镇图书馆全覆盖，嵌入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的特色阅读空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与书相为伴，与艺术相逢。
6: 更慢的阅读，更加沉下来的阅读，在我们这边反复出现，我相信可能是这个环境召唤了它。
7: 把书店开在这些乡村的孩子的家附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有这样的文化的空间，无论何时何地，他只要想读书就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广东台报道。
8: 公共场所的外文标识往往是一座城市国际交流的窗口，深圳正持续规范整治外文公示语，更好服务保障 APEC 会议。
0: 目前，深圳全市147个政务服务场所提供中英双语服务，重点商圈的双语标识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增设与规范。
9: It's workable and make the people understand better. 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Make the people study English and make better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reigners.
0: 作为城市的门户枢纽，深圳机场在国际出发、到达、中转等旅客动线区域开展包括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在内的多语种标识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共更新并安装367处多语种标识。
10: 我们围绕国际化、标准化、精细化三大方向，全面开展航站楼全域标识系统优化升级，全力擦亮机场城市窗口形象。
0: 针对公共场所英文标

0: 时拼写错误、翻译不当等问题，深圳正积极推动外文公示语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外文公示语使用管理条例目前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我觉得呢，还应该在就是结合 APEC 会议呢，其实我觉得就应该是让市民全员的来参与，就相当于形成一个自愿的一个纠错的一个机制。
0: 据悉，在深圳市外办建设的小程序公示语中英译写查询系统，可以翻译查询常见英文标识，并拍摄上传错误标识。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2: 母亲节临近，广东各地消费市场的热度也在持续升温，子女们通过为母亲赠送礼品、组织旅游等多种方式，为母亲节注入浓浓的仪式感。
0: 鲜花和蛋糕依然是今年母亲节表达心意的主流选择。在云浮，康乃馨、玫瑰等花束订单量逐日攀升，不少花店已进入备战状态。寓意甜蜜的蛋糕也迎来预订高峰，商家提前通过线上平台预热，推出母亲节主题礼盒。
3: 现在日比日多了，已经是微信啊，是多数都微信电话订单多了，上门咨询的人都很多了。现在是安乃馨啊、玫瑰啊，粉色啊，清新型的了，粉紫色啊，那些。现在开始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地备货了，货源充足，价格暂时来说都比较平稳。
0: 除了送礼物，不少子女选择送妈妈去旅游、和妈妈去旅游，让母亲在旅途中放松身心。国内多个景区也针对母亲节推出免门票、赠送礼物等优惠。中山多家旅行社推出错峰出游精品线路，清远的旅行社也围绕母亲节主题推出长江三峡、张家界等旅游线路。
4: 以母親節的主題出遊，我們都會安排一個晚上會有一個母親節主題做一個晚宴，而且我們會行程上面會增加一些母親的元素在裡面。母親節期間過來我們門店的報名的媽媽都是可以有一份禮品的。
0: 黃金珠寶消費同樣火熱，惠州部分商场黄金专柜反映，近段时间客流量比普通周末多了5-6成，手镯、吊坠等成为热门选择。商家借势推出满减、抽奖等促销活动，以此吸引消费者。
5: 母亲节当天开始，比如像我们满2000的话，它是可以有一个抽奖，然后我们的一等奖的话是一个10克的金条。
0: 与此同时，关爱母亲健康的公益活动也在各地温情展开。在湛江，市总工会等部门联合为骑手妈妈们送上免费健康体检，定制专属套餐。当地妇幼保健院还开通了免费公交专线，连通2个院区，定时定点双向直达，为孕妈、宝妈和就诊群众铺就暖心就医路。
6: 2个院区之间的通勤，我们是实行免费直达，还有定时定点的一个政策，希望这个政策呢，能够让我们的市民群众，第一个方便就医，也方便他们过来复诊，更方便家属过来探望亲属。我们后续呢，还会根据市民朋友的建议，可能在站点方面，还有一个时间方面，都会进行动态的调整。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7: 每年的5月20号，因为数字520谐音我爱你，都会成为新人扎堆登记结婚的好日子。截至今天下午，5月20号甚至5月21号，广州全市11区的婚姻登记处线上预约名额均已全部约满。
0: 截至今天14时，记者在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里看到，5月20号和5月21号当天，广州11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剩余预约量均为零，5月22号当天也几乎约满。据系统显示，市民可提前1天至15天进行网上预约，每天放号时间为上午8点半。
8: 日期好吗？520吗？520就是年轻人的嘛，那老头老太太肯定不会选一个520，对吧？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吧。
0: 也有过来人说，当年正是为了错峰才选择了521登记。
9: 因为520比521要多一点，521相对没那么多。
0: 也有市民表示会选自己生日那天去登记。
10: 我认为就是对自己有意义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咯。
11: 咁点解唔拣老婆生日？
10: 咁啊，梗系大家话咁边个近啊嘛，咁啊可能先到我嘅生日咯。
0: 如果心仪的日期线上预约已满，新人也可以选择当天。

0: 到婚姻登记处领取现场号办理。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则表示，520当天工作人员会提前至上午8点半开始办理婚姻登记业务，直至登记完最后一对新人为止。
1: 增开服务窗口，增加服务人员，包括招募志愿者来做服务指引工作。同时呢，我们是延长服务时间，调整预约量，对登记的材料进行预审等方式吧，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需求。
0: 同时，婚姻登记处也呼吁各位市民理性看待这些好意头的日子，错峰预约，避免扎堆。广东台记者陈浩报道。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数据，2026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四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两位数，为14.2%，外贸运行态势良好。今天，广货行天下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省内外专家和优秀征文作者围绕广货行天下的战略意义与政策导向、理论支撑与实践探索等积极建言献策，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广东智慧与力量。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冷空气继续南下，雨带也随之南落至南部沿海。被小北风和雨水包围，天气变得更加清凉。下午三点，大部分市县呢只有20度出头。预计明后两天，副热带高压加强，冷空气减弱，降雨呢也将会随之减弱。预计在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雨后出晴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要提高警惕。气温整体有所回升，中南部的最高气温普遍会比今天上升2到4度，像广州大后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就会冲上31度，外出可以轻装上阵。与此同时，雨雾又会增多，其中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21到28摄氏度。佛山阴天，20到27度。中山小雨，21到28度。东莞阴天，21到27度。深圳阴天转多云，22到27度。珠海多云，23到27度。韶关阴天，21到26度。河源小雨，19到27度。梅州阴天，20到27度。惠州多云转阴天，20到27度。汕尾多云，21到27度。揭阳多云，19到28度。汕头多云，21到27度。潮州多云，18到28度。清远阴天，20到26度。肇庆阴天，21到27度。云浮阴天，22到28度。江门阴天，21到28度。阳江阴天转多云，23到29度。茂名多云转阴天，23到29度。湛江阴天转多云，24到28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0: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北约多国联合美日菲举行军演。

0: 铭记的土豆酸。
1: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2: 涩，
3: 对，
4: 酸，
3: 酸，对。
4: 第三口回甘来了。
5: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营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0: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6: 买油甘到陆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趋势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

0: 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4: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

0: 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5: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0: 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1: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4: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业。

0: 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三年后。
1: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2: 奉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3: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2: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

0: 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3，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地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2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

0: 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马上播出。
10: 这个酒可金贵的很呐、啊！
1: 拼酒拼的就是实力，如果我们赢了，那就按我们的规矩来，黎叔必须给我们做生意。如果我们输了，那星河会在澳门最大的两个赌场都归你。
10: 如果你们输了，那规矩可由我来定。
11: 一个帮派的老大竟然要通过我们日本政府从中作保，才能进行交易。
12: 时局动荡，他黎淮南并非也是一个不怕输的人。
0: 可是越南帮派一向都是无政府主义啊，凡事都不喜欢政府插手。没想到黎淮南久经世事，这一次居然跟以往不同。
13: 这个是你接下来的任务。
11: 这不是叶冲的女人吗？
13: 她是共产党，也是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
11: 你是想让我干掉他？
4: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合护眼长滨海路，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情况如何？
1: 还是照旧，每天无非就是练功、扎马步、练飞刀，除了去买一些吃的和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没什么其他的。不过他频繁地去的那些已经登过报纸的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
0: 他是想和他的上级联络？
1: 有这个可能，不过他都扑了空，因为那些人早就不在那儿了。
0: 好在叶冲还有几日才能回来，我们还有时间。一个失去保护的待宰羔羊，难报了，该你登场。

0: 你看见他了吗？
1: 看清楚了，就在前面。
0: 好，你确定在前面？
1: 对。
2: 哎呀！
3: 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2: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3: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别动我！
2: 臭娘们儿！
0: 兄弟，你受伤了，让我来！
3: 别过来！
0: 怎么办，兄弟？
2: 行啊。自己动手也省得我们哥几个了。
4: 跟兄弟们说说，盯住了。宫本说有可能会有人来救他。
1: 放心吧，老大，都安排好了，只要他们敢来，保证他们有去无回。
0: 住手！
4: 还真有大鱼上钩了。
0: 别乱来，
4: 跟兄弟们说动手。

这么多人都能让他跑了，娘的！因为你我死了好几个弟兄，说，救你的是什么人？不说，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说。

0: やめろ。我奉藤原少佐的命令，要么他带走。
1: 我们也是奉了宫本少佐的命令，要把他带回军政厅。
0: 我留在，留下。哎。
1: 都是自家人，别伤了和气。
0: 谁的烟？啊！
2: 你别过来！
0: 嘿！
2: 别过来！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行了，还没演够呢。
0: 放开，放开！老大今天演的可爽了，可刺激了。
3: 好，给。
0: 太多了，老大。
3: 不跟你闹了，说正经的，香港你们待不下去了，赶紧走吧。
0: 好吧，老大保重，谢谢老大，走。
3: 注意安全。
0: 好。
3: 怎么回事啊？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在家待着吗？跑出来干嘛？你不知道多危险吗？
2: 你到底是谁？
1: 眼看着我们就要追上了，可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冲出来一辆受惊的马车，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4: 这么巧啊。
1: 我总觉得是有人蓄意破坏我们的计划。
4: 别说废话，我问你，你刚才说是谁救了何影？
1: 没有见过这个人，不过他用的是日本人的证件。日本人
4: 证件？
1: 对。不是这个，打跑那些人以后又来了不少日本宪兵队的人，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况且万一是叶冲的人呢？
4: 两拨人，共产党，还有谁？
5: 长官，如果真像他说的，劫走何英的是叶冲的人，那他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他回来之后会不会？
4: 怎么？怕了？
5: 叶冲翻脸无情。
4: 你怕？你也怕了？
0: 你们都怕什么？我们以何英作为诱饵抓捕共产党，也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叶冲能把我怎么样？
4: 我就不信了，他叶冲为一个女人不顾一切。这件事情砸在你手里，如果你想要活命，就配合小岛君全力给我查清楚那个马车的来历。听明白了吗？
1: 是，宫本君。

0: 不管你是谁，谢谢你。
1: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叶冲吧。
0: 你认识叶冲？那你也是日本人？
1: 我和叶冲，我们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一直想为你哥哥报仇。
0: 你认识我哥？
1: 我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活着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日本人正在全城追捕你的下落，你要出去送死吗？

0: 桌子上这些饭菜，就趁热吃了吧。叶冲回来之前，你先住在我这儿。叶冲什么时候回来？有什么话要我转达给他吗？
1: 吃完了就早点休息，这个马场我说了算，你不许乱走。你哪个好看？你给修平板。
2: 忘了跟你说了，贝太郎已经通知我了。
1: 他跟河内总督府已经取得了联系，让德国总督也已经到了河内，并且表示愿意接见我。适合你的。如果这件事情谈成了的话，那运输方面的事情可得麻烦你了。山内已经先行去了河内的驻越司令部了，我跟他已经商量好了，只要我们的物资准备好，他就可以派人将我们的物资押运送到海防码头，到时候我们直接从海防码头回到香岛就可以了。
3: 那太好了，那这样，咱们呢，明天兵分两路出发。老魏和费堂主他们走海路直接押船到海防，然后我们直接走陆路直接到河内。
1: 可以。哎，老板，这个我要了。
3: 啊，五捆。
1: 好。
0: 还有这个，一起。
1: 啊，这个一起。
3: 小哥这是有欣赏人了吧？
1: 马匹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不好意思，忘了跟你说了，马不行，我过敏。老魏，
3: 结账。过敏。
0: 叶冲呢？
3: 啊？
0: 叶冲。
3: 我让他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大家分开行动，这样安全一点。你们家越南神神秘秘的，搞那么多小动作，别人还以为你们很熟呢。
0: 石大少爷，你不坐你的滑竿了？啊？你不是也没骑马吗？怕摔啊？我才不怕呢。
3: 我要是摔了，你会救我吗？救不救我？喂，怎么荒山野岭的这么大烟啊？兄弟们，跟紧点，快走！快，慢点，慢点。
4: 林奈，林奈，
5: 哈哈哈！我们又见面了，是你？
4: 我早就知道李奎南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娘跟你拼了！
5: 哎，你觉得在这里开枪有用吗？
4: 兄弟们，把枪都放下。
5: 你想干什么？
4: 嘿，跟我走就知道了，全部都带走，
5: 走。

0: 还真是有埋伏，也不知道叶冲那边怎么样了。
1: 不知道。
0: 你说叶冲会不会也被抓了？
1: 不知道。
2: 等等，等等。
3: 嘿，还知道分头行动。
2: 叶冲呢？叶冲去哪里了？
4: 明天进到丛林以后，可能就见不到这么圆的月亮了。
5: 你是担心李奎南黑吃黑？
4: 不知道。走。
3: 嘿，还挺有个性的。

0: 魏叔，费堂主，你们辛苦了，来吃点东西。
1: 好。
2: 其实也不是多累，你看外面现在风平浪静的，明天就轮到海防了。
0: 就不知道我姐跟我姐夫他们现在到哪儿了。
2: 按照行程的话，应该已经过岘港了。他们这一路上骑马、坐车、乘船，那个姓叶的帮他们全部安排妥当了，估计晚不了咱们几天。
1: 纵川越呢，路途遥远，又全是热带丛林，环境恶劣。据说还有爱打冷枪的游击队，我真为他们担心啊。
3: 魏叔，你真不用担心。咱们先不说那个姓叶的日本人，他的身手我知道，还凑合吧。但是就算遇到什么事情了，有我姐跟我姐夫在，什么事情他们俩摆不平啊，对不对？
1: 说的也是。不过呢，我们会先他们几天到达海防，到了那儿大家一定要小心，所有的前科都在我们身上，绝不能出现西贡那样的事情了。
0: 哎，放心吧，
2: 这是自然啊。现在咱们这么多双眼睛盯着，这要是还能让人把货抢了，我还真没脸活了。
1: 小哥，我们在这里盯着，你回去休息吧。
0: 你们不休息啊？
1: 快去吧。
0: 行，那你们辛苦啊。

0: 我知道这个绳子绑不住你，别费劲了。就算是咱们俩跑出去了，还有那帮兄弟们呢。我们要死在这儿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的话，答应我，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1: 志成，答应我，如果你能活着出去的话。
0: 不许把我忘了，
2: 傻瓜！我们不会有事的。
0: 我是说万一，
2: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松绑了也没用，在我的地盘，跑不了的。志成，嘿嘿，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我在离坤南那块见过您，你应该叫阮雄对吧？你抓我们要做什么呀？
3: 我们本来是要抓叶冲的，没抓到，结果抓了你们，一样一样。
0: 你别在这里绕弯子，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3: 我让你们救共产党。
0: 救共产党？
3: 这个人叫吴明德，现在关在河内军政厅的前狱里面。你们要是把他救出来了，哼，我就放你们离开。
2: 这个共产党跟你们什么关系啊？这个吴明德是黎叔的亲弟弟。明白了。但是阮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也是刚刚来到越南，人生地不熟的，这个事儿我可能帮不了你。你们可以去找叶冲帮忙啊。阮先生是这样。
0: 我和叶冲的关系呢，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他能不能帮助你们，我不清楚。
3: 这个跟我没关系，一个人留着，一个人找人去救人，三天之内，如果救不了人，人质得死。行，我留下来，你去找叶冲帮忙。
0: 阮先生，这样，我留下来，你让他去。不行，
3: 池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们好烦呐，好好商量。池成，你听我说，
2: 你听我说，你去找叶冲，他会帮助我们。
3: 他凭什么帮我们？你刚才都说了，你们关系并不好。
2: 我那是骗他的。 你都说了，我们最近关系还不错，你忘了？
3: 不行，不行，我不放心留你一个人在这儿。
2: 放心，没事儿。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嗯，听话，宁死为不。如果可以，我一分钟都不想多留你。只是叶冲临走前，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你。何英，不管叶冲这次能不能回来。 我希望你能放下对他的仇恨，因为他跟你心里想的那个人真的不一样。

0: 小姐，
1: 湘姐，那咱们赶紧去救姐夫呀！这是越南，叶冲靠着日本人都没把握，我们怎么救啊？
2: 要想救他，我们就要先按照要求，把他们要救的人先救出来。
1: 那咱们也不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叶冲身上吧？日本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放走共产党啊！
2: 先这样，小峰，你去找叶冲，他让你干什么，你都配合他。
0: 好。

0: 等急了吗？
1: 不是说好的今天给消息吗？
0: 可能是龟田那边有变化了。
1: 我就说你们日本人没信誉。
0: 可能山本还没有起作用。
1: 没关系啊，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那就算了，我们星河会的弟兄一样能把姐夫给救出来。
0: 我劝你还是不要冲动，吴明德现在还在他们手里，你和你的人耐心等一下，我现在就去找龟田。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变卦？
1: 我和山本同窗四年，他呀，就是一个有功必抢的人。这么大的风头，他怎么会让给我呢？这些你就别管了。
0: 你又卖关子啊？
1: 只要是能把池先生救出来，其他的就交给我了。

0: 陈先生，我们赶紧撤吧。
1: 什么意思？
0: 日本人已经进入我的营地了，赶紧走吧。
2: 敌不好带，敌不好带。

0: 志成，志成，志成，想死你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怎么样？你在这儿还好吗？
1: 我没事。
0: 叶冲答应救我们了。
1: 真的？这枪声怎么回事？
0: 叶冲通过山本，以为蒋月供游击队的方式来救你。他和小峰还巧妙地把吴明德给救出来了。
2: 二位，送你们就送到这里了。金会长，谢谢您的提醒，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退出来了。现在我的营地里面都布满了炸药，等着日本人进来炸死他们。
0: 没关系，不用谢。
2: 我们后会有期。嗯，
3: 姐，姐夫，我们也得赶紧走了。我们还得赶回去跟叶冲那边的日本兵会合，不然的话，咱们肯定会引起怀疑。
0: 对，我们走吧。
1: 等等等等。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地眼液提醒您下集更精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一定是勾结越共，诱我上钩，在半路设下埋伏。
16: 是，我是设计了这个计划，可我设计的是我自己，带队去营救池先生，捣毁越共的老巢。可山本君你呢？你立功心切，非要自己去。
17: 你的任务就是阻止共产党方面的行动。
18: 当务之急不是应该先把人送出去吗？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的计

0: 话呢？同样是保护爱国人士，谁做不都一样吗？
1: 我们现在是和共产党在抢人心。
2: 上次你帮我查的那个越南军火犯，他要跟着我们的船回香港了，
3: 池诚安排的。
2: 本来这次去就想搞清楚他的身份，没想到现在更乱了。你去帮我查查那个人，我要看看他来香港到底是要干什么。
4: 秋蝉今晚播出。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3: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3: 我先走了。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金会长，谢谢您的提醒，我和我的兄弟们都退出来了，现在我的营地里面都布满了炸药，等着日本人进来炸死他们。
1: 没关系，不用谢。
0: 我们后会有期。
2: 姐夫，我们也得赶紧走了，我们还得赶回去跟叶冲那边的日本兵会合，不然的话咱们肯定会引起怀疑。
1: 对，我们走吧。
3: 等等，咱们现在还不能就这么走了，如果这么回去的话，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我们和越共是有关系的。
1: 什么意思啊？
3: 左西要做全头，
1: 我来不了。
3: 小峰，拿着。

0: 你立功心切，非要自己去。你，龟田队长，我之前跟你说过，池先生这次来越南，都是在为了香岛总督府在做事，是我们帝国的朋友。池先生被俘，我曾经向您请示过，希望您可以允许我去交换人质，但您拒绝了。池先生当时危在旦夕。 我只好在无奈的情况下，带着我的手下去武装解救了。但是我想问，山本为什么说是因为我才遭到了伏击啊？山本，你被越共伏击，是因为你行事不周密，才吃了大亏。不过，我还要好好谢谢你。
1: 你谢我什么？
0: 要不是因为大批的越军都去伏击了你们，导致了越共营地兵力短缺，防守松懈，我怎么可能带着区区20个人就可以把池先生救出来呢？我这次去，本来是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的，之所以还能活下来，还多亏了山本君行事不周所赐。难道我不该谢谢你吗？龟田队长，我想说的也都说完了。
2: 现在可以走了吗？叶冲军辛苦了，不好意思，请你们过来问话。你们快点回去休息吧。过2天，我亲自摆酒，给池城先生压惊洗尘。

0: 哎，解放，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昨天晚上叶冲找我来喝酒。
1: 没喝多吧？
0: 哎，放心吧，解放，我绝对没喝多。只是我感觉啊，昨天晚上喝酒的时候还真是有一种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感觉。有的时候我真是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
1: 说实话啊，叶冲这小子呢，真的可以算得上是青年才俊。可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道理你应该懂吧？
0: 我明白。可是姐夫，我现在真的很难把叶冲跟当初香港那个冷酷的杀人魔王联系在一起。你看啊，他为什么让我们通知越共对日本人下狠手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神秘又可怕。
1: 你这个词儿用得好，神秘可怕。叶少佐，吃过了吗？
2: 免了。谢会长呢？我们该走了。
0: 那我去叫他。
1: 好。
2: 离开香岛这么久了，我也有点想念了。池先生，你呢？
1: 跟你的感觉差不多吧。

0: 想好了，真的要跟我回香港。
1: 对，这次我一定要回香港。
0: 长路漫漫，回去的路可不好走。
1: 虽然回香港的路很短。

0: 但是回到香港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路是自己选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怎么样，做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
1: 愚公，我是保护你的，我是真的不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到香港，但是于私来说，我又真心希望你跟我一起回去。
0: 其实可以有战友并肩作战，对我们来说是件幸运的事。
1: 并肩作战，希望我不会失去这份幸运。
0: 放心，这份幸运一定会永远围绕在咱们身边。

0: 秦香，这次越南之行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1: 一命抵一命，我们俩之间扯平了。
0: 扯平了吗？我觉得我还是欠你的，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这趟越南之行这个商人的声誉可能就没了。

0: 你要问什么呀？哦，对了，有一个好消息，对你来说可能是坏消息。
1: 他没死。
0: 是，而且很安全，过两天就回来了。
1: 小庄哥，
0: 干什么？
1: 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和他做朋友啊？
0: 如果你了解叶冲。

0: 小川哥，把这个枪送给我吧。
1: 你要枪干嘛呀？
0: 叶冲现在已经安全无恙了，日本人的视线又会回到我的身上，我想要这把枪防身。
1: 你是不是还想杀叶冲啊？
0: 我就是害怕。
1: 怕什么？在我这儿你又没有危险。
0: 可你也不能随时随地的保护我呀。

0: 今天天气真不错，照这样的天气，咱们用不了几天就到香港了。
1: 是啊。你们日本的战舰，现在整个南海都是你们的天下了。
0: 日本是一个岛国，对于海洋有着天生的依赖，控制南海也是为了阻断援华的海上运输通道，逼迫重庆政府彻底投降。
1: 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中国40,000,000民众会向你们日本屈服吗？
0: 不会。
1: 为什么？
0: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东方的巨人，想征服它没那么容易。
1: 说的没错。
2: 轰炸机！
3: 轰炸机！
1: 别慌，咱们是商船，他们不会炸咱们的。

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好！干得

0: 我是教书的，我是香港良民。站长，日本人的动作最近开始多了起来，已经开始暗中逮捕民主爱国人士了。
1: 那我们的转移计划进行到怎么样了？毫无进展。
0: 日本人全面封锁了港口，所有进出的船只必须强制进行检查。我们实在找不到机会转移。

0: 共产党方面呢，有什么动作？
1: 东江纵队的人一直想方设法利用渔船转移民主爱国人士，只是眼下他们自身都难保，所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动静了。
0: 上峰严令，滞留在香港的这些民主爱国人士都是国家的精英，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比共产党多救出这些人。你的任务就是阻止共产党方面的行动。
1: 站长，当务之急不是应该先把人送出去吗？为什么要破坏共产党的计划呢？同样是保护爱国人士，谁做不都一样吗？
0: 这你就不懂了。人心，我们现在是和共产党在抢人心。
1: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的确不懂。
0: 这就是你年轻幼稚的地方，政治。慢慢的，你就会懂得什么是政治。
1: 那蓝豹呢？他每天带着他的线查队帮日本宪兵抓人，许多起来反抗的香港市民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难不成他这样也是在博人心？他狐假虎威，行事猖狂。站长，您是不是应该对他严加管束？
0: 蓝豹是稽查分区的区长，核查人员是他的职责所在。再说了，我们之前转移的那些民主爱国人士很多都是他暗中安排的，他对党国有功，我凭什么要指责他？
1: 那他也不能。
0: 行了行了，他的事情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啊，就是阻止共产党方面的营救行动啊，凡是他们要救的人，我们都要抢先一步把他救下来，哪怕先保护起来，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还有什么事儿？
1: 何英一直不知所踪，蓝豹反倒被重用，这日本人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究竟想做什么？
0: 目前尚不得知，我们也在尽快的破译日本人的密电，但是我猜啊，蓝豹这次很可能是日本人的替罪羊，因为叶冲要回来了。
2: 听说你昨天又抓了一群学生？
3: 是，已经全部审讯完了。
2: 有结果吗？
3: 只是一帮无头无脑的爱国学生，但是我们的行动已经有了初步的证据，有些人已经坐不住了。
4: 哦，
3: 他们的电台又发出了响应，我已经派出测向车，正在全城搜捕。
4: 我们自从到香岛之后无所作为，最起码对我来说，我对自己的工作状态感到不满意，所以我现在想要的只有一个字，就是快。你要懂得以夷制夷的道理，用现在的资源揪出他们的人。
3: 将军，请您放心，共产党是不会看着自己的同胞受到牵连的，我一定会从这几个冒头的学生当中牵出他们背后的大鱼。
4: 我相信你。哎，那个电台最近没有动静吧？
3: 自从上次弥敦道以后就一直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现过。
4: 叶冲他们要回来了。
3: 越南方面发出军报，他已经购买到粮食，在维多利亚港卸船，不日即将返港。
4: 总算是有个好消息，有了这批粮食，也可以解我们港岛的燃眉之急了。
2: 啊，我们帝国的英雄回来了。啊！池先生辛苦了。
5: 将军阁下，感谢您亲自来迎接啊！
2: 你们去越南的事我都知道了。啊，受苦了。
5: 哪里的话，应该的。
2: 今天晚

0: 上，我在大世界给你们接风，到时候还请你的光临。
1: 没问题，一定到。哎，这样，九峰，你和老魏一块儿做一下货物清点，然后和将军阁下的手下做一下交接。
0: 好，那你先回公馆休息，晚上我迎请大驾。
1: 晚上见。
0: 晚上见。

0: 我回来了，你还好吗？不好。出什么事了吗？吃饭吧。
1: 这些都是你给我做的，
0: 家里还有别人吗？

0: 看，什么呀？662729，
1: 还给我。
0: 这什么？
1: 还给我。
0: 臭脸，还给你，破纸一张。
1: 金祥，你每次来我这儿的时候，能不能跟我打声招呼？你知不知道这是私人场所？
2: 你把枪还给我，那是我的枪，你还给我。
3: 让我看看你的练习成果。

0: 开枪之前一定要打开保险，这种枪的后坐力很大，必须要加强力量训练。你的斗志平时都放在家里吗？
1: 我不用你管我。什么情况？
0: 怎么了？哎，干嘛要来这儿喝呀？在你家喝不好吗？你觉得那个家还能待吗？那你也得赶紧回去啊，总不能让一个小姑娘占山为王吧？我问你。 他那把枪是不是你的？我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你的私人收藏之一吧？你可真舍得呀！要不是你，我能舍得吗？他一个小姑娘可怜巴巴的来求我说想要把枪防身用，我一想是啊，我也不能天天看着他吧，万一日本人又来了呢？他有把枪还能派上点用场？日本人来找过他？也不能完全确定，但确实是蓝豹的人。
2: 当时正赶上你们在越南出事儿，我怕你分心，就没打扰你。我救了他之后，就把他接到这儿来了。躲了一阵子，等你们从越南返航，我才把他送回你家的。哎呀，
0: 我是真没想到，他要那把枪，到底还是打你的主意。
3: 我也没想到，我今天一回家，他就做了一桌子菜，说要感谢我。 我没多想，吃完了就睡了一觉。结果我一睁眼，他竟拿枪对着我了。这枪还是我哥哥给的。
1: 好了，你就别讽刺我了。哎，我来是跟你通个气儿，到底什么情况？

0: 叶少佐，我发现了，上次你帮我查的那个越南军火贩，他要跟着我们的船回香港了。
1: 池城安排的，
0: 他这生意也做得够频繁的呀。怕就怕不是因为生意，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1: 既然你看见了，为什么不直接问他？
0: 他们都已经准备好理由了，问能问出什么来啊？本来这次去就想搞清楚他的身份，没想到现在更乱了。你去帮我查查那个人，我要看看他来香港到底是要干什么。
1: 好。不过你对这个池城是不是也太上心了？他是个中国人，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汉奸，不会和别的事有关系吧？
0: 等你听一听我跟你讲完我们在越南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再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关系吧。

0: 门口站着的是唐风吧？你去见见他。
1: 我不会再见他了。
0: 你应该去见见他，他掌握了很多日本人和池氏集团的秘密，你利用这个机会接近他，多打探一些对我们有价值的情报。
1: 老师，我们有很多别的途径可以得到这些消息，不需要他。
0: 但是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感情用事。我们是特工，对于特工来说，感情是最没有价值的。
1: 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就去做呀。我来是想告诉你，星河会的进香回来了，蓝豹可能有危险，你多注意。

利用自己去引诱敌人，这是一种能力，这点对特工来说尤其重要。这方面女人比男人更有优势，记住了，唐风和蓝宝我都要。

0: 你是说他们和月供一起联手演了一场苦肉计？可为什么呢？
1: 我也想不明白，但直觉告诉我，事情绝不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那么简单。要说他卖国求荣只为贪图一己私利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也是最大的问题。
0: 他是故意想让你这么认为的。之前我倒是没有过多留意过这个人，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每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都能看见他的身影，这一点倒是很值得怀疑。那他到底是谁的人？军统还是我们的人？
1: 只要不是日本人的人就行。我去越南的这段时间里边，那个电话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0: 自从传递情报之后，电话就一直沉寂了。你别操心电话了，一有消息

0: 都办好了吗？
1: 都办好了，所有的粮食都清点完毕，运到了民政部的仓库，由日本宪兵队派人看守。
0: 那就好。
1: 少爷，这批粮食日本人不会全部充作军粮吧？
0: 不会，我跟佐藤说好了，他会拿出10%来投放给市场，虽说这10%对整个市场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但是也足够解决香港市民的燃眉之急了。
1: 如果佐藤背信弃义怎么办？
0: 我会据理力争的。湘江他人呢？
1: 还在船上，我马上去接他。
0: 地址选好了吗？
1: 选好了，暂时很安全，也有联络员。
0: 好，这回我跟你一起去。
1: 嗯，
0: 有件事情是时候该问问他了。
1: 遍布大街小巷，你又在叶冲那儿挂了号，以后一切都要小心行事。走吧。

0: 少爷，人到了。好，你下去看看。陈先生，这个地方安全吗？
1: 你放心，很安全。这里是东江纵队的一个联络点，你最近就先住在这里。其他的事情我会让老魏安排好。你也知道我和日本人的关系比较特殊，那这段时间呢，我可能不会经常过来。如果你要找我的话。
0: 你把这本书放在橱窗上，就会有人联系我。没问题，这个我知道。但是现在我急需一部电台，因为之前的联络点已经不安全了。我需要通过发报联系所有的休眠者。是这样啊，日本人的测向车可从来都没有停过。你现在要电台，很容易暴露你的身份。这点你大可放心。秘密发报的经验我已经很丰富了。
1: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好，我来办吧。嗯，坐。陈先生，你有什么想说的，直接说，没关系。是这样啊，我一直在想，除了名单上那些同志以外，在香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潜伏者？这个我不太清楚。我现在唯一清楚的。
0: 就是我要联系的所有人，都将进入你的保护网，同时也是保护的一部分。我不能向你透露任何一个人的详细信息。我明白组织的纪律，但是有个事情困扰我很久了。
1: 什么事儿？
0: 秋蝉这个代号你听说过吗？秋蝉我了解的也不是很多，只是在一次执行任务的当中。
1: 接触过，怎么？你想问什么？啊，是这样，我回到香港以后，第一个任务，而且碰到的第一个同志就是这个秋蝉，但是他在我眼皮底下被日本人给打死了，所以和他所有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且他的上线和下线我也无从查找。
0: 现在最应该保护的人是你自己，
1: 我一定会保护好我自己。
0: 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不一定。你有你的职务，你有你的岗位，你把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好不好？

还是没有人说是吧？怕了，怕了就对了。您把剩余的这些物资交到我池氏商行予以售卖，我向您保证，一定会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让您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局面。 你要相信，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香港更美好的明天，还有我们之间最大的利益。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2: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8: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9: 马上播出。
10: 北约多国联合美日菲举行军演，防务代表团同步访日，北约是否有意扶植日本军事野心呢？美伊战事发酵，跨大西洋同盟裂痕加剧，同盟体系能否维系？扩张和分裂并存，北约未来将走向何方？敬请关注5月9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北约勾连日本》。
11: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2: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3: 涩，
14: 对，
13: 酸，
14: 酸，对。
15: 第三口回甘来了。
16: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11: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7: 买油甘到漯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涉足美菲军演的同时，积极拥抱北约，借助各方跳板突破牢笼的日本，究竟想获得什么呢？
8: 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总体，实力是远远超过日本的。日本进行扩军呢，更需要北约的欧洲国家的支持啊，特别是这个舆论的支持和政治上的支持。
7: 面对北约与日本可能展开的密集防务合作，美国乐见其成吗？
9: 美国它不会允许日本与欧洲国家单独开发军工产业生态，一定会对任何试图绕开美国防务工业体系的动作严防死守。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5月8号，本年度美菲联合军演正式收官，日本派员参与本次演习，并且协同行动。同时，日本还表态，正考虑尽早地向菲律宾出售R-5V级驱逐舰和 TC-90 型飞机。由于这次演习范围覆盖南海周边海域，可以说针对性的意味十足，而越外势力扎堆地介入南海事务，刻意渲染紧张的军事氛围，持续地搅动区域局势，则对南海的和平稳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当地时间的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同时大幅地缩减驻德兵力，扩大撤军范围。此前，五角大楼已经官宣，将在未来6到12个月撤出约5000名的驻德美军。外界认为，此番调整既源于美国对北约军事部署的重新评估，也和双方在美伊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密切相关。一方面，美国和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的裂痕渐显，关系持续趋紧。另外一方面，日本借多国联合军演不断地向外拓展军事活动，同时还加紧同北约各方开展接触互动。种种的迹象不难看出，日本正趁着美欧关系出现波动，北约谋求向印太延伸影响力的契机，双线同步对接各方势力，寻求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那么倘若未来北约和日本全面推进防务合作落地，这将会对日本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产生多大的影响？而美国对于北约欧洲盟友同日本深化合作又持有怎样的立场和态度？假如美国全面抽身，留给北约的还有什么呢？围绕这些焦点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以及张学峰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7: 2026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已于昨天结束，这是该系列演习连续举办的第41次。本届军演兵力武器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日本首次大规模乘舰制深度参演，地缘博弈意味极强。此次演习，美军出动超1万名兵力，菲军主力悉数出动，全方位检测海战攻防体系。日本派出1400名跨军种自卫队兵力，出动10号直升机驱逐舰、曾穿越台湾海峡挑衅的雷号驱逐舰等装备，甚至还在演习中开展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实弹射击。日本此番参演是偷偷摸摸试探国际社会底线，变相一步步突破军事行动限制。相比之下，日本立足今后与北约展开深度合作，无疑将更具战略侵略性。就在上个月，北约30个成员国驻布鲁塞尔总部大使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北约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次访日行程。 代表团与日本高层会谈，考察军工企业与驻日美军基地，推进日欧防务合作与军工技术对接，还宣称欧洲与印太安全息息相关，执意深化双方协作。北约的表态恰逢日本同步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全力拓展对外防务合作的前夕。北约这一欧洲区域性军事同盟不惜主动与日本接洽，大规模染指亚太，布局地区安全，也已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可北约一边加速亚太渗透，一边却内部矛盾不断。因伊朗战事不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批评北约不作为，扬言重新评估对北约战略投入，甚至退出北约。美欧在地缘危机应对上的立场分歧完全显现，北约内部裂痕持续加深，也让其亚太扩张的下一步动向备受关注。
10: 相较于日本参与联合军演的局部试探，北约和日本的此番互动藏着更深层的地缘战略野心。这次北约30个成员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被外界视为是一场由欧洲主导、主动推进、美国缺席但是知情默许的一次半自主对外接触。虽然整体仍然在美国的框架内进行，但是欧洲想要摆脱美国单边垄断的意图已经是十分明显了。北约此次将手伸向亚太和日本接洽，意欲达成怎样的战略诉求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7: 外界总结这次北约急于进军亚太，其核心战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推进所谓亚太化，将日本打造为印太支点，借日本介入台海、东海、半岛议题，建立情报共享、联合军演等长期机制。其二是应对美欧裂痕，向美国表忠心的同时，也在极力争自主，借访日证明全球价值以稳住联盟，同时绕开美国对接日本军工、技术与情报，降低对美依赖。第三就是要补齐军工产能与技术短板，尤其在俄乌冲突、欧洲弹药库存急速耗尽的大背景下，日本在反舰导弹、海狮系统、半导体等领域优势明显，双方意在进行军工链互补，减少对美装备垄断。第四是变相助力日本军事松绑，让北约的背书成为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乃至修宪提供国际合法化的借口，将再军事化包装为西方共同安全责任。如果从时间点出发，那么北约此次主动接触日本则精准踩中了三大关键窗口期。其一，美欧矛盾公开化，北约急需勇于亚太行动，向美国证明价值。其二，日本已于今年3月份申请加入北约防务创新加速器计划，北约代表团到访前夕又恰逢日本准备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这等于直接对日本发出了声援，有助于北约与日本相关军事合作的落地。其三，目前美国正遭遇大选前的模糊期，欧洲趁美国内耗、亚太战略依赖盟友的间隙主动布局，同时亚太局势升温，北约以应对共同威胁为名将触角伸向亚太，此访既是欧洲在美欧破裂危机下的战略自救，日本也借机推进防务转型，双方各取所需，完成从对话到深度绑定的关键一步。
10: 从现实来看，日本根本无法像美国一样为北约提供核心的安全保障，只能够在部分领域开展有限的合作。即便是如此，北约仍然执意深化和日本的防务绑定，不断地向亚太延伸触角。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这场的博弈当中，究竟急于拓展全球影响力、缓解内部危机的北约更加需要日本，还是迫切谋求军事松绑、提升大国地位的日本更加需要北约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学峰先生。
8: 总体上看呢，日本对北约或者说对欧洲的需要更加强烈一些。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总体，实力是远远超过日本的。日本进行扩军呢，也要在国际上啊寻求突破限制和束缚啊，这就需要，这些北约的欧洲国家的一些政治支持和舆论支持啊，这样呢，日本就会肆无忌惮的扩军。从这一点来看呢，日本是更需要这些北约的欧洲国家的。当然了，这个日本和欧洲之间的防务合作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距离过远。 双方向对方地区相互投送兵力呢，都会面临很大的难题啊。所以呢，在战时，这个双方呢，恐怕很难提供实质性的支援。
10: 面对欧洲盟友绕开美国，主动与日本深化防务合作，甚至试图弱化美国单边主导，美国的心态显然也是有点纠结的。一方面乐见北约分担亚太压力，另一方面又警惕欧洲走向半自主，日本借机真松绑。那么未来美国很可能为北约与日本的合作画出哪些红线，立下怎样的规矩？在美国的眼中，什么样的日欧合作尺度才是最安全、最理想的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9: 美国大概率还是会为日本欧洲的合作设置一定红线，比如指挥体系主导权的问题，这个是美国最核心底线，也是确保所有跨区域安全合作最终仍然能够嵌入美国主导联盟体系框架之中的关键。无论是情报共享、联合作战规划，还是军标体系对接，都需要与美方兼容，是不能形成独立于美军体系之外的一个平行结构的。再比如，在作战力量赋能方面，美国并不反对日本提升防务能力，但是会警惕日本向进攻性力量快速跃迁，特别是在远程打击、情报监视体系和指挥控制能力上。同样，对于欧洲而言，美国也会限制他们在亚太形成可以持续独立部署的这种能力，避免出现一个去美国化的安全存在。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产业链锁定上，美国它不会允许日本与欧洲国家单独开发军工产业生态，一定会对任何试图绕开美国防务工业体系的动作严防死守。
10: 北约和日本的防务合作无论推进到何种程度，始终无法脱离美国主导的框架，甚至必须按照美国定下的规则行事。可是眼下这份跨大西洋同盟的牢不可破，却正因为伊朗战事而遭遇前所未有的裂痕。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北约欧洲成员国和美国的矛盾完全可以被视为是北约历史上遭遇的第四次重大危机，甚至比前几次更加尖锐。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7: 在美伊军事冲突中，英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波兰等北约盟友接连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说不，要么拒绝开放领空、拒绝提供基地，要么不愿转移防空系统。北约同盟裂痕在现实压力下再次暴露，这并非北约首次遭遇信任危机。回望历史，三次重大裂痕早已埋下伏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美国为维护自身中东利益，公开施压英法以三国停火，迫使英法撤军，首次让欧洲盟友看清美国优先的本质，也动摇了北约跨大西洋同盟的信任根基。1966年，法国戴高乐政府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将北约总部赶出巴黎，明确拒绝接受美国军事主导，开启了欧洲对北约自主性的探索，成为同盟史上最公开的一次分裂。上世纪80年代欧洲导弹危机，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的决定引发欧洲民众大规模反核抗议，欧洲盟友既担忧苏联反制，又不满美国将欧洲绑上对抗前线，跨大西洋分歧再度激化。三次历史危机本质都是欧洲盟友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反抗，而当前的中东冲突则让这一矛盾再次集中爆发。美国威胁北约毫无作为，而欧洲盟友却集体拒绝配合美国的军事冒险，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已从历史深处蔓延至现实战场。北约的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欧洲对自主性的诉求，而这一次在美伊冲突的催化下，这种诉求正变得愈发清晰，也让北约牢不可破的神话再次被打破。
10: 此前的俄乌冲突，拜登主政期间一度让美国和欧洲放下分歧，显得空前团结，外界甚至认为跨大西洋同盟因此更加的稳固。但伊朗战事却成为了美欧矛盾全面激化的导火索，昔日的团结迅速被现实的分歧取代，而欧洲也正是借着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顺势推进并且夯实自身的防务自主布局。德国近年来军贸地位大幅提升，正是这一趋势是最为直观的体现。那么德国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一波欧洲防务自主浪潮的标杆呢？法国和德国形成的双火车头真的能够让欧洲借此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吗？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11: 美国多次以退出北约来施压欧洲，彻底打破了欧洲长期依赖美国保护的安全惯性。欧洲防务自主也从口号转为了迫切行动。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

0: 究所近期发布的2021到2025年全球武器贸易报告显示，德国以5.7%的全球市场份额跃居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国，成为了欧洲防务自主最为突出的标杆。而这一数据的背后，是德国依托地缘危机加速军工扩张，而逐步脱离美国束缚的清晰轨迹。全球军火市场格局也已经发生了巨变。过去5年，全球武器流通量同比增长了9.2%，欧洲成为了最大的买家。武器进口量较上一周期暴涨了210%，乌克兰以9.7%的全球占比成为了最大的武器接收国。德国正是精准抓住这一波的需求，约24%的武器出口直接流向了乌克兰，像豹式坦克、IRIST 防空系统等装备也在实战中得到了检验，带动了欧洲多国加大对德制装备的采购。波兰同期武器进口增幅更是高达852%，德国的崛起直接填补了俄罗斯留下的市场空白。俄罗斯武器出口量较上一周期暴跌了64%，全球份额从21%骤降至6.8%，大量传统客户转向了欧洲装备，德国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与此同时，美国虽然以42%的份额依然稳居全球出口首位，欧洲近半的武器进口仍然依赖美国，但是德国正以强势增长来打破美国在欧洲常规装备领域的垄断地位。在装备自主化上，德国已经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德国大幅地提升了本土的军工产能，像莱茵金属公司就将155毫米炮弹的年产能提升至75万发左右，装甲车辆、战术车辆、中近程防空系统等领域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不再依赖美国供货。在重大采购项目当中，德国明确优先欧洲本土方案，154项核心国防采购中，仅8%面向美国的供应商，大批订单流向本土与欧洲联合项目，以实际行动跳开美国的控制。丹麦、葡萄牙等国也跟进选择欧洲防空与战机方案，欧洲装备共同体加速成型。不过，欧洲防务自主仍然存在难以回避的短板，德国同样无法短时间脱离美国的支撑，尤其在高端领域，欧洲就高度依赖美国，像远程的反导、战略防空系统等核心依然以美制的爱国者导弹为主，卫星情报、战场态势感知高度依赖美国的天基平台，欧洲自主军事卫星数量与覆盖能力存在明显的差距，像隐形战机、高端电子战系统等，欧洲呢也要高度依赖美国。这些卡脖子的环节决定了欧洲短期内无法完全脱离美国的防务体系。
1: 其实欧洲火速加快安全格局重构，拼命推进防务自主，核心的原因就两点。其一，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特朗普和北约欧洲盟友的关系急速的恶化，美欧同盟的裂痕彻底公开。第二，欧洲各国普遍恐慌，担心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秋后算账，严厉的打压不配合的盟友。也正是这些巨大的安全焦虑，让欧洲有了适时甩开美国并且自建安全屏障的想法。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美伊战事爆发后，特朗普多次公开放话，只要伊朗战事一结束，就要清算不听话的北约盟友，称其为纸老虎，只占便宜不付出。目前虽未出台正式法案，但白宫已透露3套清算方案，一是撤军与基地转移，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居住美伊行动的国家撤出美军，转至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等亲美地区。二是安全付费化，将北约从共同体改为付费使用模式，拒缴足额军费不配合美军的国家将被排除在核心决策与保护之外。三是贸易与军贸制裁，对欧洲加征关税，冻结 F-35 等美制装备交付。面对施压，北约正以双线策略接招。一方面，秘书长吕特此前紧急访美救火，承诺欧洲将加快防务支出达标，强化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配合，试图稳住美国。另一方面，欧洲加速自立自救，法国增加核弹头，推进欧洲核保护伞，德国军贸扩张，抢占美制装备市场，欧盟加快战略指南针计划，筹建5000人快速反应部队，独立情报与指挥体系，摆脱对美依赖。但最具标志性的是斯洛文尼亚退约风波，该国新议长宣布推动退出北约全民公投，成为北约

0: 历史上首个正式启动退约程序的成员国，其背后是小国对安全成本暴涨、收益递减的不满，尤其是被迫提升军费挤压民生，甚至还要被迫选边站队卷入美伊冲突，都让斯洛文尼亚颇为不满。尽管目前该国公投通过难度极大，但北约内部瓦解的警钟已经敲响。从俄乌冲突时的空前团结，到美伊冲突后的清算与反目，北约正从安全共同体滑向利益博弈场。特朗普的极限施压非但没驯服欧洲，反而加速其防务自主，而斯洛文尼亚退约公投更折射出中小国家对美式霸权联盟的集体失望，这场分裂或将永久改写跨大西洋安全格局。
1: 在美国针对北约盟友的三套清算方案当中，撤军并转移基地可是其针对欧洲盟友最为致命的施压手段。可是美军一旦撤离，欧洲肯定无法在短时间内依靠自身力量迅速去补齐安全缺口。但是即便是这样，欧洲依然渐渐铁了心要自力更生。裂痕不在于美伊冲突，而是源于特朗普重新执政之后，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不断是我们请张斌先生来说。
2: 二战后，美国通过向欧洲提供安全保护，这就等于掐住了欧洲的这个命根子嘛，然后就钳制住欧洲了，抽取他们的资源，而且给欧洲描绘了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就是你们啊，把枪放下，你们交枪，我保你跟着我发财。而此后呢，欧洲大部分国家就逐步让渡出了军事权力。1949年，美国创建了北约，基本上掌握了欧洲的防务，那欧洲呢也就过上了所谓马放南山、刀枪入库、门生发大财的好日子。北约成立之后，美国呢开始在欧洲大规模的驻军了。来，我们看，它一共建立了31个永久性军事基地。如果再把兵站呐、雷达站呐、仓储啊等等设施都算上之后，总数超过130处，常年驻扎着6到8万人。主要的基地呢，分别位于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而且北约它东扩了几次嘛，那到最后啊，更是推进到了与俄罗斯对抗的前沿——罗马尼亚。美国最大的基地呢，就是德国西部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而且这里呢是美国空军欧洲司令部和全球的无人机作战指挥中心之一，常年保持着战术核武器的部署能力，是美国在欧洲核威慑的核心。美国挑起了俄乌冲突，欧洲刀枪入库的恶果一下子就暴露无遗。欧洲也明白啊，乌克兰可不能垮，因为乌克兰垮了，我们也就危险了，所以必须大力的援助。可是欧洲既缺钱又缺东西，还一下子造不出来，尤其是弹药的储备和产能严重不足。例如，制造弹药的基础材料呢是硝化镍。欧洲一年的需求量有2万吨，但是我们看2021年它的实际产量只有0.6到1万吨，而库存也不超过1.2万吨。俄乌冲突打成了持久消耗战，这消耗巨大呀。比如这个核心弹种155毫米的大口径炮弹，作战时乌克兰日消耗量大约是4000到7000枚，平均的年消耗量超过了150万发，这其中70%以上要靠援助。欧洲哪里拿得出这么多的弹药出来呀？2023年是消耗量最大的一年，虽然说欧洲承诺我捐助100万发，但实际上呢不到80万发。俄乌冲突几年来，欧洲国家通过欧洲机制及双边渠道总援助量大约250万发，也就是总消耗量的4成多一些，而不足部分呢由美国拿出自己的储备和到处采购来满足。如果离开了美国，乌克兰肯定打不下去，欧洲也保护不了自己，但是如此之大的消耗，美国也开始扛不住了。美国现在想要抽身而退了，这就让一些国家萌生了我干脆退出北约，我认怂保平安的想法。虽然说啊，目前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欧洲把自己的安全依托于美国，这就是最大的不安全。

0: 但是想要恢复安全自主又是何其之难。
1: 倘若特朗普全面的落实针对北约盟友的各项清算举措，短期内的震慑效果显而易见。可这到底会让此前不听话的欧洲国家选择妥协顺从，还是会引发更多国家效仿斯洛文尼亚推动退约公投，进而倒逼欧洲加快防务自主的步伐，彻底打破当下北约现有的格局呢？从短期代价和长期战略的层面来看，哪个结果更有可能发生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学峰先生。
2: 欧洲最初在和特朗普打交道的时候总结出一条规律，也就是说先恭维他啊。那么北约秘书长吕特呢，甚至把特朗普比作爸爸啊。相反呢，特朗普可没把欧洲当作儿子，而是当成了孙子。那么在美国态度没有大的转变，一味对欧洲施压的情况下，欧洲呢恐怕不会啊一味的用热脸贴冷屁股啊去迎合特朗普。所以呢，在美国威胁退出北约的时候，欧洲国家也在推动欧洲北约计划，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的北约，强化欧洲的防务自主。那么这个计划呢，就是要通过强化欧洲在北约中的角色，以欧洲的军事能力包括装备和人员替代可能撤离的美军，那确保集体防御能力不因为美国抽身而瓦解。那么从组织基础上来看呢，欧洲北约呢是嵌套于目前的北约的内部啊，利用它的指挥体系和情报网络。当然欧洲北约计划的一个前提呢是美国退出北约，如果美国不退出北约，那么绝大多数北约的欧洲国家呢恐怕不会主动寻求退出北约啊，另起炉灶。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呢，欧洲北约计划只是欧洲强化防务自主的一个方面，即便美国不退出北约，欧洲呢也会大幅强化防务自主。
1: 北约一面将触角伸向亚太，借访问日本推进战略扩张，已经在事实上助长了日本的军事野心，给地区局势不断的添堵。另外一方面，北约又因美伊冲突暴露出了严重的内部分裂，欧洲谋求自主与美国强势管控正形成尖锐的对立。事实证明，以对抗为底色的军事集团既无力弥补内部裂痕，也难以给世界和平带来正向的作用。一个深陷分裂与扩张矛盾的北约，其未来注定充满不确定性。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稍后继续。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5: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6: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7: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8: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0: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11: 涩，对，
12: 酸，
11: 对。
13: 第三口回甘来了。
14: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9: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5: 卖油。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

0: 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3: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2: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3: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4: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5: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7: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8: 涩，
9: 对，
10: 酸，
9: 酸，对。
10: 第三口回甘来了。
11: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用当中，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6: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12: 买油甘到漯河，物尽甘来，很值得。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这是怎么弄的呀？啊？
1: 在幼儿园跟小朋友玩的时候磕的。
0: 行，那这个交给叔叔了啊，你放心啊。还有，你上幼儿园呢是吗？幼儿园阿姨教过没有？有事儿找警察。教过是吧？我就是警察，我叫罗平安。平安这词儿学过吗？这上面有我电话啊，你有什么事儿随时都可以给叔叔打电话，知道吗？再有，出门之后告诉你妈妈，有事儿千万找警察。
1: 谢谢我平安叔叔。
0: 嗯，好孩子，拿住了啊。嗯嗯，去吧，快回去。
2: 哥，你这记得真详细。
3: 向我学习。
4: 没写完呢，没写完。
5: 看看看看，
6: 这罗警官本上记的呀，
3: 什么都有，就差把咱这居民血型给写上了。
7: 这上面写的全是每户人家遇到的事情，还有没解决的问题。
3: 是啊。
4: 哎，行了行了，别看了别看了啊！我师傅要解决的事情太多了，我能分担分担。
3: 你拿本记多慢啊？拿手机一拍不就？哎，
2: 对呀、啊，
3: 拿手机拍，
2: 拍多快啊！
3: 你们怎么这么聪明呢？
8: 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啊！
9: 我们向您学习学业务。
3: 对，
8: 鬼鬼祟祟的，
9: 是吧？哎，您回来的正好，嗯，有件正事跟您说啊。
3: 怎么着？
4: 您啊，赶紧把假请了。这所里安排的体检，您已经好几个月没去了啊，赶紧。
8: 没事查他干嘛呀？没病查出病来了。
4: 没跟您开玩笑啊，赶紧。
8: 行，忙完再说，忙再说。
4: 这个看，得放抽屉，你准忘，放这儿了啊，不能忘了啊。
8: 行行，知道知道。
4: 师傅，那大夫说了，您这心电图指标不正常，建议您住院做个造影系统检查一下。
8: 有那么邪乎吗？所里这么多事儿，谁忙得过来呀？
4: 忙不过来，咱也得谨遵医嘱啊，这是人大夫的建议。再说您也该休息休息，好好调养调养身体了。您这天天蹲所里吃泡面，生活品质还不如号里的那些人呢。
8: 他这玩意儿准吗？不能什么都听大夫的，我的身体我自个儿清楚，人不能闲着，一闲着更完。我告诉你，再说，咱是什么呀？咱是社区居民的保护神啊！保护神都住院了，居民怎么办啊？
4: 这地球离开谁不转？您把自己说的也忒个人英雄主义了吧？
8: 要都像我这么个人英雄主义的话，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这盛世。如你所愿，交呗。
4: 不是师傅，真说不过你。师傅，要不咱就听大夫，咱检查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8: 行行行，我不跟大夫说，痛两天，大夫也没说话，对不对？
4: 不是，您根本没有那么急。我帮您办不完了。

0: 小乔吧，天叔叔，哎，老警官，找我吗？啊，
1: 不是，没事没事，我就是看病路过这儿，看见你们娘俩了。小红呀，你还记得叔叔呢？那我问你，你上次给我钥匙的时候，叔叔跟你说过一句话，让你说给妈妈听，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1: 顺便给我听听。
2: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嗯。叔叔，快救救妈妈！我妈妈快被爸爸打死了，搬走，我找不到，爸爸还是能找到我。叔叔，我好害怕。
1: 什么呀，孩子，不用怕呀，警察叔叔在这儿，你怕什么呀？啊，不怕孩子，来，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淘淘。
1: 淘淘是吧？叔叔送你个好玩意儿，好不好？叔叔在那边小卖部啊，看见一特好的一好玩意儿，我让这个叔叔带去买给你，好吗？来，梦姐，带小朋友去把那玩具买过来，快点，好啊，不用看妈妈，没事，妈妈会同意的。
3: 去吧，淘淘。
1: 妈妈在这儿等你啊，淘淘，我带你去买玩具。好，走。孩子不说瞎话，您这情况应该是家暴，没错吧？怎么不报警呢？家暴这种事儿，要么零次，要么无数次。 如果您信任我啊，您可以跟我说一说。当然，咱们这不是在所里，报不报案，这个主动权在您。但我是觉得，什么事儿，咱得为孩子着想啊，是不是？孩子嘛，还是应该在一个相对健康、良好的一个环境里成长，对吗？没事啊，有什么事儿您说。啊，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啊，
3: 我是个主播。 我跟大神是在我直播的时候认识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后来大概是生下淘淘的第二年吧，生下第二年之后，我发现他还有一个家庭，然后我就跟他提离婚。 但是我每次只要一提离婚，他就打我，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打我。后来有一次，他还就抓着我，然后把我像个垃圾一样，就摔在我女儿面前。他还拿脚踩我。
1: 还有我的脸，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就算打死我，我也要跟你离婚。我听懂了，听懂了。您冷静，冷静啊，冷静。您看这个事儿就是这样，这事就是您一再忍让造成的呀。他就是拿死了您这个心理，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您。你以为这种人能改吗？ 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我建议您还是考虑报警，对吧？这个事儿是有人管的呀，还没王法了。而且你在这种情况下，这孩子怎么弄啊？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见桃桃的时候啊，他是在那个警务站门口，我以为他迷路了，我就问他，结果他也不说。你说他在想什么？ 我认为他当时内心这孩子就是想通过警察来保护他的妈妈。你跟他小子，他什么他都懂。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孩子在一个不该承受这么大事儿的情况下，他承受了。这是咱们大人的责任，您知道吗？咱每个人受权利的，不能这么任由人践踏，对不对？所以我真的建议你妥善的考虑这问题。一切都还不算太慢。 啊，喜欢吗？
2: 喜欢，
1: 喜欢是吧？好玩吧？
3: 谢谢叔叔没有了，
0: 谢谢叔叔。
2: 不客气。
0: 谢谢罗平安叔叔。
1: 哎，桃桃真乖啊！桃桃一直想着保护妈妈，对吧？嗯，好孩子，啊。所以说还是得为孩子想，对吧？我相信您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啊，桃桃，记得叔叔跟你说过那句话吗？再说一遍，我听听。
0: 叔叔说有困难找警察。
1: 对，记住，有困难找警察。
4: 哎，王姐，嗯，小乔这直播关注一下。
5: 哎，
4: 哎，冷了吗？冷了。
6: 哎，安子，哎呦，接到你的电话呀，我马上就赶过来，我这东西还没收拾利落呢。
4: 您看您这真是归心似箭，
1: 挺好挺好，住自个儿这挺好，踏实是吧？
4: 冷冷，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锁芯啊，他上个租户他给换了，这您先用着，过两天我给您换一新的，就算自己的了。
6: 啊哦，那还得麻烦你啊！
4: 什么话不麻烦？
6: 安，那回家真好。
1: 不想了，不高兴，不想
4: 啊！这不是回去了吗？来来来，坐，走走走。
1: 哎，行了，咱们床给您换回来了啊！哎呀。
6: 弄好了，哎，你看他们这鱼也给我留下了，真好。
4: 是是是是。
6: 哎，对，安子，我接一电话，说呢，我呢要卖房子，过两天中介要来带着看房子。
4: 哪家中介啊？
6: 就是你带我去的那家，姓谢那个人。
4: 他卖房怎么卖您这儿来了？他弄错了吧？他
6: 对，我也觉得呀。我说我前一段房子是出租了，但是我现在收回来，我要自己住，我不卖呀。
4: 没事，回头我问问他。
6: 哎，
4: 啊、没事啊，您慢慢拾掇拾掇吧。
6: 行，
4: 这家就挺新的，他这个。
6: 就这床啊，还是睡自己的舒服。
4: 对对。
6: 哎，我给你泡杯茶。
4: 不弄了，不弄了，您待着
6: 啊。哎，好。
4: 啊，忙着呢。
6: 那成，那你去忙。
7: 安子，委托授权书，委托我们独家代理他这房子，阮大妈的亲笔签字，白纸黑字。
4: 不是你这授权书是授权书，可是她一老太太，她哪儿懂什么授权不授权啊？谁糊弄她让她签，她就签了。她哪知道人家惦记她房子呀？
7: 安子，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天真啊？你说老太太的这个侄儿冷军那小子，他不惦老太太房子，他惦什么呀？惦着给老太太养老送终啊？他心里面天天盼着老太太赶紧嗝屁。我劝你啊。这事儿你甭管，这么大社区，几千号人，这些事儿你管得过来吗？累死你！
4: 你甭甭累死，累死！再说你这授权书也不灵啊，你这个，你这连公证都没有，这算什么呀？这个，
7: 这事儿你甭管，冷军自己去处理。老太太这么大岁数，老眼昏花，非常好糊弄。我跟你说呀，安子，片警本来就很难出工作上的成绩，你说你还天天揽这些说不清的这点家务事儿，最后呢？你落了什么呀？除了得了一身病，你还有什么？
4: 你甭说我，你要这么说，我先说你两句吧。挣俩钱您得守得住，甭跟您那帮狐朋狗友在一块老打量着。你当我不知道你接触什么人呢？都是赌鬼，哪天扑嚓把你拽下去，全完了。行了，说这个，我先带回去了。
7: 安子，你要是这么聊，我也跟你换个聊法。
8: 罗警官，
7: 这个委托授权书。是冷军委托我们的，所以他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现在收回，这叫违约。即便是他要取回，应该是冷军跟我们提这个事儿。你甭说咱俩是发小，就是个陌生人来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能这么聊吗？
4: 不是，你是真打算这么办是吗？真打算这么办？老太太心脏病快犯了，你没瞧见？
7: 买房卖房，心理落差跟过山车是一样一样的。得心脏病的多了去了，管得过来吗？
6: 安子，喝茶。
4: 您甭客气，甭客气。等会儿我问你啊，您是不是给您侄子冷军签过一份授权书啊？
6: 嗯，签过。他说呢，想让租户早点搬走啊，我得授权。我不着急搬回来嘛，我就签了。怎么了？
4: 妈妈，可能里边呀有些条款您没看清楚，
1: 他现在拿着这授权书，他要卖这房。
6: 啊！当初签的时候，我是没看那里边的内容，没房。哎，哟，安子，就我搬回来的时候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把房本我放这儿了，现在没有了。郎君。我给他打电话，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哎，
6: 我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儿。
5: 您好，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关机。班子，关机，关机了。冷军，冷军他跑了。
0: 妈妈，我来帮你。
9: 不用，妈妈可以的，淘淘。
0: 妈妈，我们还要搬家吗？
9: 淘淘，妈妈对不起你，让你一直跟着妈妈到处搬家，真的特别不好意思，淘淘。
0: 妈妈，你别难过。
9: 但是淘淘，你答应妈妈，不能再跟任何人说我们在哪儿了，好吗？不然我们又要搬家了，好吗？嗯，
0: 好，
9: 去吧。嗯。

0: 谁呀？
1: 大鹏啊，我。
0: 哎，来了，来了。哎
1: 哎，大妈，
0: 你们怎么又来了呀？干什么？
1: 没事，大妈，大妈。
0: 干什么？这是。
1: 大妈，我们今天啊，就是来您这儿拍点照片，拍完之后往那网上一挂。如果要有客户看上，马上咱就能签合同。
0: 这什么客户？什么合同啊？哎，这是我们家。
1: 哎，大妈，
0: 干什么呀？别拍了，别拍，别拍！这是我们家，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1: 大妈，
2: 哎，不是，
0: 你们
2: 大妈
0: 拍什么呀？
1: 大妈，您听我说，您现在的心情我特理解。老房子咱不舍得卖，对吧？但是咱这个委托合同咱都已经签了，你不能这会儿后悔吧？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们赶紧走。哎，行了行了。
1: 这个大妈，大妈，大妈，不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您和您侄儿去商量，是不是？我们就是卖房的，您家那家事儿，您说我们是不是也不好掺和？
0: 你什么都别跟我说啊，赶紧走，咱们走，我报警了。

0: 大妈，您甭报警，咱就卖个房子，报什么警啊？我们撤了啊，走吧，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
0: 啊，
2: 赶紧走。
0: 大妈，就您这。

0: 刘大妈，哎，冷子妈，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没人守着您能行吗？
1: 是，我要不是因为摔了那一跤，我也不会跟着你去你们家住。冷君，我跟你说，我就是死在自己的家里，我也绝不会再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了啊！
2: 这说的，
1: 我那房本呢？你把它拿出来。
3: 罗警官坐在这儿，你别给我犯浑。
1: 房本呢？
4: 冷了吧？行，别着急，别着急啊。冷军同志，是这样啊，咱们做人办事还是以老实诚实为主。冷大妈呢，很多次向我明确表达，她这房不卖，是不卖。所以说您这授权书啊也没什么用，不作数了啊，因为您这个行为是有明显的诱使老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儿，是有这嫌疑的。我说清楚了吗？
2: 警官同志，是这样啊，我那授权书白纸黑字在那儿摆着呢。这什么意思啊？您说不作数就不作数了？
4: 这不是我说的，别着急，别问，别着急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因重大误会订立的，啊，明显有失公平的一方，或者使用威胁、胁迫的手段，或者叫乘人之危，使对方明确感觉到受到威胁的有违意愿的这种行为，啊，当事人一方是有权向法院提出撤销或者更改，这是法律。您这个行为，您自己掂量。

0: 你把这些该归的归一下类，然后进入一下系统。
1: 哎呦，安子，
0: 今儿别穿制服，专门来跟我叙旧。
1: 不，甭叙旧，说眼前的了。我正式通知您啊，冷大妈那房不卖了，把授权书给我。
0: 安子，我发现你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搅和买卖。
1: 没搅和你买卖，老太太就这么一处房，孤寡老人卖怎么办啊？真准备这么办是吗？老谢，人可都有老那天，什么事都得有底线，对不对？
2: 真清静，对不对啊？走吧。
0: 授权书给你啊。
1: 哎，这里还能发财？我告诉你，你这么办就哎。

0: 嗨，家人们，好久不见啦！
1: 最近呢，我因为处理一些家里的事情，所以很久都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了。很多人应该都没有看过我生活中的样子吧？今天呢，我不是来跟大家做才艺展示的，以后我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个直播间了。
2: 咋了？这是？
0: 不知道啊。其实，在今天之前，我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赚钱。曾经我以为我只要赚够了钱，然后忍一忍，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
1: 可是后来发现，生活给了我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是没关系，
0: 我并不埋怨生活，我反而非常感谢这些经历，因为这些经历让我知道人是不能怀揣着侥幸的心理的，因为如果你怀揣着侥幸的心理呢，其实你并没有办法去换取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0: 在找呢。你先去睡，妈妈一会儿就来啊。来，走。
1: 这是他女儿吗？都有孩子了吗？嗯，啥时候的事儿？
2: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女儿了？

0: 怎么回事？不知道，真的假的？这真不是个玩意儿。妈妈，我做噩梦，我害怕。
1: 淘淘，不怕。

0: 我没有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对我做过什么。我不会再受你的威胁勒索了。今天我就要实名举报你，
1: 家人们，麻烦大家帮我录个屏，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快点，
0: 家暴，它真的只有零次和一万次。你不要以为。 你自己打破了你自己的底线，你就可以换来对方的信，我那是不可能的，换来的只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变本加厉。我，乔小丽，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而且他犯了重婚罪、性勒索、威胁勒索。
2: 我给大家看照片，早就举报他了，
3: 这渣男。
0: 什么人啊！太过分了！这些都是我自己每次被打完了以后受伤了的照片。这一次直播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我被他打进了医院。我这里有医院的诊断说明，这是6月份的，
2: 这是7月份的，
3: 真不受开去吧？
0: 是。 报警，是因为他恐吓我，他拿裸照恐吓我。我手里还有他的聊天记录，大家看，这是他说的，如果我报警的话，他就要把裸照发出去。

0: 咱报警吧。
1: 喂，师傅，小乔出事了，我先赶去他们的酒店，一直我发您。
2: 哎哎

没事了。

0: 罗警官，别送了，谢谢您啊！
1: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那今后你们娘儿俩这有什么打算吗？
0: 长远的

0: 想好干嘛，但就是，我想带他去旅游一趟，最起码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是很美的嘛。
1: 对对对，挺好挺好，玩一玩是吧？到处看看，是不是啊？换换心情，开始新的生活啊，是不是？
0: 主播的事情我还是想要继续做的，但是我会去努力提升我自己的能力，到时候可以做个带货主播或者旅游主播什么的。钱挣的多少不重要，就是可以养活我们俩就可以了。
1: 我们很佩服您，真的，一个人带着一孩子不容易，真不容易。
0: 谢谢您，罗警官，你救了我们。
1: 哪儿的话，这叫什么呀？天助自助者，我们真的由衷的钦佩您的勇气，也祝你们娘俩今后一切都顺利。
0: 谢谢叔叔，
2: 谢谢平安叔叔。
1: 哎，
0: 那跟叔叔再见了，我们走了。
2: 叔，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忘记送一下啊，他会送你的。
0: 谢谢。走了。
1: 老大，还记得叔叔跟你说过的话吗？
2: 有困难找警察，
1: 永远有效。

0: 冷子吧，房本我给您要回来了，您放心，冷军不会再找您麻烦了。我呢也劝您两句啊，亲戚毕竟亲戚，对吧？可能这回也是，嗨，有点利欲熏心了啊，别跟他一般见识。
1: 大妈听您。哎，那个安子啊，我这一辈子呀。 就这么一套房子，这房本呢搁在我那儿，我也不踏实。我呀，还是放在你这儿保管。
2: 不是，您放我这儿这还有呢。
1: 哎，哎呀，安子，这呢是我当年的嫁妆，这个我也留给你。
0: 哎呦，大妈，您这是说什么呢？您这哪儿使得？使不得，使不得！大妈，您听我跟你说，这是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啊！您把它教我，您折我揍到的，您这哪儿唱这？它就是因为贵重，我才留给你呀、啊。
1: 不行，大妈，不行！
0: 哎呀，这呢，我本来我就是想留给儿子娶媳妇用的，现在用不着了。
1: 不行，大妈。
0: 等您儿子回国，您娶儿媳妇的时候，您亲手交给您儿媳妇，这多好！这个啊，他已经不在了，我一直我不愿意想起这个事实。

0: 现在我就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
1: 啊，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啊，这两样您必须拿回去。可有一条，您完全可以拿我当您的亲生儿子，好吗？
2: 这边，
3: 哎哎，好，好，好！哎呦！
4: 别别别，明明，不行，换人，换人，换人，换人，换人！
3: 喝水，喝水。
4: 静儿，静儿，
3: 没事吧？
4: 哎呦我的妈！
3: 您这不成，师傅，十五分钟就下来了，
4: 心都快跳出来了。
2: 哎呦，麻烦。
5: 哎呦，加油加油，别站着，嘿，老头不行，你也不行，爬起来，
1: 以后这守一方安宁这大事，说心里话，就靠你们年轻的。

0: 老了不成了。哎呀，干了大半辈子工作，欠自个儿的不少啊，欠家人的其实更多。我现在就那小心思值什么呀？弄一房车，二手的就行，二手就行啊，弄得干干净净、立立正正的，带上吃的、喝的，是吧？老婆、孩子、老人一大家子往车上一拉，不着急，慢慢溜达，走哪儿看哪儿，哎，看看山，看看水，傍晚就着夕阳，一家子人一作伴。嘿，想就美。
1: 到时候我陪您一起去。
0: 对对对，你还执勤呢？你
1: 自己美不在乎，美。
0: 哎，不错不错不错。

0: 哎，小鹿子，
1: 你好啊，何警官。
0: 哎，您稍等啊，您先挂了，我马上给您拨过去啊。哎哎哎。

0: 不好的生活，咱们都得好好的生活，好好过日子。
1: 没错，咱得感恩生活。哦，对了，您说的那个旅游的事儿啊，我给您安排好了。嗯，
0: 到时候您带着夫人、孩子、老人一块儿好好放松放松，咱不能天天守望天空，也得感受一下祖国大好河山，是不是？
2: 是是是是是。
0: 一会儿呢，我把这些
1: 时间呀、地点的安排，我给您发过去。
2: 得嘞，给您添麻烦，添麻烦啊！嗨，我这不是外行吗？
1: 头一次带着家里人出去旅游，这不都想大伙都哎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是不是？给您添麻烦啊！哎哎，
2: 可有两样啊。第一，咱不犯纪律；第二，不能说私人往里搭钱，咱不是为讨便宜啊。
0: 您放一百个心吧，我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是真那样，反倒影响了您的心情，得不偿失，是不是？
1: 好，那就这么着，给您添麻烦了啊！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的费心，哎。
2: 旅游回来，我给您带好吃的，啊，
0: 得嘞，
1: 就这么说定了，不耽误您工夫了，好。

0: 建超，
1: 万老板，
0: 你赶紧去局里把学习文件拿回来，下午还要用呢。
2: 好，马上去。
0: 张，
3: 哎，
0: 社区的那个诈骗案结案了吗？
3: 正在收尾。
0: 行，抓紧啊！
3: 哎，嗯。

0: 姑娘，我比你爸爸小不了几岁，你应该管我叫叔。
1: 人过日子嘛，对不对？有顺他就有逆。来，你跟着我坐，跟着我坐。来，姑娘，来，深呼吸啊，吸进去，

0: 汪叔叔，奶奶嘱咐你慢点开，安全第一。
1: 好，叮嘱的好，安全第一。啊，
2: 行了，你快过来吧。哎，别影响叔叔开车啊。不好了。
3: 跟你说过吗？再过几年啊，我这也该退了。这守一方安宁的大事儿，还真得交给你们年轻人了呢。工作大半辈子呀，欠自己的不少吧，欠家人的更多呀。我就老琢磨着，哎，这小心愿啊。把家人往车上一搁，走哪儿算哪儿，慢悠悠的，看看山，看看海，嘿，想想就美。

0: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1: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2: 涩，
3: 对，
4: 酸，
3: 酸，对，
4: 第三口回甘来了。
5: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动边，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0: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6: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很值得。
7: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形成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两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8: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7: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9: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4日21:45健康有道。
10: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1: 出来了，
10: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1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安全回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多少次了？老板跑路了，没有人了，你们怎么还来呀？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人跑了，我们就拿东西抵债，你们说是不是啊？
2: 今天一早，有受骗群众到一家航空公司闹事，发生了哄抢事件。派出所那边的同志正在劝说群众返还物资，压力非常大，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加快调查进展，早日进入到诉讼阶段。
3: 女士灭门案明天就要开庭，时间很紧，你先跟我去下看守所见被告人，易家恒的案子路上说。
2: 好。
4: 这易家恒最大的被害人是一家名叫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
2: 今天早上去闹事儿的则是一些零星散户，他们投资金额都不大，都是一些家庭主妇、退休教师，还有一些公司白领，他们都是投资了易家恒公司的接力宝项目，被骗的金额有9.7亿。
3: 这家公司什么背景？
2: 这家公司啊，它本来就是一家普通的私营企业，他的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中年的妇女。
3: 不就是高额吸储的老套路，为什么每次都有人上当？
2: 师傅，当当不一样，最关键的就是他这个项目，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获得了麦德瑞欣国际集团的青睐。
3: 就是世界500强的麦德瑞欣。
2: 正因为有这家公司的加盟，所以投资者认为啊，再怎么不济也有这家公司来兜底。
3: 行吧，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现在案子多人手紧，先等明天吕氏案诉讼完结，咱们再集中精力办理易家恒案。
2: 好。哦，对了，这吕氏灭门案的凶手潜逃了7年才落网，这群众的关注度很高啊。
3: 此人几乎未在凶案现场留下任何线索，要不是因为偷东西被查到 DNA 与吕氏灭门案的现场痕迹高度重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到他。
2: 就是，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 DNA 这个铁板钉钉的证据啊，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能拿下来。
3: 林振切记轻敌，一个有本事潜逃7年的罪犯，这个庭未必容易。
2: 师傅，很期待啊。

0: 姜涛，2013年8月25日晚上，你在哪儿？
1: 7年前，我随便说一天，7月10号。晚上11:30，你在哪儿？你能记着吗？
2: 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2013年8月25日，21时，你闯入海市新业街青瓦弄78号吕永辉家中。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杀害了吕永辉及其妹妹吕爱玲，重伤吕永辉之妻张琪，致其终身残疾，并抢走折合人民币约5000余元的财物。你记起来了吗？
1: 不能吧？是我干的吗？连一只鸡都没杀过呀。
2: 案发现场的毛发与血迹与你的 DNA 完全一致。
1: 那你们已经认定了，还来找我干什么呢？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2: 这是开庭前你最后的认罪记录。

律师跟我说，我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却从现在开始，我一个字都不说。我是木头人。哎，我发型不对了。

0: 现在开庭。被告人江洪涛，2013年8月25日晚上，你是否进入被害人吕永辉家中，杀害吕永辉、吕爱玲兄妹，并重伤张琪？
1: 没有，我是被冤枉的。
0: 你没有被冤枉，我们有铁证如山的事实。凶手刻意掩盖自己的面容。 并抹去凶器上的指纹，导致此案多年未破。但是被告人与凶手留在案发现场的 DNA
2: 比对结果完全一致，足以证明被告人就是杀人凶手。请鉴定人。7年前，本人依法对凶案现场的血迹进行化验分析后，发现了至少4个人的血迹，因李欣欣并未受伤，所以可以判定第4人的血迹是凶手留下的。 被告人江洪涛的 DNA 与7年前凶案现场的第4人血迹进行比对，相似度为 99.99%， 故可证实被告人即凶案现场的第4人。
3: 被害人张琪，请你描述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形。 那天，我丈夫吕永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我回来了。因为当天送了超过100单的快递，他心情很好。回家的路上，他还买了一只烤鸡回来。 那天晚上，我和小姑子艾琳一起做了晚饭。

0: 大概7点多，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了饭。来，谢谢，张大嘴，尝尝那烤鸡。嗯，我特意买的香透的。
1: 爸爸买的烤鸡好不好吃啊？
2: 好吃，多吃点啊。下这么大雨。
3: 是谁也不知道，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家竟然遭受了灭顶之灾。
4: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1、2、3、4、6、7、8。
5: 妈妈有客人吗？
4: 这么晚了哪有客人呢？可能是邻居吧。谁呀？
6: 你精神病了，赶紧过来！
4: 欣欣，你别动啊，妈妈出去看看。嗯。

0: 他在我身上砍了几十刀。
1: 请速记。凶手以为张琪已死，且10年5岁的吕欣欣，在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凶手停止了杀戮，将吕家的现金和金银首饰洗劫一空。要不是邻居听到了响声前来敲门，听到了吕欣欣的哭声后报了警，张琪可能早已命丧黄泉。
2: 被告人在其杀人后潜逃多年，最终落网，其罪行证据确凿，请法庭依法判其故意杀人罪成立。请问被告江洪涛，对此指控你有何意见？
3: 就我没杀人呐，姑娘，你看清楚点，我没见过你，我没杀过人呐。之前抓我的时候说我杀人，说是发现我身上。 有血，我后来想起来，我是有一次，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我是爱喝酒，我有一天是喝多了，然后就睡在街上了，等第二天早上我醒了呢，发现我在垃圾堆，我回到家发现我身上有好多血，我也不知道怎么沾的呢，就后来还说什么。 DNA
4: 什么的，我真的没有，我没杀过人呐。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杀永辉？为什么要杀艾玲？为什么？
5: 我没杀人，我没杀呀。冷静，请冷静。下面请辩护人进行陈述。
6: 被害人张琪，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吗？不认识。被告人江洪涛，你认识吕永辉、吕爱玲及其家人吗？我不认识啊，
7: 我说了，我不认识啊。刚刚被害人在激动之下，问了我当事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加害他和他的家人？我想大家。
6: 也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就请问，被告人江洪涛，你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7: 我没有作案，所以我哪会有动机？当初接手案子的时候，我也很疑惑，双方互不认识，为什么要痛下杀手？但是可以排除一点，他们互相不认识，肯定不是仇杀。 刚刚公诉人也说到了财物遗失的事情，最后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加上金银首饰，案值都没有超过5000块钱。如果说我的当事人是求财的话，为什么？

0: 他会选择这么普通的一家人家实行犯罪？况且当时屋内有三名成年人，犯罪难度飙升，而且当时是9点多，极易被人发现。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离开海市，而是居住在离案发地不到5公里的地方，难道他就不担心他的行踪和他的犯罪事实被发现吗？所以我恳请审判长让辩方证人江红芳出庭作证。证人江红芳，你与被告人江红涛是什么关系？
1: 名义上我是他的姐姐，但其实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当年我的亲生父母把我遗弃在荆门县江家村的河边，是江洪涛的奶奶收养了我。当时奶奶已经有一个孙子了，也就是我们的哥哥。后来在我进江家大概3年左右，弟弟江洪涛出生了，再后来又生了一个弟弟。
0: 那么请问江家人对你怎样？
1: 对我恨他吗？当年奶奶收养我就是为了给家里干活做苦力的，因为在这个家里面除了奶奶，爸爸妈妈哥哥还有弟弟们，他们全都有精神病。
2: 别人精神病了，混蛋！
3: 冷静！
2: 你说什么？你哪是兄弟？你
4: 冷静！
2: 你精神病了！
4: 被告人，请冷静！
2: 你精神病！你精神病！
0: 审判长，我来回答几个我之前提出的问题。之所以我的当事人会忘记他杀过人，之所以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选择远走高飞，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动机，其根本的原因是他患有家族的遗传性精神病。
2: 我没有精神病，我没有精神病，你才精神病呢！你精神病！
0: 这一份是我的当事人7年前购买精神类药物的处方单，上面的日期写的是2013年7月20号。
4: 苏金，哎。
5: 审判长，被告人虽有直系亲属患有精神疾病，但本人精神正常，市公安局已经对其做过精神鉴定。
0: 没错，确实做过精神鉴定，但是是案发后时隔几年才做的，没有办法证明我的当事人在案发时候的精神状态，并且我经过多方的走访，也取得了很多村民的证词。从乡邻们的证词里面可以证实，江家人普遍患有严重的家庭遗传性精神病。
2: 我没有精神病，你精神病，你才有精神病。
0: 从他们的祖辈开始，或多或少，或文或武，都有精神疾病。邻居们反映，江洪涛有精神问题。
5: 乡邻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应以专业的司法鉴定意见为准。
0: 我同意公诉人的请求，但是你的鉴定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当下的精神状态，而没有办法证明在7年前在案发现场我当事人的精神状态，并且处方上已经清清楚楚地写着我的当事人有应激性精神病，所以我们有理由提出在没有经过正规的合法的精神鉴定之前不能够草率地判断我的当事人是否有罪。谢谢。

0: 肃静！公诉人、辩护人，本庭商议后决定，安排专业精神科医生再次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在择日开庭审判。休庭。
1: 司检察官，
2: 司阿姨，徐叔叔，
1: 欣欣，司检察官，这是怎么回事啊？凶手不可能是精神病啊！
3: 辩护人确实有权提出精神鉴定书的瑕疵，并提醒对被告人重新进行精神鉴定，但是你放心，今天不判，并不代表我们输了。
1: 我知道，可是，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是精神病，那还能定他的罪吗？
4: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5: 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就会有一些人试图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来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
1: 他一定是装的，他一定是装的。
3: 张琪，假的一定真不了。欣欣，你先带妈妈回家，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儿再去家里找你们。
2: 好了，司阿姨。
6: 司检察官，听说刚才庭审当中，辩方律师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理由是被告人患有精神病，这是否意味着被告人无罪？
7: 作为一名检察官、公诉人，我的职责是向大众呈现案件的真相，让有罪之人伏法，真相大白只是时间的问题。哎，
6: 您再多说几句吧。

0: 师傅，虽然我们今天出师不利，你也不用太担心。相反，推迟庭审，给我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去寻找证据，捋清真相。
1: 嗯。
0: 有目击证人证实，凶手在动手前一个小时就在吕家附近转悠。杀人时，用帽子和口罩遮住了自己的面容。
2: 杀人后又抹去了凶器上的指纹，案发后又藏匿多年，这些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精神病人能做到的。那咱们就等法院安排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做出鉴定吧。我们也不能干等着，在鉴定意见出来前，咱们要分头行动，我们要寻找更多的证据，为医生的鉴定意见提供更多的依据。好，哦对了。
0: 江涛老家住在离海市不远的金门县江家村，不行，我今天跑一趟，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具体情况。好的，还有公安和看守所方面，如果江洪涛真的是精神病人，那么日常一定会有异常的表现。
2: 好，
0: 我再去一趟吕家。杨帅虽然咄咄逼人，但是有个问题提醒了我。
2: 什么问题？
0: 如果二人并不相识，不可能是仇杀。
2: 嗯。
0: 为了5000块钱。 也不是求财，那么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2: 哎，对啊，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
0: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还没有找到凶手真正的杀人动机。

0: 细节，凶手在案发当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你再仔细的回想一下。
1: 我想到的我都说了，
0: 比如除了丢失的财物之外，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被他动过吗？
1: 就是我上报的那些金银首饰加上现金，一共5000多。
0: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1: 好像没有了。
0: 当时他为什么没有对欣欣动手？是欣欣做了什么吗？
1: 欣欣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失去知觉了。

0: 我就完全失去知觉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万幸的是，欣欣没事。 那只鸭子呢？还在吗？哎，那只鸭子后来就不见了。不会是凶手把它带走了吧？那只鸭子长什么样子？欣欣小的时候拿那只鸭子拍过照片，照片里有，我帮你找。太好了。
1: 徐开在去江家村之前，吩咐我去了一趟吉隆康公司，就是一家很暗的被害人。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
0: 怎么样？有什么新情况吗？
1: 该公司目前已有5.9亿元的资金在案发前已被骗，划入了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已冻结了这部分的资产，但是在追缴这笔资产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
0: 为什么？
2: 主要是因为麦德瑞希作为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的共管方，明知道这笔钱是赃款，却以该账户内资金的划出、徐晶琪和一家恒金融银行同时同意为由，阻挠了这笔资金的返还。
0: 他这是想利用法律漏洞与公安机关捉迷藏。一家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许丽珍，只有初中文化。
2: 嗯。
0: 他有能力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吗？我怎么觉得他的前夫李建明更像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这个李建明大学学的就是金融专业，之前也有在金融行业就职的经历，好像是叫金城新科技。这个案子，麦德瑞希不过是耍了个无赖，幕后的主谋还是一家恒的负责人，你要好好查一查。
1: 好的，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的。

0: 师傅，跟你打听个事儿。
1: 啊，您说。
0: 你平时都在这拉活吗？
1: 啊，对呀，我平时都在这拉活，大伙都认识我。我老王拉货呀，价格公道，绝不宰客。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这不小卷王吗？认识。
0: 我们是检察院的，耽误你几分钟，了解一些情况。
1: 行啊。这人有点怪，你看吧，像我们这些拉货的吧，没事的时候一块嗑嗑瓜子聊聊天，他不，他总是独来独往，不跟我们搭理，真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就知道他叫小卷王。
0: 那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1: 异常，他不爱说话，也不愿意跟别人沟通，就跟着我们后面捡一点我们不愿意干的活，他去干。哦，对了，有一天他发疯打人呐，可把我们吓坏了。
0: 打人？
1: 对，那天下午好像是2点多，一个建材店的老板从外边回来，在市场门口不小心碰了他一下，然后骂了他一句精神病。
2: 没长眼睛啊，瞎呀，
1: 你个精神病，
3: 说人精神病，
2: 说你精神病怎么了？你在哪儿混呢？你说你精神病怎么了？
3: 说人
2: 就说你了，
3: 说人精神病，
2: 就说精神病的怎么了？啊，
1: 你猜怎么样？这小子就像点着的炮仗炸了，二话没说把那个老板狠狠地打了一顿，我们想拦都没拦住。
2: 就说你精神病怎么着？啊！精神病，我打死你！
4: 不用！哎，小心！小心！别动手！
2: 放下！
4: 放下！
3: 上啊！
4: 放下！
3: 我上啊！
4: 哎，小心！小心！小心！
1: 那小子两个眼睛瞪得像红灯笼，

0: 那个样子吓人呐，感觉马上就有杀人了。那打人的事儿，后来怎么样了？嗨，后来经过一辆警车，这小子听到警笛的声音，呲溜一下就跑了。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那个建材店的老板自己去了医院，花了1000多，也找不着人陪，只能自认倒霉。
1: 他怎么了？是不是真杀人了？老王，谢谢您的配合，麻烦您了啊。哦，这是我的名片，您要是有活呀，想着我点啊。
2: 好嘞。
1: 好，我走了。
2: 喂，师傅，法院指定给江洪涛的精神鉴定医生已经出来了。谁？
3: 你也认识？就是2年前经咱们手的三路抢劫杀人案，他也给凶手做过精神鉴定。我想起来了，张淼。你画的是谁啊？
4: 是妈妈。妈妈？那为什么妈妈的脑袋和身体是分开的呀？妈妈不在了。想妈妈了？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妈妈了。
2: 可他一直不跟我说话，我醒来之后心里很难过。啊，
5: 张医生，你这儿的精神病人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他们通过药物治疗啊，还有规则的管理以后呢，他情绪基本是可控的。来，坐。哎，
2: 而且呢，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呢，并没有暴力倾向，他们只是活在了他自己的世界当中，无法自洽。他们需要更多的呢是理解和包容。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我看了，收到邮件以后呢，我就看了庭审录像。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怎么说呢？这精神病人。 大多数在没有发病的状态下呢，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可是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2: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3: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心肺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2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5: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4: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它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6: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4日21:45《健康有道》。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海浪翻涌，椰风送爽，湿地候鸟翩跹而至，楼台晨曦穿透薄雾，岭南园林巧夺天工，深中通道巨龙卧波。当 4K 镜头轻轻摇过，你会看见瀑布飞流直下的壮美，听到百鸟啼鸣山林的快乐，感受到时光漫步的自在惬意。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0: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乡水岸间，徜徉于岭南丘壑里，
1: 石青晕开的
0: 是幸福生活的醇厚，荷塘荡漾的是文旅融合的浪潮。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2: 奴仆们，你们既然不愿意跟我到山里去，那就在这等着吧，等共产党来解放你们。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那乌鲁子，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1: 小点声。
0: 谁能想到，经验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的今儿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0: 原来是邻居啊。

0: 您好，
1: 您好，
0: 向您祝贺。
1: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0: 解放军战士，阿米尔。
1: 啊。
0: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特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1: 拉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大叔，啊，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哎，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0: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认我干什么？
1: 就这一回。

0: 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
2: 大兴，
3: 有，
2: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3: 是，欢迎你。
1: 你好。
4: 我说阿米尔，咱们俩不能参加雕羊比赛，就来一个小型的赛马吧，啊？

0: 赛马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朱大兴。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1: 没有啊，
2: 没有。
0: 为什么不爱护马？

0: 报告排长，现在是阿米尔报道。我是二班长，任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你好，你好。走吧，好。
1: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2: 报告，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欢迎你，走吧。
1: 好，
2: 阿米尔同志啊，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1: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2: 行啊，像样。
1: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排长，我正跟他握手呢。<笑>指挥部的信件啊，
3: 信呢。
1: 排长，你先去吃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啊。
3: 是。
4: 你们看，真新鲜呐，在沙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你的脸呐就跟沙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你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笑>
5: 你看，又是你！<笑>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 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倾巢战争之机，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

0: 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察员卡拉同志进山侦察，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1: 哈喽，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2: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1: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2: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瓦普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1: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塌了，小心点啊。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2: 好，回来见。
3: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丹？
1: 古兰丹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0: 孩子，
1: 你
0: 孩子，
1: 古兰丹姆，
0: 孩子，
1: 古兰丹姆，你醒醒啊！你怎么了，古兰丹姆？
2: 晚了。

0: 好了，回去谈吧。
1: 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1: 陛下明珠殿告，我已稳妥的进入潜伏点，待机侦查凶窝，巴洛特杰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2: 哦，江汉蛋儿，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3: 我。
2: 哦，门如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4: 真主在召唤他。
3: 真主，
0: 江海丹，江海丹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2: 江汉丹，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4: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0: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4: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0: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2: 哎，好了好了，江汉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0: 哼，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2: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3: 阿曼巴伊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0: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哎，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5: 共军现正忙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顾，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里尔山口共军的这一个牌，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6: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5: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明珠。
7: 好啊，绿行家先生。
8: 阿米尔。排长命令你三天之内备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啊。
9: 是。
8: 阿米尔。
10: 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9: 是。
10: 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萨利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11: 您好。

0: 阿米尔，
1: 有。
0: 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柱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
2: 排长，
0: 嗯，
2: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2: 弄不好我怕沾上。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去。
2: 是。

0: 布兰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我路子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那乌鲁子，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古兰达姆，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吗？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
2: 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什么作风？
0: 就是。

0: 当初你那么爱我，我烧梅梅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哎，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
2: 换一天。
3: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4: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3: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
5: 南无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还是一样揍你。
0: 爸爸，他跟解放军。
5: 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0: 我亲眼看见他。

0: 我，古兰丹姆。干什么来了？
1: 找杨排长。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0: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1: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报纸给他。进去。
1: 张班长，
2: 走，
1: 请普兰他们进来。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
0: 打的话呢，请吧。请坐吧。
2: 杨排长，我要和南屋路子离婚，他打了我了。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0: 哎呀，这个事儿。
2: 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
0: 我？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3: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4: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
5: 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
4: 老路子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2: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3: 老路子，住手！
0: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4: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
3: 蠢东西！哎呦，哎呀，爸爸，你，
4: 大叔，
3: 给我滚回去！
4: 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
5: 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骗护我们的战士。
4: 大叔，这是误会啊！
5: 少说话。
4: 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里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儿做客。嗯。

0: 爱情这个玩意儿还挺厉害呢。嗯，
1: 哪儿打枪？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继续侦查。
0: 怎么这么巧呢？

0: 今天里里外外倒挺热闹啊。
1: 嗯，怎么这么巧呢？
0: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
1: 排长，这事儿我看怎么办？明天呢？
0: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2: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3: 站住！
0: 无组织无纪律，哎，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呐。古兰丹姆。

0: 阿明
1: 啊，
0: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一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
1: 好
0: 啊。阿明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呢？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1: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1: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1: 他变了，
0: 变丑了？
1: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1: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

0: 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查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1: 巴洛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江汉达，
2: 江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了。

0: 买入里，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李兴家杀人嘞！
3: 哎呀呀呀呀！李兴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谢谢你了，康乐。
1: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0: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0: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起。
1: 什么？熊窝？
0: 解放军的岗哨。哦，热烈普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
1: 啊，
0: 卡拉，阿曼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1: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入屋里。
1: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0: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3: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1: 卡拉，
3: 你好啊。
1: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4: 班长
5: 啊，
4: 从后边上来一个女人。
5: 啊，
4: 小弟，
5: 是。
4: 站住！
6: 啊，新娘子。
7: 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4: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
6: 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7: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怎么样？
4: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
3: 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你。
4: 哎，班长正警惕，不许乱动。
3: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4: 哎，你
7: 为什么对我这样呢？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4: 得得得得得得，

0: 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
1: 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
0: 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1: 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来一个女人。
3: 阿米尔，
0: 啊，古兰旦姆，你好啊。
4: 你好，我咋是阿米尔呢？
0: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2: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4: 啊，私事。
0: 哦，嘿嘿嘿，古兰旦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4: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0: 这叫我怎么说呢？嗯，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4: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0: 那能的，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4: 一班长，你可真好。
0: 走吧走吧。
2: 高，给堵回去了。
5: 知道了。
2: 这是爱情。

0: 这三伏天的怪天气，闹鹿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1: 见鬼！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封上有暴风雪。他们又不上冰封，有暴风雪怕什么？
1: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0: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你还考虑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封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 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神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2: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0: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1: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2: 我上古兰丹木去了。
1: 什么？
2: 你，好啊！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给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

0: 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1: 一号岗上，一号岗上，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2: 执行，
1: 是。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边锋。
2: 好。

0: 怎么样？
1: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
0: 说，
1: 新郎也被雪崩压死了。

0: 娘的！
1: 三班长，把他抓了。
0: 好，走，
2: 是是，
1: 走走。三班长，
0: 等一等。
3: 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的。

0: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请听，
1: 是。
0: 哎，不对，你们俩操后路。
1: 是，
0: 我上去。
2: 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举手
3: 来，
2: 啊，站住！
3: 别怕，别怕。
2: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吧，是从萨里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3: 山里。
2: 老家在哪儿？叶城。叫什么名字？我嘛，叫阿曼巴伊，他叫古兰丹姆。哦。嗯？什么什么？他叫什么？他……
3: 你自己说。
2: 孩子，自己说。
4: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伊，我叫古兰丹姆。
3: 哈哈，又出来个古兰丹姆，哼，幸亏遇见了我。

0: 不能耽误。
1: 古兰丹姆，古兰丹姆，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叶曾来的古兰丹姆。
2: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0: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

0: 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1: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儿来的。
0: 等等等等，
2: 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跟我走，不许动。

0: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0: 谁？我？
1: 你？
2: 哼！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哼，卡了是谁？
2: 姑娘，把热乌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0: 卡拉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3: 杨排？我就是杨排。

0: 扔瓦普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完了，莫叔，
1: 哟，
0: 把他们俩押起来，
1: 走。

0: 大草惊蛇。
1: 要没警惕，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2: 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日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依呢？
2: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

0: 不到半年。嗯，
1: 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0: 昨天夜里，阿曼巴伊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任利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
1: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0: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卡拉，你救救我吧。
1: 年轻的姑娘，你真年轻。
2: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1: 那边走。

0: 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
1: 卡拉，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0: 古兰丹姆。把它交给杨排。

0: 带来了吉祥如意。
1: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2: 好，
1: 走吧。
3: 哎，这回呀、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0: 我尼亚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1: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0: 啊，请里边坐。
4: 三娘妈的，
0: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4: 没想到，没想到啊，临老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0: 欢迎，欢迎你啊。
4: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哎，

0: 我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
1: 阿米儿，该你的了。
0: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1: 大叔，要阿米儿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都行，都行，都行啊！
0: 那你看着办吧。
2: 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巴道。<笑><笑>你这个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来。
3: 安拜大哥，请这边坐呀。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安拜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小样子。嗯，再过5天就是巴洛托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代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4: 好，巴洛托杰部队还可以放1天假，是个好机会。机会好啊！<笑><笑>尊贵的热力普，
5: 什么事啊？
4: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以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 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您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真主啊！真主啊！回电，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您好。
1: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0: 你好。
2: 你好。
0: 哦，
2: 我认错了。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2: 好。

0: 着急，别着急。排长，排长，你看马都着急了。
1: 不要打枪，有自己人。

0: 兄弟，
1: 啊，
0: 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我去吧。
2: 参谋长，
3: 哟，出击。
4: 是。
0: 大毛。

阿曼八爷，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啊，没有火柴了。给你。

0: 好劲再打。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冲啊！
2: 迂回包围，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3: 嗯，他们跑得太远了。
1: 撤！
3: 来，我让他们回来。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把两颗红色信号弹

0: 下边看看去。
1: 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2: 阿米尔，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1: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3: 快走快走快走，
1: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
0: 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铺。
3: 哦，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2: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3: 走，快走，后面跟着。
1: 国民党专员大人，哼，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他了，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4: 珍珠，我明白了，他了是他打死的。
1: 他了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0: 讲文明识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涉足美菲军演的同时积极拥抱北约，借助各方跳板突破牢笼的日本究竟想获得什么呢？
2: 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总体实力是远远超过日本的，日本进行扩军呢更需要北约的欧洲国家的支持啊，特别是这个舆论的支持和政治上的支持。
1: 面对北约与日本可能展开的密集防务合作，美国乐见其成吗？
3: 美国它不会允许日本与欧洲国家单独开发军工产业生态，一定会对任何试图绕开美国防务工业体系的动作严防死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5月8号，本年度美菲联合军演正式收官，日本派员参与本次演习并且协同行动。同时日本还表态正考虑尽早的向菲律宾出售R-5A级驱逐舰和 TC-90 型飞机。由于这次演习范围覆盖南海周边海域，可以说针对性的意味十足，而越外势力扎堆的介入南海事务，刻意渲染紧张的军事氛围，持续的搅动区域局势，则对南海的和平稳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当地时间的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同时大幅的缩减驻德兵力，扩大撤军范围。此前五角大楼已经官宣，将在未来6到12个月撤出约5000名的驻德美军。外界认为此番调整既源于美国对北约军事部署的重新评估，也和双方在美伊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密切相关。一方面，美国和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的裂痕渐显，关系持续趋紧；另外一方面，日本借多国联合军演不断地向外拓展军事活动，同时还加紧同北约各方开展接触互动。种种的迹象不难看出，日本正趁着美欧关系出现波动，北约谋求向印太延伸影响力的契机，双线同步对接各方势力，寻求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那么倘若未来北约和日本全面推进防务合作落地，这将会对日本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产生多大的影响？而美国对于北约欧洲盟友同日本深化合作又持有怎样的立场和态度？假如美国全面抽身，留给北约的还有什么呢？围绕这些焦点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以及张学峰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2026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已于昨天结束，这是该系列演习连续举办的第41次。本届军演兵力武器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日本首次大规模成建制深度参演，地缘博弈意味极强。此次演习美军出动超1万名兵力，菲军主力悉数出动，全方位检测海战攻防体系。日本派出1400名跨军种自卫队兵力，出动10号直升机驱逐舰、曾穿越台湾海峡挑衅的雷号驱逐舰等装备，甚至还在演习中开展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实弹射击。日本此番参演是偷偷摸摸试探国际社会底线，变相一步步突破军事行动限制。相比之下，日本立足今后与北约展开深度合作，无疑将更具战略侵略性。就在上个月，北约30个成员国驻布鲁塞尔总部大使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北约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单次访日行程。代表团与日本高层会谈，考察军工企业与驻日美军基地，推进日欧防务合作与军工技术对接，还宣称欧洲与印太安全息息相关，执意深化双方协作。北约的表态恰逢日本同步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全力拓展对外防务合作的前夕。北约这一欧洲区域性军事同盟不惜主动与日本接洽，大规模染指亚太，布局地区安全，也已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可北约一边加速亚太渗透，一边却内部矛盾不断。因伊朗战事不顺，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批评北约不作为，扬言重新评估对北约战略投入，甚至退出北约。美欧在地缘危机应对上的立场分歧完全显现，北约内部裂痕持续加深，也让其亚太扩张的下一步动向备受关注。
4: 相较于日本参与联合军演的局部试探，北约和日本的此番互动藏着更深层的地缘战略野心。这次北约30个成员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被外界视为是一场由欧洲主导、主动推进、美国缺席但是知情默许的一次半自主对外接触。虽然整体仍然在美国的框架内进行，但是欧洲想要摆脱美国单边垄断的意图已经是十分明显了。北约此次将手伸向亚太和日本接洽，意欲达成怎样的战略诉求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外界总结这次北约急于进军亚太，其核心战略主要有四点。其一是推进所谓亚太化，将日本打造为印太支点，借日本介入台海、东海、半岛议题，建立情报共享、联合军演等长期机制。其二是应对美欧裂痕，向美国表忠心的同时，也在极力争自主，借访日证明全球价值以稳住联盟，同时绕开美国对接日本军工、技术与情报，降低对美依赖。第三就是要补齐军工产能与技术短板，尤其在俄乌冲突、欧洲弹药库存急速耗尽的大背景下，日本在反舰导弹、海狮系统、半导体等领域优势明显，双方意在进行军工链互补，减少对美装备垄断。第四是变相助力日本军事松绑，让北约的背书成为日本突破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乃至修宪提供国际合法化的借口，将再军事化包装为西方共同安全责任。如果从时间点出发，那么北约此次主动接触日本则精准踩中了三大关键窗口期。其一，美欧矛盾公开化，北约急需勇于亚太行动，向美国证明价值。其二，日本已于今年3月份申请加入北约防务创新加速器计划，北约代表团到访前夕又恰逢日本准备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这等于直接对日本发出了声援，有助于北约与日本相关军事合作的落地。其三，目前美国正遭遇大选前的模糊期，欧洲趁美国内耗、亚太战略依赖盟友的间隙主动布局，同时亚太局势升温，北约以应对共同威胁为名将触角伸向亚太，此访既是欧洲在美欧破裂危机下的战略自救，日本也借机推进防务转型，双方各取所需，完成从对话到深度绑定的关键一步。
4: 从现实来看，日本根本无法像美国一样为北约提供核心的安全保障，只能够在部分领域开展有限的合作。即便是如此，北约仍然执意深化和日本的防务绑定，不断地向亚太延伸触角。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这场的博弈当中，究竟急于拓展全球影响力、缓解内部危机的北约更加需要日本，还是迫切谋求军事松绑、提升大国地位的日本更加需要北约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学峰先生。
2: 总体上看呢，日本对北约或者说对欧洲的需要更加强烈一些。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总体，实力是远远超过日本的。日本进行扩军呢，也要在国际上啊寻求突破限制和束缚啊，这就需要，这些北约的欧洲国家的一些政治支持和舆论支持啊，这样呢，日本就会肆无忌惮的扩军。从这一点来看呢，日本是更需要这些北约的欧洲国家的。当然了，这个日本和欧洲之间的防务合作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阻碍，就是距离过远。双方向对方地区相互投送兵力呢，都会面临很大的难题啊。所以呢，在战时，这个双方呢，恐怕很难提供实质性的支援。
4: 面对欧洲盟友绕开美国，主动与日本深化防务合作，甚至试图弱化美国单边主导，美国的心态显然也是有点纠结的。一方面乐见北约分担亚太压力，另一方面又警惕欧洲走向半自主，日本借机真松绑。那么未来美国很可能为北约与日本的合作画出哪些红线，立下怎样的规矩？在美国的眼中，什么样的日欧合作尺度才是最安全、最理想的呢？

0: 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1: 美国大概率还是会为日本欧洲的合作设置一定红线，比如指挥体系主导权的问题，这个是美国最核心底线，也是确保所有跨区域安全合作最终仍然能够嵌入美国主导联盟体系框架之中的关键。无论是情报共享、联合作战规划，还是军标体系对接，都需要与美方兼容，是不能形成独立于美军体系之外的一个平行结构的。再比如，在作战力量赋能方面，美国并不反对日本提升防务能力，但是会警惕日本向进攻性力量快速跃迁，特别是在远程打击、情报监视体系和指挥控制能力上。同样，对于欧洲而言，美国也会限制他们在亚太形成可以持续独立部署的这种能力，避免出现一个去美国化的安全存在。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产业链锁定上，美国它不会允许日本与欧洲国家单独开发军工产业生态，一定会对任何试图绕开美国防务工业体系的动作严防死守。
0: 北约和日本的防务合作无论推进到何种程度，始终无法脱离美国主导的框架，甚至必须按照美国定下的规则行事。可是眼下这份跨大西洋同盟的牢不可破，却正因为伊朗战事而遭遇前所未有的裂痕。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北约欧洲成员国和美国的矛盾完全可以被视为是北约历史上遭遇的第四次重大危机，甚至比前几次更加尖锐。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在美伊军事冲突中，英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波兰等北约盟友接连对美国的军事行动说不，要么拒绝开放领空，拒绝提供基地，要么不愿转移防空系统。北约同盟裂痕在现实压力下再次暴露，这并非北约首次遭遇信任危机。回望历史，三次重大裂痕早已埋下伏笔。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美国为维护自身中东利益，公开施压英法以三国停火，迫使英法撤军，首次让欧洲盟友看清美国优先的本质，也动摇了北约跨大西洋同盟的信任根基。1966年，法国戴高乐政府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将北约总部赶出巴黎，明确拒绝接受美国军事主导，开启了欧洲对北约自主性的探索，成为同盟史上最公开的一次分裂。上世纪80年代欧洲导弹危机，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的决定引发欧洲民众大规模反核抗议，欧洲盟友既担忧苏联反制，又不满美国将欧洲绑上对抗前线，跨大西洋分歧再度激化。三次历史危机本质都是欧洲盟友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反抗，而当前的中东冲突则让这一矛盾再次集中爆发。美国威胁北约毫无作为，而欧洲盟友却集体拒绝配合美国的军事冒险，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已从历史深处蔓延至现实战场。北约的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欧洲对自主性的诉求，而这一次在美伊冲突的催化下，这种诉求正变得愈发清晰，也让北约牢不可破的神话再次被打破。
0: 此前的俄乌冲突，拜登主政期间一度让美国和欧洲放下分歧，显得空前团结，外界甚至认为跨大西洋同盟因此更加的稳固。但伊朗战事却成为了美欧矛盾全面激化的导火索，昔日的团结迅速被现实的分歧取代，而欧洲也正是借着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顺势推进并且夯实自身的防务自主布局。德国近年来军贸地位大幅提升，正是这一趋势最为直观的体现。那么德国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波欧洲防务自主浪潮的标杆呢？法国和德国形成的双火车头真的能够让欧洲借此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吗？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3: 美国多次以退出北约来施压欧洲，彻底打破了欧洲长期依赖美国保护的安全惯性，欧洲防务自主也从口号转为了迫切行动。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期发布的2021到2025年全球武器贸易报告显示，德国以5.7%的全球市场份额跃居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国，成为了欧洲防务自主最为突出的标杆。而这一数据的背后是德国依托地缘危机加速军工扩张而逐步脱离美国束缚的清晰轨迹，全球军火市场格局也已经发生了巨变。过去5年，全球武器流通量同比增长了9.2%，欧洲成为了最大的买。

0: 家，武器进口量较上一周期暴涨了210%，乌克兰以9.7%的全球占比成为了最大的武器接收国。德国正是精准抓住这一波的需求，约24%的武器出口直接流向了乌克兰，像豹式坦克、IRIST 防空系统等装备也在实战中得到了检验，带动了欧洲多国加大对德制装备的采购。波兰同期武器进口增幅更是高达852%，德国的崛起直接填补了俄罗斯留下的市场空白。俄罗斯武器出口量较上一周期暴跌了64%，全球份额从21%骤降至6.8%，大量传统客户转向了欧洲装备，德国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与此同时，美国虽然以42%的份额依然稳居全球出口首位，欧洲近半的武器进口仍然依赖美国，但是德国正以强势增长来打破美国在欧洲常规装备领域的垄断地位。在装备自主化上，德国已经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德国大幅地提升了本土的军工产能，像莱茵金属公司就将155毫米炮弹的年产能提升至75万发左右，装甲车辆、战术车辆、中近程防空系统等领域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不再依赖美国供货。在重大采购项目当中，德国明确优先欧洲本土方案，154项核心国防采购中，仅8%面向美国的供应商，大批订单流向本土与欧洲联合项目，以实际行动跳开美国的控制。丹麦、葡萄牙等国也跟进选择欧洲防空与战机方案，欧洲装备共同体加速成型。不过，欧洲防务自主仍然存在难以回避的短板，德国同样无法短时间脱离美国的支撑，尤其在高端领域，欧洲就高度依赖美国，像远程的反导、战略防空系统等核心依然以美制的爱国者导弹为主，卫星情报、战场态势感知高度依赖美国的天玑平台，欧洲自主军事卫星数量与覆盖能力存在明显的差距，像隐形战机、高端电子战系统等，欧洲呢也要高度依赖美国，这些卡脖子的环节决定了欧洲短期内无法完全脱离美国的防务体系。
1: 其实欧洲火速加快安全格局重构，拼命推进防务自主，核心的原因就两点。其一，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特朗普和北约欧洲盟友的关系急速的恶化，美欧同盟的裂痕彻底公开。第二，欧洲各国普遍恐慌，担心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秋后算账，严厉的打压不配合的盟友。也正是这些巨大的安全焦虑，让欧洲有了适时甩开美国并且自建安全屏障的想法。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美伊战事爆发后，特朗普多次公开放话，只要伊朗战事一结束，就要清算不听话的北约盟友，称其为纸老虎，只占便宜不付出。目前虽未出台正式法案，但白宫已透露3套清算方案，一是撤军与基地转移，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拒驻美伊行动的国家撤出美军，转至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等亲美地区；二是安全付费化，将北约从共同体改为付费使用模式，拒缴足额军费不配合美军的国家将被排除在核心决策与保护之外；三是贸易与军贸制裁，对欧洲加征关税，冻结 F-35 等美制装备交付。面对施压，北约正以双线策略接招，一方面秘书长吕特此前紧急访美救火，承诺欧洲将加快防务支出达标，强化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配合，试图稳住美国；另一方面，欧洲加速自立自救，法国增加核弹头，推进欧洲核保护伞，德国军贸扩张，抢占美制装备市场，欧盟加快战略指南针计划，筹建5000人快速反应部队，独立情报与指挥体系，摆脱对美依赖。但最具标志性的是斯洛文尼亚退约风波，该国新议长宣布推动退出北约全民公投，成为北约历史上首个正式启动退约程序的成员国，其背后是小国对安全成本暴涨、收益递减的不满，尤其是被迫提升军费挤压民生，甚至还要被迫选边站队卷入美伊冲突，都让斯洛文尼亚颇为不满。尽管目前该国公投通过难度极大，但北约内部瓦解的警钟已经敲响。从俄乌冲突时的空前团结，到美伊冲突后的清算与反目， 北约正从安全共同体滑向

0: 另一博弈场。特朗普的极限施压非但没驯服欧洲，反而加速其防务自主，而斯洛文尼亚退约公投更折射出中小国家对美式霸权联盟的集体失望，这场分裂或将永久改写跨大西洋安全格局。
1: 在美国针对北约盟友的三套清算方案当中，撤军并转移基地可是其针对欧洲盟友最为致命的施压手段。可是美军一旦撤离，欧洲肯定无法在短时间内依靠自身力量迅速去补其安全缺口。但是即便是这样，欧洲依然渐渐铁了心要自力更生，裂痕不在于美伊冲突，而是源于特朗普重新执政之后，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不断失信和力不从心。这个时候，美国在他们眼里已经不再是欧洲可依赖的角色，反而成为了欧洲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张斌先生来说。
2: 二战后，美国通过向欧洲提供安全保护，这就等于掐住了欧洲的这个命根子嘛，然后就钳制住欧洲了，抽取他们的资源，而且给欧洲描绘了一个非常好的前景，就是你们啊，把枪放下，你们交枪，我保你跟着我发财。而此后呢，欧洲大部分国家就逐步让渡出了军事权力。1949年，美国创建了北约，基本上掌握了欧洲的防务。那欧洲呢，也就过上了所谓马放南山、刀枪入库、闷声发大财的好日子。北约成立之后，美国呢开始在欧洲大规模的驻军了。来，我们看，它一共建立了31个永久性军事基地。如果再把兵站呐、雷达站呐、仓储啊等等设施都算上之后，总数超过130处，常年驻扎着6到8万人。主要的基地呢，分别位于德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而且北约它东扩了几次嘛，那到最后啊，更是推进到了与俄罗斯对抗的前沿——罗马尼亚。美国最大的基地呢，就是德国西部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而且这里呢是美国空军欧洲司令部和全球的无人机作战指挥中心之一，常年保持着战术核武器的部署能力，是美国在欧洲核威慑的核心。美国挑起了俄乌冲突，欧洲刀枪入库的恶果一下子就暴露无遗。欧洲也明白啊，乌克兰可不能垮，因为乌克兰垮了我们也就危险了，所以必须大力的援助。可是欧洲既缺钱又缺东西，还一下子造不出来，尤其是弹药的储备和产能严重不足。例如制造弹药的基础材料呢是硝化镍，欧洲一年的需求量有2万吨，但是我们看2021年它的实际产量只有0.6到1万吨，而库存也不超过1.2万吨。俄乌冲突打成了持久消耗战，这消耗巨大呀。比如这个核心弹种155毫米的大口径炮弹，作战时乌克兰日消耗量大约是4000到7000枚，平均的年消耗量超过了150万发，这其中70%以上要靠援助。欧洲哪里拿得出这么多的弹药出来呀？2023年是消耗量最大的一年，虽然说欧洲承诺我捐助100万发，但实际上呢不到80万发。俄乌冲突几年来，欧洲国家通过欧洲机制及双边渠道总援助量大约250万发，也就是总消耗量的4成多一些，而不足部分呢由美国拿出自己的储备和到处采购来满足。如果离开了美国，乌克兰肯定打不下去，欧洲也保护不了自己，但是如此之大的消耗，美国也开始扛不住了。美国现在想要抽身而退了，这就让一些国家萌生了我干脆退出北约，我认怂保平安的想法。虽然说啊，目前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欧洲把自己的安全依托于美国，这就是最大的不安全，但是想要恢复安全自主又是何其之难。
1: 倘若特朗普全面的落实针对北约盟友的各项清算举措，短期内的震慑效果显而易见。可这到底会让此前不听话的欧洲国家选择妥协顺从，还是会引发更多国家效仿斯洛文尼亚推动退约公投，进而倒逼欧洲加快防务自主的步伐，彻底打破当下北约现有的格局呢？从短期代价和长期战略的层面来看，哪个结果更有可能发生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学峰先生。
3: 欧洲最初在和特朗普打交道的时候总结出一条规律，也就是说先恭维他啊。那么北约秘书长吕特呢，甚至把特朗普比作爸爸啊。相反呢，特朗普可没把欧洲当作儿子，而是当成了孙子。那么在美国态度没有大的转变，一味对欧洲施压的情况下，欧洲呢恐怕不会啊一味的用热脸贴冷屁股啊去迎合特朗普。所以呢，在美国威胁退出北约的时候，欧洲国家也在推动欧洲北约计划，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的北约，强化欧洲的防务自主。那么这个计划呢，就是要通过强化欧洲在北约中的角色，以欧洲的军事能力包括装备和人员替代可能撤离的美军，那确保集体防御能力不因为美国抽身而瓦解。那么从组织基础上来看呢，欧洲北约呢是嵌套于目前的北约的内部啊，利用它的指挥体系和情报网络。当然欧洲北约计划的一个前提呢是美国退出北约，如果美国不退出北约，那么绝大多数北约的欧洲国家呢恐怕不会主动寻求退出北约啊，另起炉灶。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呢，欧洲北约计划只是欧洲强化防务自主的一个方面，即便美国不退出北约，欧洲呢也会大幅强化防务自主。
1: 北约一面将触角伸向亚太，借访问日本推进战略扩张，已经在事实上助长了日本的军事野心，给地区局势不断的添堵。另外一方面，北约又因美伊冲突暴露出了严重的内部分裂，欧洲谋求自主与美国强势管控正形成尖锐的对立。事实证明，以对抗为底色的军事集团既无力弥补内部裂痕，也难以给世界和平带来正向的作用。一个深陷分裂与扩张矛盾的北约，其未来注定充满不确定性。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稍后继续。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首信澳门，由澳门巨记首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当葡萄牙的航海史遇上岭南的市井烟火，澳门这座33.3平方公里的海上花园，用400年光阴酿出了独一无二的味道。在这里，每种风味都保持着棱角，却又能在同一个餐盘里共饮。手信源自粤语，从海味铺的咸鲜到手信店的奶香。当游客带着花生糖、杏仁饼、鸡蛋卷离开，带走的不仅是美味，更是一段可以分享的澳门记忆。若要追溯澳门手信的起源，地道的海味无疑是澳门手信界的鼻祖。那是大海写给陆地的第一封情书，咸鲜的笔触在时光里慢慢风干。澳门路环岛是澳门最南端的离岛，是繁华都市中难觅的清新幽静之地，有着澳门后花园的美称。海边斑驳的渔家棚屋，固执地守望着大海。两层高的木质建筑前铺后居，狭小的门脸后延伸出意想不到的生活空间。天气好的时候，张英和林娇夫妻俩便会把店里的海味拿到棚屋后的大露台晒太阳。夫妻俩在路环码头边经营了一间鱼篮店，渔业鼎盛时期，英利的晒场是本地最大的，鱼篮一天要处理上吨的鱼货，路环特色的生叉咸鱼霸占整个露台和屋顶。
1: 以前好多四五月份开始咧，成晚做到天光都冇一份啊，好多鱼啊，一只成都超过10几担鱼啊，整晒卖嚟交俾我哋咯。
2: 即系佢搵个大木箱，床上有100斤嘢嘅，就空住佢睇唔到嗰条鱼嘅，即系咁叫床生叉咸鱼。系啊，路环系全部啲生叉咸鱼晒干啲，喺香港咧就嗰条鱼就干爽靓啲。好多澳门街全部腌水嘅，因为冇地方晒啊嘛，腌咗佢平均水咪卖咯。70年、60年代嗰只叫生叉咸鱼咧，就系咁做啦。晒完咧又要反噶，一日反3、4次噶。你唔反，上边啊干，下边就唔得噶。好多功夫噶，做咸鱼唔系咁样易。我哋咧晒够干先卖，寄喺香港西营盘啊，有时喺外国都有，有啲人帮我咧买嗰啲马油去第二次国家嘅。
0: 鱼在烈日下淬炼个3、4天。直到海风抽干最后一丝水分，鱼身逐渐收缩出坑纹，表皮泛起琥珀色的光泽，鱼肉紧实如木，才算完成了将鲜味封存的日光浴。晒好的咸鱼加点姜丝清蒸，便是海边人最好的下饭菜。张英夫妻俩至今依旧保留着每天吃咸鱼的习惯。夫妻俩自小在路环相识，两家世代都以海为生。20岁喜结连理那年，两人把渔家手艺搬进了街边小店，这店一开就是60年。
1: 我中意码头玩啊，细个。
2: 以前路环嗰度好多船泡嘅。
1: 100几只船，
2: 百几号船，
1: 即抛到满晒，抛到七都，
2: 全部而家冇。
1: 而家式微冇人做鱼食。
0: 上世纪中叶，路环的渔港曾泊满300多艘渔船，荔枝湾造船厂的敲打声日夜不息。时过境迁，捕鱼已不再是生计必须，渔篮店也从13家缩减到3家。渔村的喧嚣渐渐成了路环岛的记忆符号。如今，渔篮承载的功能与旧时不同，主要以便于携带的干货为主。见证过起落的夫妻俩依旧坚守在路环。店内一角的老照片，繁忙的渔港不在，但夫妻俩仍在柜台前忙碌。

0: 暂时没事，有能力走得走下去咯。仔女暂时都不会接受，行得走得走多几年咯。
1: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的盐还得凭票供应，咸鱼既能补充盐分，价格也实惠，成为澳门人返乡探亲的硬通货守信。
2: 喺咪做紧嗰行，嗰条鱼靓唔靓？嗰条胶得唔得？都知噶，好多熟客咧，喂，最紧要实际靓，又唔我哋价钱咧又适中。
0: 即系开咁耐都有啲买开头啲熟人啊朋友，都系翻嚟买噶咯。
2: 香港
0: 间中有啲人买，
2: 又话会多啲本地人咧又。
1: 潮起潮落，鱼篮依旧屹立海边，悬挂的银白色鱼竿。在咸腥海风中诉说着澳门人与海的故事。城市发展浪潮滚滚向前，不仅渔业式微，需要广阔场地的酿造业和粮果业也在慢慢消失。
3: 大肠是最鼎盛的时候，我们是延绵差不多有成600米的一个直径阔度，咁起步點咧就喺個佑威大廈，一直拉到過嚟。我哋今日企喺呢個位置，呢個海邊基本上嚟講咧，就係冇任何建築物咧，就所以由朝頭早11點咧就開始有太陽曬落嚟咧，一直曬到夜晚日落為止都係有太陽嘅。呢度咧就係澳門嘅內港碼頭，咁當年好多遊客啦、漁船咧就會喺呢啲碼頭泡船之後咧，去我哋嘅鋪頭喺12/初5街咧，又或者行過去我哋嘅曬場嗰邊咧，喺沙梨頭嗰邊咧就買我哋嘅醬油啦，或者買我哋嘅糧果去落翻船度。
1: 沙梨頭這個高樓林立的地方，承載着幾代澳門人的味覺記憶，老一輩都知道。这里曾是同邑百花魁的大晒场。当打酱油已经成为都市人遥远的童年回忆，澳门依旧保留着屈指可数坚持古法酿制的酱园，诞生于光绪29年的同邑百花魁便是其中的一件。
4: 我哋以前喺澳门读书嗰时，放学就翻去个晒场嗰度玩咯。以前咧就会偷食佢哋啲糖莲子啊。
1: 现在，同邑百花魁已经传承至第4代，雷明强和吕雅珍作为其中的管理者，仍旧坚守着这个有着122年历史的老品牌。同邑生产的酱料在澳门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天丁甜醋的江湖地位最高。本地人如果家有天丁之喜，就一定会到同邑买甜醋包猪脚姜派街坊。同邑是酱料，意为大家得意；百花魁则表示百花良果之首。最广为人知的是包装特别的王母蟠桃果和精神姜。这可能是澳门最名不副实的怀旧零嘴。王母蟠桃果名字仙气飘飘，其实和桃子毫无瓜葛。老澳门人都知道，这酸中带甜的开胃蜜饯就是北杏。而有着结实肌肉壮士包装的精神姜，更是让人云里雾里。每天，同邑百花魁位于新会的工厂都有根据季节制作不同的粮果。用盐腌制一周的生姜，辛辣刺激感减弱，细胞结构被破坏，原本脆硬的姜肉变得柔韧有弹性，切成小块便是制作精神姜的原料。用水充分洗净杂质，是精神姜繁琐制作工序中最简单的一环，师傅至今坚持全程手工操作。
5: 佢系浸草水嚟嘅，加啲盐，再加啲白醋。寻晚已经蒸米好噶啦，煮咗3个钟，开始落酱啦。
1: 给姜粒覆盖上白糖，中和辛辣味，还得再煮上1.5个小时。
3: 呢批姜好靓，我都早排用晒咯，订咗批新嘅翻嚟啦，系嘛？
5: 哦，系啊。
3: 翻咗几多啊？嗰批？
5: 哦，翻咗10几吨。
3: 30几吨啊？
5: 系啊。
3: 哦。

0: 都應該夠嚟緊過年啊，準備嗰啲貨啦，係嘛？
1: 哦，夠嘅，夠用嘅。煮好之後咧，就用個孔撞住佢啦，入去紅色間嗰度啦，放喺度要七八日時間左右啦。
2: 經過糖漬的姜粒充分軟化，保留了姜的辛辣和甘草的香甜。在烘焙房烘上四五天，果肉七成干时便完成，好吃不辣嘴，吃一口神清气爽，精神姜由此得名。历经百年风雨的百花魁从新会来到澳门，为了留住这份手艺，上世纪九十年代又逐步将工厂迁回新会。
0: 我哋由以前喺澳门嘅生产嘅模式嚟到新会呢边咧，都系用翻一个一模一样。

0: 為一個主流的產品，我就想重新去將它的外包裝做成一個禮盒咧。
1: 我都建議我哋試下用一啲咁嘅獨立包裝啦，嗱呢個就
0: 呢個我都贊成。咁啊，其實嗰陣時個設計，
2: 為了讓老字號焕發生機，幾個接班人悄悄進行了甜蜜革命。货架上出现的时尚包装和老的产品比邻而居，新潮包装不能只遇见古早滋味，各类国服、梅子等产品的种类也多姿多彩了起来。除了经典的精神浆、凝脂浆，新加入的浆的品类就有十来种。粤语里，凉果国服称之为咸酸湿。不少已经成为历史回忆的产品，是装在店铺玻璃缸里的活化石，既是游客寻找的澳门记忆，也是老铺在新时代的生存智慧。
3: 喺當年能夠食零食嘅話，經濟比較條件好嘅，咁所以好多時對於遊客嚟講咧，就係話誒買啲涼果翻去送俾朋友，第一就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咧，第二亦都係代表佢嘅生活質素有所提升嘅。
2: 百年風雨兼程。从一百花魁始终坚守着那口老酱缸的醇香，从露天晒场到现代化厂房，不变的是沉淀的岁月滋味。如今等年轻一代接棒，他们用文创礼盒把凉果变成澳门手信，让百年的甜蜜继续浸润这座城市的日常。凉果终究是生活富足后的点缀，而澳门这座咸淡水交界的港湾，曾经的海产加工才是守信界真正的主角。在澳门守信史上，海味长期占据出口产值榜首。早期的守信以海产和其加工制品为主，活蟹、咸鱼、蚝油、虾酱都是当年最受欢迎的土特产。其中会动的伴手礼活蟹更是风靡一时的抢手货。时过境迁，澳门早已没有捕蟹船的踪影，但街头残存的蟹篮招牌以及游客必尝的水蟹粥都成了打卡地之一。澳门别称濠境、濠江，陆荡、横琴、新口岸昔日都是牡蛎丰收的乐土。半世纪前，澳门内港有十来家蚝油店，可惜如今难觅当年盛景。同样需要时间慢酿的虾酱也是硕果仅存。每天上午八点，71岁的潘锦超都会准时开店。
4: 如果冇意头嗰阵时，有好多乌蝇嘅，有太阳先拎出嚟嘅。
2: 等阳光洒满门口的空地，一个个古朴的虾酱缸被推出，接受太阳的沐浴。古法酿造虾酱是花费时间、工序麻烦的细活，绝大部分虾酱店都省略了晒这个步骤。等到上层虾酱微干，潘锦超得凭经验适时搅拌。
4: 两个钟头，一个钟头啊！如果嗰啲太阳啊好慢啊，30几度啊，你20分钟要又会搞。
2: 虾酱制作并不是简单的银虾盐渍，只有通过日晒与不断搅拌的方式，里面的海水挥发，吃起来才没有腥臭味。
4: 又一阵间要熬下去啊，时间又沟旧虾酱啊俾佢，你攞嗰啲旧嗰啲加去。搅下去，晒下去，俾佢嗰啲新啊靓啲。
2: 18年前，潘锦超为了照顾父亲，从国外回到澳门，成为广兴隆第三代接班人。这间坐落在澳门荡仔的虾酱店，已有上百年历史，陪伴了荡仔几代人成长。
4: 阿爷系做咸鱼虾酱，码头嗰啲船嚟到到嗰度麦当劳噶。到嗰时，嗰地方就拉嗰啲货落嚟啊，嗰啲一担一担啊，嗰啲鱼啊，系咪嗰啲嘢？全部系海啊，嗰路啊，系咪系鱼栏人啊，帮嗰啲船啊做嘢咁系。
2: 毗邻大海，潘锦超的祖辈早期也以渔业为生。

0: 熬油虾酱只是副业，历经沧桑，荡仔由海岸变成陆地，由村落发展成小城市，广兴荣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伫立守候，如今更是成为澳门仅存的古法虾酱生产之地。
1: 多数是三个礼拜同到一个月，明白睇下天气点，系咪个天气啱啊？快啲问得佢，你知道啦，得啦，又唔怕咁轻，又唔怕咁缺，唔使谂第二年点做。今年有本事做做，冇人想做嗰啲嘢，你知道嗰啲嘢，你系好辛苦做，有少少钱，系话你做嗰啲嘢你发达啦，几蚊几蚊一樽。几时先揾得咁多钱？又要大好大地方先做得。
0: 来这儿买虾酱，有时也讲缘分和运气。即使一般人分辨不出虾酱的各种细节，但潘锦超还是坚守祖训，一丝不苟。
1: 那个虾酱唔靓，你冇话俾我哋听，唔靓都入啊嘛，我哋唔做嗰啲嘢。如果虾酱唔啱、唔香，就我哋唔入。我有一啲人嚟买货啊，嗰人话冇货啊，佢话几时我唔知道啊，睇下天气先。个天气啱，我哋有虾做晒，系嘛？
0: 这份制作的用心，融入一瓶瓶装好的虾酱，成为大家走亲访友时最好的渔村风味。
1: 买要嚟送俾朋友啊，交温丝。我哋次次话净系广东人识食虾酱，系嘛？家陣唔係啦，家陣好多人，連埋嗰啲後生仔中意試下嗰啲嘢，試下撈啲，試下試下，所以家陣多啲人想食蝦醬。
0: 紫紅色的蝦醬散發着鮮美的鹹蝦香，鮮鹹度是普通食鹽的數十倍，聞着已令人食指大動。在粵菜烹飪中，蝦醬是無數鍋氣小炒的點睛之筆。这抹带着海洋气息的发酵酱料，以其不可复制的咸鲜层次，成为粤菜师傅心中难以替代的白月光。半肥瘦的猪爽肉加入虾酱调味是经典的搭配，猪肉的油脂中和了虾酱的咸鲜，发酵后的鲜味渗入肉里，鲜而不腥，肥而不腻，让人忍不住想多添一碗米饭。虾酱这个万能搭子，只需一点点便可以让食材焕发新的味道，与鸡肉花椒搭配也毫不违和，肉的焦香、花椒的软糯以及发酵后的醇厚汇聚一锅，鲜味叠加，回味无穷。百年过去，广兴荣用时光沉淀，在餐桌上勾勒出岭南饮食的灵魂。
2: 个虾酱花胶炆鸡，
0: 这份传承带着海洋气息，成为澳门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味道，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发展的美味见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澳门在数百年贸易往来与殖民历史中，逐渐形成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当传统葡国料理邂逅地道的东方食材，本土厨师以匠心巧思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完美融合，碰撞出独具特色的土生葡菜。曾为六任澳门总督掌勺的卢子成，将葡萄牙人带来的香肠制作工艺与广式鸭润腊肠结合，创造出风味独特的鸳鸯肠。
3: 因为佢葡国腊肠系咸啲嘅，佢润肠系甜嘅，所以酿咗落去咧就冇咁咸又好食。而家可以切片爱嚟送酒，或者就咁食都好食。
0: 许多人不知道，这道鸳鸯肠中间用到的鸭润肠，出自于澳门一间有着六十年历史的本土老字号腊味肠。与传统鸭润肠不同，龙天腊味选用新鲜鸭肝来制作，口感更软糯松化。
4: 我哋用鲜腊肝呢个工艺咧，系暂时嚟讲，香港同埋澳门啊，同埋广州咧，就系冇人做。

0: 啊，原本生和新鮮啊，好難處理咯。
1: 莫兆基是龍田辣味的第二代掌門人，曾去國外發展，因為對辣味難以割捨，還是將工作重心轉回澳門。
0: 我9歲已經係喺呢度噶啦，就開始幫爸爸媽媽手，所有嘅工序咧都好清楚。
2: 而家臘味嘅話咧，喺澳門設有工廠嘅話咧，就只有我哋一間嚇。趕工㗎啦，
3: 趕工啦而家。
2: 這兩年，莫兆基開始培養外甥朱建聰，成為第三代傳承人。嗱，我哋依家做緊呢只咧，就係頭秋切肉上腸，咁就係我哋公司嘅招牌嚟嘅，我哋就用咗。 頂級嘅天津玫瑰露啦，同埋最靚嘅頭秋豉油去做嘅。咁呢只天津玫瑰露咧，就係佢用咗海拔800米以上嘅玫瑰去作為原料，再加埋呢個優質嘅頂級高粱酒，咁再去醞釀兩年咧，先可以成酒嘅。嗰個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香嘅。一程玫瑰露咧，大概係42斤到啦，咁就可以做到差唔多1000公斤臘腸都。
0: 一程玫瑰露大概都要3-4千蚊到嘅。自家经营鲜肉批发的优势，让龙田在原料上更能保证品质。制作腊肠的肠衣，则必须是经过反复晾晒，存放1年以上的天然肠衣。食出嚟个韧性咧，同埋嚟讲个咬口咧，即系都感觉系唔同啲嘅。
1: 其实我哋做腊肠嘅工艺咧，就冇咩好大嘅秘密嘅，最紧要嘅就系我哋放最好嘅材料入去，咁食出嚟嘅味道就系一定系最好噶啦。这是传承百年的排气秘籍，腊肠灌肠后要接受针灸疗法，钉耙轻轻刺入肠身3分，既能挤走多余的空气，又能保住肉糜的完整。 师傅们按照规格快速绑扎，草绳在肠衣上勒出的凹痕都是等距的。如今，龙田是澳门唯一一个坚持本地生产的腊味品牌。年节时候，工厂日产量高达3吨，保证着澳门70%餐厅的腊味供应。
2: 4日先可以做到一個臘腸出嚟。从前腊肠制作都是冬日限定，如今智能控温车间的热风烘焙技术，让腊肠更容易干透，实现了全年生产。我哋温度咧一般就系要喺攝氏50度以上咧，每日都会去记录呢啲温度啦。咁就算夜晚，譬如我哋收咗工咧，都可以喺网上面监控咁睇下啲啲炉啊啲核心温度系几多度啊。
1: 做好的切肉上肠，带着玫瑰露香气，油脂凝成透明的糖心，弹牙有嚼劲，保留了独特的地方风味，成为琳琅满目的辣味中最受食客青睐的经典之选。
2: 整萝卜糕嘅都系，都系整萝卜糕。嗱，呢只咧就73肥，即系即系成瘦肉3肥肥，呢只就8，呢两只都系8。
1: 咁呢兩隻嘅分別就係用生抽，呢個就用合抽，即係頭抽就再靚少少嘅豉油，就差10蚊啫。人哋介紹你，咁我梗係。澳門以前是香港和內地的中轉站，上世紀70-80年代的澳門辣味行業可以說是貨如輪轉，旅客返回內地及香港都會在澳門買手信。 冬至的时候，腊味和海味更是女婿孝敬长辈的指定厚礼。在物质丰裕的当下，腊味早已褪去过冬存粮的食用底色，化作餐桌上一缕勾魂的烟火气。最经典的做法当属煲仔饭，琥珀色的腊味均匀铺在煮好的米饭上面。 在热气的蒸腾下，米饭吸收了油脂的精华，在乳白米饭上织出红褐纹路，淋一勺豉油便泛起油亮光泽。生炒糯米饭则更考验厨师的烹饪技术，腊肠丁与香菇等配料爆香备用，提前浸泡过的。

0: 糯米入锅反复翻炒。师傅凭经验，适时加入腊肠等配料和炸过的糯米，炒得粒粒分明。炸糯米像给有嚼劲的米粒埋了脆哨，腊肠的咸香渗入米中，镬气十足。有条件的再撒上虾皮与果仁，简直是香迷糊了。炒辣味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咸鲜的鸡里在翠绿芹菜间释放醇厚油脂，中和了蔬菜的寡淡，搭配腊肠酿制的虾滑，既有传统腊肠的香气，又添了海鲜的清鲜灵动。风味传承，如今的辣味像位懂得分寸的老饕，不再用浓咸抢占味蕾，而是以点缀的姿态，悄悄递来一口被岁月酿熟的踏实感。当辣味的醇厚还在舌尖徘徊，转角的面档已飘来海洋的问候，陆地的丰腴与海洋的鲜甜在晨光里完成默契的交接班。从街边档到百年老店，从广式炒面到西式烩面，澳门人把对新一天的期待都揉进了这碗早餐王牌虾子面里。澳门街头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把面条撩拨开，照例捞起沥干水分，行云流水间淡淡的鲜味飘散开来，搭配不同的酱料，或者再加上一大勺虾子，那便是鲜上加鲜。每天8:30，张景丽准时开门迎客。店内，父亲张郎仔已经忙碌了2个小时。张郎仔是广东开平人，1979年来到澳门。在制面厂工作了16年后，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澳门人最爱的虾子面是店里的招牌之一，含有大量谷氨酸的虾子脱水后似打散了的金粉，细小点点如星河，汇入面粉中是看得见的鲜。
1: 系因为虾子咧，佢都会有少少腥啊，咁样，所以都系会落翻啲胡椒落去辟翻佢个味啦。
0: 虾子面起源于广东沿海的虾子饮食传统，也沿袭了老广的制面技术。
1: 大部分是蛋，一般咧就会鸭蛋啦，咁啊鸭蛋再加鸡蛋嘅话，佢就会又香啲又会爽啲咁样。跟住我哋又会落啲碱水啦，碱水就可以令到个面爽啲啦，同埋佢会好保存啲啦。广东地区都中意食。因為我哋傳統流落嚟嗰啲，佢哋都係有落開鹼水嗰樣嘢，得啦，加少少。
0: 傳統竹升面是用竹子壓制，如今受限於場地與效率，基本改用機器，但有一些步驟還是離不開人工。好的面条做出来干爽细直不易断，按照一定重量顺成团，摆放整齐，再上锅蒸1小时便可以吃了。每一份虾子面都能看到粒粒虾子的踪影，每一粒都是蓄势待发的鲜味炸弹。有了烘干技术，虾子面的保存时间长达1年，口感也与鲜面无二。虾子面成为了便于携带的手信。
1: 咁亦都有啲客系特登即系过嚟一次过买一箱或者两箱虾子面，佢就话：我要寄过去澳洲，或去加拿大，咁寄去美国，咁样话俾佢嗰啲亲戚啊，或者佢俾佢啲仔女咁样咯。
2: 成日都嚟攞噶啦，一两日啦，两三日嚟攞咯，好好食啊！啲上海云吞面喺呢度先有得买啫嘛。
0: 扎根街巷30载，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心经营，张记成为街坊认可的老字号。
3: 可能嘅，自己乜都系自己

0: 送货又系，乜都系，乐在其中都冇辛苦噶，日日都系咁做。佢传授咗嗰个认真做事同埋做一件事，点样你先有机会去做得成功或者做得好嗰种态度咯。
1: 1995年，澳门经济低迷，张郎仔为了更好地与街坊共度时间，特别推出性价比高的街坊面和卫生面。
0: 街坊面经济啲咯，冇蛋嘅，卫生面就乜都冇嘅，净系面粉，爽滑咯，用啲凉面粉整咯。
1: 正是这份人情味，张琪由筷子鸡的一间小店迁到黑沙环的工业大厦地铺。成为一间真正的制面厂，从小耳濡目染的儿女几年前也回到店里帮忙。
2: 有一个叫做感情啦，咁啊加上屋企人年纪开始会慢慢大啦，咁如果系要做嘅就系呢啲时间就要翻嚟开始尝试，因为呢个系一个手艺嘅传承啦，佢系需要你去练习嘅。即係我哋都希望我哋個產品係可以做到人哋諗起澳門嘅面，你啊張記都好好食嘅喎，咁樣呢個都係我哋嘅其中一個目標嚟。
1: 有年輕人接手，面的種類也多了起來。製面廠每天新鮮現製，除了零售，也供應澳門好幾個面檔。各類面條經廚師妙手烹製。交织出澳门活色生香的面食江湖，每一缕热气氤氲，每一口筋道与鲜香的碰撞，都诉说着这座城市对生活的滚烫热情。海边的人们既用舌尖丈量大海的馈赠，也以香火传递对天地的敬畏。神香与炮竹火柴并称澳门三大传统手工业，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澳门街头，随处可见人们摆放香炉供奉神明，以一炷新香祈求安康。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澳门神香业兴旺，大小制香厂多达40多间，缕缕香烟随着侨胞的足迹飘向海外。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今澳门街头只能看到一些售卖神香纸料的旧式老店，由老一辈坚守着，这似乎成为一个与年轻人不相关的行业。2020年，从小耳濡目染的黄静石回到澳门，以永利纸料实验室重启祖业。这间店的前身其实是祖辈在1942年开办的祭祀用品店。在黄静石的努力下，消失了30多年的神香制作工艺与文化，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3: 主要其实我本身就系、是、都系读艺术相关类型噶啦，咁我睇到嘅就系、是、原来我哋屋企好多物件先，譬如一啲扎作嘅用具啦，做一啲香嘅用具啦，一啲印刷板啦，咁呢啲嘢其实系一啲对我嚟讲系好无聊嘅。因為細個就已經見到大家做呢啲，咁但係你人大咗之後，你睇翻嗰個事情嘅時候，你發現原來咧，一啲祭祀文化啦，或者我哋叫地方信俗文化咧，佢有佢嘅意義喺度嘅。做香嘅話，咁主要成分係木頭嚟嘅，咁就有樹皮啊，譬如呢個落緊嘅咧就係艾草嚟嘅，因為咧其實線香咧一般都係。唔驅蚊嘅，咁如果你想驅蚊嘅話咧，咁你一定要落啲草本，佢先至會有驅蚊作用咯。而家以前講嘅神香或者祭祀用嘅香，常用嘅木頭咯，咁但係而家我哋有好多材料嘅，咁所以用呢啲咁樣舊嘅技術咧，有好多新嘅一啲玩法咯，就唔需要一定係好似以前話，淨係只可以用檀香或者加啲應該肇慶一帶嘅啲柏木咯。
1: 粵語中紙料店。是出售以纸为主要材料的元宝、蜡烛等传统祭祀产品。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静石在保留老一辈制香技艺的基础上，将长度和材料改良，让香在日常中的使用更多元化，成为可以表达情意的礼品。
3: 搞匀咗佢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加等比嘅水。

0: 用意力啦，同埋你嘅力量咧，搓到佢成为一个泥团。呢、這个泥团咧就系、是、一个塑形嘅过程嚟嘅，佢唔可以太湿，佢唔可以太干，咁佢就可以喺唔同形状，甚至卷喺我哋而家竹签上面。咁呢个系澳门嘅一个非遗技术咯。
1: 如今，店里的产品早已脱离祭祀层面，手绘好运符咒等年轻化产品，让元宝蜡烛香兼具怀旧与潮流，成为大家与过去连结、守望传统的新形式。城市的扩张渐渐改变着生活的样态，但这些用油纸包裹的时光胶囊，是晒场上咸鱼翻动的记忆，是凉果铺里的酸甜往事，是辣味店里飘散的冬日暖香，是虾酱缸里沉淀的渔家本色，是面档前升腾的晨间烟火，是香铺搓进神香的心意。这些老行当用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澳门特有的生活仪式感，每一份手信都是澳门人写给世界的明信片。这里的故事永远带着大海的气息和本地人的温情。稍后继续。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马上播出。国人迁居于此，经数百年酝酿出独属澳门的融合甜点牛油糕。澳门人午后小聚品酒，搭配小吃本是寻常，但若席间有土生葡人，牛油糕定会稳稳占据餐桌中央。
2: All the sweetness being in the air, but then once you pair it with the wine, that's when you taste all the sweetness.
3: 掉掉再这掉块再掉掉，就化咗啲甜味啦，即系留咗喺个口嗰度咧，即系个香味咧好耐都散唔到噶。除咗澳门之外咧，我冇地方食过油糕。
1: 棕褐色的牛油糕看似朴实，却在土生葡人的节日餐桌上从不缺席。这款从中东地区传入澳门的古老甜点，如今全澳门仅有何金燕的饼店仍在坚持古法熬制。
4: 煮一锅牛油糕大概要8个小时，所以煮一锅牛油糕要3天时间。第一天要将材料发酵，第二天就而家煮啦，明天就切割。
1: 顺德人何金燕未曾想到，30年前因谋生来到澳门，竟因丈夫的姑妈做牛油糕而接过从未触碰过的大铜锅。
4: 煮牛油糕咧最紧要，第一最紧要就系呢个牛油，呢个牛油已经用咗100年，而呢个榄仁由70蚊而家卖到650蚊一斤。仲有就是奶，有椰浆啦，仲有杏仁。呢个秘方系一直沿用到而家，100几年历史都系沿用。
1: 100多年前，牛油糕就成为土生葡人文化中标志性的甜点，好吃的秘诀就在搅拌。搅拌可是糕体的生死较量，因为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必须持续8小时以对抗粘稠的膏糊，力道稍泄整锅即沸。
4: 煮牛油糕冇力气唔得，冇耐力唔得，唔够火力亦都煮唔到。
1: 随着时间的推移，锅内物体越来越粘稠，搅拌也就越费力气。但为了保持牛油糕的原有风味，何金燕坚持沿用古法，人手炮制。
4: 3个大男人都系不停咁换手咯。
5: 其实锅系靠力系唔得嘅，除咗力气之外咧，仲要有技巧。如果靠你有一股力气咧，都系做唔出嚟嘅，唔系一般人可以承受得到。
1: 3个大汉换手都推到人

0: 散架，牛油膏的制作实在太辛苦，何金燕当初根本不想继承。
1: 十三姑传给我姑妈，我姑妈到七十岁，佢仲要煮牛油膏，煮到佢晕低咧，仲要煮。佢用咗5年时间嚟说服我，佢话我唔接手就过呢一代就停咗噶啦。咁好多人都叫我阿燕啊，你煮啦，你煮啦，你唔煮我哋冇得食噶啦，所以我都接手啦。
0: 接手后的何金燕沿用姑妈的标准，只有当琥珀色膏体吸进浮油，这道非遗美食才算大功告成。这种散发着浓浓牛油香味的糕点，椰香裹挟着果仁香，在舌尖缠绵，红酒一抿，甜腻即刻散开，绵密软糯萦绕齿间，这正是土生土人穿越世纪的味觉图腾。
2: 都系美国
3: 啊，女儿，
2: 我揾咗好耐噶啦，我次次都吓问我姑妈帮我，
3: 好正宗，好好食。
1: 正宗牛油膏系咪啊？有盒浆嘅，有健浆嘅，健浆。
4: 跟揸车嚟，排几个钟头。
1: 又要唉，真系感谢感谢。
0: 牛油膏作为葡国必吃的节日糕点，其食谱配方和其他土葡菜一样，都是通过家传菜谱一代代传下来。
1: 十三姑就留下一本葡式的食谱咯，葡式所有的糕点啊、餸啊都有喺度。
0: 牛油膏因做工繁复、利润低，不足以覆盖三日汗水，但何金燕心甘情愿。
1: 如果我唔做，呢个就失传咗啦。
0: 同为甜味记忆，牛油膏封存着海外土生葡人的故土滋味。而在澳门落地生根、不断升级的龙须糖，则以其入口即化的口感，有了“糖王”的美誉。三盏灯街区，圆形广场中央的四盏灯俯视着加路米耶圆形地。这片在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小缅甸，交织出独特的侨民味觉图谱。
5: Hello，
6: 哎，
5: 你好老细，
6: 卖龙须糖，
5: 哎，这个俾要两盒啊？
6: 要两盒，
5: 哎，
6: 啊 ，OK。
0: 龙须糖是中国的传统小吃之一。已有2000多年历史，因糖丝雪白纤细如降龙之须，又有龙须酥的称呼。在澳门，龙须糖有个响亮的名字，糖中之王。阮银钊便是这糖中之王的制作人。
7: 糖就是我们的叫粟米糖，这个粉就是木薯粉。
0: 把糖块拉成细丝可不简单，需要很高的技巧与耐力。
7: 拉嗰时咧，其实就可以急嘅，叫佢做阴力拉几下咧，我就要上粉啦，咁样啲粉啊防止佢黏翻埋一齐嘅。
0: 软软的糖丝在阮银钊的手中翻飞，此时他就像艺术家在塑造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7: 反复打圈咧，18至20个圈咧，个条数咧其实好多几万条啊。个丝越细咧，入口咧就会积肉。
0: 做好的龙须糖，万缕糖丝绵密似龙须，入口即化，酥松甘甜。阮银钊做龙须糖已经14年了。其实这位年轻的老师傅刚开始也是不想接手家族店铺的。
7: 2000年咧过咗英国学啊，2011年翻咗澳门，开始跟爸爸学做龙须糖。其实亦都冇呢个打算去继承呢个事业嘅。
0: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让原本继续生物专业的阮银钊犹豫了。
7: 我朋友话：如果你阿爸做多10年啦，咁可能佢退休咯，澳门就冇龙须糖噶咯。
0: 接手之后，阮银钊觉得只有原味的龙须酥太寂寞，他根据年轻人的喜好，创作了全新的龙须家族。
6: 云妹。

0: 黑芝麻、肉松、朱古力。
1: 在家附近的小街上，阮银钊经营着小档口，每天上午拉堂，下午开档。
0: 我们通吗？
2: 卡，
0: 卡多的有一号吗？
2: 有一号。
1: 如今，早已继承衣钵的阮银钊只有一个梦想，
0: 想将龙须堂嘅街边小食嘅形象咧，将佢改变，俾佢升级做一个更加高级嘅手信啊！就唔好浪费堂中之王嗰个称号。
3: 作为手信咁，我买咗两包啦。
1: 在澳门的常住居民中，有近80%的人使用粤语。吃粤菜、饮红茶的习惯与两广一脉相承。茶叶因为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制作工艺，分为不同的种类。在众多的茶叶中，有一类加入了水果香味的果茶，打上了澳味标签，把老广喜爱的荔枝香与西方人偏好的红茶结合在一起的荔枝红茶，成就本土特色。
4: 荔枝红茶自己喝喝，给家人喝喝。对，是专门来的。
5: 首先用红茶啦，再经过烘焙咧，然之后喷入啲提炼咗嘅荔枝汁，香气独特。
1: 荔枝红茶，茶汤红亮透明，回甘有特别的荔枝味，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青睐。
3: 冇果肉嘅茶味会浓啲。
6: I'm from Belgium, in Europe. I work here.We have the lychee one, that's for my girlfriend, and then I have the peach one, that's for me.
1: 荔枝红茶是代表澳门风味的茶饮之一，在澳门已经销售了近70年，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旅澳游客的首选。
5: 2020年年尾嘅时间咧，大家都买30-40包翻嚟送礼，就个产品突然间急升。咁我哋最高嘅销售量咧系4000多包一日，差唔多一吨一日。
1: 在澳门，除荔枝红茶之外，最出名的莫过于普洱茶97砖。
7: 白茶一般来讲加水大概1分钟。
1: 上世纪50-6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业待兴，茶叶基本上是唯一能够赚取外汇的商品。
7: 广州的朋友咧邀请我嚟做茶啦，你社会关系比较熟悉，行业你又拿捏得咁好，做茶帮帮手，将我哋中国嘅茶发扬光大啦。
1: 曾志辉先生应友人之邀，成立茶叶公司，建立茶叶外销渠道。因售卖的茶叶质量好，品种齐，曾老有了澳门茶王的称号。曾老曾是酒业的酵母专家，对于茶叶的发酵算是本行。正是得益于此，曾老的97华联砖成为了茶叶公司的看家宝贝。
7: 97的时候那个茶叶特别的好，茶叶的原材料我全都收购了。1997砖，这是500克的，它的味道很厉害，很有霸气，那个汤色很美，甘甜甘甜的。那太浓的时候，可能醉茶很辛苦。
1: 曾老年事已高，不再留恋江湖。除了茶叶，用泡好的茶制成的果冻，也是本地特别的手信。
8: 大家都習慣咗，就係美食節完咗啊，咁然後就會過嚟我哋攤檔度買一盒。
9: 台唔使開住。
1: 臨近5月21日國際茶日，曾比健和同事們也忙碌起來。
9: 搞咗一個戶外嘅圍爐煮茶活動，俾市民啊或者遊客可以參加，咁就認識多啲茶啦。
10: 第一場係60個人左右，
9: 今日會係150人。
1: 曾比健是茶王的孫子，自英國留學回到澳門後，每年都會主持操辦這種半公益性的活動。
11: 我而家就
12: 乾杯。
13: 荔枝味咁好舒服，
9: 正啊！
1: 这时茶洞必须登场。

0: 爆裂的阳光底下，微甜的茶冻既消了暑又填了肚，算是一举两得。不过茶冻并不是曾比健首创的，
1: 是我妈妈创立出来的，等他们学茶的时候不会因为血糖低啊或者空腹给啲小朋友去吃的，差不多有20年历史了。
0: 打小就闻着茶香长大的曾比健，遴选做茶冻的茶叶极其偏执，
1: 以茶香为主，尽量突出个茶味，最出众的茶我就揀那只，所有的茶我们只是冲一泡，茶味已经出来了，再泡都是得过苦涩的味道。
0: 做好的茶冻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的茶香。每隔几天，曾比健就要出门去青茂口岸的商业楼，
1: 自助售卖机补一补货。
0: 为了增加自家茶冻的零售渠道，曾比健几年前也赶了自动售卖机的时髦。
1: 呢啲就系我哋卖嘅果冻包装好嘅咯，果冻都可以带走嘅，佢可以过关冇问题嘅。
0: 茶叶成为了曾家三代人为之奋斗的共同使命。适者生存，守信江湖上，因为各种原因歇业的店铺不少，但在生意巅峰时退出舞台的，显记是唯一一家。
2: 显记饼够犀利噶，好似民国嗰阵时已经响度噶啦，大约好似70年代就突然间闩门。佢个后人咧，佢就我讲啊，半夜起身就可以做，冇停手，好辛苦嘅。咁啊，后期一家人商量咗就移民外国，咁就。冇咗啦，个品牌咁就冇咗。
0: 20世纪60年代，因南洋政局动荡，数万华侨迁居澳门。1974年，何伯基的父亲带着全家从缅甸迁入澳门，于是有了这间东南亚杂货铺。不经意间，便坚守了半个世纪。
3: 我哋產品品種都比較多嘅，間鋪頭都有200-300種。
0: 咖喱的濃烈，香料的奔放，從此在澳門烙下南洋印記。如今，麻辣展和咖喱醬是眾多遊客必帶的辣裝手信。
4: 只有他們家做的最好吃。
5: 好，各位。
6: 我哋個醬料都會用蝦米同埋魚串作為材料咯。
5: 啲蝦米要磨碎啲噶，大概都要磨4次先夠碎。
0: 麻辣展的靈魂顯然是蝦米和瑤柱，油温升至180度，磨碎的蝦米和辣椒侵入鐵鍋，蝦紅素預熱迸發出腥氣。年輕時，何伯基很厭惡這股味道。
5: 爸爸喺个厨房嗰度煮嗰时候咧，一闻嗰啲阵味咧，我同我妹咧就即刻匿埋间房度。
0: 2011年，这位 IT 男却接下父亲的铁铲，开启了炒制麻辣展的人生路。炒透的辣椒虾米冷却后，拌入金褐色的干葱蒜末，终成鲜香脆韧的麻辣展。
4: 一个是虾米就比较脆一点，而这个是瑶柱的，就是比较 Q 弹一点，用来炒通菜、捞面啊、炒饭啊、拌饭都可以的。
0: 和诱人的麻辣展一样，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咖喱是必备的重要调料，有众多香料组合成的咖喱和肉类是绝佳拍档，但咖喱菜是要煮得入味，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有没有适应快节奏生活的咖喱产品呢？何伯基做的咖喱酱由此诞生。
5: 咁所以我就谂紧啊，我需要整啲新嘅酱料出嚟咧，就算佢唔识煮餸嘅人咧，都可以做啲东南亚风味嘅味道出嚟嘅。
6: 印尼运过嚟嘅火粉，
5: 呢个芫茜粉，我系西北甘肃地方噶。
6: 啊，我哋呢度都会最少用咗8种唔同嘅香料。
0: 香茅和蒜头分别打碎研磨成泥，与拌好的干粉料一起下锅，经历热油的洗礼。
6: 香料咧，譬如平时煮嗰阵时候咧，都唔系咁容易入喺食物入边嘅。咁我哋嘅咖喱酱其实呢一部分咧，就会喺工厂嗰度做好咗，好方便快捷。

0: 咁样样去煮到出嚟啦。
1: 香料分子在工厂已经完成味觉捆绑，不起眼的黑褐色酱体，煮菜的时候来上几勺，原本小清新的菜式瞬间变成咖喱特有的金黄色，并持续着浓郁的香味。咖喱酱一经推出，便成为众多旅澳游客喜爱的手信之一。
2: 我时时都帮衬佢哋嘅，帮咗我好多年。煮鸡、牛肉又得，猪肉又得，中意点样煮都得噶。
1: 当马拉盏和咖喱酱的浓郁风味席卷味蕾，另一种经澳门匠人改良的小吃正以炭火炙烤的肉香征服世界。肉干作为澳门手信的人气王，常年霸占试吃榜 C 位。
3: 试下呢只牛啊，呢只好好食噶，呢只牛
4: 好不好吃啊，哥？
5: 非常好。
6: 我朋友想试一下这个。
3: 好。
1: 咸中带鲜，鲜中带甜。之所以稳居澳门手信销量亚军，源于它能带来咸鲜甜三重奏的味蕾体验。
7: It smells good.
8: 再来稍微香一点，
7: 口感比较软，
9: 非常的弹性很劲道，非常好吃。
1: 澳门肉干的馥郁香气早已传遍全球，但它其实并不生于本土，这跨海而来的游子根在岭南与南洋。20世纪中后期，借移民潮泊入澳门，自此与这片土地共酿新生。
10: 澳门第一个肉干系喺新加坡传入嚟嘅，嗰个肥肉比较多啲，因为那个年代穷啊，吃的人不太多，之后就变咗澳门人做嘅肉干。
1: 移民味觉的落地生根，离不开本土手信人采百家之长，凭巧思再造经典。梁振光从事肉干制作超过30年，凭借肉干的生产技艺，成功拿下澳门第一张肉干生产许可牌照。
10: 我哋又到咗个新嘅地方啦，跑咗20-30个地方。
1: 只要得闲，梁振光必背起行囊，奔赴各地肉干工坊，深入探秘，交流技艺。这一次，他带着儿子踏上的正是百年非遗肉香的传奇之地——广东梅州大埠百侯镇。
10: 吃多啲，问多啲。
11: 我们每天都是用新鲜的牛肉。
10: 厚度大概多少啊？
11: 2毫米左右。
12: 为什么切了2毫米呢？
11: 因为腌制比较入味。先把这个肉铺到这个架子上，要烤两次。
12: 要烤多少时间？
11: 第一次烤的时间很短的，烤成半干以后放在那边烤第二次，一共要烤4个小时左右。
10: 见过最传统的你这种做法。
1: 百侯牛肉干是客家风味特产，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制作工艺解衣，将牛肉去筋膜脂肪后切成薄片，卤制，用卤汤腌制，焙干，炭火上文火焙，烘烤，铁柜式烤箱中烘烤等工序。百侯牛肉干以其色泽棕黄泛红、咸甜适中、清香鲜美而闻名。
10: 有一点硬，咬得动，小孩就难吃了。
1: 烤肉干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早已难以考证。但在粤东地区的数家肉干老铺里，至今仍存续着源自南唐行军干粮的活态传承。
10: 带一点嚼劲，
13: 我们这里都是喜欢这种干香的。
1: 所谓众口难调，一方水土一方味道。
12: 哦，原来有好多文化唔同嘅，可以翻去再研究一下，睇下点样再做得更好。

0: 肥肉，一根啊呢边要。
1: 从清平直街的小作坊到工厂大厦的大车间，梁振光如今的日常主战场已经从昔日的前铺后房模式转移到了现代化制作工厂。
0: 美国啦、巴西啦、阿根廷啊、荷兰都有猪的后腿乱划之多。
1: 经过十多年的环球探寻，无数次的尝试与调配，梁振光凭借摸索出的经验，将猪后腿的弹跳肌锁定为黄金部位。鲜肉处理成肉碎后，需迅速在模子里铺平。这道铺模工序成了梁振光父子间的博弈战场。
0: 呢个系5毫米，不同嘅厚度，不同嘅质感。因为咁嘅厚度，觉得嗰个质感系会好啲。我哋肉均系追求健康，所以尽量都系200啦，100%系纯猪肉做。
1: 肉干的制作非常繁琐，光是肉的比例、肉的厚度就是一门学问。梁英杰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烤肉干已有6年，可他铺模的手势依旧入不了父亲的眼。
0: 嗱，睇住啊，就依个掌心嚟推，加埋手指嚟推嘅，感觉到均唔均匀啦，碎仔，好似一个胶水咁，佢会平滑啲咯，而比较易走啊。睇一个口薄均唔均匀，用手个感觉系比器皿灵感啲，准确度高啲。
2: 好，
0: 做呢个干超过10年以上咯，无数次咯试验。
3: 如果你唔用个手去感觉呢个步骤咧，佢就会凹凸不平，烧出嚟个效果就会冇咁好。
1: 铺模不均匀，会导致成品肉干厚薄不一、生熟不均。肉铺好之后放进烤箱，
0: 用低温烤就大概80度左右，变咗会有叉烧或者系腊肉嘅味道。
1: 低温烘烤5个小时，烘干一面翻转之后，需要再烤7个小时。肉的肌纤维会逐渐水解，这样既能更好地保留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又能充分激发肉干的鲜香味。
0: 这个就是刚烫出来的浸了汁的肉干。
1: 花费12个小时烤出来的肉干还不是最终的成品，要想肉干具有独特的风味，还差最后一步。
0: 最后的程序都是用炭烧的，烤肉都是靠经验和火候。
1: 有过厨师从业经历的梁振光，对火候的把握得心应手。当果木炭温保持180度时，肉干里的油脂瞬间迸发，拥挤着冒出，肉干的表面迅速焦化变硬，5毫米的厚度形成天然热防护层。
0: 用咗大概6年时间，不断喺个尝试，今日得出嘅成果就系我哋认为最靓嘅肉干，啱啱烤出嚟嘅肉干，外要有少少焦糖味，里边系淋滑的。
1: 成功制作出属于澳门的肉干后，2024年。梁振光又和弟弟一同独创出另一种澳门风味——脆肉干。
0: 可以透光嘅，见到人嘅肉干，小朋友啊、老人家都可以食嘅，1毫米左右嘅厚度。
4: 嚟咩嚟咩瓜包咗？
1: 薄薄的肉片穿过高温烘烤机，240度的热风冲击，使水分在0.8秒内蒸发，肉干迅速脱水熟透。成就澳门手信界的新宠，会唱歌的脆肉干。
0: 大概一日系卖1斤铺100斤左右啦，都系唔够卖。
1: 脆肉干既薄又脆，咬下去是嘎吱作响，酥脆掉渣。这种声音似乎具有魔性，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0: 我自己都中意食嘅脆肉干，又香又脆。
1: 一片肉干的蜕变史，是澳门人。

0: 享越地炭火、南洋酱料、萃于世界各地肉质原料的智慧。木炭爆裂的火星里，裹挟着烟熏气息的肉香仍在街巷弥漫。但如今，稳坐澳门手信销量榜首的，却是一颗同样被炭火烤制的小小杏仁饼。这粒圆饼正以年均上百吨的产量，悄然改写着澳门味觉经济的版图。早上九点，大三巴周边的手信店铺陆续开始了营业前的繁忙准备。此时，各饼店中炭火烘焙的香气，随着微风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
1: 依家都是手工做咯，所以做出嚟嘅量是一定会少的，特别的味道就是肉心啊、蛋黄呢啲就会行头一人一盒。
0: 杏仁饼作为澳门最畅销的手信，几乎在每一家饼店、商超都能觅到它的踪影。走进大三巴、官爷街，每位访澳游客都会被推荐品尝。但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之前的杏仁饼，既没有杏仁，也不存在炭香，甚至都不算澳门特产。
1: 其实都是大家会问，点解杏仁饼冇杏仁，所以就尝试一下加杏仁。以前是用肥豬肉去做餡的，同埋鹹蛋黃咯。咁可能依家食嘅口味都追求健康啦，咁所以就可能杏仁粒就會比較受歡迎。
0: 杏仁餅起。

0: 本土完成的。1935年，中山人黄杰斌在澳门首创以传统木桶炭烧工艺制作杏仁饼。到了1960年，黄杰斌的第二代传人不仅增添了杏仁，还保留了炭烤的独特风味。自此，黄家开创的这种澳门炭烧杏仁饼便被各大小饼店传承至今。
1: 最香饼家是1957年由我外公外婆创立啦，咁我外公就负责打饼啦，咁我阿婆咧就用担挑周围去卖嘅。
0: 位于澳门半岛叶谋街的这家饼店，自从澳门实施自由行政策以来，每天开店前门口便排起了长龙。
2: 之前妹妹来有买过，她说很好吃，所以叫我再来买。
3: 你亲戚买翻过去好唔食，饼比较可口。
0: 手工制作，木桶炭焙，现烤现卖，这些是谭思颖外公当年定下的制饼铁律，如今已演变为吸引人们心甘情愿排队等候的诱惑三部曲。
1: 我哋最老个师傅都已经做咗40几年啦。
0: 今年28岁的谭思颖，自澳洲留学归来后，作为第三代传承人，为这家老饼店注入了新的活力。炭烤杏仁饼的第一步是打饼，这一步讲究力度的精准把控和动作的流畅连贯，放、压、刮、敲，一气呵成。
4: 那个力度刚好就行了，不能太大力，压得要均匀一点。
0: 在师傅们乒乒乓乓、富有节律的声响中，一个个杏仁饼脱模而下，整齐地平铺在簸箕上。紧接着，便是决定杏仁饼香气与口感的关键步骤——炭火慢烤。
5: 要30分钟左右，到这个了。
6: 从刚我们吹着玩的时候的，那刚好。
0: 刚刚烤好的杏仁饼表面微微焦黄，散发着悠悠的杏仁和柴炭的混合香味。在谭思颖与舅舅的坚持下，这颗杏仁饼也承载了70年的味觉记忆。2020年，最香杏仁饼制作技艺被列入澳门非遗清单。为丰富口味与口感，一些饼家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出多种新口味。位于清平直街的巨记守信，茂叔20年来如一日，总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位置开始杏仁饼的制作。
7: 啊，打压的，超过2亿斤。
0: 茂叔这20多年的打饼经历，让他对杏仁饼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遵循最高标准。
7: 我啲都系刀刀法咧，啊，一格两刀，最多两刀三刀，轻力弹噶啦，用力压佢咪实咯。
0: 近20年来，像茂叔这样的制作传统杏仁饼的师傅们，不断改良工艺，将杏仁饼从原来的单一品种，发展成如今的近10种不同风味。
7: 甜味啦。蛋黄啦，蛋黄肉松啦，肉心啦，肉松蛋黄啦，一个黑芝麻啦，个海盐啦，有个棋子饼，即多啲口味，多啲人选择。
0: 早期的杏仁饼，烘焙后口感偏紧实，这让老人和孩童难以消受。如今，经过像巨记这样追求品质、不断创新的守信店改良后，丰富了大众需求。
7: 改良好多噶啦，改良咗就比较松化啦，香滑啦，冇咁甜咯。老人家啊，细路啊，都啱好味嘅。
8: 呢个饼依家抽水要1个钟，抽干水放之后加猛火15分钟，烘到佢金黄色就熟噶啦。
0: 手作者必须遵循炭火慢烤的工艺。

0: 这种不计时间成本、对火候精准控制的高要求，让这家老字号的杏仁饼快速脱颖而出，成为澳门同行业中销量最多的手信。手信的使命从来不止于果腹。百年来，手信之信，是游子归乡时行李箱的声响，是手推车上花生糖粘住的童年记忆。当甜蜜使者以糖丝为线，将四海相逢的故事揉进0.3毫米的肉脯基底，方寸之味变成了流动的澳门故事。
1: 稍后继续。
2: 历经9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0: 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
1: 马上播出。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1: 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澳门守信，从渔港蟹篮的咸腥记忆，到世界遗产的甜蜜名片。当上世纪三十年代，内港码头飘起炭烧杏仁饼香时，无人遇见这个曾被视为澳门守信破茧的密码，藏在了澳门人的生活脉络里。
1: 3、2、1，
2: 2025年春季投石艺去正式开幕。
0: 每年春秋两季，澳门塔什广场化身世界手艺人的东方会客厅，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手作精髓和澳门本土的原创，在这片碎石铺就的广场展出。

0: 游客三步遇非遗，五步见匠心。世界各地的手艺人相互切磋解锁。
1: 现代人咧工作都好繁忙啦，咁佢可能咧有时做嘢压力大，咁佢就想咧睇到啲可爱嘅嘢咁样。
2: 我哋都有满足感，即系大家都讲哇，点做到噶？真系好欣赏我哋呢个部分，觉得好表达到澳门嘅特色。哦，原来唔系就系蒲挞嘅，
3: 可以做个挂包咯，可以挂喺啲袋仔度啊。
4: 可以啊，
3: 系啊，可以自己揀啲食物落去噶。哇，你好识揀喎呢个虾片。平时系咪好热气？妈咪唔俾食咁多啊？
5: 呢个咧你可以攞佢出嚟，成个系磁石噶。
3: 多谢多谢。
0: 肖玉仪已经连续三年受邀参加塔什艺墟，他的微缩模型文创转译澳门生活，专门复原澳门本土的街边排档、茶餐厅和手信店的主体结构的构建、场景细节的深化，以及最终的总装和调配。
6: 以前我们的饼店呢有一个通融吧，到后期呢开始那个行业发达呢，有些连锁饼店或者乜嘢呢，他就会做自己的 local。
3: 先是要找一个题材先啦，尖西饼店啦，因为它有澳门很久的历史，而它有很多特色的食品都是值得我们保存下来的。呢度咧就係我平時做嘢嘅工作室啦，咁大部分嘅作品啦都係我喺呢一度製作嘅。
0: 肖玉仪投身指尖文创手艺之前，对微缩艺术一无所知。然而，15年前的一次寻常的泰国之旅，邂逅的一枚迷你蛋糕和一盆袖珍盆栽，如同命运抛出的引信，彻底打破了他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
3: 范本就是参照他们店铺，但是也都加入了我自己的元素想法。这一门兴趣都是自己玩一下的，但是做一下做一下之后，更加投入了很多时间、兴趣、技术一路都有提升的。
0: 源于兴趣的召唤，肖玉仪勇敢告别了稳定的幼师生涯。此后的15年，他倾注所有心血，不仅把源于街角的微缩技艺变成拼合的活态乡愁，更通过个人工作室和官方文化平台，将这门自学技艺传授给更多市民。
3: 光酥饼咧，我哋留意翻佢嘅特征系唔会光滑嘅。咁你可以将呢一个咧轻轻咁样印一啲纹路出嚟，除咗个海绵咧，你仲可以攞个刷去制作噶。咁佢稍微有少少裂紋，咁你跟住去再做咧，其實佢個象徵度會高啲嘅。呢啲咧就有一個感覺，就係嗰啲作品越豐盛咧，個效果係越好嘅。大家都做得好好啦，即係好多細緻嘅位置都做得好，大家可以 keep 住呢個熱誠，可以繼續玩呢一樣嘢咯。
2: 同埋係。
0: 工作之餘，澳门街巷便是肖玉仪的灵感课堂，因为他深信，只有深入体察市井百业背后的故事，作品才会有灵魂，才能打动人心。
3: 两个月开咗课程，咁可能我又会休息一个月，然之后去揾一啲新嘅灵感啦。因为你嘅课程都系要随住个市场啦，同埋嗰啲学员嘅需求去调配嘅。
7: 有咖喱酱、辣椒油，咁啊风味更加好啦。
8: 两份细份，系。
3: 我哋都会模仿佢做真食物嘅步骤过程，只系我哋嘅材料就唔系用花生，系会用黏土去做一啲花生粒出嚟咯。
0: 树脂粘土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文创产品的材质选择与创作可能性。肖玉仪将树脂粘土用到极致，微缩美食街，生动重现昔日的街头风貌与人文情怀，印证了真正的澳门 DNA 蕴藏于市井烟火。
3: 睇下

0: 會唔會有啲係你哋已經食過嘅？包括有澳門馳名嘅金錢餅啦，咁呢個咧都好香口嘅喎。咁另外就有龍酥糖啦，同埋白糖糕。仲有我最中意食嘅香蕉糕雞蛋仔啦。麥芽糖就好似已經少咗啦，好難食到啦。咁啊，串串魚蛋啦，仲有我哋好出名嘅牛雜啦。我哋澳門都貴為美食之都啦嚇，咁所以咧做翻一啲咁嘅食物類咧，係大家好有共鳴啊！有顧客買咗之後，佢可以自由配搭嘅，咁啊結合咗又可以收藏啦，又可以俾佢有一個玩嘅效果。作為一個手信咧，其實呢個都幾首選嘅，因為細細盒，同埋我哋個組合多啊嘛，咁我哋可以有一個自由配搭，等有一款啱佢嘅。我覺得呢個個量都可以做多啲。
1: 和萧玉仪的判断一样，手信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是澳门即将消失的特色美食。
0: Hello Jacko， 你好啊。
2: Hello。
0: 啱啱假期过去咧，会有边一啲我哋系比较受欢迎啲啊？
2: 食物去咯，澳门食过嘅嘢，佢哋都会倾向去买，跟住佢一入嚟嘅反应就系、哇，我啱啱食过嘅呢样嘢。
1: 当游客观看这些掌心大小的微美味，树枝捏制的微缩茶餐厅和众多美食模型已不仅仅是手信，它们如同时光胶囊，将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温度传递至远方。而这份对城市的深情凝视，同样镌刻在澳门的十载路上。
3: 石仔佬是澳门的特色嘅，串中国正是澳门先有嘅。串中门有几多图案未有办法统计，得闲有时间我会行街影下相，希望可以全部啲图案做出嚟。
1: 漫步在澳门的街头巷尾，会不经意地被脚下丰富多彩的绘图吸引。这些石子拼成的图案，以最接地气的方式描故城市，构成了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城区的一部分。
3: 呢度系白鸽洲公园，澳门最复杂嘅图案系喺呢度嘅石窟，系关于婆婆啲 story， 都系好靓。
1: 将澳门最复杂的十幅十载路铺装微缩成掌中方寸，阿派攻克五年遭遇三重挑战。
3: 到而家我都未研究到可以做迷你版咯，试过几次噶啦，大幅四方形有试过，越大我啲材料越唔啱啊，因为佢会变形啊，会弯。
1: 这位来自泰国清迈的澳门纹路拓印者，自2004年第一次踏上澳门半岛时，就被脚下十载路独特的图案深深吸引。
3: 朋友带我行街，点解个路系咁靓嘅？地下喎，点解都要咁多图案啊？我系好中意嘅。
1: 当游客惊叹于大三巴的壮观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把这些图案带回家？因为这个疯狂的念头，20年后的今天，泰籍青年阿派不仅在澳门学会了粤语，组建了家庭，更成为当地唯一一位将十载路转化为立体艺术的手艺人。
3: 呢度是澳门艺术花园噶啦，我工作室都系呢度噶啦，喺呢度。这个都是我做的，全部都是 copy 路面做的。这个是新葡京的头都有这个图案出来的。这个都是冰箱贴的，这个是锁匙扣的，全部都是。这个是磨机啦。这个最主要的台生产的也都是在这里做的了。这个是
1: 2020年阿派成立工作室至今。20000件作品从这方寸之地诞生，
3: 或者最好都是冰贴多啲，超过产品最耐可能系成日嘅，主要系树枝，啲人叫胶水啦，最重要系黑同白啦，因为地下都系黑白嗰啲

0: 石仔啊嘛。
1: 好，开始。
2: 为了精准复刻石仔鹿的图案，阿牌花了3个月时间独创8步淬炼法，高精拍摄、深度雕刻、双色倒模、灰缝勾兑，再经历涂胶、烘干、脱模和打磨。
1: 開始嗰陣都研究咗好耐，因為之前係用全嘅樹枝，係唔同顏色，但係都比唔到一啲條罅啲灰色，成個星期先揾到啱嗰啲材料。
2: 澳門的石仔鹿起源於上世紀90年代，主要採用堅硬的黑色玄武岩以及白色。原來最地道的鄉愁也能诞生于异乡人的虔诚复刻间。
3: Hello， 可以看一下
4: 哦。Hello，
5: 是蛋挞吗？
3: 啊，这边是我们做的蜡烛，
4: 哇，
3: 自己手做的蜡烛。
4: 哦，这不是湿的、哦。
3: 对对对对，
4: 好好看啊。
5: 哦，你们在外面以为是甜品。
3: 就是想到你们这么以为，
4: 对对对，
5: 哦，这个
4: 软软，
5: 对，就那个解压的那个东西。
3: 这边的话都给你们送一个，
5: 谢
3: 谢，谢谢，好的，好的，谢谢，欢迎来，好
2: 好。一番忙碌后，丁丁将亲手制作的耳环和戒指佩戴妥当，精心装扮一番。拎起装满 DIY 作品的篮子，走向大三巴牌坊。这是他每月雷打不动的灵感巡礼。裹着蜜糖的糕点造型蜡烛，掌心大小的葡挞鸡蛋仔钥匙扣，色彩跳跃的大三巴冰箱贴，丁丁以指尖魔法复刻澳门舌尖记忆。
6: 我哋嘅作品咧系比较多澳门元素嘅，每一只都系唔一样嘅，每一个都独一无二。手作类嘅乜都中意做噶，所以我好多嘢都想试下咯，同埋嚟紧都会试更加多唔同嘅选择。
2: 丁丁，澳门文创浪潮中的新秀，广州出生，大学毕业后扎根澳门，手握市场营销与大数据分析的双硕士学位。7年的酒店工作生涯，同时兼职解锁水下摄影、美人鱼教练、视频博主3重身份。

0: 两年前，一场忠于内心的叛逃上演。丁丁毅然辞去酒店的高薪职位，投身于首座文创的星辰大海。
1: 哎 ，Hello， 我嚟啦！
2: 哎，好耐冇见喎，丁丁。
1: 我最近有啲神秘新款啊！
2: 真系，
1: 丁丁，丁丁。就你啲雪糕太好味，所以我專登整咗個好味嘅雞蛋仔雪糕啦。
2: 我打到埋。
1: 可以啊，仲有呢個啊，超可愛。
2: Thank you。諗住整多個版俾你啊，因為好多人問啊，真係。
0: 從酒店管理到街頭創作者，走街串店成為丁丁的日常。怎樣讓作品更逼真，有太多的講究。
3: 我哋就做咗呢一款原味嘅葡挞啦，出边呢种蜡咧系叫做棕榈蜡，咁啊又叫冰花蜡啦，咁我哋将佢倒入个模度之后咧，等佢自然干燥之后咧，佢会有呢啲好似冰一样嘅花纹，跟入边呢一层咧，我哋系用果冻蜡。果冻蜡咧，去模仿葡挞嗰个蛋心嘅状态啦。跟住我哋用另外一种稍微软一啲嘅果冻蜡咧，去做呢个焦糖嘅呢个位置嘅。所以我哋系通常用咗三种唔同嘅蜡材去做呢个蛋挞嘅。呢个最后一步啦，咁我哋就会渗一啲糖粉啦。呢个糖粉咧都系蜡做嘅，咁我哋将佢打成粉，跟住之后咧，就会好似真系糖粉咁样睇落去更加好味啦。咁我哋咧就会攞戒刀啦，跟住喺个黏头上面咧割好多唔同嘅花纹喺上面啦，跟住再揿落去做一个蛋挞嘅造型嘅。然后咧，我哋就会晾一日，等佢晾干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加后面。

0: 一個石子嘅底喺上面啦。我哋真嘅菩薩都係有一個石子嘅托盤喺呢度噶嘛。噔噔。然後咧，我哋就會加一個戒指嘅托啦，或者加翻我哋耳環嘅托喺度嘅。跟住之後咧，我就會上色，上完色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加一層光油同埋一層防水油咧，咁就令到佢可以更加實用啦。咁佢掂到水都唔會驚佢溶嘅。
1: 这些以假乱真的作品都是出自丁丁的构思与巧手，他将澳门特色美食迷你化，巧妙地在大三巴里面加入香气、花纹和照片，甚至用香薰还原珍珠奶茶的味道，方寸之间的澳门滋味立体地被铸造成可携带的标本。那么这位文创魔术师是如何一步步将灵感淬炼成现实的呢？
0: 噔噔噔噔，下午茶新鲜出炉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嘅蜡烛嘅系列啦，我哋有一个好好味嘅原味嘅葡挞啦，跟住咧有呢个好 Q 弹嘅珍珠葡挞。咁咧我哋专登咧系摆咗喺呢个位置啦。咁就令到咧客人咧有啲錯覺咧，就會覺得我哋間鋪咧好似真係賣緊呢啲葡撻咁嘅感覺嘅。
1: 這座三層小樓被丁丁打造成微縮版澳門感官實驗室，一樓甜蜜陷阱，各種美食以假亂真，蠟燭、冰箱貼、鑰匙扣、戒指、耳環集集一堂。二楼是气味剧场，香薰艺术品陈列出澳门四季的味道。三楼是创意风潮，教学相长。30分钟带走独家澳门记忆，带走不一样的文创手信，是丁丁的执念，也是引流杀手锏。
0: 澳門係其實有啲細嘅，咁可能有啲人咧嚟澳門已經嚟咗幾次啦，咁佢哋可能已經係諗唔到，除咗去大三巴之外，仲有啲咩玩啦？咁我哋就希望俾到一啲澳門特色嘅一啲手作俾佢哋體驗啦，等佢哋加深對澳門呢個印象咯。
1: 丁丁的文創工作室藏在大三巴背後的斜巷深處，前方手信街熱熱鬧鬧，人如潮湧。这条小街道却鲜有游客涉足，像城市喧哗幕布后的一小节休止符。
0: Hello， 可以看一下哦。
2: 哦，想 DIY 可以吗？
0: 啊，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这里有好多款 DIY， 看你们想做哪一个。
1: 早上清点蜡料，下午教授课程。
0: 对，这就是我们
1: 这位六边形战士的日常，是产品经理、创作者、导师的无缝切换。
0: 然后挑好位置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反过来放在那个模具上面。我们刚刚是靠右的嘛，现在就靠这边。好，挑好之后呢，
1: 作为一名文创新手，他凡事亲力亲为。
0: 把你跟照片上面的
1: 也许因为这些手艺人，澳门文旅会有另一种可能，从打卡拍照到亲手创造。
3: 流沙这种透明的，就是在小红书众多推荐帖子当中
4: 一眼惊艳，
3: 脱颖而出。
5: 因为我朋友他刷到你家的冰箱贴非常好看，他说让我来帮他代购，因为他说上次来澳门没有买到。
4: 哦，真的，一眼惊艳，就朋友直接转给我，我说这也太好看了吧，一定要买。
0: 你回去这个还可以拿来当放那个首饰，
4: 是
0: 的，对，这样会环保一点。啊，你们可以在这里挑一个赠品，因为帮我拍，然后你回去也会帮我拍，
3: 是，
0: 这两个也没问题。好，已经 OK 了，谢谢你们，
3: 谢谢，
0: 欢迎再来玩哦。
1: 文创浪潮十年勃发，不仅得益于信息媒介的多样化，为手艺人带来的丰富创意灵感，正因为制作材料的多元与精细，为文创手信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丁丁这样有创意和想法的造梦者带来了机遇。
0: 我想加一啲可玩性比较高嘅嘢，可能客制化比较多嘅嘢啦。材质系以缩片啦，咁就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手工材料啦。如果用热风吹一吹嘅话，佢就会缩细咗，同埋佢嗰啲质感咧就会比较靓啲嗰个感觉。其实我最中意做

0: 我就是研发新产品，但最开心的就是当我跳小红书爆了的时候。
1: 创新不仅是推动发展的引擎，更是脱颖而出引领潮流的关键。
0: 文创其实澳门有优势嘅，咁第一因为始终系好多游客会嚟澳门啦，咁跟住咧澳门都有好多好独特嘅一啲建筑啊，或者系一啲非物质嘅文化遗产啦，会有好多灵感可以俾到我嘅。
1: 丁丁的回忆系列手信，承载着他的心血和热情，锁住了那些本要散去的美好的人间片刻。手信不仅是传递心意与情意的媒介，更是打开美好旅途记忆之门的钥匙。有人正从时光深处打捞澳门手信的百年记忆，最重的思念从来藏在最亲的日常里。
2: 嗱，呢个咧就啱啱收翻嚟嘅，系显记嘅阅历版嚟嘅，我哋博物馆咧有多一个收藏品啦。
1: 2011年，梁灿光独资创办澳门手信博物馆，这是全球首个展示手信文化的专题场馆。馆内150件展品，并非静物。木质印刷板上的划痕，包装铁罐底磨得发亮的印花，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一个包装袋、一个饼盒、一张传单，也能承载深厚的情感。这些展品生动地讲述了澳门手信长达百年的故事。
2: 收藏都辛苦的，初初嗰阵时真系唔知点入手嘅。好彩咧，就我哋后期揾到澳门收藏协会免费借出好多嘅收藏品俾我哋展览咯。嗱，好似呢啲咁啊，你睇到啊，油鸡啊、乳鸽啊、牛肉啊、榛干啊嗰啲，就系人哋会成棚咁买翻去送俾亲戚朋友。所以其实手信好多元化嘅。
1: 在文创概念尚未诞生的年代，食品的外包装践行着质朴的再生美学，铁罐和手提袋在收纳岗尤其出色，被主妇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2: 以前的月饼呢，嗱嗰啲铁罐咧，即系阿妈啊，或者啲，总之每个人都系噶啦。呢、这个就佢百宝盒啦，乜都装落去嘅。你话金银珠宝又好，散纸又好，就系咁嘅收藏，即系食完之后嘢唔会嘥咗佢咯。
1: 反复使用才是设计的永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为了推动手信的销售，一些商家在包装的设计、款式、颜色选用以及可再利用性方面投入了大量心思。当时一些备受追捧的包装罐和手提袋，已经可以看作是最早期的文创收藏品。
3: 好靓啊！你睇下佢好有特色啊！买翻去可以俾屋企用嚟装嗰啲细细样嘅小物件。
2: 成街都攞住佢啲袋，所謂叫佢人手一袋咁樣，所以你見親就係呢個袋。我記得10年前有個同事同我講，都成幾十年冇翻鄉下啦，佢去到街市竟然個個攞住個巨記買餸咁樣，真係再利用嘅，好多人都係。
1: 一款25年前構思的包裝袋，如今已經演變成澳門街頭流動的手信象徵。在那个信息交流不畅、文化创意稀缺的时代，这款标志性手袋的设计者是受到了哪些设计灵感和思考的启发呢？
3: 浓香的胆味哦。
2: OK，几好几好。
1: 在澳门，梁灿光的名字几乎成为手信界的传奇。从一个花生糖走鬼蛋开始，经过30年的辛勤耕耘，他的产品在澳门手信市场中占据了2%的份额。这一商业版图既得益于澳门回归后所带来的繁荣与经济的起飞，也源于他对本地未来前景的深刻洞察与敏锐独到的商业眼光。
2: 呢条街就系上条家私街，冇人卖手信嘅。我又第一个走嚟开喺种大三巴呢个标志，有地标嘅地方应该就会旺咯。
1: 有地标的地方应该会兴旺。 正是这种二十多年前的

0: 前瞻性商业思维，促使梁灿光早早进行了守信事业发展的超前布局。他不仅是第一个在大三巴开守信铺的人，还积极劝说同行街坊一起到大三巴开店，希望携手盘活整条街道的商机。
1: 咁我哋叫咗好多行家一齊嚟開啦，咁啊都有幾個聽我講開咗。
2: 咁我哋開咗之後，政府又跟手推動咯，開始地方咯，我又好彩睇中咗呢條街，
1: 所以形成咗而家成街有一條家私街變成手信街咯。
0: 好未？儘管事業早已穩固，梁灿光每天的巡鋪與試吃儀式仍讓員工不敢鬆懈。车间、卖场都是他的质检现场。
1: 点啊？我讲我食咗先啦。呢度啊？
3: 系啊。你有冇淡味
1: ？O K 嘅。
3: 多唔多淡味？
1: 唔怕干，口感都 O K。淡味多啲啲都还可以。以前系一开四咁俾人试食，后期我唔好大方啲，成个咸饼俾人食啦，咁样哇，反应真好。
0: 任由试吃，好吃再买单。这份自信背后。梁灿光早已参透，所谓的守信传奇，是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和一次次的升级优化，一定也包括产品的外在表现。
1: 最初嗰陣時，我記得就有個香港人啦，同我講啦：呢嘢好食冇用噶，你包裝唔得啊，咁樣唔靚啊。咁我就係，咁我要設計啲包裝啦。咁我呢個就係我第一個設計出嚟嘅。200多款嘅產品包裝咧，都係我嘅 idea 嚟嘅。
0: 當梁灿光將鐵盒設計成教堂和燈塔的形狀，讓大三巴牌坊的圖案在包裝袋上流動，這些20年前離經叛道的設計，如今成為澳門文創的基因序列。
1: 唔單止手抽嘅袋啦，普通包裝都好多人抄襲啦，都好事嘅。如果我唔成功，冇人會抄嘅，就係覺得靚或者好，佢先人抄襲你啫咁咯。
0: 被抄襲是另一種認證，唯有被追逐，才證明你立在潮頭。梁灿光是自豪的，他的設計不僅引領了潮流，更為澳門守信市場帶來了一股清新的創意氣息。如今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如何实现文创与守信的完美融合呢？
4: 仲有
3: 会不会个头有啲大啲？
4: 呢个好似个色差冇咁犀利啦，好似靓好多。
0: 从店铺到公司，梁灿光在完成晨间试吃巡检后，便径直扎入另一个关键岗位——产品包装和 IP 设计。
1: 啊，之前呢个。沙都可以嘅，就係、是、應該整翻個門咯，一整落去好有啲古怪。你諗下，點會冇咗個門咧？咁樣
4: 啊？你覺得人收會唔會太多啊？
1: 佢咁多空間咧，多少少可以接受，同埋靚啲感覺。
4: 好插嘅呢個
1: 事，都差唔多啦，差多少少啦。
0: 巧妙地將澳門的地標性景點融入包裝袋設計。将童年中秋节的温馨场景生动地刻录在月饼盒上，甚至将街头小贩的手推车形象加入到袋子中。这种经典的设计元素，都是梁灿光带着设计团队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地打磨出来的。
1: 每日都最少3-4个钟噶呢度。当你设计嘅时候，你会谂到公司好多嘅发展方向，其实唔系净系开会谂到嘅。
5: 其實如果慢慢執啲公仔落去咧，應該都會吸引到啲後生去買嘅。
1: 嗱，呢個係啦 ，OK， 呢個比較。
0: 當 Z 時代為情感價值埋單，梁灿光敏锐地捕捉到守信產業的遷移，從飽口腹到慰心靈。那麼，如何在保留傳統美味與外觀設計的基礎上，融入當下年輕人喜好的元素？半年前。他与团队开始着手打造属于澳门守信的专属 IP 形象。
1: 呢个 IP 好重要，可能自己落伍咗啊，慢慢去接触之后发觉啊，系，其实真系我哋都要进步啦，要
0: 文创赋能。澳门守信正在梁灿光的带领下突破味觉边界， 打造具有辨识度和文化魅力的手信 IP， 迫在眉睫。
1: 我喜意熊仔会得意啲嘅，咁所以做一只熊仔嘅。结合翻起我哋杏仁饼咁出名咁好食，咁啊系喎，整翻杏仁饼嘅边落去，肯定冇人似啊嘛。其实一个概念就系要做自己嘅特色嘅嘢，唔似人哋咯。
0: 在文化创意的加持下，澳门传统手信行业被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舌尖的享受到精神的满足，不断创新创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梁灿光的手信，拖着澳门百年的咸甜往事。澳门手信于他，从来不只是食物，而是用舌尖阅读的文化密码，是文化的传承与表达。他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注重保留澳门手信的传统特色和风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喜爱巨记手信。小手艺承载大历史，味道与文创在这里交融共生。澳门不断塑造独特符号，实现从舌尖味道到心中文创的跃升。作为中西交融之城，澳门手信浓缩了时代记忆与情感归属，而今它以更鲜明的色、香、味、形多维展现魅力，让我们终将懂得，所谓澳门精神，不过是让每个平凡的日常都有资格被做成可流转的黄金般的记忆标本。稍后继续。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
6: 马上播出。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行时尚，践行好。
0: 从黄到黑，一千天的制作里，佛手果经历了什么？
2: 超商人的黄董就是九蒸九制吧。
0: 拇指大的萝卜如何靠经验成为一方特产？
3: 这里要用的赶紧买了过去一个。
0: 青色的梅子怎么变身美味？用双手坚守传统，在时间里酝酿味道。老广的味道只守候

0: 时间意外地让我们获得了与鲜食截然不同甚至更加醇厚的味道，这些被时间沉淀后的美味缠绕我们的味觉，因为老广们深知美好的食物和美好的事物一样值得守候。如果用一种味道形容深秋和冬天，那一定少不了辣味。秋风起，食辣味，是老广们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乡村里的左邻右舍在天台上挂起一串串辣味，这是冬天来临的信号。冬至前后，连州东北镇的欧阳志珍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候又到了。一早他就到自家的养鸭场去看看。
1: 啊，你的阿狗啦，狗一百二十日啦，可以开工汤啊啦。
0: 广式腊味以腊肠腊肉出名，但今年猪肉价格飞涨，欧阳志珍转而养了2000只鸭子。
1: 佢就住啫，我要等到个天气啊，要等到依家时候较香啲啊。佢换咗毛，佢较扭辣啦嘛，立翻出嚟咧，佢又靓下啲啊。
0: 在东北镇，村村寨寨都有做腊味的习惯。这里最著名的石板街，从明清开始，就是粤湘桂三省交界区重要的商贸古道。古街两旁林立的店铺，还能看到旧时商业繁华的景象。欧阳志珍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里开始做起了腊味生意，一做就是35年。做腊味需要天时地利，这么多年，欧阳志珍一直坚持，等到冬至前一周才开工。
1: 主要就是盐冇冇其他咩嘢嘅，呢个地方啊好紧要啊，呢个地方即系有啲窿样事啊，一定要俾佢食入去咯。
0: 放置一晚，让涂满盐巴的鸭子入味。第二天晾晒前，欧阳志珍还加了一道工序。
1: 个水咧，佢就主要去嗰啲腥气，去嗰啲油气啫嘛。咁啊，去咗啲油气，啲鸭啊辣出嚟就靓得多噶。第二日就全部要就呢啲手工，要就到佢即系定咗型为止咯。你晒得均匀，一定要熬呢啲上嚟咯。
0: 把鸭子晾上天台，接下来便交给自然和时间了。不过欧阳志珍一点也闲不下来。
1: 6:20起床，睇咗一轮先嚟落去食饭，一定要睇住有冇乌蝇。过咗3日后冇乌蝇啦，即系佢基本上收咗水啦。
0: 有人说最好的岭南腊味一定出自连州。东北镇与湖南相邻，秋冬时节干燥的冷风从南风坳吹来，与当地散发的水蒸气柔合一起，阴干了晾在天棚上的腊味。特定的风力、温度、湿度，形成了东北腊味香嫩爽口的独特味道。在连州人手中，鸭子的其他部位，鸭肾、鸭肠、鸭脚等全都是宝。
1: 呢啲咧要嚟煲汤嘅，呢啲咧就要嚟打鸭腊包嘅，呢啲咧就要嚟蒸起食嘅。
0: 用风干好的鸭肝、鸭肠等材料制作鸭脚包，也是欧阳志珍每年必做的腊味。
1: 主要材料就系你嗰个腊仁同埋香菇。嗰个腊仁咧，佢本身啊腊嘅仁咧就食翻个腊嘅味道。你放咗冬菇咧，佢就带埋冬菇香啦。这个腊包咧要全部攞个锤锤过嘅。
0: 即使制作十分考验耐心，欧阳志珍。

0: 依然坚守着品质第一的标准。除了腊肠腊肉，腊蛋也是当地一绝。传统的做法得先把猪网油用盐水泡上一个星期，直到变成白色。
1: 如果你不泡它的水出来的网油就不得白又腥。鸭蛋呢自己家是有鸭就更加好了，一定要本地蛋，它的蛋黄呢就很够的。以往宝宝走的时候就全部肉的，后来呢等一等一放一些腊肠，可能的味道不同，有这种腊肠味香，这里有蛋黄香，加上又有这个网油香。
0: 传统腊蛋从备料到制作至少15天，繁琐又卖不出高价，现在愿意做的人也越来越少。
1: 最多是5元一個，佢而家做啲是新式的啦，呢个根本上冇人做。就我每年我都坚持做，做到我就送朋友咯。
0: 经过自然风干，在带着凉意的冬日中，各种腊味浓郁的香气弥漫整个小镇。欧阳志珍和舞蹈队的姐妹们也开始为冬至的表演做准备了。
2: 如今的冬比梅如花，人人都说冰呱呱，
3: 人人都说冰呱呱。
0: 节日里更少不了一顿腊味大餐。腊味包萝卜，将腊猪手与白萝卜同煮，等到汤色转白，萝卜吸收了腊味的咸香，鲜甜浓郁。东北腊肉炒连州菜心，菜心的甜与腊肉的咸恰到好处的结合。还有蒸腊味拼盘、腊味煲仔饭等，都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家常。一直是东北人餐桌上不可替代的一道菜。几百年来，这种以自然、时间、传统凝聚而成的美味，渐渐成为古镇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一代代人手中的美食，以及古镇上的人间烟火，都是时间留下来的美好滋味。在潮州，有一种味道，同样以制作时间久而著称。夜晚，潮州古城牌坊街的街头，几乎家家户户的店铺都摆放着潮州三宝，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潮州三宝指的是老香黄、老药菊、黄皮豉这三种凉果。其中老香黄更是被列为潮州三宝之首，这其貌不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每年中秋后佛手成熟，陈立全就要开始今年的原料采购了。
4: 地下冰镇从我感觉到
5: 现在本根掉了头就该根瓜哇，娘娘，
4: 一路就按这标准，
6: 毛就走路再来去玩。
4: 好，
6: 那干净也好配啊。
4: 好。
0: 原来老香黄来自佛手柑，这种热带植物喜欢在阳光充足、温暖湿润的丘陵地区生长，在广东属肇庆、潮州出产的质量最好。佛手与柠檬、香橼都是亲戚，所以也叫佛手香橼。金黄的佛手皮厚像橙柚，既有芬芳的柠檬香，切开后又有类似柚皮软绵的白色果肉。果实成熟时，果心与皮各自分离，形成细长弯曲的果瓣，有的如拳握住，有的向外翘起， 享优雅。

佛指，所以被称为佛手。佛手一般切片晒干入药，但潮汕人有更加长的做法。从金黄的佛手要想变成潮州人喜爱的老香黄，得经历重重考验。搓洗晾干的佛手将开始变身的第一步，一层佛手一层盐。潮汕自古临海有盐，聪明的潮州人

0: 这样不仅能去除腥苦涩味，还能延长存放的时间。盐腌一年的果胚晒干退盐后，反复漂洗蒸煮，使得盐分降低。接下来再来一场甜蜜的浸泡糖渍一段时间，就到了制作中的关键一步。
1: 这里说的过啊，
2: 这大家都知道，拿这么蒸，拿这么蒸熬煮，等心再蒸，蒸熬煮等下吃汤。
0: 反复糖渍蒸煮再熬制，陈立全想把九蒸九制的古法教给女儿。熬煮的核心是加入由甘草、桂皮等十几种药材秘制的中药粉。
2: 一包一招，一招一下再来一招。嗯。
1: 好，我来沏。
2: 好的。
0: 中药浸制后的佛手果已经慢慢变黑。在接受阳光洗礼，直至果肉表面柔软，肉质有韧性，就可以准备入瓮了。
2: 要晒到起码的水分是有20几，它保持就是你放时间长了它也不会发霉。
0: 整个过程纯手工制作，陈立全坚持了30年。
2: 本来好东西就是要复杂了，肯定你要用到用心，用耐心去按照传统的方法去抓。
0: 长达千日的守候，一个佛手果摇身变为老香黄。好的老香黄形状完整，色泽乌黑油亮，散发醇厚沉香。老香黄的老全在它的制作时间长，而且久藏不坏，存放越久药效越好，也更值钱。潮汕人喜欢饼食，老香黄也是做饼的好材料。将老香黄碾碎成泥，作为馅料备用。猪油加入面粉中，和面揉成油皮面团，放在一边静置。再制作油酥面团，准备好后切小块，一层油皮一层油酥包起来。擀面杖轻轻一压，饼皮才算完成。做好的饼皮温柔包裹住老香黄泥，轻轻压一下，点缀上芝麻。一份潮汕特有的酥皮老香黄饼就静待烤箱的加持了。烘烤后的老香黄饼，饼皮金黄，轻轻掰开，皮酥馅儿香，作为配茶的小吃最好不过。本地对老香黄最广泛的吃法是直接泡水，挖上一小勺，用开水冲泡开，散发特有的佛手沉香，口感酸酸甜甜，不仅可以解渴，还有开胃消滞的功效。如果没有经过久制磨练，佛手也许只是适合摆放在案头。在陈立全一家看来，对老手艺的那份执守，也将如老香黄一般，历经时间的积淀，最终散发历久弥新的沉香。今年5月，广东大部分地方的水稻已经种下半个月，唐孟更衣家的田头才开始忙碌开来。连南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县，瑶山绵延百里，房子依山而建，一排排层叠而上，是世界

界上唯一的台谣聚居地。这几年，许多谣民搬下山，唐孟更一的父母不忍舍弃祖辈双手开垦的梯田，还是坚守在山上。每到耕种时节，他总要上山来帮忙。唐家的田地位于大古坳村的半山腰，这里的姚民依然用着最古老的农耕技艺，与一头头黄牛共同开垦并守望美丽的梯田。理好的梯田

0: 我们小的时候很少有肉鸡，一到你那点晚上又各个人都去挖田螺捉田鸡来补充肉。八九十年代那时候是很穷的，我们这里。
1: 在火光映照下，田螺

0: 养上一个晚上，吐出泥土，放入锅里热炒，撒上山间随手摘到的各种香叶，一份富有当地特色的炒田螺就大功告成。
1: 呀，停！
0: 炎炎夏日，吃着田螺，呷上一口山茶，是当地人一天农忙后最消暑的享受。
1: 我拿来我说有料的那条的豆腐的哦，是不是一种古窑阿鸡呢？
0: 一个星期后，蓄水一周的梯田迎来了最热闹的时候。每年插秧时节，家家户户相互帮忙，一天就能完成一个山头的农活，好不热闹。不过插秧后，唐孟更衣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放十天左右，这种鱼种是金黄色的，都是我们自己留的种。还有的米在外面又坏了的，这边来捞的。
0: 稻花鱼又叫荷花鱼，起源于我国2000多年前汉朝稻鱼共生合为一体的传统农耕文化。鱼苗放入稻田中，不用饲料，吃的是落下的稻花和泥土中的微生物。拱泥巴找吃的，又能防止杂草生长。这种原始的生态系统，使得鱼肉有一股淡淡的稻花香，可以卖到40块钱一斤。秋天，稻谷金黄熟透的时候，守候了几个月的美味，终于到了收获的时节。
1: 哇，很大，大丰收了！今年这个田收了30多斤，估计今年50斤左右。以前那个稻田鱼呢，我们放来是自己鸡的，后来呢，外面的人来就知道我们这个稻田鱼好鸡，就陆陆续续的过来买。
0: 取大留小，小的留作鱼苗，明年用。才能保证年年有余。抓回来的稻花鱼不用怎么清洗，只需过一下水，切开去除内脏就可以吃了。当地最常见的方法是煎鱼，把鱼切块，在油锅中煎到两面微焦，金黄的鱼块捞起后，烧开水，放入姜碎煮出味儿来，加入鱼块焖到汤色变白，慢慢收汁。煮好的稻花鱼，鱼鳞酥脆，刺少肉多，口感鲜嫩。

0: 唐孟更衣喜欢把鱼用竹签夹起来，放在炭火上烤熟，等到表面滋滋冒油，鱼肉的鲜香裹着稻米的清香一阵阵飘来，本地人最喜欢的烤鱼就完成了。没吃完的鱼串起来挂到竹竿上，静静等待太阳把水分蒸发后，鱼肉更香。就算没有稻花鱼的季节，也能尝到这一美味。农忙时节，割完稻谷，煮上一锅稻花鱼，乡里乡亲一起喝个小酒，是遥乡人最惬意的时光。受限于地理位置，如今这里的水稻收割依然得靠人工。这么多年来，唐孟更衣和他的祖辈们世世代代守候在梯田上，田里有鱼，仓中有粮，他们用耐心与汗水守望鱼米富足的幸福生活。在怀集，有一种食物也是当地人一年一度的守候。每年十月，水稻收割完，怀集干洒镇的农户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种植。邓玉英趁着最近天气好，也赶紧给自家田里播下种子。撒下去的种子几天后就会冒出嫩叶来。小苗娇贵，本地人得天天守着给水喝，才能保证这蔬菜能按时长出让人满意的丰茂叶子。等上两个月，收割的日子准时到来。这种从播种到采收刚好60天的蔬菜，当地人根据它的生长期命名，称为60日黄菜。60日黄菜其实是一种小型早熟萝卜苗，这种萝卜苗只长苗不长根茎，萝卜一般只有指头般大小。
1: 60日的那些黄菜就一般那个头那么大的，那最主要的那些越有用的，那越价钱买的高一点的。
0: 怀集人都知道，干洒镇出产的60日黄菜品质最好，苗状根肥硕，这得益于当地温暖舒适、雨量充沛的气候。沙质土壤虽不肥沃，但非常适合60日黄菜的生长。
1: 过白露8月份上下啦，种3次，第3次可以留啲种子啦。
0: 收回来的黄菜，得先来一场日光浴。做腌菜主要用叶子，在日光的作用下，菜叶经过一天曝晒，直到半干。晒黄菜的同时，邓玉英也不闲着，开始收拾起剩下的小萝卜头。勤劳的邓玉英自从28年前嫁到金龙村，很快从婆婆那儿学到了种黄菜、腌黄菜的手艺。这萝卜小巧可爱，洗净切片，也是做萝卜干的好材料，一点儿也不浪费。晒好的黄菜得在60到80度的热水中洗个澡，烫菜的过程就是与时间赛跑，下水1分钟，菜色微微变黄就赶紧捞出，不然腌制的口感就大打折扣了。趁着余温，邓玉英要快速把捞出的菜叠放在竹篮中，一层层的摊开铺满，最后包裹住，压上木板还不够，重要的是最后的大石头。利用自然的重力，将黄菜里的水分压榨出来，接下来就等待黄菜变身了。

0: 嗰啲菜嗰啲入边嗰啲激素好多嘅，嗌佢有个细条啲嘛，嗌个过程无非就系上佢黄。
1: 出水后，六十日黄菜的黄才真正的体现出来。不过，邓雨英还得洗净里面的沙土，像拧毛巾一样拧干水。这时候的黄菜韧劲儿出现。
0: 我就一晚要用啲清水冲干净，再放入个箩嗰度再压。
1: 经过两天的反复挤压，只剩下极少量水分的黄菜迎来了最后的考验。唯一的配料盐，既可以防腐，又可以让食物变得咸鲜美味。
0: 如果多几头可以唔使盐啦，都冇所谓，因为我入边啲渗透盐啦，你反转到嗰啲水依个浸透嗰度啦。
1: 黄菜的制作工序繁琐又辛苦，现在愿意做的人越来越少了。但28年来，邓雨英一直守着这门手艺，靠着这份勤奋，邓雨英家盖起了两栋小楼。装好的坛子封好，反扣放置出水，一段时间后有了空隙，再填入黄菜，这才算大功告成。静候一个月，黄菜开坛，腌好的60日黄菜色泽金黄，干爽有韧劲儿，带有微酸和清香。这时候的腌菜才真正可以冠以60日黄菜之名。本地人都有一手烹饪黄菜的好厨艺，邓雨英忙的时候，下班在家的丈夫便是家里的大厨。材质单纯的黄菜极易吸收搭配食材的美味，百搭百配。把猪肉炒香，加入清水和60日黄菜，烧开后撒上少许辣椒，一碗酸酸辣辣的60日黄菜滚汤，清热开胃，是本地人夏日最爱。与鱼肉同煮，黄菜将鱼的鲜味全部吸收，便是一道味道独特的酸菜鱼，既有换鱼的鲜味，又有60日黄菜的清爽，浓而不腻。酸萝卜白净脆口，也是最受欢迎的开胃小吃之一。守候今年第二批60日黄菜发酵的日子里，邓雨英家迎来了第一个孙子的诞生。今天是满月的日子，宴请亲友当然少不了60日黄菜。60日黄菜是邓雨英家每个人从小最简单初始的记忆，也将在未来陪伴他们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每年四月，有一种果子开始藏在郁郁葱葱的山间，若隐若现，不凑近看都很难发现。因为有了这种果子，陆河县水淳镇在雨季里依旧能迎来一批批游客。这种形状像桃子、大小似李子的水果就是青梅。望梅止渴，看着清脆的梅子，让人忍不住想要摘一颗解解馋。不过青梅好看却不好入口，诱人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捉弄人的心，咬一口瞬间呲牙咧嘴，腮帮子都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嚼一嚼，等酸劲儿逐渐淡去，口里的唾液随之涌出，口舌生津。
2: 好酸哦。
1: 青梅被人类栽培和利用已经有3200年了，而陆河种青梅就有2900多年。作为中国青梅之乡，这里土层深厚，有机物质含量较高，出产的青梅个大饱满，酸度也高。在水淳镇，

0: 家家户户都种有几棵青梅树。
1: 种子还种着呢。哇，你让我天气看呐，会落水啊。
2: 啊，差不多。
1: 我带进来摘下叶，卖到好价钱呢。
0: 青梅的采摘期只有短短15天，清明前阴雨绵绵，范思友得赶在大雨前把青梅收下来。竹竿一敲，范思友仿佛又回到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1: 我们以前都在梅子下睡觉了，就是有青梅没有竹马而已啊。以前是专门放10天8天给人家收割大姑摘梅子的。
0: 范思友的100多亩梅子林是祖辈传下来的，梅子酸，鸟儿都不吃，并不需要怎么打理。
1: 有些人要求纯手工采摘，做那个咸梅的，要求没那么高，就用棍子敲打。
0: 陆河的青梅。外皮光滑，色泽青绿，肉多核小。加工青梅想要保持口感，得选用还没熟透的梅子。青梅可以制成话梅、咸梅、雪梅、甜青梅等，不过本地人最喜欢吃的还是苏梅。无论怎么制作，去除酸涩味第一步一定离不开盐。
1: 先把它那表皮啊搓松出水，我们等一下还要拍一下，就是这样它才会早一点脱水。24个小时以后再拿泉水啊去泡，泡淡了把水倒出来，我们再进第一次放糖，大概每斤梅子要放1/2斤糖，然后拿到那冷藏10度左右，它才会脆的。
0: 2014年，原本在深圳当着小老板的范思友，在村里人的劝说下回到家乡，成立合作社，帮各家各户推销青梅。工作虽然繁琐，但他却乐在其中。
1: 我以前的梦想就想搞个商业，说做梅子酒啊，腌腌梅啊。
0: 腌制后的苏梅酸甜脆口，是饭后零食的好选择，也是每个在陆河长大的孩子童年里最深刻的味道。晚10天采摘的青梅成熟度刚好，用来制作青梅酒再好不过。晾干的青梅加上白酒，一般浸泡1年就可以喝了。不过范思友酿酒一直坚持自家祖传的窍门和标准。
1: 先用那个45度的米酒把它泡出味道，然后再加那个客家酿酒，它那个酸碱度啊可以综合适合人体需要，每3年都不能煮的。泡酒了以后，会喝酒的人慢慢喝，它会产生一种历久弥香的味道。
0: 盐腌制的咸梅是潮汕人做菜时最爱的佐料之一。腌制3个月以上的咸梅压碎切开，铺在洗净的鱼和排骨上，放进锅里蒸熟就行。烹饪工序简单，但有了青梅的加持，肉的味道吃起来更有层次感。酸酸的青梅味儿从舌尖滑过，咸中有酸，酸中有甜，回味无穷，不仅去腥，还能解腻开胃。等到冬天，这里又迎来梅花漫山开放的美景。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到幽静的山野，虽然儿时的梦想才刚刚起步，但对范思友来说，守护的过程就像制梅，苦涩过后总会加点甜。

0: 在湛江，有一种味道，也是在海边长大的王宏伟最想守候的独家记忆。蒸猪肉的时候加上一些去腥解腻，炒白菜的时候放入一点增味提鲜，在白粥里加上一两勺，食欲不振的小朋友也能开胃消滞。
1: 家母哎，走，老大，老大。
0: 这种被本地人称为彭奇酱的蘸料，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而在70后、80后，甚至是老一辈的湛江人心中，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2: 谁改嘛？
1: 嗯呐，啊，爸。
0: 天晴的时候，王宏伟会拉着朋友们到海边去。湛江东海岛位于雷州半岛东部，浅海滩涂面积比陆上耕地面积大，海生资源丰富，是本地人寻味的天然粮仓。每天退潮后，成千上万的生灵随着大海的扩张来到海滩。彭奇偷偷爬了出来，成为王宏伟他们眼中的宝贝。泥潭里石缝中，贪玩的彭奇玩起捉迷藏，但行动再迅猛也逃不过王宏伟他们敏捷的双手。
2: 哦，我拍做汤。
1: 晒嗰阵时候，我已经上落去啦，捉螃蟹啊、滑螺啊嗰啲咯，熟话都系话撑海，撑开嗰个撑。
0: 海滩上忙碌的人们，是落潮时分滩涂上的亮丽一景。
2: 你要做呢个？要不要
1: 加？加呢螃蟹啊，不如咁啊，做呢螃蟹粥。
2: 吓。
0: 王宏伟的婶婶是家里唯一的制酱高手，农历十月底，婶婶都会准备最拿手的虾苗酱。作为本地餐桌必备的蘸酱，虾苗酱制作简单，买回来的虾苗倒入盐水中搅拌均匀，再依次加入甜酒糟、辣椒、姜蓉等，比例按照自家口味把握，做好后放置一个月就可以吃了。横行的彭奇要做成酱，还得经过一番前期处理。彭奇比拇指大点儿，小小身形也没什么肉，吃起来满嘴碎壳。不过到了湛江人手中就不一样了，刚好应了庄子那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意境。洗净的彭奇放入石臼中捣碎，不停捶打，直至成为浆状，在捣好的彭奇浆中加入酒糟，是婶婶独有的秘方。现在懂制作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以前当过厨师的王宏伟，也得一步步跟婶婶学。
1: 番茄汁还有那虾苗汁都是祖宗传留下来的，遗忘掉之后现在你可以当回忆，但下一辈的完全没有尝试过这个东西，那就真的遗失了。
0: 封盖后放置在阴凉的地方，等待蟹壳沉底，发酵越久越好。成熟的彭奇酱色泽暗黄，咸鲜扑鼻，有化痰助消化的效果。吸引王宏伟回到湛江的，除了家乡味道，更重要的是对家人的牵挂。今天是中秋团圆的日子，

晚上有乡亲们最期盼的人龙舞表演。下午，王宏伟一家要准备今晚的团圆饭给队员们吃。白切鸭、白灼虾、炒猪肚、海鲜炒粉丝等各式菜肴陆续备好，香艳的食材丰富又有地方特色。中秋佳节，村子里弥漫着浓浓的过节氛围。一起吃饭是中国人节日里最重要的传统，饭桌上当然也少不了本地人最熟悉的蘸酱。月圆夜，有亲友在旁，有熟悉的家乡味儿，是在外做生意打拼多年的王宏伟最大的心愿。晚饭的热闹过后，中秋的重头戏才真正上演。回到家乡的王宏伟也接手了本村的人龙舞表演，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一起把这400多年的民俗表演延续下去。

0: 在自然与人心相结合的美好等待中，时间是最好的参数，食物是最真实的载体。老广们物尽其用，通过执着的坚守，诉说着对家乡、对亲人的情感，更守候着对生活的热爱。
1: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

军政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舟尾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

世宛如新城，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密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密色乐器》中对密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密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密色茶盏》也提到了密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密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密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密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密色瓷莲花碗。密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密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密色瓷代表月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密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密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密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密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密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密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扁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金饰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扁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

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联合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连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这个打火机是？
1: 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
0: 同志你好。
2: 你好。
3: 别往那边看，他们已经接头了。
4: 队长，这里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要不要再靠近一点？
3: 不用听到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分开了以后，我们也分头行动。你跟阿川，跟老田，我和小赖子，跟接头的人。
4: 明白。
3: 你去吧。
4: 是。
5: 边区政府在停止了法币的流通，改用边币取而代之以后，边区的金融工作扭转了局面，边区的社会稳定性和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4: 嗯，
5: 只是没有想到，在边币的设计和印刷队伍里，潜伏了两个军统的特务。
6: 这两个潜伏特务是不是有一个叫大雁的？
5: 是的，还有一个。代号喜鹊。
6: 喜鹊。
5: 我和专案组的同事们侦查了很久才锁定他们两个，没想到抓捕前走漏了风声，让他们连夜逃了，还带走了两块边币的铜板和印钞用纸的配方。我们一路追查，找到了他们在济南的踪迹，没想到是虚晃一枪，又被他们分头逃了。

0: 我追踪喜鹊，就这么一路来到了上海。这是喜鹊，还有他的资料。
1: 后来抓到他了吗？
0: 差一点儿，还是被他逃了。我也受了伤，只能怪我自己太没用了。
1: 你们能查到潜伏特务，已经很不简单了。
0: 情况紧急，我对上海也不了解，所以只能启用上级之前交代的紧急联络程序，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1: 我会尽快召集几个情报站的负责同志，一起商讨此事。
0: 喜鹊的左臂和腹部都中了枪，我想他一定躲在某处养伤。
1: 后面你有什么安排？
0: 等我伤养好了，我要加入你们的行动。
1: 不着急，先好好养伤。

0: 走。
1: 妈妈，我要吃糖葫芦。
2: 好。哎，你这糖葫芦多少钱一根啊？
0: 不卖，不卖。
1: 哎，我要吃，我要吃。
0: 起开。
2: 干嘛呀？不卖你就不卖。
0: 我说了不卖。
2: 你干嘛带小孩啊你？这小孩这么小，你怎么下得去手的？啊？你怎么能带小孩呢？干嘛呀你？
0: 这样的。
2: 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哎，你有病啊你？
0: 跑，要说暴露了。别动。
3: 这个龙尾砚它是细料成泥所制，可谓泥比时间遍体生菌，一定是您使用不当才会弄出这条裂纹的。
4: 不是，我说陆老板，我用它磨墨写字又不是当刀切板，怎么会使用不当呢？再说了，您这个维修费实在是太贵了点吧。
3: 为了修补这条裂纹，我用石粉调成胶泥，打磨润滑之后，又用黄蜡或者墨着上色啊！你看，完好如初吧？还能看到那条裂纹吗？
4: 是看不到了。但是陆老板，当初您给我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啊，什么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可我没用几回就裂纹了。我说您不会卖我的这个是赝品吧？
3: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
4: 哎，陆老板，我照顾您这么多回生意了啊，您要是再卖我赝品，那太不厚道。
3: 二位，二位，不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哎，
5: 老陆，上回向祖师提交的申请，祖师有回复吗？
3: 说我的赝品是赝品。嗯，
4: 别生气啊，快告诉我。啊。
3: 你的申请组织上批准了，你可以继续潜伏了。
6: 哎，轻点啊！
7: 给我震坏了，我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修复的。
4: 那争取左双桃，组织怎么说呀？不是你卖什么关子呀？你快告诉我呀！
3: 组织的意思呢是。你一定要慎重，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做一些试探，观察他的反应，不要急于求成，一定不让他察觉到你的意图。
6: 明白。
3: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组织要求你控制好夫妻关系的距离和分寸，既不要过于疏远，也不要过于亲密，远则生疑，近则生险，这八个字你一定要牢记。
4: 我记住了，我们两个呢，最近正在闹别扭，正好我就可以借风起事。就他那倔脾气，我有数。
3: 对了，嗯，我给你看看东西。嗯，
4: 啊，这什么呀？

你拍摄的文件中记录了大量重庆政府的卖国行径，啊，比如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签订防共军事协定，接受日方在中国国土驻兵。新闻刊出后。

0: 天和延安来的一位同志碰了面，他跟我讲，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偷走了边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
1: 朱玉环也告诉我了，说山计划也有要伪造边壁的企图。那你说这两个特务会不会和山计划有什么关联？
0: 还不敢断定。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半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1: 是。还有件事啊，都急眼了就别愁了。
0: 眼还挺尖啊。这个呀是今天延来的同志送我的。
2: 田大哥，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除了在外滩跟你接头的那个联络人，还有其他联络人吗？不在。
3: 是
2: 什么？
3: 是抗日救国。
2: 不在。联络人
3: 是中国人。
2: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了，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跟踪你之前的那个联络人，顺着他这根藤就会查出很多的瓜，现在有没有你无所谓了。
3: 你们不会得逞。
2: 那你就看看。不对，你也看不到啊，
4: 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
2: 你就把它扔在这儿吧，明天让二把刀来收尸。
4: 是。
3: 我有个请求。
2: 说。
3: 我想抽支烟。

0: 那是家乡的烟，香啊。
1: 我真是搞不懂这些中共分子，你都快死了还不抽一根好烟。

0: 山下先生，安陆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啊，好多了，谢谢。知道你经历了痛苦，一直没有来打扰你。今天知道你住院，我特地前来为你庆贺。
1: 是啊，安陆小姐，山下先生还专门为你准备了香槟呢。谢谢山下先生的好意，不过我最近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安陆小姐。
0: 我也是经历过死亡的人，是死亡让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希望安陆小姐也能从此迎来新生。

0: 我查清楚了，跟老田接头的那个中共，名叫陆有生，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陆，是东浦石路一家名为雨墨书画店的老板。雨墨书画店，啊，我们还有更重大的收获。今天我们在书画店周围蹲守的时候，陈科长刚刚好也来了。
1: 陈家平，
0: 啊，
1: 他去干什么？
2: 好像修了一个什么砚台。砚台？我们又问了书画店周围的人，
1: 陈科长是哪家店的常客，经常来。怪不得在外滩的时候，我觉得老陆眼熟，
2: 他肯定在我们上海附近出现过。队长，看来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陈家平就是潜伏的中共。
1: 这回总算是板上钉钉了。那如果陈家平说，他去老陆店里就是为了买笔墨纸砚，并不知道老陆的真实身份，怎么办呀？那就直接把老陆抓起来，逼他指认陈家平。
2: 对付共产党，你这招行不通，要有耐心。虾米钓小鱼，小鱼钓大鱼。 我反思我之前犯下的错误，就是因为太没有耐心。那之后，还是继续监视吗？继续监视，要万分谨慎，万般耐心，心坚，铁杵磨成针。

0: 你醒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安露小姐，你先别生气。
1: 你这个禽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我对你是真心的，绝无半点虚情假意，我可以发誓。

0: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能接受你吗？韩露小姐，我希望今天会是我们两个人新生的开始。
1: 你侮辱了我，却跟我说什么新生。韩露小姐，你看，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一座专门为你修建的电影院。《花月家事》完成以后，会在这儿进行首映，而且这家影院就只会循环放映。 所有女主演的电影，因为我知道，你热爱电影，电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全部，而我不奢望能拥有你的全部，我只希望在你的背后，默默地帮你完成你的梦想，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一场游戏。

0: 怎么着，彭玲小姐，这都已经三天了，上个月的赌债什么时候结啊？
1: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马上就要发薪水了。
0: 薪水？你一天能跳几个钟啊？就你那些薪水，再扣除点老板的差账，你还剩多少？
1: 有几个客人欠我好几笔小费呢。
0: 就你还有小费呢？马上连冷板凳都没得坐了吧？
1: 你相信我，我肯定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还。
0: 我再给你三天，你要是再还不上，我就把你卖到烟花间。听清楚了吗？
2: 走，就三天啊。

夜色正酣。

0: 小姐，新来的吗？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呢？
1: 我只会最简单的慢三。
0: 不要紧的，我教你。
2: 哎呦，这不是姚先生吗？好久不见了。要跳舞啊？我陪你跳好吧。哎呀，走啦走啦走啦。哎呀，好久都没来了。
3: 姑娘想来这儿跳舞挣钱呢？
1: 嗯，怎么了？
3: 你乡下来的吧？当这儿是菜市场啊，摆个摊就能做生意。
1: 我是乡下来的，怎么了？你们欺负人啊？我还就要在这边摆摊了。
3: 你哪里来的？

0: 不懂规矩啊，滚出去！
1: 我就不管，凭什么让我滚出去？
0: 还是给他弄死一
2: 个！没事吧？肯定受伤。
3: 要死了，要死了！
0: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死丫头给我拖出去！
2: 走走走！
1: 哎，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4: 什么破地方，欺负人！

0: 对不起啊，刚才弄脏你衣服了。你就是那个多少钱？我赔你。赔我？你赔得起吗？我有钱的，我这身旗袍可是红富记定做的，真丝的，50多块钱呢，洗都不能洗。给你这么一弄，全完了。你看，真有钱。嗯，60。 姑娘，你怎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呢？老不安全了。我住那个地方啊，楼上楼下十几户人家，有卖大饼的，做差夫的，剃头的，算命的，什么人都有。好像还有两个扒手，那这钱放家里，哪里敢啊？只好带在身上。
1: 你怎么想当舞女，又什么都不懂啊？我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像乡下来的。
0: 你哪里来的？老家宜兴的。哦，来上海做什么？
1: 不久前，我爹病逝了，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没了，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以后，那我家里酱园生意也没得做了，我只好变卖了家当，说投奔一个上海的远房表姐。 可谁知道，他早搬家了。我这找了他2个月都没有找到，房租、吃喝都要钱的吧？是，我是有这些钱。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看电影里面，说做舞女很挣钱，我就想跑来试试，可没想到这里有这个规矩，那个讲究的，我哪里懂啊？我还被人家这样推了下脑袋，从小到大。
0: 我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这舞女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多大了？
1: 20。
0: 条子还不错，脸蛋儿也挺漂亮。那你会跳什么舞啊？
1: 曼三。
0: 还有呢？
1: 没了。
0: 只会曼三啊？华尔兹、布鲁斯、胡布、探戈、恰恰恰，一样都不会啊？
1: 那没搞头了，别啊，姐姐，我看你是个好人，你要不教教我？教你？嗯，
0: 那我可是要收学费的。
1: 你真想学呀？嗯，
0: 那就跟我们上班一样，一个钟2块。2块？行，不贵的。
1: 嗯，那你想在哪儿学？嗯，
0: 去我家，不过地方有点小，不到5平吧，还摆了张床和桌子。
1: 那你怎么跳舞啊？打麻将都不够地方的。
0: 那怎么办？
1: 这样吧，到我家吧，不过就得按出街钟算了啊，一个钟5块。
0: 一下翻了1倍多呢。
1: 你有搞清楚啊？ 我蔡红林以前在百乐门可是跳头场的，排队买舞票的人都排到马路对面去了，都是来捧我场的。你想啊，你现在花这些钱，等你学会了，也跳上头场了，到时候舞票有提成，钟点费有抽头，最了不得的是客人的小费啊，塞到你包里装都装不下的。
0: 那可太好了，姐姐，我今天就想学。

0: 小桃妹妹，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可是住租界公寓的，那个时候啊，我每个月能赚200多块呢。
1: 红玲姐，一个人住啊？
0: 哦，你看我这早上着急忙慌的，灯都忘了关了。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儿学，有音乐才有感觉呀。哇，
2: 留声机，很贵吧？
3: 不贵，毛毛雨了。一会儿你想先学什么舞蹈？
1: 慢三已经会了，那就快三吧。
3: 没问题。
2: 步呢，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小节有三拍，节奏是强弱弱。不过快三的节奏会比你慢三要快很多。
3: 这是维也纳华尔兹经典的快三舞步，
0: 一会儿我跳南步，你跟着我。
2: 跳快三呢，男女舞伴的距离会挨得更近。
1: 开始了，
2: 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跳快三的时候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快速的旋转。一二三，
3: 哎，没事吧？
1: 姐姐，可能是我太笨了，脚步太快，我一下乱了。
3: 稳住节奏，脚步别乱。我们继续吧，
2: 三一二三，二二三。
3: 这种舞蹈呢，就是要往男伴掌控你的旋转，所以说快三又是最让男人有掌控快感的舞蹈。
1: 晕了啊，实在是太晕了，我可能得缓缓。
3: 那你先歇会儿，咱们一会儿再练。
1: 今天的学费，这快三啊，可比慢三累多了。
3: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1: 我比较笨，红玲姐，你就多费心。
3: 你放心吧，没有我教不会的。而且你条件这么好，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为全上海滩最红的舞女。
1: 那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你。走了，
3: 送你。慢点。

0: 那个女人是什么人？你不都听到了？跟我学跳舞的。我
1: 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带任何人来家里吗？每天给你买药、买吃的，不花钱啊。再说马上下个月又要交房租了，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你要是安安心心的当舞女，不去赌牌酒，和治愈会这样？你还怪我了？
0: 你不要小看那个姑娘啊，钞票老多嘞。
1: 等我谈成了这桩生意，咱俩不愁吃喝，还在乎那点钱？
0: 你说了这么半天，也不说谈什么生意，也不说跟谁谈，我能指望你什么呀？
1: 我让你把垃圾桶的东西扔了，你扔了吗？
0: 我今天累都累死了。
2: 明天再扔不一样吗？
1: 万一被那个女的看见怎么办？
0: 看见就看见了呗。
1: 说什么你都不听，万一她不是来学跳舞的，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共和军统都在追杀我？
0: 他怎么可能是？
1: 我问你，他明天还来吗？
0: 说好的是要来的。
1: 明天晚上，把他干掉。你疯了！杀人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那你还想不想跟我走？啊？
0: 那我也不能杀人呐。
1: 拿着，明天晚上，你就跟他说，你想先吃点宵夜。

0: 然后找一条僻静的路，趁他不注意朝他背后开一枪。
1: 就算没有人看到，那枪声也会被听到的。
0: 那你就走旧厂区的那条路，那边没人，在路上动手。

你知不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价值连城，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万分小心，不能有丝毫差错。

0: 你穿成这样干嘛去了啊？哎，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还穿成这样，还这么香。
1: 怎么？就允许你彻夜不归？哎，没回答我问题呢。好，那我如实回答。一，舞厅跳舞，开心高兴，忘了时间，所以晚回来了。二。 穿成这样，那肯定是想让人邀请我跳舞了。三是什么来着？为什么这么香？好闻吗？法国的。好闻，
0: 但是舞厅这种地方吧，你是不是不太适合去？我怎么不能去啊？
1: 你是觉得我脸不行还是身材不行？但是身份不行啊！你看你是我老婆，是已婚的少妇。嗯，你要是下次想去，你可以告诉我呀，我陪你去。嗯。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嗯。就说啊，这有的人呢，心里面小辫子还没剪干净，说的就是你吧？
0: 还陪我去舞厅，我可听说你陪那个大明星一晚上没回来。啊，你先别生气，是不是？我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关心。那你告诉告诉我，你跟谁去的？男的还是女的？你猜？你看，你看，你这不就是生气了吗？你一定是在报复我昨天。
1: 韩露是吧？我根本不在意那件事。嗯，我就是觉得吧，即使是夫妻呢，那结了婚，也要享有绝对自由，谁也不要管谁，是不是？
0: 是。哎，等等等，我还没问你呢，为什么把门锁也给换了呀？
1: 从今往后，我睡床，你睡沙发。嗯。
0: 为什么呀？那我睡沙发。哎，
1: 别，你睡床，你睡床，我睡沙发，啊，我睡沙发。这哪把钥匙是？这个吗？嗯。

0: 哎呀，上海的夜生活可真丰富，以前我可白活了。你说，明天我穿哪身旗袍呀？
1: 哎，你明天还去啊？
2: 啊！
1: 我哥，你这就是报复我，故意让我生气，对不对？那你也别怪我，说实话啊，就你这身旗袍呢，在上海早就过时了。你穿成这样去，
3: 喂，羽毛绣花店。好，那几位老友都来吗？

二把刀，哟，陈科长，你这拉的什么呀？甘草，这甘草里边怎么还淌出去了？昨天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快跑走！
1: 又怎么了？
0: 等等，你知不知道烈日当下阳气盛行，鬼魂会找不到去阴间的路的？
1: 他找不着路跟我什么事儿？
0: 当然和你有关系。他找不到路，就会缠着办事的人，尤其是这种惨死的冤魂。 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真的。还能我应该怎么办啊？你给他嘴里塞个钱币，有钱就能问路了。有道理，有道理。见了啊！

这个呀，今天延安来的同志送我的。

0: 明天上午呢，我会和秦谋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1: 包间约了朋友谈事儿。
2: 好嘞，您里边请。
1: 陆老板，
3: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啊！
4: 赵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5: 过来。去，
4: 我俩在石化店碰到陈家平了，然后就跟踪他来这儿了。
5: 队长，要不要现在直接冲进去，把老陆和佟导抓起来？
6: 老陆是工党，但是跟他会面喝茶的不一定是共党分子，贸然行事的话，白忙活一场不说，线索也就断了。
3: 你卖我的砚台居然是赝品，还把店给关了，怎么着？怕我找你啊？啊？
1: 陈先生，我为了个砚台至于吗？哎，我今天有事儿，我约了几个朋友在上面谈，好吧？

0: 我先上去吧。谭胜可以。
1: 你干什么？
2: 老陆，你们好，就出状况了。我们也要撤离，门口有特务，立即把文件销毁。
0: 赵陈小亮子，一会儿你们先进柴火，看好老陆，具体在什么位置，还有会面的是几个人。
2: 队长，出来了。
3: 你把砚台的钱赔给我，想怎么谈怎么谈啊！
2: 不是陈先生，我现在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啊，
4: 没问题啊，你坐我的车去，去你店里拿钱去。
0: 不是，陈先生，你一时我老主顾了啊，咱俩之间连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5: 在吵架，陈家平知道老陆暴露了，他是来救老陆。
6: 现在你就是一老滑头啊，赶紧什么也别说，上车拿钱。
0: 哎，你居然怎么这样？
5: 队长，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0: 也许是调虎离山，想把我们引开。别忘了，茶楼里面有共党分子，他们是想让共党分子有机会脱身。树干，你带几个人跟着陈家平和老陆。
7: 是，
0: 阿成，小赖子，跟我走。

0: 确定那个牺牲的同志抽脂大爷爷。
1: 没错，你的接头都在赵安的监视上，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马上抓你，是想靠你引出更多的同志。
2: 是赵安的人吗？
0: 对，先把他们引开。
3: 再快点，跟住他。跟住，跟住。

0: 可我走了你的身份就暴露了。我只是你书画店的常客，买到了假烟的，恰好碰到你找你理论，要你退钱给我。这出戏我还能演下去。
1: 可你没有跟我回书画店，我突然消失了，你怎么解释？
0: 你到了茶楼，发现有人跟踪你，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出现了，你借机和我离开了茶楼。
2: 我最多是被你利用了而已。
0: 牵强，太牵强。罗冠群恐怕以后会对你不信任了。
3: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好吧。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作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
2: 刚才吵架那个人在哪个包间？
3: 我也不知道，他刚上楼梯。
4: 就被另一位客人叫住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你们包间都在楼上吗？
3: 是。
5: 哎，
4: 我说陆老板，你让我停这儿干嘛呀？怎么不去你店里呢？
5: 陈先生，你发这么大脾气，你要到我店里面，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3: 你现在考虑你生意了？你卖我假烟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呢？
4: 哎，唐老板，我问你，如果有人在你这儿吃坏肚子了，你赔不赔钱？
5: 那肯定得赔啊！
4: 开门看着，赔钱来。
5: 陈先生，先生，帮帮忙，别去我店里。哎，我保证，我立刻去店里把钱取来给您送来。
3: 你上哪儿找我去？
4: 你工作的地方，我知道，我去过。
5: 我说陆老板，别再跟我耍花样了，我保证，我保证啊！拿东西。
6: 陈先生，什么事儿？嗨，没什么事儿，卖我假烟的，生意好吗？马马虎虎。
4: 哎，
6: 一共多少个包间？
7: 大小共12个包间。
6: 都坐满了吗？
7: 8间都有客人了，两边都有。

0: 有烟味儿啊，
1: 有客人抽烟很正常，
0: 不是抽烟的烟味儿。
2: 测试吗？收到了吗？喜欢吗？
3: 苏锦的
4: 小姐，您能快一点吗？我有急事儿。
3: 你有急事，我还有急事呢。
2: 好，行啊，那我先挂了，今天还有事儿。哎，
4: 好，谢谢。
5: 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了，请务必联系一下四弟。好的，再见。

0: 陈家平呢？
1: 中间跟丢一段，后来再碰到老陆的时候，陈家平已经不见了。

0: 真是没想到，我这些笔墨纸砚，竟然是一个共党分子提供的。都是些好东西，只是到了你的手上，画出的却是些矫揉造作、阿谀奉承的垃圾，真是画如其人。可惜啊。 别浪费时间了，把你们那些把戏、拷打、酷刑都使出来，开始吧。陆先生是个文化人，我不会那么对你的。啊，炖了这么多天的肉。 炖烂了，肉香味都闻到了，肉没了。队长，现在怎么办？老陆在罗冠群手上，一旦招供，茶馆内的共党分子就会被他们一锅端走。我们要在招供之前揪出这几个共党，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是。
1: 你找到什么了？好，我知道了。我们去了雨墨书画店了。嗯，随便翻，随便找，有喜欢的，我送你。
2: 我还真找到喜欢的了。哦，那是我的浣花剑指呢，还是龙翔鱼墨啊？<笑>谈不上，这些都谈不上是我喜欢的。
3: 这我们大伙都是来喝茶的，这怎么喝着喝着还给喝犯法了？
4: 就是啊，
5: 没他妈让你说话就把嘴闭上，再不闭嘴，就让你罪上加罪。
6: 赵队长，二楼八个包间的茶客都在这儿了。都查过了吗？查过了，也挨个搜过身了，没找出什么线索。共党就在你们当中。 我跟你们说句实话，老陆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谁是他的同党，主动站出来，我再给你们自己认罪的机会。主动认罪，我们就会既往不咎。你们想清楚，就算现在不承认，老陆马上就会招供，并且过来指认你。
7: 你刚才查过了，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这两个刚才想跳窗逃走，
8: 为什么要逃走？我们，你们在等老陆，你是共党？
9: 不是，什么老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10: 为什么逃走？
11: 小川，小磊，
12: 掌柜。
11: 我就跟您说实话了，我是有妇之夫，他是有夫之夫，我们是偷着出来见面的。至于您在查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怕被别人发现，所以我们要跳窗逃走的。
13: 撒谎，你就是共党！<笑>
11: 我发誓，我真的不是。长官，您不能冤枉我呀！
14: 张队长，有线索，说。
11: 我刚才发现海月厅有三名茶客，但他们却有了四副茶具。
15: 海月厅？
14: 是的。
11: 海月厅的人，谁是海月厅包间的人？
16: 谁是海月厅的？
11: 我再最后问一句，谁是海月厅的客人？站出来！

0: 我们几个是，你是共党，你们在等老陆。我们在等一个朋友，他要关大桥，是个皮货商人，关你吗？你们就是在等老陆，你就是共党。
1: 他们真的不是共党，他们，
0: 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2: 就是他，他就是关大桥。什么人？
0: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今天约了几个同行过来喝茶聊天，因为有事临时耽搁了，来晚一步。我看外头挂着打烊的牌子，我就说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3: 说谎，你是共党。我是做皮货生意的。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是共党。
0: 长官，我的店在大西路355号，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4: 放肆！
0: 我就是个共党。
4: 哥，冷静点，
0: 他们很忙，
4: 我万全在那跟我赛跑。
5: 我不能输，他。
4: 哥，我想到办法了。我有办法。陆先生做事真是严谨，没有给我们半点的线索。可是百密一疏啊，这些单据泄露了你的秘密。我们调查过，你是一个人居住，吃住都在店里。可是，你把一些生活用品寄到这个地址。
5: 你想说什么？你有家人，因为你的工作和任务，你怕连累到你的家人，你又默默的关心他们，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会寄给他们。
4: 我没有家人，
5: 旅伴。

0: 还有一辆玩具小汽车，这些都是给小孩的吧？啊？
1: 孩子多大了？可爱吗？
2: 你别碰他们！他们是无辜的。
3: 好，那我们回到之前那个话题，你还是什么都不说吗？你想清楚了吗？
4: 把手都伸出来。

0: 你手指上为什么有焦黄色？我抽烟抽了20年，这手指熏黄了，很正常吧？不对，不是抽烟的味道。你是不是烧毁文件了？
1: 没有，我一直在喝茶。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共党？
1: 这位长官，你无凭无据，见谁都说是共党，你哪个单位的？
2: 这就是你的主意啊。
3: 真好，哪个单位的？我们是宪兵司令部，专门抓你们这些共党。好啊，
1: 带我去宪兵司令部好了。
4: 你认为我不敢是吗？
1: 带回去，严刑拷打。
3: 是。
5: 哟，赵队长，忙着呢。
6: 卢经理怎么来了？
3: 听说你抓到了共党，我来看看。对，正在查，马上查出来了。有线索了？
1: 他都有嫌疑。你怀疑这位先生？
3: 我有证据。你知道他是谁吗？陈老板，于老板的莫逆之交。
1: 掌握着上海滩一半的棉纱生意，宪兵司令部都分为上宾，平时行事低调。你说他是中共？这个长官也太不讲道理了，不由分说的就要打陈老板。
3: 不好意思啊，
1: 彦竹，我这是为了查共党分子。
3: 这样吧，你当着陈老板的面扇自己10个耳光。
1: 算了算了，
7: 怎么，不想打？那我叫木村来给陈老板评评理。

0: 满意吗？
1: 陈老板，满意吗？
2: 我和朋友谈点私事，不便表明身份，也怪不得这位兄弟。
1: 陈老板，您大人大量。
2: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当然，来。
3: 陈老板，送我一句话。开门。把这些人都给放了吧。
0: 放不了，继续查。
3: 不用你查了。哪两个是东篱厅的？掌柜。
0: 这两位。
3: 大马超。
4: 哎，
3: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他们是中共。
4: 不，我们不是我们呀！
5: 你搞错了，
4: 真的不是我们，
5: 不是我们，不是共的。
6: 抓谁？
5: 不是共的，
6: 带走。
4: 你搞错了，掌柜。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中共啊，共党？
7: 我怎么知道？需要跟你讲吗？
0: 老陆是我跟踪已久的目标，就算你把他抓了，这些案子咱们俩算协作是吧？啊，
7: 你是马棚干活的，我跟你协作什么？

0: 赵队长啊，你始终有个毛病，总是碰那些你不该碰的东西。什么臭毛病？队长，剩下的这些人。
1: 都着了，都着了，一个叫陈少雄，一个叫白耀，一开始还死咬着说自己是犯烟土的，然后给他们弄点行，哎，就招了嘛。我还以为共产党多厉害呢，这不也是肉长的，也知道疼。嗯，断气没？没断气啊？应该昏过去了吧？
2: 这个还行啊，
1: 问问他。陈少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2: 认识老陆吗？认识。
1: 你在海白仙茶楼干什么？
2: 开会。开什么会？什么内容？开我！
3: 大点声！下手有点狠，让他缓缓吧。反正人在我们手上，哎，也都招了，慢慢审。哎，
4: 我总觉得那两个中共有问题。
5: 不会的，老陆亲口交代的，他们是在那个东篱村见面，而且他很清楚啊。如果骗了我，他家就死路一条了。我这里啊，我下去看看啊。走走走，走开！大爷，求求你，给点钱，让我抽一口，让我抽一口吧。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大爷，求求你了，大爷。
3: 给你钱，让我抽一口，抽一口，小陈，给点钱吧，大爷，一口就行。大爷，拿了来，先抽一口，好，抽一口，一口。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做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你在想什么？
6: 你有没有想过，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他是绝不可能放过那几个要跟我见面的同志的。我在茶馆把你拦下的时候，你还没有和他们见面，所以赵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是哪个包厢。以你对赵安的了解，他会怎么做？送上二楼全部包厢。但是刚刚。 我们在楼梯口吵闹得很大声，也是在给同志们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们会有所行动，并且把重要文件一并销毁。
3: 赵安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会咬死不放，甚至不惜伤及无辜。
6: 那种情况下，我能救的人就只有你。
3: 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以刚才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罗冠群也不会相信，因为特工一旦被怀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6: 那你让我怎么办？
3: 你难道让我见死不救吗？
6: 我没有责怪你，我是想说，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那你有什么办法？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单凭枪声的不同就能判断出那几个特务手里拿的是什么型号的枪，还剩几发子弹，然后逐个歼灭。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同志太厉害了，比我厉害100倍。 如果那几个同志能得救，如果你能成功的潜伏下去完成任务，我愿意牺牲一切。

0: 生命，你必须配合我，这是命令，一定要让赵安的人抓到我。
1: 萱萱，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3: 到底干什么的？
2: 共产党。
3: 是卖烟土的，
1: 去老陆家把老陆家家人给我带过来。
3: 是。
0: 不是少安，是罗冠群。
1: 罗冠群，
0: 故事是这样的，我去茶馆，在去的过程中恰好碰到了赵安在跟踪你，而赵安之前刚抓了老田这个中共分子，所以他又在跟踪你。我怀疑你跟老田都是中共分子，但是我不想让你落在赵安的手里。
4: 所以你带我离开茶馆就是为了摆脱赵安，而陆冠群找到我。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想要摆脱陈树干的原因。
4: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抓起来交给陆冠群？
0: 我怕你有枪呢，我不敢轻举妄动。把你放走之后，我联系了陆冠群，让他来支援我，等大宝勺出现了之后再把你一并抓完。
4: 那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被你们抓到？
0: 大光明电影院。我会让大马勺出现在那儿附近，而你也恰好出现在电影院门口，大马勺很轻易就能抓到你。但是你切记不要让陈树干发现你。
4: 我知道，我就像是被两只老鹰盯住的小鸡儿，只能落到你的嘴里。
0: 对，但是老陆，被抓到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你要叛变。
4: 叛变？
0: 你只有叛变了才能救那几位同志。
4: 可冠群怎么会相信我叛变呢？
0: 他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所以要让他以为他找到了你最致命的弱点。
4: 什么弱点？
0: 家人。
4: 你知道我的家人？
0: 我知道。在大马勺把你抓走的同时，我会伪造一些信件还有单据的，你放心。
1: 哎，人抓着没有？
5: 老陆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啊，他老婆孩子熊新凯已经死了。
1: 什么？死了？
5: 是啊，他屋子虽然收拾得很干净，但我感觉像是好多年都没有人住了。我还找到一张照片，是老陆和他老婆孩子的合影，然后照片边上还放了一个香炉，还有一些贡品。这老陆买这些东西看来不是真的送给他家人，是拿来祭奠的。

0: 一旦罗冠群认为你叛变了，他会就让你出面指认其他几位同志。这个时候你只有指认了其他人，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
1: 那怎么可以？不就伤及无辜了吗？
0: 不会伤及无辜。我有一个朋友在租界是探长，我在那儿看到过一些有前科的人的档案。我到了茶馆找不到你，四处找你的时候，恰好在二楼的动力厅。你记住了，是二楼的动力厅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之前为大道政府上海公卖处倒卖烟土，可是后来烟土被日本人垄断了之后，他们又做起了贩卖人口的交易，而且手上有数条人命，罪大恶极。
1: 可那两个毒贩不可能承认自己是中共啊。
0: 你放心吧，罗冠群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承认。
1: 那罗冠群迟早会发现破绽的。
0: 对，这是关键。当罗冠群发现了你在欺骗他，他必将对你恨之入骨，他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摧残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

吓唬我。行，就这么办吧。共产党人是不怕吓唬的。

0: 那羽毛书店地板下找到的，有价值吗？我不知道啊，得你看啊。哎，我们都让这个老陆给欺骗了。哎，那些查克还能抓回来吗？重新审一审呢？
1: 住址是留了。
0: 你觉得那几个中共会给我们真实的信息吗？哎呀，都怪我，被这几个伪造的信件啊、单据给骗了。我真以为他有家人在上海，
1: 是我们大意了。我早就应该派人去他家里边。
0: 赵少。

0: 你骗谁不该骗我们吧？我跟罗经理照顾了你多少生意啊？
1: 陈科长，土建四豪，阿龙呢？
0: 陆老板，
2: 罗经理。
3: 花鸟文笔盒好用吗？
0: 陆老板，你这是何必呢？开你的书画店，过你的小日子不好吗？
1: 好，当然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把你们这些汉奸走狗都铲除，这样的好日子，我一百年都过不够。
0: 我也审不出什么了，我先走了。
4: 等等，
0: 什么意思？
4: 杀了他。

0: 不在身上了。
1: 我信你的，他是不会说什么了。
0: 我枪法可不好啊，打不中的话不许笑话我。

0: 什么意思？
1: 我装的空炮弹。
0: 怀疑我跟他是一伙的？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我跟他就是一伙儿的，啊！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

你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
1: 出来了，
0: 糟了，水越来越深，
1: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在广州召开，粤 BA 第七轮本周日开赛，赛事以篮球为桥串联湾区城市，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体融合与民间体育。

0: 文化蓬勃发展。
1: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广州召开，督察组组长宋秀妍、副组长董宝彤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进行了进驻动员。
0: 宋秀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57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宋秀妍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黄坤明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对广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切

0: 使增强接受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将之作为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高位的工作指导、精准的问题会诊和严肃的思想教育，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诚恳接受监督检查，勇于直面问题，真抓实改，敢于动真碰硬，强化标本兼治，有力有效做好督察整改工作。要把接受督察与加强绿媒广东生态建设统筹起来，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会上，董宝彤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广东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0-3397-6695。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 A273号邮政邮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安排，部署抓好经济运行、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市更新等方面工作落实。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积极做好国内市场开发，抓紧谋划安排好端午、暑期等重要时段旅游工作和促消费活动。要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实现外贸进出口有较好增长，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更大力度谋划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保障好生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要继续面向中长期加快建设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业一策推动传统产业扩量提质增效，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以扎实的举措抓好落实，要进一步优化强化我省基础研究布局，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各方面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坚定自觉把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抓下去，引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以更大力度、更有效措施推进面向国内外的各类商品市场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贸易规模。 会议审议我省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强化规划引领、片区统筹、多元参与，大力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街区

0: 区厂区、城市基础设施等更新改造，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强城市治理与运营，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本周日，粤 BA 将迎来常规赛第七轮共十场比赛的较量。目前，东西区多支球队积分紧咬，争夺日趋白热化。各参赛队正抓紧备战，力争夺得排位优势。在激烈的赛场之外，粤 BA 广泛邀请社会各界爱好者参与，让篮球运动深度融入城市与生活，切实增进湾区居民间的情感连接与文化共融。
0: 粤 BA 中山队目前已获六连胜，稳居西区榜首。明晚球队将坐镇主场对阵湛江队，全队日前集结训练，建制七连胜。训练间隙，香港艺人吴启华现身探营，第一时间换上中山队球迷 T 恤，融入主场氛围。
2: 我都是中山球迷嚟噶，其实我在中山已经住了好几年噶啦，我都是中山的市民的一部分，希望他哋加油啦，千祈不要有心理压力啦，总之就做好自己，享受嗰个比赛过程。
0: 中山队回赠了吴启华全员签名的篮球和专属球迷服，并热情邀请他观看下场比赛。这次温情的互动将竞技体育转化为连接大众情感的纽带。
3: 小时候吧，从电视上看到的人物今天过来现场支持我们，而且跟我们的球员啊，包括我啊，做了一些互动，也给予我们球队的一些鼓励。我觉得这个将他的鼓励变成动力吧，回馈他。这周日把比赛拿下。
0: 粤 BA 是联动全省的大众体育盛会，既没有高不可攀的专业参赛门槛，也没有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赛事面向各行各业，鼓励本土草根爱好者站上赛场，代表所在城市出征，化身家乡的体育代言人。阳江队队员陈建仁便是典型代表。白天，他是宠物用品店店主，在仓库与订单间忙碌奔波。夜幕降临，他摇身一变成为驰骋粤 BA 赛场的健儿，更是球队的得分主力，为家乡荣誉奋力拼搏。
4: 2024年开始的，然后卖的是宠物用品，代表家乡球队参赛，心中满是归属感与荣誉感，肩上也多了一份责任，希望能和队友并肩作战，全力以赴打出风采。
0: 陈建仁在上小学时接触篮球，初中进入体校接受专业训练，大学毕业后在创业途中仍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篮球训练，并长期代表阳江征战省级赛事。创业与赛事的双赛道曾让他倍感压力，但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始终没有放弃。
4: 事业上继续深耕电商，稳步提升业务能力，平衡好工作节奏，篮球方面希望保持健康，长期参与比赛，享受运动快乐。
0: 明天19:30，粤 TV 客户端将对粤 BA 本轮十场赛事全覆盖直播，并同步上线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三大方言专属解说，以地道乡音为广大观众带来沉浸式本土观赛体验。粤超赛事方面将在下周末迎来第三轮较量。今天下午14:00起，官方开启球票预约，并于5月12号22:00截止。广大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微信官方小程序等渠道进行预约。广东台报道。
1: 初夏时节，意韵登场。随着2026广州图书月圆满收官，2026广州艺术季盛大启幕。两大城市文化品牌活动接续举办，以阅读活动、精品剧目、艺术普及活动串联起各区的文化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触摸文化温度，享受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
0: 作为广州持续时间最长、演出阵容最强、覆盖范围最广的综合性文化艺术活动，本届广州艺术季将持续至7月31号，汇聚近百台国内外优秀剧目、十场高品质艺术大展和数十场惠民艺术普及活动。百年纪念版歌剧《图兰朵》、芭蕾舞剧《天鹅湖》、岭南原创粤剧、沉浸式亲子剧等轮番登场，力求覆盖更多的市民群体。
5: 覆盖了歌剧、交响乐、芭蕾、戏曲、音乐剧、舞剧，按照文化惠民的这个原则，尽量以惠民的价格提供给广州市民。
0: 相较往届，本届艺术季打破了空间壁垒，

0: 覆盖超20个剧院和文博场馆，并串联起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演艺资源。
1: 除了我们传统的广州大剧院、星海音乐厅、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等知名的场馆之外，我们还纳入了焕新立业的海珍大戏院、全新落成的花宫大剧院，让城市变成沉浸式的剧场。
0: 就在前不久，2026广州读书月也落下帷幕。羊城书展以广州购书中心为主会场，联动全市64家实体书店，展销超20万种图书，让阅读无处不在。一系列的新书发布会、名家分享、阅读交流等活动，则持续点燃全民阅读热情。
2: 让你全面的去了解这个作品，然后了解这个作者，了解他的内容。官方发布的话比较权威，可以很快速的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我觉得挺好的。
0: 广州读书月与广州艺术季的接续举办，不仅是两大城市文化 IP 的双向赋能，更是广州构建15分钟文化生活圈、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州已建成公共图书馆、分馆、服务点、自助图书馆共计1396个，实现11个行政区、176个街镇图书馆全覆盖，嵌入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的特色阅读空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与书相为伴，与艺术相逢。
3: 更慢的阅读，更加沉下来的阅读，在我们这边反复出现，我相信可能是这个环境召唤了它。
4: 把书店开在这些乡村的孩子的家附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有这样的文化的空间，无论何时何地，他只要想读书就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广东台报道。
5: 公共场所的外文标识往往是一座城市国际交流的窗口，深圳正持续规范整治外文公示语，更好服务保障 APEC 会议。
0: 目前，深圳全市147个政务服务场所提供中英双语服务，重点商圈的双语标识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增设与规范。
6: It's workable and make the people understand better. This is an international city. Make the people study English and make better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reigners.
0: 作为城市的门户枢纽，深圳机场在国际出发、到达、中转等旅客动线区域开展包括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在内的多语种标识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共更新并安装367处多语种标识。
7: 我们围绕国际化、标准化、精细化三大方向，全面开展航站楼全域标识系统优化升级，全力擦亮机场城市窗口形象。
0: 针对公共场所英文标识拼写错误、翻译不当等问题，深圳正积极推动外文公示语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外文公示语使用管理条例目前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8: 我觉得呢，还应该在就是结合 APEC 会议呢，其实我觉得就应该是让市民全员的来参与，就相当于形成一个自愿的一个纠错的一个机制。
0: 据悉，在深圳市外办建设的小程序公示语中英译写查询系统，可以翻译查询常见英文标识，并拍摄上传错误标识。广东台和深圳台报道。
5: 母亲节临近，广东各地消费市场的热度也在持续升温，子女们通过为母亲赠送礼品、组织旅游等多种方式，为母亲节注入浓浓的仪式感。
0: 鲜花和蛋糕依然是今年母亲节表达心意的主流选择，在云浮、康乃馨、玫瑰等花束订单量逐日攀升，不少花店已进入备战状态，寓意甜蜜的蛋糕也迎来预订高峰，商家提前通过线上平台预热，推出母亲节主题礼盒。
9: 现在日比日多了，已经是啲微信啊，系多数都微信电话咁订单多了，上门之生嘅人都好多啦，依家都。系安乃馨啊、玫瑰啊咁啲粉色啊咁啲清新型啲噶啦，粉紫色鞋啲咁嘅。依家開始我哋已經陸陸續續咁備貨噶啦，貨源充足，價格暫時嚟講都比較平穩。
0: 除了送禮物，不少子女選擇送媽媽去旅遊、和媽媽去旅遊，讓母親在旅途中放鬆身心。國內多個景區也針對母親節推出免門票、贈送禮物等優惠。中山多家旅行社推出错峰出游精品线路，清远的旅行社也围绕母亲节主题推出长江三峡、张家界等旅游线路。
10: 以母亲节的主题

0: 提出游啦，咁我哋都会安排一个晚上会有一个母亲节主题做一个晚宴啦，咁而且我哋会行程上面会增加啲母亲嘅元素喺里面嘅。母亲节期间咧，过嚟我哋门店嘅报名嘅妈妈都系可以有一份礼品嘅。
1: 黄金珠宝消费同样火热，惠州部分商场黄金专柜反映，近段时间客流量比普通周末多了5-6成，手镯、吊坠等成为热门选择。商家借势推出满减、抽奖等促销活动，以此吸引消费者。
2: 母亲节当天开始，比如像我们满2000的话，它是可以有一个抽奖，然后我们的一等奖的话是一个10克的金条。
1: 与此同时，关爱母亲健康的公益活动也在各地温情展开。在湛江，市总工会等部门联合为骑手妈妈们送上免费健康体检，定制专属套餐。当地妇幼保健院还开通了免费公交专线，连通2个院区，定时定点双向直达，为孕妈、宝妈和就诊群众铺就暖心就医路。
3: 2个院区之间的通勤，我们是实行免费直达，还有定时定点的一个政策，希望这个政策呢，能够让我们的市民群众，第一个方便就医，也方便他们过来复诊，更方便家属过来探望亲属。我们后续呢，还会根据市民、朋友的建议，可能在站点方面，还有一个时间方面，都会进行动态的调整。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4: 每年的5月20号，因为数字520谐音我爱你，都会成为新人扎堆登记结婚的好日子。截至今天下午，5月20号甚至5月21号，广州全市11区的婚姻登记处线上预约名额均已全部约满。
1: 截至今天14时，记者在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里看到，5月20号和5月21号当天，广州11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剩余预约量均为零，5月22号当天也几乎约满。据系统显示，市民可提前1天至15天进行网上预约，每天放号时间为上午8点半。
5: 日期好吗？520吗？520就是年轻人的嘛，那老头老太太肯定不会选一个520，对吧？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吧。
1: 也有过来人说，当年正是为了错峰才选择了521登记。
6: 因为520比521要多一点，521相对没那么多。
1: 也有市民表示会选自己生日那天去登记。
7: 我认为就是对自己有意义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8: 那为什么不选老婆生日？
7: 咁啊，梗系大家话咁边个近啊嘛，咁啊可能先到我嘅生日咯。
1: 如果心仪的日期线上预约已满，新人也可以选择当天到婚姻登记处领取现场号办理。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则表示，520当天工作人员会提前至上午8点半开始办理婚姻登记业务，直至登记完最后一对新人为止。
9: 增开服务窗口，增加服务人员。包括招募志愿者来做服务指引工作，同时呢，我们是延长服务时间，调整预约量，对登记的材料进行预审等方式吧，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需求。
1: 同时，婚姻登记处也呼吁各位市民理性看待这些好意头的日子，错峰预约，避免扎堆。广东台记者岑浩报道。海关总署5月9号发布数据，2026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4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2位数，为14.2%，外贸运行态势良好。今天，广货行天下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省内外专家和优秀征文作者围绕广货行天下的战略意义与政策导向、理论支撑与实践探索等积极建言献策，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广东智慧与力量。
1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1: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2: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3: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4: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7: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冷空气减弱，我省的降雨呢也将会随之减弱。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还会有些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呢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有所回升，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普遍可以达到28到31度，熟悉的闷热感又将回归，外出可以轻装上阵。不过呢，仍要警惕地质灾害，因为雨后出晴的日子，土壤中水分蒸发，土层收缩裂缝，很容易发生滑坡或者是崩塌。到了后天，雨雾又会增多，其中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多云转为中雷雨局部暴雨的天气，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

0: 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小虾虎鱼。
4: 啊，热带风暴的来袭让整个夏威夷受到了重创，队长。
3: 所以呱唧，我们现在得开始清理海滩了。不过我要让全体队员一起来做。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
5: 兔兔，从空中看岛上情况如何？
6: 队长，这座岛也经历了风暴，风暴不仅带来了大风，还下了很大很大的雨，这使得河水水位上升，一些树也被吹倒了。
3: 医生谢连通，你没有什么发现吗？
7: 是的，队长，这场风暴百姓鸟巢从树上给吹了下来，
8: 风暴还把许多水里的小动物从他们家中卷了出来。
4: 他
8: 别怕，我马上来帮你包扎。
4: 天啊，谢谢你。
3: 小萝卜，章鱼堡上的情况如何了？
9: 托比，
10: 有没有要报告的？
9: 我准备报告。托比，托比，
10: 小萝卜，谢谢你。

0: 伙伴们，开始执行任务吧！救命！队长，有几只海豹被困在树下！
1: 救救我！救命！谢谢。这些树都交给我来处理吧。谢谢你，达西西。
2: 谢谢。哦，有谁能救救我吗？我必须马上回家，但我太累，游不动了。哦。

0: 请汇报情况，为什么启动了章鱼警报啊？
1: 翅膀。
0: 这条小鱼看起来非常虚弱。
2: 是的，这是一条虾虎鱼，但虾虎鱼一直生活在淡水中，是风暴把它们吹进了大海，但是海水太咸了，最好在它生病之前把它放回淡水里。
3: 是淡水啊，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4: 很好，他现在应该安全了。一旦完成了清理工作，就能马上解救那些海豹了，
5: 还有这些树蛙们，
4: 之后再帮
0: 小虾虎鱼回家。巴克通话完毕。
3: 不，等等，我要快一点回到我的水藻庄园。
1: 翅膀。
3: 虾虎鱼以水藻为食，如果我离开太久，其他虾虎鱼就会吃掉我的水藻。所以我现在就要回家。
1: 孩子们，刚好。

0: 关系，剩下的路我可以从这里游回去。谢谢你们的顺风车，再见。
1: 食物，食物，食物！
2: 报告！报告！报告！
1: 食物！哦！啊！食物，食物！啊！食物，食物！啊！
2: 刚吃，报告！
1: 来，食物，食物！食物！
3: 报告！我们到了，伙计，这儿就是你的家了。我的老天爷呀，这植物鱼在求救，看来那边有麻烦了，我得快点从这里下去。但是首先，哈哈，哟，一条饥饿的梭子鱼，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的梭子鱼都很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1: 亮晶晶，
2: 是吧？
1: 亮晶晶，亮晶晶。
0: 哦，谢谢你们的帮忙。
3: 不用客气。那么在他回来之前，我先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你的家在哪儿？
0: 在上面。哦，
3: 我的老天爷呀，你要怎么上到那么高啊？
0: 爬上去的。
3: 我非常欣赏你积极向上的态度，伙计，但你是一条鱼，鱼是不会爬山的。哦，不过你放心，我用一只爪子就可以爬上去。
2: 爬山？
3: 你的小鱼朋友呢？
0: 我在上面。
3: 哦，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救了他自己。
0: 这还不是全部呢，看我的。
3: 一条会爬山的鱼，我大赌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就算是谢灵通也没有。
4: 谢灵通，请回答。我在此宣布，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一条会爬山的鱼。
5: 哦，是的，我知道它是一种叫做虾虎鱼的生物，但是看起来它是一条会爬山的虾虎鱼。
4: 所以对你来说并不是新物种。
5: 当然不是，因为虾虎鱼的嘴可以像吸盘一样吸附在岩石上，这样就能攀爬了。
4: 我还以为发现了新物种。
5: 抱歉，我得走了，有只鸟需要我的帮助。通话结束。别担心，现在安全了。上去吧。
6: 谢谢了，现在你乖乖地待在这里，妈妈去给你找吃的。
3: 天哪，你真是个攀岩高手，但我仍然得确保你平安回到你的水藻庄园，这是我的职责，伙计。我的爪子总是在苔藓上打滑。

0: 攀爬爪子，谢谢了，伙计们。那这样好多了。我的老天爷呀，你可真是攀岩高手。
1: 哦，那里有好吃的。
0: 当心点，伙计。
1: 我得再试一次。
0: 伙计，他又回来了，你先躲起来，我来把他赶走。走开，去。看起来是只饥饿的小鸟。小萝卜，我需要一些鱼饼干。你是在找吃的吗？尝尝这个吧。
1: 我的孩子一定也会喜欢的。
0: 干得漂亮，植物鱼们。好了，伙计，我们继续回家吧。成功了，
2: 谢谢你帮助我平安回家。哦，看呐，水藻庄园在风暴中幸存下来了。
3: 巴克呼叫呱唧，你的救援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0: 大家都平安地回到家了，一切都很好，队长。
3: 干得漂亮，
4: 沙滩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你准备好了就来跟我们汇合吧。风暴完毕。
2: 回去的路上想吃点水藻吗？
0: 哦，不用了，伙计，我还是吃鱼饼干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将五鱼。

0: 海底小纵队与火蚁。
1: 水文日志，巴西的巴拉圭河，雨季来临导致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河水蔓延到了附近的平地。而在雨季开始之前，这片河滩都是干的。我希望通过了解这条河流的变化，能计算出下一场暴风雨来袭时洪水会有多大。看来这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2: 帕尼，你快点走吧，下场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
1: 测量快完成了。
3: 帕尼，你最好找个地方躲避暴风雨。
1: 好的，谢谢，马上就去。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不过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闪电之后会有延迟，一二三，然后听见雷声，意味着暴风雨还很远，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只有当打雷和闪电同时出现时，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我感觉到那股风了，大自然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天哪，我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我们在屏幕上看不到你啊。
4: 队长，帕尼没有回应。
5: 我觉得他可能遇上麻烦了。
6: 帕尼是经验丰富的航海高手，我是说冲浪高手。

0: 最好调查一下，以防万一。
1: 我追踪到帕尼的章鱼手表的信号了，在巴西的巴拉圭河附近。那条河在雨季的时候会把整个区域完全淹没，而现在正好是雨季。
2: 吓得我胡子都打岔了，帕尼可能遇到大麻烦了，还是很深的水流。
3: 别担心，我和兔兔兔一直在驾驶飞鱼艇追踪巴西的暴风雨，
4: 我们现在离帕尼所在的位置很近了。
0: 非常好，阿西西、兔兔兔，暂时停止追踪暴风雨，先找到帕尼在哪里。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看起来这里刚经过一场暴风雨，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小水坑。
6: 我接收到了帕尼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
5: 信号好像是从树林外面的某个地方传过来的。
6: 信号逐渐变强了，
5: 看呢，帕尼的桨板陷在了淤泥中。
2: 陷在淤泥中的可不止我的桨板。
5: 帕尼，
2: 泥土实在太厚了，雨水渗进了泥土里，让泥土变得像浆糊一样，软软的、滑滑的，而且非常非常的黏。
5: 幸好我把这个章鱼钳子也带来了，我现在就拉你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
2: 说完。说完，摘呀摘呀摘香蕉。
5: 差不多吧。
2: 谢谢你把我从淤泥中拉出来，兔兔兔。
6: 我们很高兴你能平安无事，帕尼。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你们知道，我喜欢随波逐流，但这一次水流实在是太湍急了，所以我启动了章鱼警报。哦不，我好像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6: 根据我的章鱼手表显示，再过不久又有一场暴风雨会到来。
5: 你带上桨板和我们一起回飞鱼艇吧，帕尼。帕尼，
6: 你要去哪里啊？飞鱼艇在这个方向。
2: 我得先找到我的章鱼手表，里面有洪水测绘数据和我所有的水文日志，以及制作美味香蕉布丁的绝密食谱。
5: 没时间了，暴风雨来的速度太快了，对吗，达西西？达西西，
6: 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7: 连在一起，火蚁桥造好了，齐心协力，加油，加油，加油！
6: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些蚂蚁聚集在一起，然后变成一座桥，从河岸转移到这片巨大的王连叶片上。
5: 他们是火蚁，小心点，不要离他们太近。
6: 但是他们看起来无害啊。
5: 其实他们很危险，因为火蚁会蛰你，被他们蛰伤的地方会非常疼。当我还是一只佛罗里达大沼泽的小兔子时，老爸就警告过我。
6: 好吧，那我可以用长焦镜头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打扰一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7: 海底小纵队，你们好。我们本来住在地下隧道里，但是上一场暴风雨淹没了我们的家，现在我们必须要搬到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去，赶在下一场暴风雨把我们冲走之前搬走。
6: 所以你们聚集起来连成一座桥，这样就可以到达河的另一边了吗？真聪明。嘿，或许我们能带你们去高地。
7: 抱歉小姐，如果你碰到我们，我们会用身上的刺蛰你，谁也不例外，因为这是火蚁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
6: 我能和你们的领队聊聊吗？
7: 我们没什么领队，我们只会齐心协力的工作。
6: 但你们是怎样知道如何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7: 我们一直都这么做。现在我们得走了，
5: 已经开始打雷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回飞鱼艇了。
6: 哦不，他们被水冲散了。哦，你们还好吗？
7: 不用太惊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组成木筏，齐心协力，一二三。
6: 哇，真是太神奇了，他们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木筏。
2: 当洪水来袭时，火蚁会想尽办法去往更高的地方，他们可以像那样漂浮好几天甚至几周。
5: 帕尼，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到飞鱼艇里。
2: 但我还是没找到章鱼手表啊。
6: 帕尼，我找到手表了。
2: 哎，你们不能拿走我的章鱼手表。
7: 抱歉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你的章鱼手表恰好飘到了火蚁木筏的附近。
2: 那好吧，就让它再飘回来吧。
7: 没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去高地，继续划水。火蚁们，加油，加油，加油！
5: 帕尼，别用手碰它们，小心被蛰伤。用这个，用章鱼钳子去拿你的手表。
2: 谢谢你，兔兔兔。 无论你们会去哪里安置新家园，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没用。
7: 我一问，

0: 向着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齐心协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
1: 哦，雷声这么大真的很可怕，暴风雨也快来了，幸好我们正要离开。哦，我的天哪，居然有这么多火蚁在飞鱼艇上，我们要怎么起飞啊？
2: 很简单，只要友好地劝说他们离开，他们一定会理解的。打扰一下，火蚁们，你们能从飞鱼艇上下来吗？
0: 抱歉小姐，恐怕不行，我们必须待在干燥的高地。
1: 可是你们这样待在飞鱼艇上也很危险啊。
3: 兔兔兔说的对，这场暴风雨比之前的更大，如果河水泛滥，飞鱼艇也会遭殃的。
2: 啊，为什么不搭一座桥去那棵树上呢？这样你们就能去更高的地方。
0: 你说的没错，小姐，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上不去。
1: 这是为什么？
0: 那棵树离我们太远，我们搭不了那么长的桥。是的，没错，如他所说，那样的桥太长了。
1: 哦不，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该怎么办？
4: 看来我们也要向火蚁学习，齐心协力。如果火蚁可以齐心协力搭成一座桥，
2: 那么海底小纵队就能齐心协力搭成一座塔。
1: 一座摇摇晃晃的塔。
3: 别担心，我会稳稳站牢的，达西西。
4: 我会用章鱼钳子将这根树枝拉到火蚁们所在的位置，然后他们就能朝着树枝搭桥，爬到比飞鱼艇更高更干燥的地方了。
3: 最好快点，河水上涨得很快，再过不久这里就要被淹没了。
4: 快了，夹住了，
0: 还差一点。海底小纵队，树枝离我们还是太远了，我们的桥够不到它。
3: 嘿，我的桨板。
1: 抱歉帕尼，但是我觉得现在玩冲浪不太合适吧。
3: 不是在水里冲浪，在空中搭桥怎么样啊？
1: 对呀，
2: 这个办法真棒。就是这样，一座桨板桥。
0: 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谢谢。火蚁们行动起来吧，去更高更干燥的地方，齐心协力，我们走。
4: 伙伴们成功了，我们帮助火蚁去了更高的地方，而且也没有人被蛰伤。
1: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3: 别担心，达西西，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只有当雷声和闪电同时出现的时候，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快走吧。
0: 再见，海底小纵队，记得要待在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火蚁

0: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1: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这就是我们漯河最有名气的土特产。
3: 何院长品尝之后的感受是怎么样？
4: 涩，
5: 对，
4: 酸，
5: 对，
6: 第三口回甘来了。
7: 当然我们在餐饮实际运动边，你吃到油腻的东西，配一杯油甘汁去寻解解腻。
2: 要想身材好的话，喝这个油甘汁。
8: 买油甘到漯河，苦尽甘来，很值

0: 血脂、血糖、尿酸在我们血管里的沉积，导致堵塞，形成斑块。晚上手机看多了，看两个小时刷剧，然后直接就睡着了。肝肾阴虚不足的人呢，保温杯里泡枸杞是很好的滋补药材。
1: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0: 就吃素，为什么血脂还高？因为你的肝脏的代谢功能出问题了，坏的胆固醇产生多了。
2: 隐藏在血管里的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5月14日21:45健康有道。

0: 请坐，不坐，谢谢。请喝茶。不喝，谢谢。茶也不喝，椅子不坐，那你们来干什么？
1: 又有茶又有座，怎么显得出在下的诚心呢？我想把姑娘交给你，好吗？你不要受宠若惊。
2: 别的地方我已经安排人了，
1: 眼下只有这里，姑娘成。
3: 我更想跟您一块去战斗。乡下山里前线后方，至少我能见到太阳吧。